0: 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啊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儿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两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呦，真是脆呀、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的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感觉
1: 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
1: 一、
0: 嗯、
1: 直、
0: 啊、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1: 对吧？
0: 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嗯，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嗯、在那坐着看看电视，
0: 嗯、
2: 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
1: 嗯、
0: 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

0: 上了。
1: 哎呦，
0: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1: 是，
0: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1: 哎呦，
0: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2: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0: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1: 哎，
0: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1: 是是是，
0: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1: 哎呦，
2: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3: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2: 哎，
3: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2: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2: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对，
3: 哇，我先来了啊。
2: 您先来。
3: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2: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3: 嗯，
2: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

0: 太诱人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2: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3: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2: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榛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榛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的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4: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3: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2: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4: 对，
2: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3: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2: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3: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2: 对，
3: 你看我们家5口人
2: 啊，
3: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4: 15袋
3: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2: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4: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2: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4: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2: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还能送不起了、
4: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面，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2: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4: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2: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3: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2: 哎呦，阿姨，这
3: 也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2: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4: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3: 是
4: 的，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3: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4: 没错。
2: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3: 好。
2: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4: 哎，太好了。 广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真质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彤，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儿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鲜艳油亮，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 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

0: 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两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2: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儿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儿啊。

0: 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1: 没错，
0: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1: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呀、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2: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这些
3: 墙？你砸出来？
2: 怎么这样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7: 哥，那个钱存我来。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吧。
7: 稍微点。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9: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

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

0: 导演，鹿晗已经偷偷见过百里中了。
1: 见到了，是个好事儿。也许只有鹿晗能套出百里家的宝藏了。你放心，鹿晗是我女儿，我了解她，她是个聪明孩子。行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0: 谁让你随便闯进我屋？出去！
1: 子琪，我想和你说说话。有话明天再说。不，就今天说。当着你爹的面，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你是我哥，现在是，一辈子都是。我不想当你哥。
2: 子琪，我喜欢你，我要你嫁给我。子琪，
1: 你要是敢胡来，我就不客气了。

0: 我知道你喜欢白里喵。
1: 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白里彪还活着，在省城好好活着呢。如果你不想给你爹报仇了，可以去找他。
2: 住口！我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
1: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此仇不报，终身不嫁。我去替你报这个仇，我去杀了白里彪。
2: 花青，花青。

0: 哥，你干嘛去？
1: 我干嘛你管得着吗？
0: 哎呀，这么晚了，爹知道一会儿又要发火。
1: 你又是爹，我去杀人，还管得着吗？
0: 哥，你不能走。
1: 你再跟我啰嗦，我给你翻脸啊！

0: 他又防什么防？我哥喝多了，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还说要杀人。 别管他，死了才好。正经事儿一样都办不好，净给我们老祖宗丢人。
1: 爹，
0: 行了。

0: 姐，我哥昨天晚上出了家门，到现在还没回来，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我怎么会知道？
0: 姐，你好好想一想，昨天晚上他喝了酒，是不是对你说了什么胡话？
1: 说了。
0: 说什么了？哎呀，我爹立过规矩，他从来不会彻夜不归的。姐，你到底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他说百里彪没有死，在省城。
0: 坏了，他一准是去找百里彪了。

0: 我跟你一起去，你哥要是因为我出了什么事儿，我过意不去。
1: 姐，我哥是真心喜欢你，你甭管我爹怎么说，那是他老人家的想法。我哥从小就喜欢你，我从不撒谎，我更不会对你撒谎。姐，我这辈子只有一个打算，那就是你叶子琪。
2: 走吧，花当家的，您跟我说了这么半天，我没明白什么意思。我带着人来百里山，帮你灭了百里家。我花家死了那么多人，于情于理，我管你要些安家费。
3: 不过分吧，
4: 包老大，我们县长没有请您来，是您自己要来的。灭了百里家也是给你们叶家报仇，要安家费，你找叶家要去。
2: 老三儿，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4: 高县长，
2: 嗯，
4: 你在广场上说的那些话，骗骗老百姓还可以。
2: 在我这儿用不着这些吧？是啊，你帮我灭了百里家，这个情我一定领。但有个疑问，我不知道当不当家。您说，你这次来百里山，是为叶家之仇，还是另有所图？
4: 我来百里山为了什么？人尽皆知。我还用得着告诉你吗？可是我听说呀，这叶家的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呀，家底儿马上就要败光。你作为长辈，应该好好扶持扶持他们，毕竟两家亲如一家。你少跟我绕弯子，这钱。
2: 你到底是给还是不给？哼，放心，钱一分不会少你。我给你，你敢拿？
1: 导演，您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他？不能让他死在这个地方。可是他来百里寨本来就不是为了叶家报仇的，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咱们就应该抓住他。他跑不了多远，
2: 叶家现在已经没钱了，他知道待在百里山已经毫无意义。
1: 那，您知道还给他钱？
2: 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不让他占尽了便宜，他怎么会心安理得的离开？他要如果不走，我怎么彻彻底底的让他消失呢？

0: 知所有人，收拾行囊，准备离开百里山。
1: 咱这就走了？
0: 废什么话，赶紧去做。
1: 家里出了点事儿，二少爷和叶大小姐匆匆忙忙就走了，好像还是什么急事儿。
0: 华清呢？
1: 大少爷彻夜未归。
0: 什么？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
1: 是。

0: 姐，你看。姐，这是我哥的刀，他不会有事吧？哥，
1: 那是什么地方？
0: 燕子谷，百里镖就是从那里逃出百里山的。
1: 你哥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去找找。走。

啊！

0: 阿阳，你别担心，你哥不会有事的。
1: 子琪姐，咱们一起找太耽误时间了，咱们还是分开找吧。
0: 好吧，你小心啊。

0: 在哪儿？哥，你快出来啊，哥！
1: 王妃，你怎么在这儿？对了，你看见我哥没有？
2: 你哥？花青真没出息，害我在这儿等他一晚上。
1: 你想干什么？

有人让我砍你100刀，少1刀我都拿不到钱。你说杀一个人怎么能这么麻烦啊？刀叔与这狗娘的。

0: 司令，我已经带着兄弟连续打了好几个时辰了，可是他一声都不吭。属下担心再这么打下去，您明天肯定没法审了。
1: 不出声那就打到他出声，我就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不怕死的人。
0: 司令，可他根本就不是人。
1: 那就用对待畜生的办法去对付他。
0: 属下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我既然把权力交给了你们，怎么玩你们自己去办。
0: 是。司令，我一直有一个担心，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说。
0: 要是鬼鳌真是道术宇的人，您真的要派兵去灭了道术宇吗？咱们积攒下来点家当不容易，这仗要是真打起来，花钱如流水，这可是说没他就没了。
1: 跟道术宇的这笔账早晚我得算，轻易出兵这种莽撞的事，你觉得司令我会轻易这么做？
0: 当然，司令肯定不会做这么莽撞的事情。可是这百里镖步步紧逼，恐怕……
1: 鬼鳌说出什么，我说了算，百里镖他奈何不了。
0: 啊，属下懂了，您根本就没想审鬼鳌。
1: 他是不是刀书玉的人？我一看便知，说出来反而让我为难。与其这样，不如让他闭嘴。
0: 是。
1: 等等，别让他死在牢里，走刘胜，给他定罪。
0: 是，属下明白，这就去办。

0: 子希姐，其实啊，你没那么讨厌我哥。你不懂。哎，我咋不懂啊？我和他不是你想的那样，而且我跟他只是兄妹之情，没有别的。
1: 子希姐，那要是我哥死了，你难过吗？
0: 呸呸呸！
1: 看把你紧张的。
0: 你要是死了，我才难过呢。
1: 哎，子希姐，我可没惹你呢。
0: 呸呸呸！都是你，非说什么死不死的。
2: 子希姐，那我问你，你还喜欢百里彪吗？
0: 我绝对不告诉我哥，我发誓。你不懂，我也不知道。
1: 那就是喜欢了，子希姐，我可真佩服你，你和百里彪可是有血海深仇的，你怎么还能喜欢他呢？
0: 谁说我喜欢他了？
1: 那你也没说不喜欢他呀。
0: 姐啊，我哥对你那么好，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再说，
1: 你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的为人你应该清楚。我从来不撒谎。我觉得呀，你要是嫁给我哥，你一定能开心一辈子。我可不是为我哥说话。我觉得，一个女人啊，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就不如找一个爱自己的了。
0: 哎。 你呀，你要是我亲弟弟就好了。
1: 哎，我们本来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姐妹嘛。
0: 啊，对，亲姐妹。
2: 别，姐弟，我们是亲姐妹。
0: 不，我觉得还是姐妹好，姐妹好。哎。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看阿阳哥。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朱叔被我爹关起来了，自己姐，只有你能去救他。
2: 他虽然帮我们灭了百里家，但他还是百里家的人。我和百里家不共戴天。
1: 不，他不是百里家的叛徒，是我爹骗了你们。不过子琪姐，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
2: 你走吧，我不会救他的。
1: 钟叔说了，他们百里家就只认你这么一个媳妇。我喜欢阿彪哥，但是他们不认我。子琪姐，也许你会跟我抢走阿彪哥，但我相信

0: 我们都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1: 你放心，我不会抢走你的阿彪哥，更不会嫁给百里家当媳妇儿。
0: 我知道你还是喜欢阿彪哥的。
1: 别再跟我提百里彪。
0: 子琪姐，我们都应该相信他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不是吗？

0: 儿子，等爹烧完这沓纸，你就去收拾东西，离开百里山，走得越远越好。
1: 我不能走。婉阳，到现在连个整个的尸首都没有，我给他报仇，我要剃着百里彪的头来祭他。

0: 弟弟的仇，爹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给他报。咱们花家就剩下你一根独苗了，你不能死。
1: 阿瑶是因为我才死的。我那天要是不去找子琪，不喝酒，不去任性的找百里彪，不会死的。爹，这个仇我来报。

切都是因为你而起的。你也知道，华阳是被你害死的。要不是因为那个叶子琪，咱们华家至于到现在这个样子吗？你赶紧给我走，滚啊！

0: 快走，走，走！你走啊！我对不起连总，连总。
1: 如果有惩罚，
0: 就让老天爷惩罚我吧。
2: 对不起列宗，列宗，
0: 对不起列宗，列宗的是我华一峰。要惩罚也应该先惩罚老子。

0: 一封不服，我不服。
1: 听着咋了？
2: 来人啊！
3: 别喊了，没用。我的气数快尽了。
1: 爹，你别吓唬我。
3: 华清啊，我今天有些话必须要跟你说。
4: 谢导演，
5: 虎子儿，我是不是把事儿做得太绝了？花家镖局遍布西南四省，家大业大，花叶两家又是联姻，私交甚好。花一峰为什么要到百里山来搅这趟浑水？
6: 导演，小弟已经派人查清楚了，花一峰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得了肺痨，他命不久矣。
7: 一个将死的人做什么都不需要理由。
4: 导演，那我赶紧去把花一峰杀了吧，万一哪天他要是一口气上不来死了，那咱这买卖就做不成了呀。

0: 阿彪，
1: 就知道你没睡呢，给你弄点吃的。
2: 我不饿，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心里老是不踏实。
1: 我觉得你最近也有点奇怪，都想什么呢？
2: 鬼妖被抓，刀书宇一定会赶过来。
1: 他来干什么呀？那白雪山怎么办？再说了，那花一峰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谁知道现在他在白雪山捣鼓什么呢？说不定他们早打起来了。
2: 所以在他来之前，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除掉花家的人。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他们？
2: 花家人是被利用的。
3: 一切有交代。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6: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5: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6: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6: 是
5: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5: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0: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0: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3: 便宜啊，
12: 1万多都买不了。
1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4: 对，
1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3: 哦，
1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2: 啊、
14: 然后还有个念想。
12: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3: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2: 对。
1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4: 啊？一共花了3500。
12: 3500块钱。
13: 两件才3500
14: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13: 对，这太划算了吧？
14: 那多好。
12: 是太便宜了。
14: 太便宜了。
13: 哎，小姐姐你好。
15: 哎，您好您好。
1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5: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3: 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 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5: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5: 哇，
13: 这个好漂亮啊。
15: 对啊，
1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5: 谢谢妈。
1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5: 谢谢妈。
1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8: 哎呀太乖了，
2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2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 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

0: 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 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

0: 叫做春带柴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

0: 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期。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裸婚，我都受不了。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哪有这些钱？
6: 墙里砸出来
7: 怎么对外说呢？
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7: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8: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冲，容易吗？我
9: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8: 我就让你走了，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10: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1: 哥，那个钱存我的。
12: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13: 小伟，
4: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4: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知道叶玄林死了，我带着你和华阳立刻就赶到了百里山，都以为我是来报仇的，其实不然，我是看上了叶家积攒了几百年的家业。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断，华家跟叶家本来就是两家人，我让你去自己也是想顺顺利利接管叶家的家业，我也没多长时好活了，我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你们兄弟两个，现在你弟弟死了，你把自己娶回来也不大可能了，那就杀了他，卖了他的祖宅，你迟早有一天会明白。

0: 我王小时候都把你当大英雄，你曾经跟我们说，长大了做人做事要有良心，要有良心，有良心啊！
1: 是我爹，华清，你去哪儿？我去给华阳报仇。如果活着，做个有良心的爷们儿。
2: 华清，我进来，子琪，是你吗？ 这是怎么了？这是你爹干的。不，这跟他没关系。鹿晗是个好姑娘。子琪，你跟阿彪指腹为婚。 虽然后来出了那么多事，但是在钟叔心里，你始终是我们百里家的媳妇儿。当然，这只是我老头子一点私心。你跟阿彪。 最后能不能够走到一起，还看天意。恐怕今生我和百里彪没有这个缘分了。你既然今天来了，就说明在你心里还是有阿彪的，是吗？
3: 我来是为了救你。您从小看着我长大，你们百里家可以无情无义，我叶子琪做不到。
2: 子琪，子琪，来，钟叔有话对你说。

你呀，你也来。

海里加宝藏的地点，我已经告诉你们俩了。可是，你们俩听到的地方不一样，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哪个真，哪个假，将来等你们见了阿彪，他自然会有分晓。钟叔有一事拜托，宝藏的地点除了阿彪，你们谁也不能说。

我们是来救您的，钟叔。

0: 高露涵，这是不是你们父女俩设计好的圈套？
1: 不，我。
2: 露涵，你怎么还不睡呀？
1: 你让这么多人围着我们干什么？
2: 因为家里进了贼，爹当然要来看一看。
0: 高县长，别演了，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不过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我不会告诉你的。
2: 叶家和百里家血海深仇，你还帮着百里家，你爹要是泉下有知会如何安心呢？
0: 你闭嘴。
1: 爹，你都知道了是不是？这是你安排好的是不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爹灭百里家只差最后一步，你要知道百里家这几百年收刮民财，我是不想让他再落入坏人手里。
1: 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
2: 宽，你这么说是在为难爹，是在跟爹作对。
1: 别跟我说这些，你放了子琪姐。爹，你让我觉得这个家里除了阴谋什么都没有了。
2: 爹什么阴谋也没有，爹这么做是为了刀家，也是为了你。
1: 我不稀罕。
0: 你说完了，我不管你们父女俩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今天谁敢动我，我就杀了他。
1: 子琪姐，
2: 我今天就没想杀你，但是你今天要把实情说出来，不然的话我会多留你住几日。
0: 别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你。
2: 在百里山还没有一个人敢拿刀对着你，是第一个。
0: 今天我要是死在这儿，舅舅一定会替我报仇的。来啊，动手啊。
2: 花一峰千方百计的想让你嫁给他儿子，你以为他是真心的为你好？你要如果死了，他就会正大光明地抢夺你们叶家的家业。
0: 你胡说。
1: 爹，你放了子琪姐。子琪姐，你不要相信他，他能这么对钟叔，就能这么对你。
3: 陆涵，
1: 爹，我求求你不要杀子琪姐，你放了他。如果你今天敢杀他的话，我就死在你面前。

人还不够多。

0: 舅舅，舅舅，
1: 大小姐，大小姐，您可回来了。
0: 怎么了？
1: 花一峰把花阳少爷的尸体带走了，把叶家的家产全卖了，把所有的家童也都赶走了。我们为叶家辛苦了半辈子，到头来连个安家的费用都没有。大小姐，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0: 起来，让大家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说法。
1: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小姐。

0: 华镖主，我们刀县长让我送您一程。别激动，刀县长好心好意，您这样不好吧？
1: 少废话，滚开！刀书宇，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我也是来送花洋的。
0: 放下。
1: 谁让你们放下的？

0: 尸体呢？
1: 这华家大少爷的尸体怎么变成金银财宝？
0: 对呀、啊。
2: 你是送葬啊，还是运钱？花一方，你收了我的钱，说是要重振叶家的家业。刀某作为一县之长，同意了。可如今，你并没有实现承诺，反而变卖了叶家的家业。你真是让我心寒。

0: 道淑宇，老子比你算是有情有义了，别以为你做的事情可以瞒过所有的人。我叶兄是你杀的，天颂也是你杀的，我说的对不对？你才是赦不赦的混蛋。
1: 说话要讲究凭证，从你来百里山的第一天我就看着你就没安好心，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叶家的家业，看见了吧？这就是证据。钱你可以带走，但你不能不要你的儿子，他可是你亲生。做人要讲有情有义，无情无义那就是畜生。
0: 道淑宇，你把华阳的尸体还给我。

0: 花影，
1: 你是久病缠身，却无人知晓。你这两个儿子又没有出息，你是好人也做不了，是坏人也做不了。你就是到了阴曹地府，百里家跟叶家也不会饶了你。你说你是不是愚蠢之极？更重要的是，你亲手害死了你的儿子，要不是因为你，他们也不会死。
0: 道如雨，你个王八蛋，我今天要杀了你，给我上！你在干什么？反了！

0: 花一峰现在罪大恶极，有谁愿意跟他一起去死？
1: 你这个卑鄙小人，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跟着你了。

花叶镖局现在还在，愿意留下的，我刀书宇不计前嫌。

0: 您这活活把他说死了，咱这买卖还算不算？
1: 当然算了。
0: 谢谢。贵儿子想城没白跑的。
1: 嗯，我们去省城。
0: 那这尸体怎么处理？
1: 喂狗。

0: 导演，您也知道他在跟着吧？为什么不让我去杀他呀？
1: 他现在还不能死。
0: 那我去把他给您抓过来。
1: 不急，现在还没到时候。
0: 您不会是心软了吧？
1: 我心软什么？不过你放心，钱我可以先给你，但命一定要替我留着。
2: 爹，导演，皇妃爱财，但不坏规矩。您说留，就留。

0: 报告司令，鬼敖已经认罪，他说他自己是受了百里彪的指使。
1: 放屁！
2: 司令，这是诬陷。
0: 百里彪，俗话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鬼敖已经被我们打得不成人样了，他还可能诬陷你吗？
1: 你什么意思？再说一遍。
2: 司令，你不能信他的。
3: 百里山宅，你出去。司令，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4: 陆家告退。
5: 你怎么解释？
3: 司令，鬼敖说的是真是假，我相信您心里一定有判断，不想解释。百里彪向来都是听司令的。
5: 百里彪，老子还是信任你，鬼敖不杀不足以泄愤，我已经决定明天执行枪决。
3: 谢谢司令信任，不过司令，鬼敖还没交代出刀书宇的事儿，现在杀他是不是时机不对？
5: 一个小喽啰杀了也就杀了，留着他，他会不停地往你的身上泼脏水。当然，我是不会相信他的话的，可别人呢？时间一长，别人会认为。

我在包庇。算了，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让你认一个人。

0: 阿彪，见着二娘怎么也不打个招呼？虽说我没有照顾过你，怎么说也算跟你爹这么久，又是你爹八抬大轿娶进门的，你怎么也得叫我一声吧。
1: 二娘，
2: 好了，她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不重要，但她现在是我的女人。
3: 司令，我爹那个人生前就不着调，娶了这么个人进家，也不问我们兄弟们同不同意。后来我们百里家遭了难，按说他应该陪我爹走到最后，一日夫妻百日恩，这才叫夫妻情义嘛。但没想到树倒猢狲散。二娘，我不该怪你，毕竟你跟我爹有名无分。司令，怎么你要娶这个女人？
2: 哪儿的话呀，谈不上，现在还谈不上，事情过去就不要再提了。正因为她以前跟过你爹，所以我把你叫来是想跟你打过招呼。
3: 司令身边百花齐放，多几个不同滋味的也算是佳话，属下理解，告辞了。

0: 瞧瞧，他可没把你放在心上。我说你闹这一出是干嘛呢？合着是多心呢。哎呀，这醋！我就不相信你能够看上百里飞扬那么个老头子，倒是这个百里彪。你今天跟他一块欺负我，这笔账，咱俩今儿得算清楚吧。怎么？
1: 难道你还真想让我八抬大轿把你娶进来？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自己清楚，你不用套我的话。我实话告诉你，那个百里彪，不就是看他不顺眼？哼！
2: 最近没见张四吗？
3: 是啊，挺长时间没看到他了，去哪儿了？
2: 不知道啊，这么长时间都没见他，真不知道他去哪儿。
1: 就是啊，是不是出事了？
4: 大哥。
2: 我瞧你半天了，哎呀，这还刚开始说你呢。
4: 我听说刺杀李副官的凶手抓到了，明天枪毙呀！哎呀，
2: 好像是被一个叫百里彪的人抓到了。
1: 哎呀，那抓他肯定就好不了啊！
2: 可别小瞧这个百里彪，当年我就听说过这个人，
4: 是吗？
2: 功夫了得，
4: 哎呀，
2: 太厉害，
4: 抓着就没了。
2: 是。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再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0: 那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 送全部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储备强光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哪来的这些
7: 墙砸出来？
6: 怎么对外说呢？
7: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6: 你家祖上挖人民币？
5: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8: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9: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8: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10: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5: 还是陷阱？
11: 哥，那钱从哪来？
12: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3: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吧。
12: 交给你。
5: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4: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9: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20: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2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9: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司令。
1: 他们说什么了？
0: 司令，您猜得不错，他们确实早就认识，而且好像不太对付。
1: 是不大对付呢，还是有深仇大恨？
0: 这属下看不出来。
1: 百里彪确实是成熟了不少，这要是搁以往，董小宛，哼，现在早已经是身首异处了。
0: 这属下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他们有仇，而且是不共戴天的大仇。董小宛不过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角色，大雨就要入网了。盯住他们，随时汇报。

0: 你还真要去？
1: 鬼妖明天就要被枪毙，到时候雨要想救他，今天晚上一定会动手。
2: 不能吧？司令府的大牢那么结实，难道他们还敢劫狱？
1: 你认为刀叔也是坐以待毙的人吗？他一定有后手，必须过去看看。
3: 司令，这杯您得喝了。
4: 别喝了。
3: 不喝您可别后悔哦。
4: 嘿，我有什么可后悔？
3: 喝了这杯，我就告诉您一个秘密。

0: 司令真的是好酒量哦。
1: 嗯，啊，说吧。
0: 您当司令这么久了，一定捞了不少实惠。虽然还不能富可敌国，怎么说也够您花几辈子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百里家占山为王几百年，搜刮的民脂民膏，足够您招兵买马，还能让您称霸西南四省。可知道这个宝藏秘密的人现在只有一个，他被你关在大牢里，就是那个鬼敖。
1: 这些都是百里飞扬告诉你的吧？你是刀书雨的人。
0: 司令真的是好眼力，我们刀县长说了，只要这买卖成了，您二位五五分账，我是您的。可是这买卖败了，我就只有回去领死了。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0: 你要不相信我，大不了一枪打死我算了，反正回去也是领死。
1: 鬼敖是刀书雨的人，可刀书雨怎么不知道宝藏的情况？
0: 鬼敖不属于任何人，鬼敖就是百里山的一只孤魂野鬼，他跟百里家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1: 那好，我把鬼敖押了，好好的审审。
0: 司令，这事儿可不能光明正大的办，以您的身份您的地位，一旦传出去，颜面何在呀？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是，如果司令信得过我，我就替您走一趟，去问问那个鬼敖，我跟他还是能说上几句话的。
1: 好，你告诉刀书雨，我七，他三啊。
0: 这事儿我怎么能做得了主啊？我只能答应您，我一辈子好好伺候。

0: 司令，用不用我去盯着他？
1: 不要让他起疑心，我倒真想看看这后面的戏他怎么演。
0: 是。

0: 队长，什么事？司令让我来的。
1: 阿彪，真让你猜中了，这娘们葫芦里果然没卖什么好药。静。
2: 一个人来。

0: 不确定他想用什么方式救人。
1: 我刚才看过了，周围没有什么埋伏，也没什么支援，就他一个人。

眼里面啊，有种你放了我单打独斗，这种下作手段算什么好汉？

0: 怎么来了？
1: 瞧瞧你现在这副德行，谁让你当初不听我的？
0: 你还来干什么？
1: 当爷让我来救你呀。
0: 就凭你？
1: 你怎么知道我救不了你？等等，外面可都是拿着枪的士兵，你这样出去等于送死。
0: 那怎么样？
1: 你来劫持我，我是司令的女人，他们没人敢动我。
0: 你跟窦淑宇一样，满肚子坏水儿。
1: 救命啊！走。
2: 阿彪，别的我都可以答应你，但这件事儿，你答应我，让我杀了这娘们儿，给我老哥报仇。
3: 见机行事。
0: 把门打开。
3: 别动！
4: 别开枪！我是司令的女人，千万别开枪。
2: 劫持他，再不动手他就跑了。
5: 别开枪，他是司令的，把他们放了，咱们怎么办？
2: 快要交给你，这娘们我来。
4: 你们敢动我一根毫毛，司令扒了你们的皮！
5: 臭娘们，今天你跟鬼妖谁都走不了。
6: 跟着，
7: 再走一步。打断他的腿！
4: 司令，司令救我！司令救我！
7: 怎么回事？司令，董小婉偷了你的通行证，我怀疑他和鬼妖串通，是故意要放走鬼妖。
8: 鬼妖，把刀放下，我可以不杀你。
0: 叫他们把枪都放下，要不然我杀了他。
5: 司令，他们是一伙的，都是窦淑宇的人，
8: 放肆！鬼妖，只要你不伤害他，我可以放你走。
5: 司令，
7: 闪闪。
0: 让开！
4: 司令，司令救我！

0: 扶起来，好好照顾。
1: 是。

0: 为什么？
1: 你对我爹从来都不问为什么。
0: 对不起，我有事，我先走。
1: 等等，你别走，饭可以不吃，但是我有话要说。

0: 己的。
1: 我要去省城，我要见百里彪。
0: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 我早就不知道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我只有尽力去做。
0: 尽力？你就算是尽力去做，他也不见得接受你，因为你姓刀。
1: 是，我姓刀，这是我改变不了的事实，我只能去尽力改变我可以改变的。
0: 武涵啊，你太幼稚了。
1: 我求求你，让我去见百里彪吧。

0: 别逼我。你知道我拒绝你有多难？
1: 对不起。对不起。现在只有你能帮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司令，都已经安顿好了，医生说他没什么大碍，只要好好休息，明天就能醒过来。
3: 这个百里镖处处坏我的事。
2: 司令，用不用我带人去杀了他？
3: 他现在保卫着呢，谁也不准动他。
2: 是。司令，这个董小宛和鬼敖到底是不是一伙的？
3: 董小宛求生心切，连性命都不顾了，而且还留下了这么多的破绽，他和刀淑伟的关系非一通寻常啊。
2: 司令，这个刀淑伟又是什么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出现？
3: 他现在应该是已经坐不住了。刀淑伟、百里镖，你们俩想玩什么花样？我倒要看看。
4: 世群这个老不死的，他也让这个狐狸精给迷住了。
5: 我不得不说，你们俩是不是太冲动了？
4: 你还笑得出来？刀淑宇都把人插到咱身边来了。
6: 那又怎么样？咱不是活得好好的？
4: 你跟我说，你心现在怎么这么宽呢？
6: 刀淑宇有千条妙计，咱们有一定之规就好。想太多没有用，做好自己，你不变，赢万变。
5: 阿彪，你看着是胸有成竹，可是我心里是不是真的有谱？你可千万别蒙我。
6: 有谱。
7: 还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轻举妄动。虽然我们灭了一个百里家，但这只是个开始。我想要的不只是一个小小的百里山。
8: 刀县长，这个我们看不懂，您也不用给我们比。您要让我们做什么，就直接告诉我们，我们去做。我只要有钱赚，一切都没问题。
9: 我只要百里镖的命。
7: 痛快。那我们就各取所需。
6: 刚才严醒在，我不好多问，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谱啊？
10: 有谱。在李世群没拿到宝藏之前，我们在这儿一定是安全。
6: 可是刀淑宇的人已经插到李世群身边了，你不怕他们合起伙来害咱们？
10: 不会。别看李世群平常一副胸有成竹、耀武扬威的样子，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恐惧，他生怕刀淑宇强大了对他造成威胁。我们在这儿会牵制刀淑宇，所以李世群不会对我们怎么样。只要不触及他的底线，他会很好的保护我们。
11: 那你说李世群的底线是什么？
10: 第一，不能动他的兵；第二，不能撼动他的权力。珊珊，我这心里不知道为什么七上八下，老感觉今天晚上要出事儿。
11: 你就别瞎琢磨了，你是累了，睡吧。
10: 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11: 200。严醒那天问的时候，你不在吗？
10: 说实话。

0: 花青，怎么是你？
1: 要你的命啊！呀！
2: 给我拿下！
0: 华清，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李彪，你杀了我弟弟华阳，我要杀了你！
0: 你说什么？华阳死了？
1: 你装什么装？敢做敢当，知道吗？
0: 我为什么要杀华阳？
1: 我弟弟的尸体上有你写的亲笔信。
0: 华清，你听着，叶家被灭门的时候，现场出现了我们百里家的护萨斩马刀，叶叔临死手里还攥着我爹的五谷令，现在你弟弟身上又发现了我写的信，你不觉得这一切都是被人设计了吗？
1: 你本来就能言善辩，我说不过你，我不听你说。
3: 华清，你这个油盐不进的东西，你要是想死，老子今天送你一程。
0: 啥啥
1: 啊，想杀随你们杀，华家那么多人，还有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
0: 华清，你们华家杀了百里家多少人，你心里清楚，你华清手上也沾着百里家的血。我不是没想过要杀你，但我要原谅你，
1: 我要原谅你，
0: 因为你是被人利用的，因为即便你死了，百里家死去的人也没法复生。
1: 我不要你做好人，谁要你原谅？对，我杀了你们百里家好多人，沾了好多血，你不能原谅我。来，有种把我放了，咱俩单挑，今天咱们花家和百里家的事儿做个了断。
4: 教官，有人找你，
5: 让他进来。
6: 阿彪哥，你放开华清，我跟他说。
0: 放了他。
1: 子欣，你怎么来了？
6: 华清，我们叶家和花家遇到所有的事情跟百里家没有关系，都不是百里家干的，我们全被刀淑雨陷害了。
1: 你总是向着他说话，可是那是什么时候了，你还向着他说话？
6: 华清，我亲眼看见你爹被刀淑雨杀了。

0: 子琪，你刚才说的话都是为了保护百里彪编的瞎话。
1: 华清，
0: 我爹怎么可能死？
1: 你要冷静下来，现在华家就剩你一个人了。当时雨收买了你们家的人，盗走了华阳的尸体，还把脏水泼到你爹的身上，你爹一口气没有上来，活活被气死了。华阳肯定是被刀淑雨杀害了，我们被利用了，我们错怪了百里家的人。华清，我跟你一样，我们叶家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我们一定要清醒。
0: 我弟弟是他杀的，是他杀了我弟弟。
1: 华清，
2: 面对残酷的事实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华清终于崩溃了，而这或许就是他走向成熟的转折。子琪锥子般锐利的目光让百里彪感到无比强烈复仇的愿望，而眼前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

0: 记住了，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
1: 我准备好了，百里彪的命是我的。
2: 导演，是不是有点着急了？
0: 我想杀的人都在训练营，我想让他们一起死，而且花青跟叶子琪见到了百里彪，他们会闹得天翻地覆。
2: 难怪您当初要留着他的命。
0: 明天你提着百里彪的脑袋来见我，到时候我会给你双份儿。
2: 谢导演。

0: 阿彪哥。
1: 子琪，什么事儿？
0: 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事儿，都是我错怪你了。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1: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阿彪心里从来没怪过你。子琪，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一定要清醒。最想看到我们软弱的是刀淑雨。对了，我正想问你一件事儿，刀淑雨知道你们来我这儿吗？
0: 知道。
1: 子琪，现在你信任我吗？我也信任你，包括华清。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相互信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回百里山，为各自的家族报仇。子琪，回去吧。

0: 你真放下了？
1: 我必须要放下。
0: 你打算把他们留下来？
1: 这是沈昌，所有从百里山出来的带着血仇的人，我都有责任要保护他们。不光要保护他们，小树，咱们还要帮他们报仇。你说刀叔宇为什么要让他们来我们这儿？
0: 还能干什么？就是想折腾你呗。
1: 说对了，就是想折腾我们，让我们内耗，然后把我们一网打尽。他要清除他在百里山所有的仇人。珊珊，集合队伍。
2: 是。
3: 一会儿，百里镖，我来对付。嗯，
4: 你知道百里镖的人头值多少钱吗？
3: 百里镖是我的。
4: 你负责杀人，我只管挣钱。行啊，人你杀，人头给我。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5: 你怎么来了？
6: 大爷，
5: 有话快说。
6: 小姐下迷药把我迷晕了，好了。
5: 她跑哪去了？
6: 我估计是去百里镖那儿了。
5: 这样，你赶紧去到训练营，拦住葛奥他们，快去。
6: 是。
7: 阿彪哥，我终于见到你了。
1: 鹿晗，你怎么来了？
7: 我想你，我千方百计来这就是为了跟你在一起。
8: 鹿晗，
7: 子琪姐，你没有跟阿彪哥说那个重要的事情吗？
4: 还等什么呀？再等菜都凉了。

0: 侯爷有令，任务取消。
1: 老子管不了那么多。
2: 走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
1: 呵，
2: 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

0: 便宜。
1: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2: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1: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2: 啊，
1: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2: 啊，
1: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2: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1: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
2: 啊，
1: 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2: 嗯，
1: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2: 啊，
1: 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2: 对。
1: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2: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0: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2: 对，
0: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2: 啊，
0: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1: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0: 哎，
1: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2: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0: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2: 哎，
0: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1: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2: 呵，
1: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2: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0: 对呀，
2: 嗯，
0: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2: 用心
0: 吗？
2: 嗯，
0: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1: 哎呀，要不这样吧，
2: 啊，
1: 再加一袋
2: 啊，
1: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2: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
0: 哎，
2: 您觉得？
0: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2: 嗯，
0: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2: 啊，
0: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2: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0: 对，
2: 怎么那么抢啊？
1: 哎，行吧。
0: 哎，
2: 哎呀，太好了。
1: 八袋，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2: 啊，
1: 只能是就200组，八袋不到100元。
2: 嗯，
1: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2: 嗯，
1: 哎，这个售完为止。
2: 哎，太棒了。 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0: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2: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宇航，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啊正好抢购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1: 哎，
0: 今天我要给您推荐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两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1: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都得劲儿。
0: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1: 尝尝吧，先尝尝。
2: 哎呦，我都等不及了。
0: 这天啊，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1: 这松茸鸡汤米线啊，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得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醇香啊，还顺滑。
0: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1: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0: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哎，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1: 哎呀，这大块、
0: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1: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0: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3: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
4: 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1: 这个太方便了，
0: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0: 没
1: 省事儿，
4: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0: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1: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0: 哎，
1: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0: 对呀、关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是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4: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3: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0: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0: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4: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打到10块钱以下，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碗，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呐、
0: 才花几块钱，
1: 才花几块钱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4: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0: 没错，
4: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1: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这程度。上礼拜呀、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啊，40多块钱，然后回家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儿的大事儿了吗？
0: 没错，
1: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儿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4: 这什么彩头呀？
1: 再添2袋啊！这大伙儿存着才。心里更踏实，
0: 对吧？
1: 对呀、
0: 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1: 对，
0: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2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4: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0: 行，
1: 我就冲啊！大家的这份支持，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啊，我认亏了。
0: 来，加上
1: 2袋，啊，
0: 好，
1: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5: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0: 立马下单啊，
1: 立马下单啊。
0: 哎，这太合适了，这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6: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

二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十二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的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令进补，来年打虎。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您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2: 哎，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哈！这我正好过几天要出门，带上几袋，随时可以吃。
0: 您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

0: 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你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3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家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3: 你竟然是王婆，我个臭婊。
1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6: 哪来的
17: 一枪枪砸出来？
18: 怎么地让说呢？
17: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8: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15: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9: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9: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9: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15: 天降巨款是馅饼，
17: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5: 还是陷阱？
7: 哥，那个钱从我这来。
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7: 稍微点。
15: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2: 喝大酒啊，没有眼力，进而。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

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

0: 是王丽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3: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4: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汇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7: 你离开百里山的时候，百里家只有一个活口，是钟叔。他被道叔宇囚禁在刀家，道叔宇为了让钟叔说出秘密，截断了他的两条腿。要不是鹿晗，我根本没有机会见到他。
8: 钟叔，现在怎么样？
7: 为了守住秘密，他自杀了。

0: 阿彪哥，你们应该振作一点。钟叔跟我说了，这是你们百里家的秘密，要告诉你们百里家的媳妇。我不配，所以我只能找子琪姐了。
1: 钟叔把秘密告诉了我们俩。
2: 到底什么秘密？
1: 关于百里家的宝藏，具体是什么钟叔也没有说。他跟我说宝藏在吊尸崖。
0: 跟我说的是胡汉林。
2: 两个地方，狡兔三窟，有可能都有。
1: 阿彪哥，钟叔拼死守住这个秘密，一定关系重大。你打算怎么办？
3: 闪闪，百里家宝藏的事儿，你从前没听说过吗？
2: 没有。不过要是真有宝藏的话，还有一个人会知道。
3: 牡丹。珊珊，
2: 啊，
3: 你准备准备，去找牡丹。你有消息，马上回来通知我。
2: 这么重要的任务，就我一个人去。
1: 阿彪哥，要不我跟阿青和小叔，我们三个人一起去，这样互相也有个照顾。
3: 不用了，刀叔宇的注意力在训练营，在这儿，珊珊一个人去方便，不容易被发现。他那么千方百计的想弄到百里家的宝藏，就是为了招兵买马。也就是说，在没弄到宝藏之前，我们是安全的。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宝藏的下落，一定要找到他，招兵买马。只有这样才能和他抗衡。洛涵，这些事儿你爹他知道吗？谢谢你。

0: 谢谢你帮着保守百里家的秘密。天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
1: 不，我不走。
0: 你必须走。珊珊，送他走。
1: 阿表哥，我走可以，不过走之前我想跟你吃一顿饭，可以吗？
2: 不就是吃顿饭的事吗？再说了，人大老远跑过来带来这么重要的消息，一起吃个饭。我去准备啊。
1: 谢小叔。
3: 那我也去吧。

0: 道县长，您女儿跟百里彪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再阻挠我们的计划？
1: 在下叫你无方，让兄弟们寒心了。
2: 不敢，不敢同刀县长称兄道弟。要没有刀县长，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0: 我不管有没有今天，百里彪必须死。
1: 让百里彪死不难，但现在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这样，你带上人潜伏在训练营，有任何人想进山都给我盯紧了。
0: 要是我一不小心把他们都杀了的，
1: 杀不杀你得听我的，赶紧去吧。
2: 告辞。
1: 你现在怎么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看个鹿晗居然让他给你迷倒了，你还让我怎么信任你？
3: 道爷，小的愿意以死谢罪。
1: 以死谢罪？你现在还没有资格死。其实还是非常信任你的，你放心，鹿晗我会替你给找回来的，去吧。
3: 谢谢大爷。

表哥。我爹要我嫁给菩萨。

我长这么大。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嫁给你以外的任何人。

没关系，我已经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来，阿彪哥，我再敬你一杯。

0: 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在这儿？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
1: 彪哥，这辈子你是我第一个男人，也是最后一个。

0: 见。听说你在李司令这儿混得风生水起，刀某特地来探。我们毕竟是老朋友，嗯，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想一刀捅死，但你现在还没这个胆量。
1: 高书宇，你不用着急试探我的底线，也不用在司令面前逼我就范。我要杀你，只是时间的问题。我更想让你在死之前，亲眼看到你的失败。
2: 白列彪，男人有什么瓜葛，跟女人无关。你留着人家的女儿干什么？赶紧把人还给刀县长。
1: 我没有绑架他的女儿，是他的女儿主动来找的我，因为他根本不配做一个父亲。刀书宇，你听着，我不管你为什么来找我，我百里彪奉陪到底。百里彪不会做那种下三滥的事儿，你的女儿你随时可以接走。司令，告辞了。
0: 李司令，刀某给您添麻烦。
2: 今天我是给足了你面子，如果你想用钱买百里彪的命，就算是我答应，我的这把枪也不会答应。
0: 刀某并无此意。
2: 看你文质彬彬，下手可是一点都不含糊。什么仇啊，啊，要灭人满门，你够狠的啊。
0: 李司令，百里彪我可以不杀，但您一定要答应我，不能让百里彪离开省城一步。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约定，只要百里家的宝藏一到手，你我五五分。
2: 我七你三，还有那个董小宛也是我的。
0: 好，那小女的事儿，
2: 我现在就派人去。
0: 好，刀某要一同前。
2: 你去干什么？你就不怕百里彪把你给杀了？
0: 有司令在，他不敢。而且呢，我就喜欢他生气。司令一定要满足在下小小的要求。
2: 哎呀，你呀，你可真够坏的啊。
0: 那刀某就先行一步。
3: 司令，刀书宇他们口中的宝藏，我们到底能不能信？
2: 百里家坐镇百里山几百年，按说是应该藏了不少宝贝，至于宝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3: 可是您就不怕这是刀书宇的阴谋吗？
2: 刀书宇短短几天内就能灭了百里家，可他对百里彪却迟迟不杀，一定是有原因的。
3: 您的意思是说，他们早就知道百里家宝藏的事，可是迟迟不对百里彪下死手？
2: 无论是百里彪还是刀叔，他们是生死对头，留着他们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们俩斗好啊，咱们渔翁得利。
3: 哦，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让他们替着咱们去找宝藏。高，实在是高。这样的话，百里彪和刀书宇岂不是都在您的掌控之中了？
4: 没有人知道刀露涵此行就是要成为百里镖的女人，她做到了，虽然只有一晚，虽然不能和任何人分享。
1: 你个小贱人敢来这儿找死。
5: 阿彪哥在这儿，我就应该在这儿。
1: 就算百里镖在这儿也救不了你。
6: 阿青，你要干什么？阿青，你别犯浑。
1: 我没有犯浑，我很清醒。百里镖为了这个女人什么都忘了，她是刀淑雨的女儿，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替咱们报仇。
7: 你想怎么报仇？
1: 用她换刀淑雨的人头。
7: 那你跟刀淑雨有什么区别？拿一个女人去做要挟，这是懦夫的行为。何况这件事情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母亲，这回你听我的，她是刀淑雨的女儿，只有用她，刀淑雨才能束手就擒。
8: 子期姐，华清哥哥，是我爹的不对，我爹欠的就应该由我来还。是我爹对不起你们华家，是我爹对不起你们所有百里山的人。你们杀了我吧，只要不要伤害我爹。
1: 别在这儿给我演戏。
7: 阿青，你忘了你是怎么跟我说的？我们的仇人是刀淑雨，他是无辜的，我们要跟阿彪哥一起报仇。你现在不能冲动。
1: 我知道他是无辜的，可是不用他我们怎么接近刀淑雨，怎么报仇？
7: 那我们就要用这种卑鄙的方式吗？华清，在你和我的心里每天都燃烧着仇恨的怒火，我们不是刀淑雨，不能不择手段。华清，你是个男人，要敢做敢当。我们现在要冷静，要让自己强大起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报仇。
1: 刀露涵，你听着，我知道你跟你爹不一样，可是你爹对我们几家做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事儿，我不想为难你，但迟早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鹿晗，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你有你的不得已，我们有我们的不得已。

0: 算到我来了，还算到我没吃饭。
1: 你再不来呀、啊，我这脚都快扭断了。把影像一出手。

0: 报应全在我身上。
1: 谁让你是咱百里家的祈福法师呢？啊？嗯，嗯，我这次来啊，主要目的是……
0: 我知道你来的目的。你放心，百里家的事儿，我一定会尽力。
1: 仗义，真仗义！要不然我老哥怎么能对你们娘俩这么器重呢？啊？
0: 那个地方几百年前就没有人敢去了，你想清楚了吗？
1: 咱百里家的老祖宗肯定是算到了这一劫，所以才留下宝藏好让咱翻身的。我要是不去，那老祖宗都得心寒。哎，对了，阿彪让我告诉你，宝藏有可能藏在武汉里。
0: 我知道了。

0: 牡丹，你说你做一次法流一次血，哪有那么多血啊？怪不得你那么瘦。
1: 你别废话了，吃完了吗？
0: 吃完了。
1: 吃完了办正事，走。
2: 牡丹，问你个问题，你跟你娘为什么这么一直帮着我们百里家？当初你娘跟我老哥有那么点意思，可是因为你娘是巫师，不能结婚，所以他俩没这个缘分。你是不是喜欢我？
1: 你
2: 要不你是像你娘一样喜欢我老哥？
1: 你再胡说，我割了你的舌头！
2: 我开玩笑呢。
1: 你从省城回来的时候，后面带着尾巴，你不知道吗？
2: 不可能，
1: 跟着我们一路了。

0: 去省城，把这个给百里彪。
1: 这什么人？
0: 英语怪人，你老哥知道。
1: 他知道，我又不知道。行吗？这个。
0: 他送信，一定安全。
1: 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0: 永涵，
1: 你别说了，我知道这里不欢迎我。
0: 一会儿有人来接你。
1: 我不走。

0: 为什么要这样？
1: 我需要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0: 麦彪，把人交出来。
1: 我已经答应大帅了，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0: 鹿晗，跟我回家去。
2: 一切有交代。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5: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4: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

0: 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这么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啊，您也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 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5: 哎呀，太乖了！
1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盒。 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它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 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

0: 笑玉镯，让他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

0: 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4: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5: 现在特别好，
6: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4: 有这电梯太好了，
5: 真的挺好。
7: 谢谢热线。
3: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8: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9: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
10: 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1: 墙砸出来，
12: 墙地上说呢，
1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2: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9: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4: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1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4: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9: 天降巨款是馅饼，
1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9: 还是陷阱？
17: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1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安券。
19: 稍微
9: 一命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0: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早啊，姐。
1: 早。
2: 来的这么早？
3: 哎，对了，姐，方队安排我坐这儿，说我一直坐那儿不成体统。

0: 姐，你这洗漱用品也太极简了吧？
1: 你这洗脸要用这么大一包东西啊？都快赶上厨子料理台了。
0: 我这都是最基础的东西了，姐，洗面奶、爽肤水、乳液，我是干皮，我加了个精华和面霜，防晒不用说吧，那肯定得涂。但是我最近开始用眼霜了，这眼周肌肤老得最快，干咱们这行风吹日晒加熬夜的，姐你光用水洗脸是对脸的不尊重，你得稍微保养一下。一会儿姐你试试我的面霜，真的特好，你看，而且它吸收的特好，真的特别润，这可难买了。你是

0: 谢谢。
1: 慢点。韩警官，来，二位这边请。请稍等。
2: 哎，你故意的吧？进来。
1: 二位请。陈总，这两位警官找您。
3: 陈老板，我们之前见过，记得吗？
2: 韩警官，那个一个多月之前的事儿。
3: 找你想了解一些情况，方便吗？
2: 方便，方便。
4: 陈总，您先忙，我走了。
2: 那个徐小姐，不好意思啊，今天咱们俩第一天认识，本来应该留你吃个饭的，来感谢一下你对我们健身房的支持。
4: 没事，你先忙，后面再约。
2: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来送一下。
1: 哎，这么请，
2: 请坐。哎，对了，韩警官，上次你要找的那个警察找到了吗？
3: 今天找你是别的事儿。
2: 哦，你说。
3: 这个白小慧是在你这儿上班吧？
2: 白小慧，这不是我们前台吗？你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应该能看到她呀。
3: 没看到。
2: 没看到。我问一下。哎。白小慧呢？去哪儿了？
5: 没来。
2: 没来？跟谁请假了？哦，没来上班，也没请过假。那这样，我找人给打电话。
3: 电话我打过了，一直关机。白小慧家在哪儿？
6: 这边住户蛮多的。哎呀，我这边就有两个租户。
7: 你有两个租户？
6: 啊。
7: 一共住了多少人？
6: 人蛮多的，一般老年人为主，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在住。
7: 麻烦您带我们上去看看吧。
6: 哎，好嘞，两位警官，这边请。
7: 谢谢。
6: 哎，两位警官在前面。哎，警官，302。那警官去这里。

0: 他们几个人住啊？
1: 不知道，租客就白小慧一个人。哎，警官，他是犯了什么事吗？
2: 我们就是例行调查，谁告诉你他犯事了？
1: 是。
3: 你好，小姐。
2: 韩姐，沙发底下发现的。

0: 在上面吗？
1: 上面没房间，是个露台。
2: 方队，
3: 哎，
4: 方队，
3: 哎，方队，
5: 这边你再看一下，该拍照、该取证的全都记好。
6: 哎，方队，具体时间还记得吗？
3: 不清楚。
6: 方队，
7: 哎，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8: 屋里住的不止白小慧，应该还有另一名女性。
1: 屋里所有东西都能分出两套。
0: 方队，想到什么了吗？
7: 钟伟失踪前去过这儿，
0: 巧吧，同一个地方。
7: 这钟伟查的是毒品杀人案，咱们是碎尸案，不是一回事。
0: 冰湖吸毒工具，在这儿发现了。

0: 行了吗？你歇好了吗？你把这东西拿开。
1: 你还没告诉我，他的包为什么在你这儿？他呢？
0: 他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去省城了。
1: 去省城干嘛？
0: 你管不着！你干嘛呀？
1: 我说打电话不回，他去省城不拿电话，啊？你去哪儿？
0: 我们的事儿，你管不着。
1: 借我点钱。
0: 上次借的钱你还了吗？
1: 我下次一口还行吗？我下次一口我骗你，王八蛋。
0: 没钱。
1: 小慧，看来咱俩是同乡的份上，你得帮我最后一次。小慧，我求你了，行吗？小慧，来，小慧，你们俩的事儿我知道。
2: 我拷贝的三个一模一样的 U 盘，这个黑的我们用来交易，另外两个你一个我一个，以防万一。
3: 要想我不说出去，钱就得分我一份儿。

0: 这几张就是白小慧出租屋的内部情况。
1: 白小慧出租屋里一共提取到了两女一男三个人的生物样本，其中一名女性的样本和碎尸案被害人的 DNA 完全吻合，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
2: 是白小慧吗？
3: 还不能确定。
2: 男性样本呢？
4: 和碎尸案被害人体内的男性样本吻合上了，
0: 是同一个人。然后在出租屋找到这个冰壶上的 DNA 也是他。
5: 技侦组正在做比对。
2: 白小慧有线索了吗？
0: 他在冶力工作了一年多，人际关系不广，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仇家。
1: 白小慧工作的冶力精神会所，庄伟失踪前去过。
2: 抓紧落实白小慧的行踪，找到她的直系亲属，做 DNA 比对。
0: 姐，白小慧老家查到了，安阳镇罗湖村3组9号。

0: 九号，
1: 有人吗？有人吗？
0: 哎，你们找谁啊？
1: 请问，这个是白小慧家吗？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0: 警察，哎，阿姨，您别紧张。哎，我给您看一下啊。这个人是白小慧吗？是啊。他去哪儿了？不知道啊。哦，他妈在家。
2: 屋里没人啊。
0: 没人儿？可能出去了。昨天还都在呢。他妈平时是一个人住吗？
3: 不是，是两个人。他还有个小外孙儿。
0: 是白小慧的孩子。啊，是啊。阿姨，
3: 哎。
0: 你有他们家人电话吗？可不可以帮我拨一个？

0: 喂，喂，
1: 彩霞，
0: 我说汉春啊，你没在家呀？
1: 啊，我在外面，你有事儿吗？
2: 喂，
3: 你们家来了两个警察，说是找小慧，你等等啊，接个电话。
4: 喂，你好，
2: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4: 想问一下你女儿白小慧的情况。
1: 什么情况？
4: 你最近见过她吗？
5: 啊，没见呀。
2: 打过电话吗？
5: 没打过。
4: 你现在在哪儿？
1: 我
5: 哎呀，我这在外面。
2: 具体地址有吗？麻烦你告诉我，我去找你。
5: 我也不知道这是叫什么地方啊。
2: 阿姨，是这样的啊，你女儿呢？现在

0: 呢可能跟一起案件有关，我们需要找到您，跟您了解一些情况，希望您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喂喂，
1: 谢谢 啊麻烦了。
0: 好好，
1: 哎，不客气。
2: 谢谢。
1: 客气不客气。
3: 想什么呢？
2: 白小慧没死，碎尸不是她。
3: 证据呢？
2: 没证据，只是一个优秀警察的直觉。
4: 一个优秀警察的直觉，你又说对了，这两个案子还真有关系。
2: 我感觉刚刚姚汉珍在给你打电话的时候，白小慧就在旁边听着。

0: 你们这儿有黑森林吗？师傅爱吃那个。
1: 不行，师娘不让师傅吃这么甜的。
2: 没事儿，一年就一次，你就让痛快痛快的。
0: 拿一个。
3: 好的。
0: 这件怎么样？
3: 这样的款式它很多吧？
0: 都差不多呀，颜色挺好的。这个烫手，太贵了，他肯定不舍得穿，买了也是压箱底。
3: 真的蛮贵的。
0: 这个呢？
3: 这还行。
0: 这款式还不一样，哎，
3: 看，这挺好看。
4: 韩姐，你这手机够坚固朴素的，这还能看清字吗？

0: 知道了，
1: 你女儿是未知，你放心好了，以后会回来的。
2: 师傅，师傅。
3: 行，那您先忙。
0: 行。走吧，
2: 师傅。
0: 嗯，
2: 那菲菲可难过坏了吧？
0: 哎呀，能不难过吗？等了六年多，好不容易等到了肾源，可配型又没配上，前后啊高兴了不到两个小时，最后孩子都哭了。哎，
2: 您和师娘也别太着急了。
0: 着急又能怎么样呢？那也是白着急啊。
2: 师傅，你这吃什么药啊？
0: 降压药。
2: 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别那么拼了。
0: 我是想着这几年能干就多挣点钱，这样菲菲活下去的几率就会大一些。这两天你们很忙吧？
2: 忙，头都大了。
0: 有什么案子吗？
2: 前几天又出了一碎尸案。
0: 碎尸案有什么线索吗？
2: 刚有点眉目，线索就断了。哎，不说了。
4: 爸，
5: 没事
6: 啊，菲菲，
5: 没事，
4: 青儿，
7: 没事，
8: 姐，
5: 你瞧瞧，见他姐就没魂了，就
4: 快上车吧。哎，
7: 你看你师父也是知道你忙，还折腾你张罗。
5: 这哪是我张罗了？你这行了，你过去。哎。

0: 慢点，慢点，慢点。好。
1: 姐，周伟哥那边有消息了吗？
2: 还没有。
1: 没事儿，你要有信心。
2: 嗯。
1: 前几天我又失去了一次换肾的机会。
2: 是啊，我听说了。没事儿，菲菲，别灰心，你的病一定能治好。
1: 姐，周伟哥也一定能回来。
3: 别动！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记不住啊！
4: 对不起，我
2: 没事没事。

0: 是姑娘，你快去忙吧。这姑娘刚才不是那个，人家不知道。
1: 我都说了两遍了。
0: 好了，今天当寿星了还这么大脾气，一会儿血压又上来了。你师父呀，以前在刑警队，说工作压力大心烦，现在不干警察了，这脾气一点都没变。我说的他也不听，青儿，你说说你师父。他就听你的。
2: 我和白小慧的母亲姚汉珍通过电话，刚说几句他就挂了，等我再打过去他就关机了。
3: 邻居反映，白小慧还有一个5岁的儿子，应该是得了某种重病，具体情况不清楚。白小慧还有个前夫叫吕建民，离婚以后就在省城打工了，前一阵儿好像是因为打架斗殴被关了半年，出来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1: 这个白小慧啊，她的所有关系人都要摸清楚，一个都不能落。
4: 方队，出租屋男性的基因与市局信息库中的 DNA 对上了。
5: 辛苦我老杨，
4: 你们更辛苦。
3: 就是他，在咱们前面上楼那个，你看见？
6: 安阳镇罗湖村，跟白小慧是一个村的。

0: 大叔，
1: 你们找谁啊？
0: 市局刑侦支队的。邱海龙在家吗？
2: 邱师傅你好，我们正在查一起很重要的案子，需要您的配合。
1: 我们家里没这个人，到别处找吧。
2: 大婶儿你好，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你儿子邱海龙吗？
3: 是。
2: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跟他爸闹翻了，都两年多没回来了。
2: 那平时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什么的？
3: 不打。
2: 大婶儿，你看这个女的你认识吗？
3: 白小慧儿。
2: 白小慧和邱海龙是什么关系啊？他们熟吗？
3: 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玩。
2: 他们是男女朋友吗？
3: 不是白小慧，不是。
2: 那是谁吗？
3: 是范玲玲。

0: 玲玲，怎么办啊？要不然我报警吧。
1: 等等，你让我想想。
0: 二姐，这事儿绝对不能报警。那帮人会放过你吗？
1: 你等我把事情说完吧。
0: 别，留着吧。
1: 玲玲，留着太危险了。

0: 但也很值钱。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们可以拿它换钱。我知道有点冒险，但如果你想做，我可以帮你。
1: 玲玲，你别吓我。
2: 姐，你有了这笔钱，不仅能给亮亮治病，还能享受更好的生活。

0: 玲玲，拿到钱，我给你20万。你在这儿等我吧，我自己进去。
1: 玲玲，
0: 别怕，等我回来。

0: 您好，请问这是范玲玲家吗？
1: 你们是？
2: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0: 请问范玲玲在家吗？
3: 她不在啊，她在城里啊。
1: 是，玲玲怎么了？这两天打她电话，她老不接。
4: 我们怀疑她跟一起案件有关，有些情况需要跟您二老了解一下。
3: 那玲玲她怎么了？她前天还让小慧来给我们送过钱啊。
2: 她给你们送了多少钱啊？
3: 20万。
2: 她来送钱的时候怎么说的？
3: 说是玲玲做生意挣的，
5: 她一个朋友赌石赌到玉了，就挣了一大笔。因为玲玲也给了点本钱，所以就分她一份儿。
2: 她除了送钱，还有别的事儿吗？
3: 她还去过玲玲的房间，说是帮玲玲拿件衣服。
2: 那她走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去范玲玲房间看过？有没有发现少了什么东西？
3: 我没进去过。
6: 小姑娘，你看看我这个天台多好啊！
7: 这刚好2000块钱，我先租3个月。
6: 钥匙给你啊，那我先走了啊。
7: 好。
2: 白小慧和范玲玲闹过什么矛盾吗？
3: 没有，她俩好的像亲姐妹一样啊。
1: 就是。
4: 范玲玲最后一次往家打电话是什么时候？
3: 5-6天前吧。
4: 说什么了？
3: 也没说什么，就问一下家里的情况，还说五一长假他太忙了就不回来了。
4: 情绪反常吗？
3: 不反常，挺高兴的哈。
2: 邱海龙和范玲玲谈了多久恋爱啊？
1: 他们没谈恋爱，是他老缠着我们家玲玲。
2: 你们知道白小慧一家去哪儿了吗？
3: 不知道啊。
2: 白小慧的孩子得的是什么病啊？
3: 尿毒症。

邱海龙，邱海龙，邱海龙。

0: 你来这儿干嘛？
1: 你不是说你要去外地吗？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慌什么？警察找过你？
1: 没有。
0: 你少他妈骗我！房东带人去你租房公司那儿了。
1: 他是什么人？
0: 除了警察还能是什么人？啊，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怎么跟我没关系？谁帮你去拿的去？警察找我怎么了？
1: 所以我让你赶紧走啊！我来就是告诉你这个，赶紧走，离开这儿。邱海龙，我跟你说，你要是出事儿了，你别赖我。
0: 他是不是出事儿了？
1: 我不知道。
0: 白小慧，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儿，我饶不了你。

0: 姐，南湖门派出所接到了报案，有人在红沙村发现了疑似碎尸案的线索。
1: 哎，韩警官，
2: 哎，你好，你好，
1: 这小子叫丁玉福，刚抓过来的，说是前几天偷电缆的时候啊，看到了情况，所以呢，叫你们过来看一下。
2: 好，
1: 这边。这就是丁玉福，你们问吧。
2: 叫丁玉福是吧？说说前几天晚上看到什么情况了？
3: 领导，我要报告，我要检举，我想戴罪立功。前几天我就是在玉米地里面处理我拿的一些电缆，然后突然就有一道光，我说何日大半夜的，这也没人来啊，然后我就去看了看。

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人拿着一个黑塑料袋就往一荒地上走，我出于好奇嘛，我就跟上去看一看。他拿了一个什么好像铲子的东西在那刨地，刨完之后就把那黑袋子扔里边了。

0: 我就拿着我那个剪电缆的那个钳子，我就刨那个土，刨着刨着感觉不对，那东西有点软，我把那木头拔出来，我就看见木头上这是血呀，我才知道他埋的是什么。但这事跟我真没关系，我不说是因为我怕把这事揽自己身上吗？不是。然后这个人长得戴了个黑帽子，然后还有一个黑框眼镜，然后看着也就50多岁，我就能记起这么多了。
1: 你看看，是长这样吗？
0: 是。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2: 就没有拍到看清脸的吗？
3: 方队，你们快看这个。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 哎，阿姨，
1: 嗯，
2: 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3: 是啊，
2: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3: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2: 嗯，
3: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2: 嗯。
3: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
2: 嗯，
3: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2: 对，
3: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 对对对，
3: 一点都不油腻，
2: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2: 嗯。
3: 越嚼越香，
2: 嗯，
3: 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3: 哎，
2: 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3: 哦，
2: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3: 行，
2: 给咱们讲一讲那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2: 有请。
4: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2: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4: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2: 是，
4: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3: 还真是的，
2: 是
3: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4: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5: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3: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 哎，
4: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4: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 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3: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3: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5: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2: 嚯，
3: 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

0: 有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0: 依我的意思，
1: 啊、
0: 要不再加一袋十五袋得了。
1: 哎，就是嘛！
2: 哎，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十五袋了呀？
1: 啊、
2: 就剩下来六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0: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
1: 嗯，
0: 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0: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1: 嗯。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
1: 嗯、
2: 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
1: 嗯、
2: 平时呢它是卖十五一袋的，今天才六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啊、
0: 太
1: 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八十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嗯，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嗯，
1: 咱们晋中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虽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

0: 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嗯、一直
1: 是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1: 对吧、
0: 啊、随时饿了、嗯、随时想嘴上咸了、嗯、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嗯、在那坐着看看电视、嗯、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嗯、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嗯、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嗯、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嗯、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嗯、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啊、就往桌上那么一摆、嗯、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嗯、坐在一块儿、嗯、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
0: 嗯、
2: 完了就闲聊唠点嗑、
0: 嗯嗯、
2: 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
0: 嗯，
2: 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嗯、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
0: 嗯，
1: 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嗯、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嗯、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嗯、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We'll be right back.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0: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0: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0: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2: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2: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2: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0: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2: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2: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0: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2: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2: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0: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2: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0: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1: 嗯，
0: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2: 对，
0: 你看我们家5口人
2: 啊，
0: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0: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这第二天的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2: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2: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2: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2: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2: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0: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2: 哎呦，阿姨，这也
0: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2: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0: 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1: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0: 没错。
2: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3: 好。
2: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0: 哎，太好了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杰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还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针织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近双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3: 你竟然是我头上的个坑呀！
1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6: 哪来的这些
17: 墙？你砸出来
16: 的？
17: 你
16: 这话说呢？
17: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6: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15: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8: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9: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8: 我就让你走，滚！
15: 天降巨款是馅饼，
20: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5: 还是陷阱？
20: 哥，那钱从哪来？
2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吧。
20: 稍微点。
15: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22: 不玩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真是的，让我们在这羊肠小道上跑了一个来回，我的腿都快累断了。
1: 哥，我看着姓高的存心折腾咱们呢。
0: 还用你说啊，这鬼子都奔鬼谷口去了，还让我们回来守在这里，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1: 二哥，你说他不让咱俩参战，连战利品都捞不着啊，到时候那济公啊还得记在他头上。
0: 好，他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啊。这里反正屁事儿没有，这样传我的命令，让弟兄们就地卧倒。
1: 行，嗯，行。弟兄们，二哥说了，卧倒，卧倒。
2: 二哥，卧倒干啥？
1: 卧倒就是睡觉。
2: 那鬼子来了咋办？
1: 还顶嘴？我让你，我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3: 大佐阁下，有情况吗？
4: 毛早坡还有敌情，
3: 难道高疯子他们没有走？
4: 我看高疯子是走了，不过他还留少量人马守在毛早坡，这家伙非常狡猾。
3: 这么说，他还是判断我们的大部队会走鬼谷口，他之所以放几个人在这里，只是以防万一。
4: 对，你终于聪明了一回，高疯子显然已经做好了棘手准备，可是我是不会上他的圈套，而且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3: 什么致命的错误？
4: 他不该留一群废物草包在茅草坡，这些人居然毫无防备躺在山坡上睡大觉。
5: 太好了，我们可以趁他们睡着了悄悄地穿过茅草坡。
4: 宋家军，你太天真了，万一他们被惊醒了怎么办啊？我倒有一个主意。

0: さあちゃんと寝ろ。もう冷めなくてもいい。かかれ！
1: 哥哥，小日本来了！
2: 没想到小鬼子还真的来了。弟兄们，给我狠狠打小日本，替死你们兄弟们报仇！
1: 打！是不是到鬼谷口给他们报个信啊？
2: 报什么报？我们凭什么要听他指挥？好了，看清楚了，这只是一小鬼子，并不是加藤义雄的大部队。我们几个完全可以吃掉他们。弟兄们，给我打！
1: 打！小日本真撤了啊！
2: 撤了，没那么容易。兄弟们，给我追！
1: 追追追追追！
3: 大佐，敌人上钩了。

0: 调虎离山之计非常成功，这真是一群愚蠢的家伙。
1: 大佐，我们现在占领龙牙山，简直是易如反掌。
0: 大将军，你太乐观了，高疯子可不是一般的对手，他肯定在其他地方加强了防守。
1: 那依照大佐的意思是，
0: 计划不如变化快，我们先放弃龙牙山，改变进攻计划，来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受我命令，跑步前进，快速通过茅草坡。
1: 嘿，
2: 早く，早く，快，快追，快！
3: 哎，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这小日本腿跑得还挺快啊。
4: 嗯，哥，虽然小日本跑了，咱们也伤了几个兄弟，我看他身上皮都挂的，我一算咱也不吃亏。
3: 你说的对，把鬼子丢下的武器拿好，把鬼子尸体身上的衣服扒下来，我们要凭这个去找副司令邀功请赏。
4: 哎，对对对，大哥，还是你想的周全啊。我，你看这小鬼子也跑了，我看咱们任务也完成了。哎呀，折腾半天了，我都饿了。
3: 回龙牙山？
4: 是啊，鬼子也跑了，咱们在这也没事干了。
3: 好啊，带上战利品，班师回朝，回去划拳喝酒。
4: 兄弟们，回山寨走。
5: 看来来鬼谷口的鬼子并不多，最多一个大队。
6: 是啊，加藤英雄的大部队到底去哪儿了呢？
7: 哎，会不会他的主力根本就没来鬼谷口，而是去了别的地方？
5: 能去什么地方？上龙牙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如果加藤一雄再绕回去走茅草坡的话，向一虎他们发现一定会告诉我们的。
6: 真不知道加藤一雄这个老鬼子到底搞什么鬼。
8: 那该怎么办？
5: 要不这样，王连喜跟着我绕到鬼子后面堵他们后路。
7: 是，
5: 走
7: 走。
9: 鬼子往我们南风村来了，
6: 看清楚了没有？鬼子来了多少人？
9: 来了不少呢，黑压压的，一眼望不到头。
6: 难道是鬼子的主力？
9: 当心！
0: 哟西，八路军游击队的老巢根据地南风村

0: 说囊中之物，我志在必得。
1: 大佐阁下，您避实就虚，转攻南风村，实在是高明。
0: 传我命令，全体进攻南风村。
1: 嗨。
2: 王来喜，高翔和蓝柳都去哪儿了？怎么现在还不回来啊？
3: 别提了，司令说到树林去一趟，结果前脚刚走，蓝柳后脚也跟上了，到现在还没。哎，他们来了。
4: 我进树林是想看一看加藤义雄到底在不在这儿。
1: 那你有没有发现他？
4: 没有，不过我现在可以断定加藤义雄带着他们的主力部队已经通过茅草坡了。
2: 茅草坡？向一虎不是在那儿吗？
4: 他肯定没守住啊，也没派人回来跟我们通报一声。真是坏了大事。
2: 什么坏了大事？我告诉你，没证据别胡说。
5: 呀呀呀呀呀，
6: 大
5: 长
6: 大长，
7: 来
5: 大哥，我看副司令平常对你骂骂咧咧的，其实我感觉他心里边挺袒护你的。
7: 兄弟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要的可不仅仅是这个。
5: 大哥，别急，慢慢来吧。

0: 队长，我们只剩下三个人了，子弹也全打光了，我看我们还是撤吧。
1: 可丢了南凤村，
2: 我怎么跟老胡交代呀、啊？我怎么跟他交代呀、啊？
3: 看来，向一虎他们和鬼子干过一仗，不过规模好像不大。
4: 既然鬼子来过茅草坡，那他们为什么不找人通风报信呢？
5: 对啊，而且向银虎、独眼龙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
6: 该不会是被鬼子杀了吧？
3: 应该不会，我估计是被鬼子打败了，导致茅草坡失守，又擅自溜回龙牙山去了。向银虎这次可犯了大错，我绝不会放过他。
6: 高翔，你不要血口喷人。
7: 两位司令不要吵了，咱们赶紧回龙牙山吧。
3: 龙牙山现在多半被加藤义雄给包围了，我们给他个反包围。老胡，要不要跟我们回去来个反击战？
5: 老狗，加藤义雄这个老鬼子疑心很重，他多半是不会再去龙牙山了。
3: 那你的意思是他会去攻打你们南风村？那这样，我们分头行动，到时候看情况再相互支援。
8: 今天虽然没攻下龙牙山，但拿下了八路军游击队的老巢南风村，我也可以扬眉吐气了。
9: 村子里的人都跑光了，我们占领它还有什么意义？
8: 大道君，你太缺乏眼光了。南风村是个大村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很适合屯兵。更重要的是，这里离龙牙山很近，拿下这里，我们以后打龙牙山就方便了。
9: 属下愚钝，感谢大佐阁下点拨。
2: 老虎，对不起，南风村失守了。
5: 老虎，看来这个加藤英雄是做好了固守的准备啊。
10: 他们想占我们的根据地，没门儿。
5: 杨元成，
11: 在，
5: 带人攻上去。
11: 是，走。

司令，副司令，你们回。

0: 多半是去了他们的根据地南风村。
1: 要真的是去南风村，那南风村就危险了。高司令、徐司令，你们得帮帮我们游击队啊！
2: 估计南风村早已被鬼子占领，现在去的话恐怕来不及了。再说今天弟兄们打了一天的仗，已经累得不行了。
3: 是啊，司令，让大伙儿去南风村谁都不乐意啊。
1: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今天要不是因为帮你们，他们也不会去攻打南风村。你们怎么能过河拆桥呢？
0: 是啊，而且我答应过老胡要相互支援的，要不然我带些人过去看看。
2: 你愿意去的话那你去吧，我是不会去的。
4: 同志们，今天我们必须要树立一个信念，宁可牺牲也一定要夺回南风村，坚决不能让加藤英雄得逞。
5: 是。

地炮准备，嘿，预备。

0: 双方兵力相差那么悬殊，敌人火力那么猛，要把南风村夺回来简直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
1: 那你也不能见死不救吧，你快想个办法打退村里的鬼子。
0: 这周围的地形我又不熟，我能想出什么办法？
1: 我看你就不是真心想帮我们游击队。
0: 哎呀，生气了。行，看在你蓝柳的面上，弟兄们冲。

0: 倍他们的兵力，他们居然敢叫板。
1: 不过已是强弩之末了。
0: 大将军，我现在有个新的任务交给你，
1: 请阁下指示。

0: 阵亡太大了，这样打下去，就算全部阵亡，也很难夺回南鹏村子。
1: 你说什么呢？动摇军心呢？
0: 我
2: 老胡，我看也是。这样打下去啊，我们讨不到便宜，不如从长计议，南风村迟早是我们的。走啊！
1: 不行，我不甘心。而且走了以后，我们八路军去哪里落脚啊？
2: 我可以保证，我给你们地方落脚。走啊！
3: 准备，手雷统统用上，一定要将他们统统消灭。
0: 快快快快快快点！
1: 快，
3: 雨天。

0: 所翼推出去，让国人再回龙牙山吧。
1: 好，
0: 同志们，走，走，走。
2: 这货鬼子被我们打的可是鬼哭狼嚎，抱头鼠窜，我们一直还穷追不舍，一直把他们逼到悬崖边，再无退路。
3: 哼，那鬼子都跳崖死了吗？
4: 当然了，二哥身手可厉害了，你知道吧，八个鬼子没有一个活的，其中有五个都是二哥给弄死的。
3: 那你们真够厉害呀。
2: 哎呀，这不小菜一碟吗？
3: 你们两个

0: 到现在还在糊弄我，你们知道你们错在哪儿吗？
1: 副司令，打死几个日本鬼子，我犯什么错误了？
2: 是啊，你不是又听那个高疯子挑拨什么了吗？
0: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中了鬼子的调虎离山之计？鬼子的主力现在大摇大摆地通过了茅草坡，夺走了游击队的根据地南风村。
3: 站住！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啊，
4: 别紧张，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被鬼子打散了，街道从你们这过一下。
3: 等等，我向上峰请示一下。
2: 什么？游击队要从房地过？不行，没什么原因，就是不行。硬闯！我是王排长，你这排长是干什么吃的？给我加机枪！他们敢硬闯的话，就给我开枪！
5: 看来游击队是吃了大亏，连根据地都丢了。不过团座，这游击队要过，我们还是应该让他们过，毕竟我们是友军嘛。
2: 不对，从长远上来看，共党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这一点千万不要忘了。再说了，游击队想从咱们的防区过，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把日本人引到咱们这儿来。哼，我才不上这个当呢。
3: 谁是游击队的长官？
6: 我是。
3: 不是说游击队神出鬼没，挺能打的吗？怎么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7: 你怎么说话呢？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不知道啊？
3: 所有打败仗的人都这么说，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7: 你，
6: 实不相瞒，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才从你们禁卫军的地盘上过，而且我们也都是抗日友军呢。
3: 我们团长说了，你们换个地方走，咱们禁卫军的边防地一只鸟也别想飞过去。
8: 兄弟，我是独立纵队的高翔，跟你们刘团长说，我要跟他通个电话。
3: 高疯子，你怎么也和八路军掺和到一块儿去了？想跟我们团长通话，你想得美。
8: 哎，你怎么说话？你们刘胜斋培养出来的兵都培养成你这副德行了，
9: 别跟他磨叽，直接打下去。
3: 杨哈，枪打仗啊？你以为我们怕你了？几枪准备。

0: 应来是不行的。算了，我们再绕得远一点，打保安团红人一的地盘过吧。
1: 同志们，把枪放下，我们绕一下，不走他们的地盘。大家跟我走。
0: 小子，回去跟刘胜斋说，这笔账我高翔迟早跟他算。
2: 傅森啊，
3: 游击队的外兵已经开到了我们龙牙山，
4: 还有多远？
5: 已经驻扎下来了，就在龙牙山的乌溪口。
4: 是高疯子把他们带过来的吗？
5: 还能有谁呀、啊？不是他高翔大爷，吴天华他们也不敢来啊。
4: 这么大的事，居然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6: 副司令，可千万不能把游击队留在我们乌溪口啊，这可是引狼入室啊。
7: 副司令，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游击队赖在咱们这不走啊，这恐怕后患无穷啊。
5: 他们两个说的没错，副司令，这正是好机会。
4: 什么好机会？
5: 当然是对游击队下手的好机会了。

0: 花的游击队此时已经弹尽粮绝，根本没有了战斗力，我们何不借此机会一举消灭这伙游击队，为党国立下大功，到时候咱们纵队的势力一定会得到扩张。
1: 蔡小婷，你说八路军甲抗日真扩张有什么依据？作为国民政府的特派员，挑拨独立纵队和游击队之间的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居心何在？
0: 我懒得跟你说。
2: 蔡特派员，我们独立纵队可不是哪个队伍的，你要我去消灭八路军游击队，总得给我什么条件吧？
0: 如果高司令愿意消灭这股游击队，我蔡孝廷愿意保你为中将。
2: 一个小小的中将就让我和八路骨肉相残，这简直也太掉价了吧。
1: 高司令，
2: 蔡特派员，现在是国难当头，你让我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你给我个上将我也干不了啊。
0: 高疯子，你会后悔的，你迟早被游击队给吃掉。
2: 放屁，只要我不愿意，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通通都别想吃了我。
0: 好，哼。
1: 高疯子，这次你把八路游击队留在乌溪口，这事儿你自己做主了。
2: 我这不是来跟你商量的吗？
1: 商量商量个头啊，人都住下来了，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副司令吗？
2: 别生气啊，我慢慢跟你说。
3: 牡丹，别听姓高的忽悠，当务之急就是把游击队赶出乌溪口。
4: 副司令，这俗话说当断不断，反受秦路案呢。
2: 闭嘴，你们两个还在这里给我瞎起哄，昨天你们犯下了那么大的错，我还没跟你们算账呢。王立新，把他们关起来。
5: 站住，
1: 你慢着。哼，谁要抓人经我同意了吗？
2: 这事儿需要问你吗？按山规就得关。
1: 什么山规？我就是山规，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不能把他们抓起来。
2: 徐牡丹，现在我是司令，如果连这点小事我都做不了主，我当什么司令啊？
1: 我告诉你，像一虎独眼龙跟我出生入死，只犯一点点小错你就把他们关起来，其他弟兄们能不心寒吗？
2: 小错？这能算是小错吗？王立新，
5: 你敢？
3: 姓高的，你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我告诉你们，谁敢绑老子，你们都活腻了。
2: 徐牡丹，你再这么纵容他们下去，龙牙山独立纵队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一坨抹不上墙的烂泥。
0: 乌合之众，
6: 姐，你还生高司令的气呢？
1: 我才没有生他的气。
6: 你还不承认，其实你越生他的气啊，就表示你越在乎他。
1: 你今天也看到了，他对我的态度特别差，对他我真的很失望。
6: 他态度确实不好，可男人都是暴脾气，再说了你也有部队呀。
1: 哎，我有什么部队啊？
6: 姐，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说。你看你让人家当了司令，却处处干涉人家，既不放权也不放心，你这样他怎么真心对你啊？

0: 胡天华游击队的根据地被敌占领，高翔收留胡天华残部，高有向八路靠拢的迹象，但相互仍存戒心，请求下部任务。
1: 这个乌溪口是高翔他们防区的腹地，比较安全，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高翔此举也是对咱们游击队的一个防范，这说明他对咱们游击队还是怀有戒心的。
2: 刘队长，你不能这么冤枉人，人家高司令是主动提出来让咱们在这儿休整的，还有那个姓蔡的国民党特派员还煽动他们消灭我们，被他当场就拒绝了。
3: 他怎么说呀？
2: 他说给他个上将他都不干。
1: 蓝柳同志，这斗争是很复杂的，我们愿意相信高翔，甚至也愿意相信徐牡丹，但是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说是不是？
3: 独立纵队的前身是一支土匪武装，多年来土匪之间的火并肯定是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在我们驻扎在他们鼻子底下，你说要是没有防备心那是不可能的。
1: 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注意纪律，绝不能擦枪走火。
3: 对，我们和独立纵队之间的关系再好，但是不能没有防备。战争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警戒。
2: 胡队长，刘队长，我有意见。
3: 说。
2: 人家高司令好心好意的让我们在这儿休整，你们却防贼一样的防着他，你们什么意思啊？
3: 蓝柳同志，这就是军事，我们可以没有害人之心，但是防人之心不能没有。
4: 胡队长。
1: 陆司令。
3: 老高。
4: 怎么样，在这乌溪口住得习惯吗？
3: 这里啊真是不错，只是我们游击队这么多人住在你这里，给你添麻烦了。
4: 哎呀，你要这么说就是太见外了，有什么需要直接跟我说。
5: 高司令给你们带来了1000斤米、1000斤面，还有100斤油。
3: 哎呀，老高，这是雪中送炭呢，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4: 既然大家是友军，就应该有难同当。来，东西都在那边，过去看看吧。
2: 胡队长，人家高翔对我们游击队那么好，不仅容我们在这儿整修，还送来了粮食，可你还是怀疑他，这让我接受不了。
3: 你还有完没完呢，蓝柳？现在情况那么复杂，龙牙山不光一个高翔，那还有徐牡丹，还有向一虎，我们怎么能够放松警惕呢？
6: 说得不错，
3: 司令。
2: 司令。
3: 司令，我丢了南方村，我接受处分。
6: 处分？处分什么呀？能把根据地换回来吗？
3: 司令员，只要您给我将功补过的机会，我保证在一个月之内夺回南方村，我可以向您立下军令状。
6: 好，有志气。打仗啊，本来就有输有赢，关键是要树立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
3: 是。
2: 胡队长，你对田司令信誓旦旦，保证一个月内夺回南方村，你到底有多大的把握？要是没把握，你这牛皮可就吹大了。
3: 我还真没把握。
2: 没把握？那你在他面前立下那个军令状干嘛？你这不是把自己往绝路上逼吗？
3: 我就是不想给自己留什么后路，我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夺回南方村。我现在就过去找老丁啊，你就直接过去吧。
7: 刘明，
3: 快点啊。
1: 红霞，你怎么来了？
7: 我听说你受伤了，特意来看看你。你现在好点了吗？啊，
1: 没事了，现在好多了。
7: 你看，这是我从山上刚摘的，给。
1: 嗨，谢谢啊，我现在还有事儿，得马上走，你把东西放屋里吧。
7: 哎，我
4: 哎，你看啊，这个清水洞啊 特别适合建兵工程。别看这个洞口小，但够隐蔽。这里边呢又够宽敞，这场地啊足够用了。而且，要来这个山洞啊，只有一条山路可以走，一旦被鬼子发现，很容易躲藏。
3: 这是一个好地方。哎，对了，老高，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老丁，在参加游击队之前，可是一个响当当的枪械师傅。
2: 胡队长听说你们独立纵队要办兵工厂，就特别想帮你们，所以就把老丁啊借给你们用。
4: 好啊，好啊，丁师傅，欢迎你啊！我们正在为技术人员的问题犯愁呢，你这一来，这问题可就解决了。兵工厂的事情，你可得多费心。
8: 高司令，你就放心吧，我一定尽力。

0: 一定。嗯，好。
1: 清水洞离乌溪口和游击队的距离都近，但是离我们龙牙山的距离好像远了点吧？
0: 哎，牡丹，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他们那么快就把老丁安插在兵工厂，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0: 牡丹，
2: 老高，如果徐副司令觉得不合适的话，那就算了。
3: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合适。丁师傅不能走啊，
0: 少说两句。
4: 这个徐牡丹真是莫名其妙。哎，
5: 看来徐牡丹不乐意让咱们在乌溪口休整，他是怕咱们占了他地盘，吞并了他们独立总队啊。
2: 换位思考，他的这个顾虑也是有道理的。
4: 你们没看出来啊？他们俩吵架了。
2: 是因为我们游击队在这里休整的事情吗？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8: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7: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8: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8: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7: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8: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8: 是
7: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8: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7: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9: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

0: 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带着时尚的、漂亮的，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对。哦，
6: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然后还有个念想。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啊。
7: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
1: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
1: 哦，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

0: 的，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 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1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1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 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4: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6: 阿姨你好。
17: 哎你好，
1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7: 是啊。
16: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6: 是吗？
1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6: 这么便宜
17: 啊。是啊，
1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7: 哎呀谢谢。
1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7: 是，
1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 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 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0: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1: 现在特别好，
22: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21: 有这电梯太好了，
23: 真的挺好。
24: 谢谢热线。
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5: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6: 墙砸出来，
27: 怎么对外说呢？
2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7: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2: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28: 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29: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28: 我就让你走了，滚！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30: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2: 还是陷阱？
31: 哥，那个钱从哪来？
32: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33: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31: 交给你。
2: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34: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进而。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你们没看出来啊，他们俩吵架了。
2: 是因为我们游击队在这里休整的事情吗？
1: 不光是这事儿，还有一件事儿，这高翔要关项羽虎和独眼龙的禁闭，徐牡丹护短不让。
3: 哎，这个徐牡丹啊，连关他们几天禁闭都不让，这不能接受。我看项羽虎那个家伙，就算把他拉出枪毙也不为过。
1: 我也这么觉得，不能纵容徐牡丹这么护着项羽虎和独眼龙，他们这就是在欺负我们游击队。
2: 那你们的意思就是，我去找徐牡丹交涉，让他把项羽虎给杀了，是不是？
3: 那总不能什么惩罚都没有吧？
2: 刘明，你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如果我们逼着徐牡丹处罚项羽虎的话，那么徐牡丹对我们游击队的意见就会非常的大，那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抗日统一战线就会被破坏呀。
1: 胡队长说的对，现在还是以团结为重。
3: 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2: 说实话，
3: 我也觉得这个项羽虎太过分了，
2: 但是我们还是得以大局为重，不能够感情用事。我们不光要做好跟独立纵队的团结，我们还得帮助高翔做好和徐牡丹的团结。
1: 他们俩团不团结关我们什么事啊？
4: 他们爱闹就让他们闹去。
2: 蓝柳，我派你上龙牙山根本任务就是为了收编这支抗日武装，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真的很失望。
1: 我怎么了？
2: 你看不出来吗？现在高翔对我们游击队的态度还不错，反倒是徐牡丹对我们的戒心很重，如果他们两个出现分裂的话，那对我们的收编工作是很不利的。如果他们的关系融洽的话，高翔就可以帮助我们影响徐牡丹，这样的话我们的收编工作就容易得多了。
1: 可我就是看不惯徐牡丹那嚣张跋扈的样。
2: 蓝柳同志，要以大局为重。刘明，你先回去吧，我和蓝柳去找找高翔。
3: 好。
2: 怎么生我气了？我说你这个大小姐脾气得改一改了吧。
1: 我早就已经不是什么大小姐了，我现在是革命军人，你别污蔑我好不好？
2: 好啊，知道自己是个革命军人就好。来了同志，听我命令，起立，向前走。
5: 你说这徐牡丹怎么那么糊涂啊？项羽虎和独眼龙犯了那么大的错，他居然不处罚，这要搁我以前的团里啊，我高翔早就一枪崩了他们。
2: 这两个人呢，确实要处分，但现在无论是我们游击队还是老高你，都应该以团结徐副司令为重，以抗日大局为重，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要宽容一些。
5: 老胡啊，你这话说的对，我要是和徐牡丹闹翻了，这小鬼子得高兴死。
2: 所以我觉得这些天你和徐副司令要好好聊一聊，消除隔阂。
5: 好，我聊，我去聊。
2: 我知道徐副司令担心我们游击队啊赖在乌溪口不走，你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一个月之内我们游击队啊肯定撤离乌溪口。
5: 一个月之内？
2: 嗯，
5: 你就可以把南风村给拿下？
2: 我想没什么问题，不过需要你们龙牙山的兄弟帮我个忙。
5: 嗯。
4: 哼，怎么了红霞，你有心事啊？
6: 没啊，没心事。
4: 你在瞒我是吧？你刚去了乌溪口，你去看了刘明，我早就知道了你对他有意思是不是？
6: 我就知道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我是去了，可是他……
4: 他怎么了？他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6: 他就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4: 我看这个刘明啊，就是一个不解风情的榆木疙瘩，你对他动了真心？
6: 嗯。
4: 怎么说呢？其实我不想反对你们俩在一起，但是你要想清楚，他是八路游击队，你是土匪。咱们跟八路现在关系还不错，但是要是有一天咱们翻脸了，成了敌人，你跟刘明还有可能吗？
6: 我，
5: 牡丹，牡丹你在吗？牡丹，牡丹，
6: 姐，高司令来了。哎，姐，人家高司令放下面子来找你，你就让着人家点，别说两句话就跟人吵起来了。
4: 谁知道他是来跟我和解的，还是来跟我吵架的？
6: 我觉得不会的，姐，你听我一句劝，这得饶人处啊，且饶人。我现在去开门了，你可记住了。
4: 哎哎。
6: 高司令，你来啦！你快进去吧，我姐在里面呢。
5: 好嘞。牡丹，哎呀，还生我的气呢！我今天是专程来跟你道歉的，那天和你吵架，是我态度不好，我认错。
1: 哼，这不是你高司令的作风啊！
5: 做错了事情就得认错嘛。再说了，胡天华也劝我，他跟我说不要跟你过不去。
4: 哼，又是八路军，又是听他们的话。
5: 他说的没错啊。再说了，他还跟我说了，他不计较独眼龙跟向一虎的事儿。哦对了，他还说他答应我一个月之内从乌溪口撤出去，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1: 一个月，吹牛皮吧。
5: 管他呢，哎，你到底原不原谅我？
1: 原谅你也可以，但是我告诉你，你以后不能再这样子了。
5: 我保证没有以后了。不过，你也得给我点面子，怎么说我都是司令，你在兄弟们面前你不能这样，啊？
1: 好啊，那就看我的心情吧。
7: 板兵工厂需要的设备现在就城里有卖的，可鬼子封锁得紧呢，也没有办法运回来。
5: 那怎么办？
8: 要不这样吧，咱们从附近先搞一些个救济床啊、废柴油机之类的设备，先把兵工厂的架子搭起来。
5: 这附近有旧设备吗？
9: 我这倒是有一条线索，我听说黄岩煤矿有个机修厂，机修厂里面有几台破机床，不知道弄过来有没有用。
5: 哎，张超，你的老丁先去看看。
9: 是，走。
6: 姐，姐，
4: 怎么了？
6: 反正咱俩闲着也没事儿，要不去高司令那坐一会儿吧。
4: 老是往他那儿跑，就不怕弟兄们看笑话？
6: 你敢做敢当的，怕他们干啥呀？
4: 红霞，我看你这张嘴啊，就适合当媒婆。
6: 哪有我这么漂亮媒婆的？
4: 哎，其实吧，你说的也对，我们作为女人，必须要敢爱敢恨。上次跟你说刘明的事儿，你不会介意吧？
6: 我当然不会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4: 其实吧，我也觉得你说的对，那就听你的吧，咱们去高峰峰那边看一下。
6: 好，走。
8: 司令，你跟徐牡丹和好了？
5: 好了，没事了。我跟你说，这女人啊，没有道理可讲，知道吗？就得哄着，甜言蜜语。
8: 徐牡丹也有点意思啊，模样长得也俊，性格呢也保守。哎，你不对她动心了吧？
5: 哎呀，你还不了解我，我要动心的女人，绝对不是这种打打杀杀的女人，
8: 她得温婉啊。
5: 知性，有女人味儿。这身材呢，她必须是……哎呀，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懂。
8: 我怎么不懂？那九美子不就那样女人吗？
5: 嗯，九美子？哎，怎么会扯到九美子身上的？
8: 我也就这么一说。哎，我觉得徐牡丹对你挺上心的。
5: 再上心也没用。你看她那样，就是一个男人婆， 一点女人味儿都没有。
4: 哎呦！老实说，到底是谁说我没有女人味儿？
10: 哎呀，这说的都是酒话，别当真呐！
5: 谁说我说起话了，王来喜？赶紧跟牡丹解释是谁说的？
4: 说，
5: 你说的？
10: 不是，
5: 他说的。
4: 那哟
10: 哎
4: 呦！
10: 哎，牡丹，怎么回事？
11: 大哥，出什么事情了？
5: 没事，这不和牡丹闹着玩了吗？
10: 哎，爷们儿，那个我俩。就和司令喝了点闲酒，他说了他就没女人味儿，谁知道旁边人给听见了，你说这不是酒话，他发那么大脾气干嘛？
4: 这，
7: 哈，谢谢
9: 司令，我和丁师傅混进了黄岩煤矿，去看过了那几台机床，
5: 怎么样，有用吗？
7: 有用，只要稍微修理一下，就可以拿来用了。
5: 太好了！
9: 不过，鬼子在黄岩煤矿放了一个中队的兵力，
5: 有那么多鬼子。
9: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加藤一雄从南峰村已经来到了离咱们龙牙山更近的高平村。
5: 这么看来，他们肯定是冲龙牙山来的。从黄平村到高平村有多远？
9: 很近，大概就两里路吧。
5: 要搞到这批机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9: 是啊，如果我们去抢机床，加藤一雄肯定会派兵去增援的。
5: 可恶，这老鬼子真不让人省心。我们已经侦察到了，加藤一雄进驻高平村，看来他是想再次攻打龙牙山。
2: 我们也发现了鬼子的这个企图。老高，你有什么想法吗？
5: 主动出击，一被动就得挨打。
4: 我不同意。要是我们下山了，那山上就没有人了。鬼子打上来的话，那该怎么办啊？你们都没有吸取上次丢了南峰村的教训吗？
12: 是啊，我赞同副司令的意见，我们应该固守龙牙山。
5: 你同意什么？上次南峰村丢了，就是因为你没守住茅草坡。要都像你这样。牡丹，你就算把人全部留在龙牙山，龙牙山照样会丢。
9: 司令，有情况。
5: 你说，
9: 鬼子在龙牙山下面的树湾村和石桥村又各进驻了一个中队的兵力。
5: 我知道了。鬼子的兵力都在往龙牙山转移，这场恶战在所难免。
2: 大哥，我们游击队愿意和独立纵队合作，一起下山打鬼子。
5: 好，牡丹，你要是不愿意下山，那你就留在山上。老胡，我带一部分人马和游击队一块偷袭高平村。
2: 徐司令，你就算留在山上，也要防备鬼子来偷袭。
4: 不用你瞎操心，我自有安排。
2: 老高，我看打高平村咱们还可以叫上冯仁义和傅国光。
5: 冯仁义的保安团应该没问题，但是傅国光……
4: 傅国光一直认为我是杀了他娘的凶手，他怎么会和我们联手呢？
2: 这样吧，我以游击队的名义给他写封信试试看。
5: 好。
1: 谁的信啊？
13: 自己看看吧。
1: 游击队邀请你一起去高平村打鬼子，这有什么可犹豫的？答应他们啊！
13: 媳妇儿，游击队的胡天华是和龙牙山的高翔、徐牡丹一起行动。这徐牡丹杀了我娘，我跟龙牙山可是有不共戴天之仇啊！这事儿不行，我看不行。
1: 国光，徐牡丹肯定没杀咱娘，你说徐牡丹这江湖名声也不错，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
13: 你又不认识徐牡丹，你怎么肯定他没有杀我娘？
1: 就算是徐牡丹杀了咱娘，你也应该先放下这份家仇，一起抗日打鬼子呀！
13: 你整天抗日抗日的， 民团就这么点本钱，硬打硬拼都打没了，以后怎么办？
1: 傅国光，你怎么能说这种混话？为求自保，消极抗日，我看你跟汉奸就剩一步之遥了。
13: 哎呀，杨桃，你冷静点。
1: 我问你，去高平村打鬼子，你去不去？
13: 这件事儿不用你管了，我自有主意。
1: 你的主意就是不去，当缩头乌龟。好，那我也再做个决定，我现在就跟你这个准汉奸一刀两断。
13: 哎，
5: 你啊，想办法去山下搞点鞭炮回来，越多越好。
9: 买鞭炮干啥玩意儿啊？
5: 打仗用啊。
9: 打仗还有鞭炮？鞭炮能炸死鬼子吗？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从来没听说过呢。高司令，您这又是想耍什么怪招啊？
5: 叫你买你就去买，哪儿那么多废话，快去。哦，对了，再搞十几个铁桶回来。
9: 铁桶？用铁桶能装什么呀？
5: 赶紧去买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9: 是。
5: 嗯，
14: 哎呀，曹强啊，
15: 哎，
14: 你说夫人这是搬到哪儿去了？
15: 夫人她去了镇上的小学堂。
14: 去学堂？去那儿干嘛呀？
15: 看样子啊，夫人她恐怕是要在那儿当教书先生了。
14: 哎呀，这姑奶奶的脾气可真够大的。也不怨她，都是我呀把她给惯坏了。好在也没走远。就让他在那儿吧，让他教教娃娃解解闷儿，等他气儿消了，我再去把他给接回来。
2: 老高，
5: 啊，
2: 那就在这里等冯仁义还有胡光吧。
5: 好，
2: 同志们，就地休整，注意警戒。
5: 冯仁义这小子打鬼子挺积极的，一定会来。至于傅国光嘛，我看多半是不会来的。
16: 来，你们过来认识一下。
5: 哎，这支卫生队行不行啊？
16: 怎么不行？经过几天的强化训练，他们包扎都没问题了。
5: 是吗？嗯，
1: 是的，高司令，他们都学得非常的快，已经能够独立在现场救护了。
5: 好，很好。特别是你这个日本女人，能主动参加卫生队，不简单。
1: 谢谢高司令。
5: 哎呦呦呦呦，这日本人怎么那么多礼节啊。来了，能把解救出来的几个姑娘都培养成卫生队员，不容易啊。
16: 我也没想到能训练出这么一支特殊的队伍。
2: 胡队长，高司令。
5: 哎，
2: 怎么样，我们来迟吧？
5: 没有。嘿，你太仗义了。我说老胡啊，咱们走吧，傅国光肯定不会来了。
2: 哎，好吧，那就走吧。
5: 好，
2: 同志们。

0: 分给大家。记住，战斗一打响，除了开枪之外，就是往铁桶里头放鞭炮。咱们要把鬼子围在村里边，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1: 是。
0: 黄老弟，你带着刘明和兄弟们守住村西口，听到我这里开枪，一起动手。走吧，
2: 走，
3: 走，
2: 走。
4: 老高，你这么做是想让加藤英雄认为你们独立纵队、我们游击队还有保安团的主力都到了高平村吧？
0: 还是你厉害。
4: 那你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让加藤英雄认为龙牙山防守空虚，要让树丸村和石桥村的两个鬼子中队去进攻龙牙山是吧？
0: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鬼子分成几股力量去歼灭他们。
4: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加藤英雄让这两个鬼子中队来到高平村，那咱们可就惨了。
0: 我反复掂量过，这样的可能性很小。加藤英雄求胜心切，他绝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攻打龙牙山的机会。
4: 你可别忘了，上回在茅草坡你故弄玄虚被他识破了，如果这次再被他识破呢？
0: 就是因为被他识破了，他才能够相信我这次还敢这么做，他会觉得这次一定是真的。
4: 老高，你不会太自信了吧？
0: 相信我，这次我一定能赢。弟兄们，打！
2: 大都阁下，不好了！
5: 是高疯子吧？
2: 对，是他。还有胡天华的游击队、冯仁义的保安团都来了。
5: 走，去指挥所。
2: 嗨。

0: 大同方向，村子东口和西头都有人在进攻。
1: 怎么外面到处都有冲锋号？
0: 高疯子和胡天华、冯仁义联合出动，声势自然不小。
1: 估计他们有多少人？
0: 天太黑，属下没看清楚，但我判断他们应该是倾巢出动，把主力都带来了。
1: 嗯，光听着枪炮声，我感觉他们的人马不少。
2: 报告大佐阁下，高翔、胡天华从东头已经打进来了。
1: 八嘎，组织部队抵抗。
2: 嗨，

0: 池田军，命你们迅速奔袭龙牙山，不得有误。
1: 这车司令，赶紧抢黄岩煤矿汽修厂的救济床。
2: 是。
3: 小高，小高，你攻打高平村，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哈哈，
1: 我现在跟你说也不迟。黄岩煤矿离高平村最近，家庭就寄宿高平村，鬼子还有两个中队在石桥村和舒安村，想搞个机床不容易啊！
3: 你包围了高平村的鬼子，同时引开了石桥村和舒安村的鬼子，为夺取机床，可走了机会吗？
1: 为了拿机床，也是为了把鬼子分开，好消灭他们。
3: 这样看来，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了。那两个村的鬼子既然没有来支援高平村的话，肯定就是去了龙牙山了。
1: 哈，我看

0: 这个山寨门口连个站岗的都没有，他们真够大意的。
1: 该不会是故意麻痹我们吧？
0: 那又怎样？他们的主力部队都去了高平村，区区几个土匪，咱们还怕对付不了不成？
2: 鬼子来了，
3: 东西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好了，
1: 我轰开寨门。我冲进龙牙山，
4: 还好没有听高疯子的话。对了，向一虎呢？他有没有下山呢？
5: 我不知道啊，我一直都没看见他。
4: 弟兄们，别让鬼子上山！等，
3: 等等，先别开枪。
4: 不开枪怎么打？
3: 我自有办法。

0: 王来喜，真有你的！
1: 好戏才刚开场呢，
2: 给我继续冲！小左，快往后退！
3: 走。
0: 王来喜，你这招真不错，既打了鬼子，又省了弹药。
1: 这都是高司令教的，
0: 别给我提他，一提起他我就心烦。

0: 哼，让他们打去吧，我保你们毫发无伤。等他们子弹耗尽了，我再来收拾他们。
1: 汪来喜，还有别的怪招吗？
0: 有啊，诱敌深入。

0: 兄弟啊，如果现在去见牡丹已经太迟了，一定会被骂得狗血喷头的。
1: 哥，那怎么办？咱不能一直在这猫着，还得想个办法呀。
0: 我们得想个办法，想个办法立一大功，让牡丹对我们刮目相看。
2: 高司令去哪儿了？
3: 哎，不对啊，刚才还在这儿呢。
4: 高司令不见了。
2: 嗯，坏了，他会不会去找加藤英雄去了？他要这么做的话，太危险了。
4: 胡队长，我们赶快去找他。
2: 快走，走，
4: 走。
0: 石田君，你带几个人去刺探情况。
5: 嗨，一个。
6: 给上去。
0: 小鬼子要进去了，弟兄们，手榴弹准备。
7: 怎么回事？谁指挥炸了？
8: 炸死那些小鬼子！打！
9: 是向一虎，我看他是按捺不住，他能这么做，算是有骨气。
7: 简直胡闹，把我计划全都打乱了。
9: 哼，管你打不打乱，反正我是要豁出去。来，弟兄们，打！
7: 少佐，我们被包围了。
1: 有车。
9: 弟兄们，冲！
7: 哎呀，
8: 哼，就是他，给我抓活的。
1: 上，
8: 走，
1: 上，
8: 上。
0: 拿着，
10: 是。
7: 别动！
9: 哼，向一虎，干得好！
0: 哼，应该的。
9: 带走！
7: 走，
1: 兄弟们，把枪带走，收拾一下战场。
0: 把战场给我收拾一下啊！哎，
11: 这向一虎把我的一整套关门打狗的计划全打乱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2: 打扫良品突围了没有？
13: 还没有。
12: 这个笨蛋，走，我亲自去。
13: 嗨，
14: 我看你今天是去不了了。
12: 你是谁？狗疯子。

0: 走。
1: 这次鬼子上山突袭，没有捞到什么便宜。加藤龙二被活捉了，一个中队长被打死了，而且击毙了35个鬼子。我们有这么好的战绩，都是因为向一虎的功劳，是他跟独眼龙一起把那些鬼子给击退的。
2: 我啊，可不能这么贪头功啊，这功劳嘛，弟兄们人人都有。
3: 副司令，向一虎抓住了加藤龙二，打死鬼子中队长是不假，可如果不是他擅自行动打乱整个计划的话，那消灭的鬼子远远不止35个。
1: 王来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觉得向一虎活捉了加藤龙二是抓错了吗？
3: 我不是说他抓错，而是说他抓的时机不对。
2: 王来喜，你算什么东西，轮得到你在这儿对我指手画脚？
4: 王来喜说错了吗？要都像你这么逞能，那整盘计划全都乱了，到时候吃亏的是我们。
1: 我看你是特意偏袒王来喜，却打压向一虎的是吧？
4: 徐牡丹，你别不识好歹，你这个向一虎兄弟啊，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这样的人用得着我打压吗？
2: 高疯子，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信不信我会一枪崩了你。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强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强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

0: 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咱这5米，那
1: 又得加钱了，
0: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0: 靠不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嗯，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4: 故事从这里开始。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0: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2: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9: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高翔，你凭什么指责向一虎？鬼子来的时候你人在哪儿？
1: 我下山不就是为了龙牙山的安全吗？
0: 还好我跟弟兄们没有跟你下山，不然的话鬼子来了可就惨了。
1: 弟兄们都下山，鬼子就不会上山了。我知道山上有防守才引诱鬼子上山，这都是我的计划，你明不明白？
2: 傅尊耀，我实话告诉你，对付鬼子那些招数根本就不是我想出来的，我也没那能耐。这一整套关门打狗的计划全是司令提前制定好然后交给我执行的。
1: 要不是向一虎擅作主张，别说歼灭鬼子35个人，歼灭他两个中队都不是问题。
3: 哎，我说老胡啊，我看蓝柳这丫头八成是对那高疯子有意思。
4: 是吗？我怎么不觉得呢？
3: 不会吧，你没有察觉到？
4: 别磨磨唧唧的，有话就说，吞吞吐吐的。
3: 老胡啊，其实我早就发现了，你对蓝柳也有意思，是不是？
4: 哎，刘明，你可别跟我胡说八道啊！
3: 老胡，你就别瞒我了，喜欢就喜欢呗，这有什么呢？不过现在有了竞争对手，你可得抓紧了啊！
4: 好啊，那你说说，我该怎么办？
3: 你赶紧向蓝柳表白，这搞对象就跟打仗一样，不仅要冲锋陷阵，而且要兵贵神速，最重要的是先下手为强。哎，老胡，你可跟田司令表过态啊，在一个月之内拿回南方村，这时间过去一半了，咱们也该动手了吧？
4: 你着什么急啊？这不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吗？
3: 那我能不急吗？这要是半个月拿不回南方村，田司令还不得骂死你？
4: 他骂的也是我，又不是你。
3: 哎，你，
5: 哎呀，有了这几台机床啊，一般的步枪都可以简单的修理，我们的兵工厂就算是办起来了。
0: 好，弟兄们现在手里面都是些破旧玩意儿，要是能修好这些武器的话，那他们的战斗力肯定会大增的。
1: 不光要修旧枪，还得想办法造出新枪出来。不但造枪，我们还得造大炮。等我们有了充足的武器弹药之后，再打鬼子就有底气多了。
5: 哎，可现在的问题还是缺设备，缺师傅呀。
1: 至于设备呢，我看先从附近搜罗一些能用的设备吧，这倒问题不大。只是这个师傅确实挺棘手啊。
5: 这个问题更急呀，一个兵工厂光靠我一个人可不行啊。
6: 把门打开吧。
3: 好。
6: 龙二军，
7: 九妹子，你怎么来了？你没去万州？
6: 是，我没去。你身上有伤口，我来帮你清理一下吧。
7: 你在为高疯子他们服务？
6: 是啊，我过得挺好的。
7: 你简直是大和民族的败类，你背叛了大日本帝国，背叛了天皇陛下。早知这样，我就不该救你出来。
6: 可是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龙二军，你听我说，我们日本的军队侵占中国的国土，在这里打打杀杀欺压百姓，有什么正义可言？什么大东亚共荣，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在这场罪恶的战争中，日本可能会被毁灭，你还是清醒清醒吧。
7: 你还敢教训我，竟然污蔑这场神圣战役，我看你的脑子是糊涂了。
6: 龙二军，你听我说，你的伤口已经化脓了，会被感染的，我还是给你清理一下吧。
7: 滚开。
8: 龙二，你挺威风啊，欺负一个女人你算啥能耐呀？你
6: 们先出去。
7: 九妹子，化脓感染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我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
6: 你可不要干蠢事啊。
7: 九妹子，如果你还爱我就请成全我， 赐给我一把刀或者匕首，我会对你感激不尽。
6: 你可不要这么傻，这样太不值得了。
7: 你胡说什么？
8: 龙儿，你要干啥呀你？
7: 不要过来，放我出去，松开，不然我杀了他。
9: 看见没，这个贾腾龙儿也太嚣张了吧。
0: 他不是要效忠的天皇吗？那咱们就成全他。
1: 哼，本来想让他多活两天，既然他这么不识趣，咱们也别客气。
9: 那事不宜迟，我看现在就把那个小鬼子给处决了。
0: 好，
8: 快点走走走走走。
6: 兰柳姐，怎么了？大事不好了，他们说要立即处死加藤龙儿。啊，俘虏怎么能杀呢？高翔知道这事吗？高翔知道，他知道，他跟徐牡丹和向一虎商量之后说要立即处死加藤龙儿。这个高翔真的是胡闹，徐牡丹不知道优待俘虏，难道他也不知道吗？快想想办法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走，我们去乌溪口找胡队长。好。
7: 快点给我一枪吧，痛快点。
0: 急什么，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不过我不会一枪毙了你，这样的话太便宜你了。
9: 小鬼子，我等一会儿一枪一枪的往你身上打，就是不打中你的要害。哼，我就慢慢的折腾你，让你生不如死。
7: 你们真是土匪，匪行难改。
1: 到底谁是土匪？这里是中国，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还说我们是土匪。
0: 哼，向一虎，既然他这么着急的话，那就达成他的心愿。
1: 好。
7: 你的枪法真是太臭了。
9: 臭，那就对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是不会一枪要你的命的，要慢慢的折腾你。
6: 胡队长快，
1: 梅虎，别跟他玩了，一枪干掉他算了。
8: 好，住手。快把枪放下，加藤龙儿不能杀。
0: 为什么不能杀他？他是鬼子还是少佐？他杀了我们很多的中国人，手上沾了我们龙牙山很多弟兄的血。
6: 他现在是俘虏，杀俘虏是不人道的。
1: 什么叫不人道？你个鬼子讲什么人道？
9: 胡天华，你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加藤龙儿是我们抓的，要杀要剐由我们说了算，跟你们游击队没有半点关系。
4: 向队长，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是友军，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嘛。
9: 商量个头，没什么好商量的，快让开。
4: 向一虎，那我告诉你，加藤龙儿你绝对不能杀。
9: 快给我让开，要不然我就连你们一块打死。
0: 向一虎，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老胡，我昨天不该跟你对着干，是有点不妥。
4: 不用放在心上，
1: 不过我还是觉得这罪大恶极的俘虏就应该杀。
10: 可是你说留下加藤龙二还会有什么用处，我也赞成。你留他到底想干什么？
4: 哎呀，我呀想下一盘棋。
10: 要夺回你们的根据地啊。
4: 也不光是为了这个。
10: 哎呀，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点？
4: 我呀还没有想清楚，等我想清楚以后自然会告诉你啊。

0: 二哥，你现在枪法真行啊，越来越准了。你把这个拿给副司令，副司令肯定高兴啊。哎，
1: 他心里啊，现在只有那个姓高的。我向一虎是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的。
0: 哎呀，哥，你也别太灰心了。上一次你活捉了加藤龙二，副司令对你的态度不是有改变了吗？
2: 而且高疯子还得罪了他。
1: 你感觉我的机会来了？
2: 不错，只要你能露一手，把高翔比下去，我相信他徐牡丹一定会撇下高翔，对你回心转意。
0: 哼，二哥，我看特派员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2: 我倒有个主意。

0: 是谁啊？
1: 我是黄老板生意上的朋友，我有事找他，帮我通报一声吧。
0: 黄老板出远门了。
1: 伙计，
2: 哎，您说，
1: 给你打听事儿啊。对面的黄老板是不是出远门了？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嗯。黄老板为了躲避日本人呢，他白天从来不出门。
1: 哦，在家呢。
2: 不过他晚上肯定出来。
3: 哦，为什么？
2: 黄老板有麻将瘾，一天不打他就难受，他呀是找麻友打麻将去了。
4: 有龙二的消息吗？
5: 暂时没有。大佐，我看我们只有攻打龙牙山才能救出龙二军啊。
4: 真是个愚蠢的想法，我不会因为龙二是我的儿子贸然采取行动。
5: 大佐阁下，龙二军在龙牙山危在旦夕，
4: 他们不会轻易杀掉龙二的。在这个时候，他们肯定会来跟我过招。
5: 过招？
4: 是的，我在等他们。
6: 报告！
5: 报告大佐阁下，我们刚才抓住了一个中国人，他嚷着要见你，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谈。
4: 好，把他带进来。
5: 好。
4: 我的预感没错吧？这个时候他们就派人过来了。
5: 大佐真是料事如神，属下万分佩服。
4: 你是谁？
7: 我叫向一虎，以前是龙牙山的二当家。
4: 嗯。
7: 加藤义兄，我过来是想跟你谈一笔生意。
4: 你是高翔派来的？
7: 高翔？不，是我自己做主，跟高翔没有半点关系。
4: 你想跟我谈什么生意？
7: 我想用你儿子换一些武器弹药，怎么样？
4: 你以为我会同意吗？

0: 小姐，我要去。
1: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放开我！
2: 老实。
3: 黄老板，不好意思，让你受惊了。
1: 你们为什么绑架我？
3: 我们是为了跟你见上一面，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4: 你说什么？用加藤龙二做人质，去向他爹交换一些枪炮？
5: 是啊，我们不是缺枪少炮吗？我们就直接去拿日本人的枪炮，那比我们自己办兵工厂可省事多了。
4: 这我知道，要是能拿到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加藤一雄这个老狐狸会配合我们吗？
5: 这个你放心吧。啊，那个加藤龙二可是他的亲生儿子，这个险他一定会冒的。
4: 但这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差事啊，万一不行的话会有去无回的。你傻笑什么？

0: 父子俩，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二哥已经去了一趟松柏镇了，和家庭英雄谈好了，明天下午枪和炮都送过来。
1: 是这样，牡丹，我呢怕你担心，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所以呢也没有跟你商量。
2: 向一虎，你长本事了，先斩后奏。向一虎，你胆子可真大，只身去找那个老鬼子。好你个向一虎，怎么我以前就没有发现你那么大胆子啊？
3: 哎呀，你就是龙牙山独立纵队的高司令啊。哎呀，幸会幸会。
4: 哪里哪里哪里。
3: 哎呀，对你们这些打鬼子的英雄啊，我黄某是打心眼里佩服啊。
4: 我们也知道你是一个爱国商人，鬼子让你当维持会长你不干，把工厂一关在家里待着不出门。
3: 嗨，我能做的也只能是独善其身呢。哎哎，你说你有什么事？
4: 是这样，我们打听到你的工厂里面有一批柴油，我们要办兵工厂，需要柴油，想花钱向你买，行不行？
3: 嗨，买什么买啊，我送给你们就得了。
4: 那不行。
3: 哎，我是一个子儿不要啊，就算我黄某对抗日的贡献。
4: 不行不行不行，你要不肯收钱这事儿就不谈了。
3: 别谈钱啊，再谈钱那可是对我的侮辱了。哎呀，不过你们想从鬼子的眼皮底下偷送出去这些柴油，只怕不容易吧。
4: 这个我自有办法。
5: 倒酒倒酒，你快点。
0: 哥，幸福吧？
5: 幸福什么呀，这一粉拳打得我舒坦得很。
0: 哥，常言说嘛，打是亲，骂人，哥，只要你开心，弟弟我就开心。
5: 这才是我好兄弟。来来来，
0: 喝
5: 喝喝，来。
0: 哥，等明天你把鬼子那个大部队的武器给搞过来，那你的位置那在牡丹姐面前那可比高翔要强多了。可就、哎、
5: 那可不是嘛，我看他那个高翔啊，他那小样还能嘚瑟几天。
6: 站住，干什么的？
7: 太君，我们是拉大粪的。
6: 打开看看。
7: 太君，太臭了，别看了，我们都是凉面，大大的凉面。
6: 八嘎，快打开。反正过去走。
7: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走。
8: 赖六姐，我刚听说徐牡丹要拿加藤龙二跟日本人做一笔交易。
2: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早上高翔去松柏镇之前也没有听他说起这事儿。走，我们去问问徐牡丹。
9: 副司令，我听说你们要和加藤一雄做一笔大买卖。
10: 是啊，那又怎样？这事儿和你们游击队没关系，这是我们龙牙山的单独行动。怎么了？你也想从中捞一点便宜吗？
5: 你们游击队也想分几把日本人的好枪是吧？
9: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你们的计划不太周密，担心会出事。
11: 闭上你的乌鸦嘴，这件事情副司令都安排得好好的，绝对没问题。
10: 没错，这事儿不用你操心也不用你管。
9: 就算你不跟我们游击队通气儿，怎么连高司令都瞒着呢？
10: 告诉你，这跟你们没关系，你少掺和。
9: 副司令，我劝你还是听我的，这次行动太冒风险，小心被加藤一雄给骗了。
10: 再多说一句我就毙了你。

0: 子门口加了岗哨。
1: 难道鬼子有所察觉了？
0: 应该不会。
1: 现在鬼子有防备了，咱们再想把柴油运出去，更加难了。司令，兄弟们都进来了。
2: 好，
1: 把家伙拿出来，都分给兄弟们。然后你去看一下，松柏镇的鬼子有什么行动的话，立刻告诉我。
2: 是，司令，
1: 去吧。
0: 司令，我看情况不妙，要不咱们先撤吧。
1: 撤回去，白跑一趟。先别着急，看看再说。
3: 大家别这样，放下枪，有话好好说。九妹子，这没你的事，你一边去。副司令，我的一片好心你别当做了驴肝肺。
4: 好心？我真的不知道你安的是什么心。
5: 副司令，少跟他啰嗦，给他一枪不就是了吗？
6: 副司令，我替你教训他。
3: 兰陵姐，兰陵姐，没事吧？
4: 没事。

0: 司令，我看见一辆鬼子的大卡车从镇子里面悄悄地开出去了，
1: 里面装的什么？
0: 车厢里捂得严严实实，看不清楚里面装的是什么。
1: 大卡车，贾唐英雄想干什么？赵昭，继续观察鬼子动向，说不定我们下手的机会要来了。
0: 是。
2: 九妹子，我要去找高司令，你赶快去叫翠花，让他去无锡口给胡队长报个信儿。好。

0: 怎么还不见人影？该不会是变卦了吧？
1: 他敢变卦吗？我们可是讲好的，他如果不讲信用的话，那我马上就撕票。
2: 哥，他再没人性，他不会不管自己亲生儿子吧？

0: 来了，找你有急事，你怎么来了？
1: 出事了！
0: 哥，来了。

0: 加藤一雄，你还算守时啊？说好的东西带来了吗？
1: 我说话算数，100条步枪，20挺机枪，5000发子弹，都在后面车上。
2: 眼见为实，拿下来给我们瞧瞧吧。
1: 那可不行，万一我拿下来，你们说话不算数怎么办？
2: 哼，我要看了才知道，我还怕你耍赖呢。
1: 我现在在你们龙牙山，我就带了这么几个人。再说，我的儿子在你们手里，我能对你们怎么样？你们胆子也太小了吧！

0: 你说加藤义雄去了龙牙山了？
1: 是的。
0: 这个小医护怎么那么蠢呢？他怎么可能干得过那个老鬼子呢？我知道了，那卡车里边装的是一群全副武装的鬼子，他们怎么可能给向一虎送什么武器弹药去呢？
2: 这向一虎就是一草包，可惜啊，夫子们偏偏就相信他，这下可完蛋了。
0: 我怀疑这个主意是蔡孝廷出的，可惜了，浪费了加藤龙二这个俘虏，要不然老胡可以利用他下一盘大棋的。
1: 现在龙牙山很危险，高司令，我们该怎么办？
0: 要解龙牙山之围，只有围魏救赵了。这样，现在加藤义雄和松坂镇的鬼子去了龙牙山，对我们来说或许是个好机会。
3: 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松坂镇打起来，趁乱运走黄老板的柴油，同时又逼迫加藤义雄放弃龙牙山赶回来支援松坂镇，对吧？
0: 对。
2: 司令这一招可谓是一举多得呀。啊，
0: 走吧，行动。怎么了？
1: 没事。
0: 受伤了？
1: 没事，赶紧行动吧。

0: 听着枪炮声，好像是在无锡口，应该是离老鸭岭不远，难道是鬼子又来了？
1: 多半是鬼子，

0: 就让我和豆芽的兄弟保护你，你退吧。
1: 别再说了，我不会丢下你们兄弟不管，自己一个人逃跑的。
0: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我叫不赎罪。我是死有余辜，可是在龙牙山上你是主心骨，你不能死啊。
2: 姐，山野虎说的对啊，你可千万不能死。你
1: 要别再说了，你们
2: 我就散了。
1: 我绝对不会扔下你们不管的。打
2: 打，
0: 走
3: 走走走，
0: 快点。
2: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干什么？我要把你押回去，关起来。
2: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可是救过你几次啊！
0: 你是救过，可你背叛了天皇陛下，背叛了大日本帝国，这是不能饶恕的。
4: 吕牡丹、江一虎，你们投降吧！中国人有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的忍耐是有限的，别磨蹭了，快放下武器！
1: 我告诉你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可以落在鬼子手里任他们摆布。这枪里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的时候，我就留给自己了。
0: 是，牡丹。

行，你守住大门，进去。好，

往里洗。好。

0: 啥呀？
1: 只要你没事就好了。
0: 胡翔，来，快点！
2: 停，
0: 快点！哎，太监，这车上装的全是大粪，臭死了！太监要不要检查一下？
2: 怎么又是你们？快走！
0: 哎，谢谢太监！来，快！快点！
3: 快停下！
0: 太监，
3: 停下！
0: 这车上装的全都是大粪，臭烘的，你还是不要检查了。
3: 你给我打开！
0: 好，太监，来，你请。既然你不怕臭啊，非要看，那就让你看好了啊！来，太监，自己看吧，太监。
3: 滚！
0: 谢谢太监，
3: 来，过来，后面的跟上，哎，快，
0: 这。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6: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5: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6: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6: 是
5: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5: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0: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3: 便宜啊，
12: 1万多都买不了。
1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4: 对，
13: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吗？

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0: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0: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0: 啊、要是小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0: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4: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 也太乖了。
9: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0: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9: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女人。

0: 事物能跟他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 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

0: 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 包退包换。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 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0: 好了，暴风等人打松百阵，还抢走了厂里的柴油。
1: 八嘎，赶快回松百阵，能不能让他们抢走柴油？走。
2: 哎，鬼子怎么不打了？
3: 估计是加藤义雄知道了高司令在攻打松百阵，撤回去救援了。
2: 这么说，我们得救了。哎，那个九美子呢？
4: 没看见。
2: 不行，我得去找她。
5: 哎，福大，这个日本女人坏了我的大事，为什么还要去找她？
2: 我要救她，自有我救她的原因。别再说了，走。

0: 狡猾的高疯子。
1: 胡队长，你帮我们龙牙山解了围，也救了我徐牡丹一命，这杯酒我敬你。
0: 好，客气了。
1: 还有刘队长，我们红霞舍命救了你，你也应该抽空去关心他一下吧。
2: 好。是啊，刘队长，你找机会一定得好好报答一下红霞，要不是他，你的命早就归西了。
3: 向一虎，你别给我像个没事人一样的坐在这儿，今天要不是你自作聪明，龙牙山就不

0: 会蒙受这么大的损失。
1: 该死的，只怪我太轻敌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向一虎，一人做事一人当。
0: 好，立刻滚出龙牙山。
1: 嗯，
0: 永远不许回来。
2: 告诉你，你这样对我哥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0: 你给我闭嘴！你以为你对蓝柳开枪这事儿我忘了是吧？来人，
3: 在！
0: 把他们俩给我押进大牢。
4: 哎，大哥，向一虎他也是好心办了坏事，但是他把加藤一雄调离松柏镇，其实在客观上也帮我们运出了柴油，这么就把他赶走，不合情理吧？再说独眼龙他打蓝柳啊，我看也是不小心呛走了火。
0: 好了老胡，别说了，这事谁也别劝我，带走。
5: 慢着，我还没有发话，你们急什么？没错，他们两个是有点错，应该得到惩罚，但是正如胡队长所说的，你不能一棒子就打死吧。
0: 好啊，那你说吧，怎么惩罚？
5: 禁闭三天。
0: 禁闭三天算惩罚吗？
4: 哎，老高，就听徐副司令的啊。红霞这个丫头你觉得怎么样吗？
6: 什么怎么样？
4: 就是说你喜不喜欢人家。
6: 以前嘛还真没啥感觉，哎，不过他今天舍命救我，我突然发现原来他长得也挺好看的。
4: 那你赶紧追呀、啊！
6: 那我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我呀。
4: 哎，你知道猪是怎么死的吗？
6: 哦，
4: 你真是笨到家了啊！人家要是不喜欢你，能不要命的去救你啊？
6: 哎，也是哈。
4: 我跟你说啊，这搞对象啊，就跟打鬼子一样，一定要下手快啊，速战速决。
6: 哟，老胡，
4: 嗯，
6: 你这说起我来，嘴挺利索啊。哎，我问你啊，你跟蓝柳谈过没有？
4: 嗯，跟他呀，不行，我张不开这嘴。哎，嗯，
6: 老胡，
4: 嗯。
6: 这搞对象啊就像打鬼子一样，下手得快，速战速决啊，你要再不抓紧可就没有机会了。
4: 你学得够快的嘛，啊，现学现卖嘛，啊。
7: 胡队长在吗？
8: 正在开会，你等会儿进去吧。
9: 副司令，我对不起你，对不起龙牙山的弟兄们，你为何还要救我？
5: 你还知道对不起副司令啊？
9: 都是我的错，我不该让龙二快逃，可是我也不能看着他就这么被人打死啊。
5: 加藤龙二现债累累，你还同情他？我看啊，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0: 九妹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吗？我会救你是因为你我都是女人。我知道加藤龙二是你曾经的恋人，你是因为这段情，哪怕这段感情已经死去，但是你还是放不下。
9: 加藤龙二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加藤龙二了，可是我还以为他是以前的那个他，我太天真了。
4: 你要记得，我们的最根本任务，那是影响和争取龙牙山独立纵队的这支武装，千万不能忘记，明白吗？
10: 哎，真没看出来你对刘明还挺痴情啊，为了他连命都不顾了。
11: 姐，我当时什么都没有想，我就扑过去了，我也没想到我自己有那么大勇气。姐，我想跟刘明……
10: 哎，你们的事啊我也懒得管，但是以后有什么事别忘了我可是提醒过你的。
11: 谢谢姐。
10: 其实吧，我真的挺佩服你的。
11: 佩服我？你们开玩笑吧？
10: 是真的，你为了爱一个人一命相救，要是我就不可能了。
11: 姐，其实我倒挺羡慕你跟高司令的。
10: 羡慕我们？
11: 你跟高司令啊，那是男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呢。
1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已经闹僵了。
11: 闹僵？闹僵还可以和好呀。再说，我觉得你们之间那是误会。
6: 老胡，蓝六他走了。
4: 三句两句就哄好了，不就回去了吗？
6: 你真行啊！啊，
4: 我跟你说，耍嘴皮子我不如你，但就思想工作呀，你不如我。所以以后啊，拜师，好好跟着我学吧。
6: 你就吹吧你。哎，老胡，你可答应了田司令，一个月内拿下南风村。现在就剩十天了，你打算怎么攻打？
4: 现在我还没想好呢。
6: 还没想好？现在火烧屁股了你还不着急？你到底怎么想的？
4: 我已经让杨元超去侦查了，加藤一雄把大本营设在南风村，那里驻扎了一个鬼子的加强团，仅靠着我们和龙牙山独立纵队的力量是不足以拿下南风村的。
6: 那可怎么办？
4: 现在看来只能是多方借力。
6: 多方借力？
11: 姐，我觉得吧，高司令心里还是有咱们龙牙山的，他惩罚向一虎、独眼龙，那不都是为了你吗？
10: 可他心里没有我，他说我没有女人味儿，把我当兄弟。
11: 他那是喝多了，你也信啊？
10: 我怎么可能不相信？我感觉得到，他的话一点都不假。
11: 姐，我要是说心里话，你可别生气啊。我觉得这么多年来，你带着弟兄们打打杀杀的，风里来雨里去的，确实挺像个男人婆的。
1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11: 你看人家高司令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那花花肠子啊肯定多呀，他怎么会喜欢一个男人婆呢？
10: 难道我要为了他改变自己的性格吗？
11: 姐，你跟我说心里话，你放得下他吗？
10: 好像真的放不下。
11: 放不下，你就去改变你自己啊。
10: 是啊，你为了爱可以舍命去相救，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改变自己呢？那我怎么改变啊？
11: 就让你自己先变得有女人味儿。
10: 红霞，你看我这头发怎么样啊？笑什么笑？是不是不好看？
11: 不是不好看，是特别好看。姐，你现在就像那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一样。我现在总算明白高司令为啥嫌你没有女人味儿了。
10: 别说了，走吧。

0: 哎，杨桃，我来看你来了，你跟我回家吧。啊，
1: 你来干什么？这是小学堂，没事儿不要来打搅我。
0: 哎呀，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是我媳妇儿，家里没个女人不行。今天啊，跟我回家吧。啊，
1: 你个堂堂的民团司令，拉着一支队伍不去抗日，只想保存实力，你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血性吗？想想再跟你这种人过日子，除非黄河倒流，日头牺牲。
0: 杨桃，你不能这么绝情啊！今天我就问你一句话，这个家你是回还是不回？
1: 我不回去。
0: 真不回？
1: 我不回。
0: 好，曹强，哎，司令，给我绑了。
1: 别过来！
0: 这是干嘛呀？别伤着自己啊！快放下来！
1: 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回去。如果你要强制把我带走，只能带走我的尸体。
0: 你，
2: 司令，夫人脾气你也知道，你这……
0: 好，哎，你说啥我都答应你。哎，把笔放下啊！
1: 滚吧！
0: 哎，滚，马上就滚，这马上就滚啊！
2: 对，
0: 哎，别伤着自己啊！哎，滚来，把笔放下啊！哎，走。

0: 令，夫人她被土匪绑走了。
1: 你说什么？
0: 夫人她被土匪绑走了。
1: 什么人这么大胆，敢到咱这洛河镇上来撒野？
0: 还没查出来，不过有个现场目击的女教师说，土匪的首领是个女的，长得吧还挺漂亮的。
1: 照你这么说，除了徐牡丹还能有谁啊？
0: 徐牡丹？
1: 这个臭婆娘，杀我娘的血海深仇我还没报呢，又来把我老婆给绑走了。看她真是欺人太甚。
2: 来刘姐，来刘姐。熊梅子，我看那副司令在山下抢了一个女人。啊，又去抢女人？对，抢了一个年轻的女人，看衣着打扮像有钱人家的太太。这个徐牡丹真是死性难改。
3: 姓徐的，你为何又抢人家良家妇女？你们已经不是土匪了，是独立纵队，怎么还干这种缺德的事啊？
4: 这跟你没关系，用不着你管。
3: 你，兰柳，其实俺姐她是想……我劝你还是把这个女人给放了，不然我跟你没完。
4: 哼，还想跟我较劲是吧？我告诉你，我抓来的人没有那么容易放走的道理。
3: 你真是个土匪。
4: 我想把那个无辜的女人给救出来。
2: 啊，他们看守这么严，怎么救啊？
4: 我自有办法，但是你得协助我去把翠花叫来。

0: 司令，晋绥军的刘团长求见。
1: 他来干什么？
2: 傅老弟。
1: 哟，刘团长。哎呀，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2: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有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
1: 哟，那坐下。来，
3: 请坐。
1: 早霞，给刘团长沏茶。
2: 不用不用啊，
1: 那你下去吧。
3: 好。
1: 哎呀，刘团长，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让你这么晚亲自赶过来？
2: 你太太杨桃今天被绑了，我想你已经猜到是徐牡丹干的吧。
1: 你要不急这事儿还好，一急这事儿我是满肚子的火。徐牡丹这个臭娘们儿是诚心跟我过不去。
2: 徐牡丹故意把杨桃绑上山是为了献给高翔，借此来羞辱你。啊，
1: 有这事儿啊？岂有此理！你怎么知道的？
2: 龙牙山上有军统的特派员。
4: 没劲，摊上这破差事，酒不能喝，牌酒也摸不成。
5: 你说遇到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居然连一根手指头都碰不得。哎，你说这……哎，
4: 站岗吧。
6: 两位兄弟还站岗呢？
4: 翠花，你怎么来了？
6: 俺特地来给你们兄弟俩送些酒菜。
5: 翠花，那天我到卫生队去找你，你当时可没怎么搭理我，今儿个怎么特意来献殷勤？
6: 哎呀，卫生队的工作也很忙的，俺也是刚闲下来，来给你们喝喝酒，你们还不乐意了？
3: 乐意
4: 乐意
3: 乐意
4: 乐意！来来来来来，快！
2: 傅老弟啊，你要救杨桃，教训徐牡丹，我可以帮你。
1: 既然刘团长你这么仗义，那我傅某人先谢谢了。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说吧，这龙牙山怎么打？
2: 不急，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才好。
1: 哎，刘团长，咱俩是素无交集，你为什么要帮我？嘿，
2: 这话说的，咱们是友军呐。
1: 哼，友军，我看你也是想打我们明团的主意吧。嘿嘿
2: 嘿，哎呀，你是在说我想收编你的事吧？这不假，但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强迫你的，而且帮你打徐牡丹我也有我的原因，徐牡丹也是我的仇人。
1: 那你这是

0: 借刀杀人呢？哼，
1: 无利不起早嘛。杨涛被绑了，这个事你肯定迟早得动手。
0: 那是，
1: 傅老弟，只要你愿意攻打龙牙山，我就给你提供一批武器，怎么样？
2: 那好，那咱就一言既出，
1: 驷马难追。
2: 好。
3: 你们要干什么？
4: 嘘，别说话，
3: 我们是来救你的。
4: 来救我？
3: 别说话，快走。哦，现在出不去，等到下半夜他们睡了，我们再送你出去。
4: 我们找个地方躲一躲吧。哎，
3: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杨桃，是洛河镇小学堂的先生。
3: 他为什么要绑你的票？
4: 我哪知道啊，我是在学堂里被他们绑走的，我也不清楚跟他们有什么过节。你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吗？
3: 我叫蓝柳，是游击队的。
4: 游击队？
3: 他叫久美子，是个日本人。
4: 啊，日本人？你和日本人混在一起？
3: 我是日本好人，不是鬼子。
4: 是的，
3: 他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现在加入了我们抗日的队伍。
4: 日本好人？
5: 哎，别睡了，你出大事了，人跑了，快追，
6: 快追呀，快！
4: 你是游击队，为何也待在这土匪山上？
3: 他们在抗日，我们就跟他们联手对付鬼子。
4: 抗日的土匪，他们的头领是不是个女的？叫什么牡丹？
3: 对，叫徐牡丹。啊，
4: 他为什么要绑我呢？
3: 我也觉得奇怪。
4: 听说这个徐牡丹打鬼子倒是挺厉害的。算是个女中豪杰，既然是他绑了我，我倒是不想走了。
3: 他们绑了你的花票，还不知道怎么收拾你呢。
4: 我不怕，只要他同意我留下打鬼子，他提出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3: 你
7: 给我仔细找找，你得把他给我找出来。
3: 哎，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7: 哎，走。
8: 别动，别动，别动。
7: 你们还管得真宽呢，
4: 徐副司令，我同意给你打鬼子，不过你要放了他们。
7: 哼，你真是改不了坑蒙拐骗的本性。还有你，上次救了加藤龙二，我不计较，我还冒死把你给救回来，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
4: 副司令，上次是我的错。可这一次一定是你的错，你无缘无故地把一个女人抢上山，你这和日本军人有什么区别？
3: 徐牡丹，你匪性难改，伤及无辜，你就是日本鬼子的帮凶。
7: 你给我闭嘴！来人，把他拉出去。
8: 是。
3: 姐。
8: 哥，那个蓝柳多管闲事，副司令现在又把他给杀了，可真给咱们心了。
2: 哼，自从游击队跟我们搅在一起，咱们龙牙山就再也没有安宁过。
8: 哥，这个胡天华赖在乌溪口他不走，我看他居然借机把咱们给吞掉。现在大当家的被这高疯子给忽悠着，都快大祸临头了，他还看不出来。哥，你得想个办法呀。
2: 所以兄弟，等咱们出去之后，一定得想个办法把游击队给赶出去。
9: 把他放了。
7: 我不会放的，他冒犯我，坏了我大事，我不会饶恕他的。
9: 这事我查过了，你不该下山抢人，把他放了。
7: 你怎么向着他呢？
9: 我没有向着他，这事就是你不对。
7: 什么我不对？
9: 你说吧，放还是不放？
7: 不放。
9: 我告诉你，徐牡丹，你今天要是不把他给放了，我立刻离开龙牙山，再也不会回来。
7: 你
2: 这个坏事的高疯子。
8: 哥，这高疯子在咱们龙牙山，那就是咱们的祸根呐。
10: 杨元超已经去过一次南方村了，加藤一雄在那里的驻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0: 看来他们正精心准备攻打龙牙山呢。
1: 看来我们夺回南风村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0: 哎，老霍，那你想好办法？
1: 还没有。之前我说过要多方借力，可是目前这个形势，别说他人了，我估计啊，就连徐牡丹和高翔他们都不一定能愿意帮我们。
0: 好了，老霍，先回去吃饭吧，吃完饭再想办法。
1: 哎，你和那个红霞对上眼了？
0: 早对上了，他都找过好几次了。
1: 你刘明可以吗？
0: 哎，老霍，你别说我了，你跟蓝柳有没有进展？
1: 我哪有那个时间想这个呀？等拿下南风村以后再说吧。走。
2: 副司令，我愿意留下跟你打鬼子，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3: 哼，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花瓢，一个劲儿的非要往土匪窝里钻，你以为我会让你干什么？
2: 是不是要把我赏给你的那个手下做老婆呀？
4: 杨桃啊，你傻呀，我姐呀她其实是想让你给她当个先生。
2: 当先生？嗯，
3: 是啊，我想让你教我怎么做女人，怎么才能有女人味儿。
2: 做女人有女人味儿？没想到你这个女中豪杰还会有这么稀奇古怪的想法。
3: 那你能答应我吗？
2: 好啊，没问题，我可以教你识字绣花做针线活，只要我会的我都可以教你。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2: 不过我还有一个交换条件。
3: 什么交换条件？
2: 你也要当我的先生，教我怎么骑马打枪，我要学会这些好去打鬼子。
3: 好，我答应你。
4: 高司令，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我姐绑那杨桃上山完全是为了你。
5: 为了我？啊，
4: 你不是嫌我姐没女人味儿吗？我姐就拜杨桃为师傅，让杨桃教她有女人味儿，我姐为了你都不惜改变她自己，你看她现在那头发都是为你才烫的，她能做到这一步真的很不容易。高司令，你一定要好好珍惜我姐。
5: 是他叫你来的吧？
4: 才不是呢。
6: 小队长，来，晚上。出来就好啊。
7: 陶兵啊，你出的这馊主意可把我给害惨了。哎
6: 呀，小兄弟，真是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那个老鬼子这么狡诈。来，我自罚一杯。
8: 哥，这也不能全怪特派员。
7: 我一想起这事儿就生气，我居然在自己的地盘上被关了三天。你说，这事儿想起来窝不窝火？
8: 哥，我不管怎么着啊，这个面子我肯定给你找回来。
6: 都怪那个高疯子，他对你俩可是不依不饶啊。
7: 唉，这股窝囊气要是不出，我向一虎誓不为人。老白远，你这什么意思啊？
6: 只要你们跟着我蔡某人干，我绝不会亏待你们。
7: 可我还是觉得我们背着牡丹和你搅和在一起，这不太好。
6: 湘兄弟啊，其实你跟着我蔡某人也是帮他许牡丹呢。明白吧？

0: 瞄准这儿，站直，看着前方。很好，不要着急。
1: 目前卫生队就是这个状况，人手倒是不缺了，就是缺药品还有绷带。
2: 药品和绷带我去想办法。
1: 对了，那天你从徐牡丹的枪口下救了我，我还没感谢你呢。
2: 这么客气干什么，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再说了，徐牡丹他不会真的杀你，只是吓唬吓唬你。
1: 你就这么了解他？
3: 这狗宝村正处于龙牙山和南风村之间，跟龙牙山相隔不到三里路。
4: 鬼子来了这么多人，是不是为了攻打龙牙山做准备呢？
3: 很有可能。哎，我还发现一个秘密，你看前面。加藤一雄设了一个临时武器修理所。
2: 按理说你们要拿回根据地，我们应该帮你们，只是鬼子驻扎在南风村周围的兵力太多，我们硬拼的话根本没有胜算的可能。
0: 要是我们现在去打南风村的话，绝对是个亏本的买卖，到时候攻不下来，还要损兵折将，对我们龙牙山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4: 龙牙山的威胁已经存在了，加藤一雄正在谋划着攻打你们。
5: 要打南风村，你们自己去打，拉我们垫背干嘛？不管打得赢打不赢，我都觉得你们应该离开乌溪口了，总赖在这儿不太合适吧。
6: 你
2: 夏玉虎，你胡说什么呢？
0: 他说的对，胡队长，你不是说过一个月之内离开乌溪口吗？现在还有多少天？
4: 徐司令，你放心，这两天我们就走。

0: 独眼龙兄弟，有什么事儿吗？
1: 搜查。
0: 搜查？你要搜查什么呀？
1: 昨天我一个弟兄的手下在拉练的时候丢了一枚金戒指，听说被你们游击队给捡着了，我到这儿来看看。
0: 没听说谁捡到金戒指呀，我们游击队有纪律，谁捡到这种贵重的东西会交工的。
1: 我不相信，让开。
0: 那可不行，我们队长和你们高司令有个约定，为了避免擦枪走火，双方平时不得相互来往。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2: 怎么回事？独眼龙，你怎么来了？
0: 他们说找什么金戒指，硬要往里闯，我不让，他们就动手打人，然后开枪。
2: 这都是误会，你们赶快放下枪，听到没有？独眼龙，你们也把枪放下吧，这枪口应该是对着鬼子的，要是我们相互打起来，只会让鬼子看笑话。
1: 枪可以收起来，但是戒指必须搜。
2: 非要进去搜一下吗？
1: 非要搜一下不可。
2: 独眼龙，你耍横是不是？把我惹毛了，我比你还横。只要你敢往前跨半步，同志们立马把你打成肉酱，你信不信？
1: 现在胆儿挺肥呀，你胆儿挺肥。撤！
4: 胡队长，不能就这么放个独眼龙。上次他打伤我，只是关了他三天禁闭就没事了。今天他又打伤我们的人，难道我们就忍气吞声，就这么算了？
5: 哎，老刘，你冷静点。
6: 这件事情，如果只是独眼龙的个人行为，那还好说。我怀疑，他背后有人在指使。
5: 我也是这么怀疑的。我感觉，是那个蔡孝廷在背后捣鬼。
1: 哎哥，
7: 你慢着点。
1: 特派员，特派员，
7: 特派员，怎么样了？
1: 特派员，我让弟兄们过去闹一下，给游击队他们提个醒，催他们趁早离开。
7: 好，无论如何，都要把游击队给赶出去。现在呢是国共抗日，但国民党怎么会真心和共产党合作呢？只要你们呢跟游击队作对，我保你们以后升官发财。
1: 特派员，谢谢你啊，特派员，你是政府派来的正统，这正派，你人好啊。我跟哥以后就跟定你了，就。
7: 但是，绝不能让高翔和八路军游击队掺和在一块儿。高峰在打仗不错，可就是政治上糊涂。如果你们不清醒，这支队伍迟早也会变成游击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吧？
1: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1: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
3: 嗯，
1: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3: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1: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冯总，您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呢，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1: 非常方便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1: 啊。
2: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1: 嗯，
2: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1: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阿姨，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3: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
1: 嗯，
3: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
1: 啊，
3: 酸甜苦辣咸，快乐到三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1: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1: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1: 哎，
2: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呀，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3: 这个好，
1: 嗯，
3: 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法啊！
3: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们准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2: 嗯，
1: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2: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 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2: 没错。
1: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2: 5块多一桶。
1: 对，
2: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3: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1: 哎，
3: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说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2: 您行，
3: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是朋友呗。
1: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2: 您这砍价太狠了，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1: 太好了，
2: 仅限100个名额，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3: 好，
1: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

0: 像阿姨啊，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1: 对，
0: 嗯。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2: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3: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精益跟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4: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3: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2: 还要大力的宣传。
4: 嗯，
2: 精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3: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
4: 嗯，
3: 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4: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2: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4: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茎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这粉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

0: 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十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请有请。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嚯！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吃呢，我来这块，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10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手指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

0: 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摊嘛，对不对？
1: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2: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2: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1: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
3: 嗯，
1: 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2: 哎
1: 哎，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
2: 嗯，
1: 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4: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2: 嗯，
4: 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
2: 嗯，
4: 那咱就聊聊正常。
2: 嗯
4: 嗯。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1: 咱们这个啊，可是20斤一个的大钱种。嗯，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您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4: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0: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4: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0: 哎，
1: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4: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
0: 哎，
4: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0: 哎，
4: 你想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0: 嗯，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4: 对，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4: 对，
0: 不
4: 是，这就够了。
0: 哎，对。
1: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0: 对呀。
1: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4: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0: 嗯
4: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0: 哎
4: 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0: 嗯，
4: 啊，咱们啊不是为了成交。
0: 嗯，
4: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0: 嗯，
4: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0: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1: 这发福利行，
0: 嗯
4: 嗯，
1: 发啥？咋发呀？
0: 哎，
1: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0: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4: 嗯，
0: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啊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1: 啊。就这一个选择
0: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4: 一个选择。
0: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1: 看来这不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0: 嗯，
1: 得了，就这么着吧。
0: 哎呦，太棒了，
4: 太棒了，太棒了！
0: 二位肯定不干。
1: 哎，但是他话说回来啊，
0: 嗯嗯，
1: 只有这100个。
0: 交
1: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
0: 嗯，
1: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0: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4: 对，
0: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5: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6: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5: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6: 2整个还不到100元，
5: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仙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先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动弹，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哎，那才是尖货呢。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2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哎呦
2: 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也简单，两分钟就出锅了吧。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有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要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6: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这件事明明就是独眼龙挑起来的，你还帮他说话？我看他们都是让你给惯坏了。
1: 他们这么一说，也可以给胡天华一点压力啊。
0: 把胡天华留在龙牙山是我决定的事情，两个部队在一起有摩擦那是正常的事儿。
1: 是啊，我就是怕被八路军吃了。
0: 吃了？胡天华哪有那么大胃口啊？
1: 哼，我知道了，你一直不赶他们下山，就是你怕对那个姓蓝的没法交代是吧？
0: 胡说什么呢你？
1: 那这么说是我冤枉你了？
0: 你别听蔡孝廷胡说八道了，他是军统的人，那是八路军的死敌。
1: 我管不了那么多，我最怕的就是你被那个女八路给迷惑住了。
2: 老高，
0: 老胡，
2: 徐副司令，两支部队打架，我们有责任，我向两位道歉，我一定会管好我的队伍。
0: 哎呀，这部队打架很正常的，说明这部队有血性啊。我正在和牡丹说这事呢。
1: 啊，对了，胡队长，我正有话要跟你说。咱们龙牙山地方那么小，人又那么多，队伍之间肯定会磕磕碰碰，这也不是什么好事。
2: 啊，徐副司令放心，这两天我们就走。
3: 班长啊，班长，有人偷偷进了我们军营，向我们扔了一颗手榴弹。
4: 事儿没有？
3: 没有。幸好手榴弹是一颗臭弹，没有爆炸。
4: 那个人呢？
3: 让他跑了，我们没有逮住他。
4: 同志们检查过了，那个手榴弹做过处理，所以没有爆炸。
5: 既然冒了这么大风险把手榴弹扔进来，为什么还会做处理不让它爆炸？
2: 看来扔手榴弹的人他并不想伤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警告我们。
5: 难道说他们是想赶我们走？
2: 我们驻扎在这里，有些人恨之入骨，一而再再而三的想把我们赶走。
4: 胡队长，你是说独立纵队？
2: 独立纵队啊，大部分人还是非常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独立纵队的成分很复杂，有不少人是土匪出身的，地盘对于土匪来说那就是他们的命根子。
5: 现在这国民党也插手很深啊。
2: 这里啊，多一天都不能待了，我们要尽快的夺回南风村，回到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去。
5: 哎，可是现在咱们游击队势单力薄，这仗怎么打？
2: 顾不了那么多了，先打响第一枪再说。
6: 大佐阁下，属下不明白，我们准备了这么久，您为何不下令攻打龙牙山？
7: 我还没想清楚，打这一仗有几成胜算？
8: 我看父亲是多虑了，我们眼下的兵力装备都远远超过他们，打下龙牙山是没有多少悬念的。
7: 你太轻敌了，轻敌是兵家大忌。
8: 最近我发现游击队有探子频繁地来南风村，难道胡天华他们想夺回他们的根据地？
7: 哼哼，我谅他也没这个胆，不过我巴不得他们打上南风村，给我一个全歼游击队的机会。
9: 团座，游击队的胡天华派人给你送了封信。
10: 啊？

0: 这个胡春华挺有意思。
1: 怎么了？
0: 他要夺回南风村，想请我帮他的忙，一起打鬼子。
1: 他不要命了？这加藤一雄现在把大本营就设在南风村。

0: 封村呢？
1: 是啊，他想蛮干，我才不跟他送死呢。
0: 不过以他的聪明应该猜得出，这次你不会帮他这个忙。
1: 是啊，
2: 刘团长。
1: 哟，傅老弟啊。哎，
3: 你们国民党正规军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啊。
1: 你呀，来的正是时候。我刚接到胡天华的信，他让我们一起帮着攻打南丰村。

0: 同志们，鬼子夺走了我们的根据地，这口气我们已经忍了很久了，今天一定要夺回南风村，狠狠地打击盘踞在那里的日本鬼子。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呢？
1: 有。
0: 好，现在出发，全体都有交准，起步走。
2: 胡队长，今天要攻打南风村。
3: 是，老胡跟田司令表个态，明天就是最后期限。
2: 这么大的行动，是不是应该跟高翔和徐牡丹通个气儿啊？
0: 通气儿有什么用？人家又不帮这个忙。
2: 单靠我们一个游击队，能打得过上千个鬼子吗？
3: 我问过老胡，你别担心，他自有妙计。
2: 妙计？
4: 那个胡天华带着游击队已经撤离乌溪口了。
5: 什么？
6: 什么？他们全都走了吗？
4: 全都走了。
5: 他们去哪儿了？怎么也不说一声？
4: 好像去攻打南风村了。
6: 凭他们几百号人就敢去打鬼子？哼，他们是疯了吧？
5: 不会，胡天华绝对不会拿鸡蛋碰石头。可我想不明白，他这出戏该怎么唱呢？
3: 老胡，这前面就是狗堡村了。
0: 部队稍事休整，马上攻打狗堡村。
2: 哎，胡队长，我们不是要攻打南风村吗？怎么又改成狗堡村了？那儿的鬼子又不多，我们攻打那儿干嘛？
3: 老胡这么干自有他的道理。
0: 一会儿啊，你们就明白了。现在南风村驻扎了上千个鬼子，你以为我真会以卵击石啊？哼，走。
7: 霍建华真的来攻打南风村了？
8: 是的，父亲，他们已经在来南风村的路上。
7: 霍建华不会这么傻的。
9: 大总的意思是，他们假意攻打南风村，
8: 他该不会对狗堡村下手吧？
9: 狗堡村？难道我们设在狗堡村的武器修理所被他们发现了？
10: 报告，佐木大尉发来急电，要求立即支援狗堡村，他们被游击队包围了。
7: 大的狡猾，
11: 陆二军，
8: 父亲，
11: 我命令你率领南风村一半的兵力，还有马三胖的黄旗军，去狗堡村剿灭游击队，保住武器修理所。
8: 嘿，

0: 这个胡天华真有意思，我看他是想下一盘很大的棋。
1: 会不会是虚张声势啊？
0: 应该不会，他不会傻到拿他手下这百十来号人去跟南风村上千个鬼子硬碰硬。我看现在只有一种可能，他想把其他的抗日力量拉进来。
1: 他想咱们帮他打南风村，你不是没答应吗？
0: 我是没答应，可是他会逼我们参战。

快快快！

0: 哎，不好了，不好了！
1: 慢点说。胡天华还没有到南风村，就跟狗宝村的鬼子干起来了，结果就把南风村鬼子的大部队给招来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我就知道，胡天华绝对不会贸然攻打南风村。
2: 他们为什么要打狗宝村呢？
0: 很显然，他是要把南风村的鬼子给拆散，好各个击破。这狗宝村离我们龙牙山不到三里路。
1: 去狗宝村帮那个胡天华打鬼子，
3: 我看也不能去。
1: 如果我们不去狗宝村帮他，一旦胡天华被击垮，他就会退守到龙牙山，到时候龙牙山会比现在更危险。
3: 高司令，高司令，
1: 有事吗？
3: 这是游击队胡队长给你的信。

0: 这封信谁给你的？
1: 是蓝六姐。
2: 高翔，信里面写什么了？
0: 他说他们游击队侦查发现在高堡村有一个鬼子的武器修理所。
2: 翠花，你怎么现在才把信拿过来啊？
1: 蓝六姐吩咐过，等他们出发一个时辰后再把这封信交给高司令。
0: 你们说吧，现在狗堡村去还是不去？
3: 去啊，既然狗堡村有鬼子的武器修理所，我们倒不如把它给抢过来啊。
2: 要不这样吧，高翔，你跟弟兄们一起去狗堡村把鬼子的枪械都拿回来。
0: 这个胡天华真是绝顶聪明，他没有明着要求我们帮他，可是我们呢却被他牵着鼻子走。只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他费尽心机这么做，这南风村还是攻不下来。
2: 是，这胡天华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
4: 哎呀，这一天啊，我等了很久了。好了，喝。
5: 来，
6: 团总，胡天华在狗堡村和小鬼子干起来了，驻扎在南风村的大量鬼子和马三帮的伪军都过去支援了。
5: 龙牙山有什么动静吗？
6: 有，高疯子带了不少人马去支援游击队了。
5: 弗老弟，你的机会来了。你不是一直想给你娘报仇吗？可是因为龙牙山人多势众，你一直不敢打。如今他们人走得差不多了，你何不趁着现在？
4: 对呀，趁着龙牙山的队伍去了狗堡村，我再带我的队伍攻到龙牙山上，一可以替我娘报仇，二还可以把我媳妇儿救出来。
5: 是啊，傅老弟，你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
4: 哎，刘团长，我的队伍去攻打龙牙山，你的队伍闲着干嘛呀？
5: 如今这南风村的鬼子都撤了不少，我觉得是时候可以打一打。最近也没打啥大仗，也该跟加藤一雄这个老鬼子交交手了。
4: 可是那南风村是游击队的根据地呀。
5: 正因为这南风村是游击队的根据地，现在又被加藤联队夺去做了大本营，拿下了他，我才好跟上峰邀功领赏。
4: 可我怎么觉得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
5: 傅老弟，只要你能够打上龙牙山，教训徐牡丹，南风村的战利品咱哥俩一人一半，怎么样？
4: 好，刘团长爽快。
7: 传我命令，全体集合，立刻出发，火速赶往南风村。
8: 是，
5: 走吧，傅老弟。
4: 好。

0: 小峰，你来的真是时候，胡队长，咱就别客气了，说吧，咱们怎么打？先不要着急，高峰的本领我们一起打。好，我们先往山上撤，同志们，走！
1: 快快快，兄弟们，加把劲！
2: 血完了，黄花菜都凉了，
3: 还快呢，已经够快了。你总不能让我像鸟似的插上翅膀自由飞翔吧？
2: 少贫嘴，我是担心血完了，那武器修理所就不在了。走。

0: 谁在这儿大吵大闹啊？哈，原来是傅司令啊！这气势汹汹的，看来是想攻打我们龙牙山啊！
1: 小一虎，赶紧让徐牡丹把人交出来，不然今天就踏平你们龙牙山！
2: 啊！
0: 你小子口气不小啊！教人，叫什么人？
1: 少给我装蒜！你们抓来的那个叫杨桃的女人，是我媳妇儿，是我的女人。
2: 你搞错了吧？杨桃，她不是小学堂的女先生吗？怎么成你老婆了？你小子到底骗过多少女人啊？
0: 小一虎，你竟然敢对本司令不敬！兄弟们，给我打！
2: 弟兄们，给我打！
3: 二当家的，不好了！二当家的在镇门口和那个傅国光打起来了。
4: 什么？傅国光？
3: 对啊，你赶紧过去看看吧。

0: 疯子回来，给我狠狠地打！
1: 副队长，你真是神机妙算啊！
2: 高司令，你来了！
0: 我本来能行吗？你们老胡把我逼得没有退路了！
3: 我可没逼你，是你自己愿意来的啊！
1: 还不认账啊！
0: 冯老弟，你来的可够早的。
3: 高司令，吉阳来了，别客气，
0: 和他招呼。

0: 人军来了，快撤吧！再不撤，我们就全军覆没了。
1: 给我撤！
0: 快撤！
2: 太君，
3: 队长，快走！
2: 快！
4: 这小子居然上我们龙牙山撒野！
0: 停！
5: 傅国光，你想干什么？
0: 徐牡丹，赶紧把我媳妇杨棠放出来，要不然明年的今天就是你徐牡丹的忌日。
5: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杨棠是你老婆，我怎么没听他说过？
4: 什么他老婆？这小子想霸占的女人，
0: 少在那装蒜。徐牡丹，你把我媳妇抓去，要送给高疯子，好侮辱我，真是最毒莫过妇人心。
5: 你是不是疯了？我根本不知道杨棠是你老婆，也没有把她献给高疯子。
0: 你这个歹毒的土匪婆娘，杀我娘的仇还没给你算呢，现在又把我媳妇抢走。我就问你一句话，今天杨桃你放还是不放？
5: 我跟你说过了，你娘根本不是我杀的，是日本鬼子嫁祸于我。再说我徐牡丹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
6: 团座，您既然已经打定主意要打下唐风村，怎么还不下令动手啊？
7: 这一仗我们要冒很大的风险，可这块倒了嘴的肥肉我又不想丢掉，我得好好合计合计这仗怎么打才能出奇制胜。
8: 杨桃姐，杨桃姐，那个傅什么在山寨门口跟徐牡丹打了起来，一定是有误会，你快去看一看，要不就出事了。我不去，我一看见他就恶心，不想见他。可是你不去，他们不会停止攻打，这样龙牙山就危险了。
9: 老大，你听我，
10: 你们先撤，不用搞我。
9: 别动！
5: 别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投降吧！
9: 别动，赶快投降！你们逃不掉了！
0: 开枪！
5: 慢着！我知道你们上有老下有小，你们是为了生存才披上这层黄皮的。但是你们跟着鬼子为虎作伥，背上一世的骂名，你们这样做一点都不值。
9: 同胞们，咱们都是中国人，日本人他们是侵略者，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啊！他们在咱们的土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杀了咱们多少中国人，难道你们就愿意一直跟着他们这样一条道跑到黑吗？我投降。
11: 老高，谢谢你了。老峰已经回去了，要不你也撤吧，改天我再来接你。
12: 别扭我走了。你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攻打南风村？
11: 是，不过打南风村就不劳你费心了。袁元超，
9: 到。是。
5: 杨桃，快点！傅国光，你快滚吧，别在这丢人现眼。
0: 杨桃，我带队伍来救你来了，你没事吧？
5: 我在这儿过得特别好，不用你管我。
0: 嗨，你就骗我吧！徐牡丹把你绑了花票，要把你送给高疯子，你能在这儿高兴吗？没事吧？是他们逼你这么说的吧？
5: 你别胡说，没人逼我。没有人要把我献给什么人，我是牡丹姐的客人，在这儿给她当先生。再说，她根本就不知道我跟你的关系，你不要无理取闹。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5: 我不骗你。
0: 哼，难道是刘胜斋这个混蛋把咱给骗了？
12: 有可能啊。
0: 这个老狐狸，杨桃，你在这儿等我啊！走，找刘胜斋那个混蛋算账去。走，
2: 走。
6: 咱们怎么打？
7: 从村子两侧进攻，把路口留给鬼子。
12: 那不是放跑鬼子了吗？
6: 咱们团座是不想跟鬼子硬碰硬，是想以最小的伤亡拿下南风村。
7: 开始行动。
12: 哎，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个帮你攻打南风村的人就是刘胜斋。
13: 哟，高疯子真是绝顶聪明啊！
12: 你以为把刘胜斋拉进来攻打南风村，他就会把南风村拱手交给你吗？
11: 我想应该会吧。
12: 你太不了解他了，别指望他了。你是不是已经派杨元超先赶去南风村了？
11: 啥事儿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12: 你这么做就对了。
1: 大佐，是刘胜斋的晋绥军。刘胜斋，胡殿华没来，高疯子没来，他怎么来了？
2: 我看他是想趁火打劫。
1: 走，打退他们。
2: 嗨，
1: 不能让他们到南风村来。
3: 放！放！
13: 大佐，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发起进攻。

0: 刘胜斋把一个团的人都带来，我们拼不过。刘胜斋太狡猾了，他猜到南鹏村有可乘之机，
1: 村口没人，我们撤吧。
2: 老胡，鬼子已经被刘胜斋逼到了村口。
0: 这家伙打起仗来不喊我们打过去，加藤英雄，你瞧好，
1: 好，
0: 打。
1: 我呀，得好好的谢谢你。你还真不用谢我，南方村我也不是帮你打的，我跟我的兄弟们刘血刘汗从鬼子的手里边把这南方村给夺下来，这南方村理应交给我们来接管。可你们这游击队不声不响的就把南方村给接管了，回队长，你觉得合适吗？这南方村呢，本来就属于游击队。再说了，这次把南方村夺回来，也不光是你们晋绥军的功劳吧？
3: 怎么这高方子，你也想插一手啊？
1: 我没你那么不要脸。
3: 哎，你，
1: 老刘，这次的南方村你拉上了整个团，这伤亡不小，弹药消耗也挺大的。按理说，让你来防守，也不是不行。
3: 就是嘛，你说，就算把南方村交给你们，就你们八路那些个装备啊，转手又得给丢了。
1: 可是，你好歹得让我们八路军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吧？我不能成天赖在老高那待着呀。
3: 要不这样，我拿狗宝村给你换。
1: 别介，狗宝村那么点小地方，怎么跟这儿比啊？人家老胡都让了一步了，你还不答应？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3: 四叔大，你让不让？不让我们可就不客气了，把家门放下。
1: 元超，
3: 吓唬我呀？我是吓大的，你打死我，我也不让。哼。

0: 样了？胳膊还疼不疼？
1: 当然疼了，难得啊，高司令这么关心人。
0: 我不是一向都这么关心人的吗？
1: 高司令，这刘胜斋赖着不走，你倒是帮胡队长想想办法呀，怎么才能把他赶走啊？
0: 你们胡队长本事大着呢，哪用得着我想什么办法？
1: 你不想帮忙是吧？
0: 哎，我问你啊，你们游击队在狗堡村抢了鬼子一个武器修理所，这批设备怎么处理啊？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们龙牙山兵工厂需要那批设备。
1: 我明白了，原来你帮我们打狗堡村跟南风村就是为了这个呀？那你跟那刘胜斋有什么两样？都是唯利是图。
0: 怎么说话呢？他们能跟我比吗？
1: 我看你呀，就别打那些设备的主意了。跟你说实话吧，我们胡队长也为游击队建了一个武器修理所呢。
0: 啊？哎，你说的真的假的？
1: 我跟高翔这么一说啊，他顿时就傻了眼，他还以为我们会把设备送给他呢。
2: 我让你这么跟他说呀，就是要逼着他和我们一起合办兵工厂。要知道我们现在游击队也是缺少枪支弹药的。
1: 那我还不如跟他明说呢。
2: 哎，不能我们提出来，得让他们跟我们提出来。
1: 何必这么费事儿？哎，
3: 这个现在你也知道，这独立纵队啊，这防着咱们。高翔还好，这徐牡丹戒心太重了。咱们这会儿跟他提合办工厂了，我估计徐牡丹不会同意。
2: 所以啊，我们要讲究策略。只要他们觉得办兵工厂离不开我们，同意我们参与，那这个事情啊就成了。
3: 把老丁放在清水洞是第一步，咱们现在就走第二步。这第二步一走好，对咱们争取独立纵队的工作就成功了一大步。
1: 好，我明白了。可是这刘胜斋一直赖着不走，这事怎么解决啊？
2: 先别着急，我还在等机会。
0: 牡丹，你怎么来了？
4: 怎么，我就不能来吗？你们两个先出去。对了，高疯子，之前鬼子修理厂的那些设备，胡电话交给你了吗？
1: 胡队长，老红的伤愈合得很快，可是当时子弹打得比较深，我怕……
3: 哎，没事儿，这已经不错了。哎，我没想到你们游击队这么善待我。
2: 老红啊，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3: 我不想再做汉奸了，可是我那媳妇儿还在龙泉县，我那帮兄弟们没我……
2: 这样，老红，你回到县城以后啊，做好工作，让你的那帮兄弟一起反正。还有就是，加藤英雄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立即向我们汇报。
3: 好，胡队长，我听你们的。嗯。
5: 这让开！
6: 怎么了？
5: 你们
6: 让开！
5: 别让
6: 开！
5: 你们
6: 进去！
5: 干什么？你们
6: 让开！
5: 刘胜斋呢？别躲在屋里给我当缩头乌龟，滚出来！我有话要问你。
7: 哎呀，瞎嚷嚷什么呀，傅老弟啊！来，把枪都放下，谁让你们拿枪对着副司令的？
5: 来，
7: 放下。
5: 我问你，你为什么骗我说徐牡丹把我媳妇儿抢走了，还要送给高峰的？
7: 杨桃确实是被徐牡丹绑上的山，这个事儿是千真万确的。
8: 杨桃没跟你说实话？
5: 你胡扯！杨桃是我媳妇儿，她要真受了委屈，能不告诉我吗？你分明就是利用我借刀杀人。
7: 哎呀，你可真是缺心眼儿。我跟你的，我没法说。
5: 刘胜斋，你一个人才缺心眼呢。我问你，我打了龙牙山，你答应我的战利品吗？
7: 龙牙山你打下来了。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

0: 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

0: 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3: 走
1: 走。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
5: 勇士力智能老花镜
6: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
5: 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勇士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1，勇士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2，勇士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3，勇士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4，那第4点就更牛了，勇士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7: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

0: 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4: 故事从这里开始。
5: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6: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5: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0: 我已经答应大帅了，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11: 鹿晗，跟我回家去。
12: 我不，我要跟阿彪哥在一起。
11: 你是不想认你这个爹了啊？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仇人吗？你这么做是想给我气死。
13: 白大彪，我叔说了，今天这小丫头要是不跟我们走，我就有权毙了你，听到没有？
12: 爹，我跟你回去，不过我有几句话要跟阿彪哥说。
11: 好，我在外面等你。
13: 这就对了嘛！打今天起，我被我叔正式任命为训练营的营长，正面来看着你，哪也别想去。走。

阿彪哥，我知道我们家跟你们家的仇这辈子是解不开了，我和你也不可能在一起。

可我就是要做你的女人，哪怕只有一晚，我也会等你一辈子。

0: 快走啊。行了，别看了，赶紧走吧。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听爹的话。
1: 我欠你的我已经还清了。
0: 还什么清了？你欠我的还多着呢。虎子，赶紧给他带过去，好好准备你们的婚事，我还急着抱孙子。
1: 你说什么？
0: 我告诉你，从今往后胡三儿就入赘我们刀家，以后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孙子。虎三儿，
1: 你别碰我，
0: 给他绑回去。
1: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虎头队是不是有一套虎头刀法？
0: 啊？
1: 你会吗？
0: 当然了，这是百里家祖传的刀法，我怎么能不会呢？
1: 从这儿向前五步，一路打过去。
0: 干什么？
1: 让你打就打，别问那么多。
2: 好，听你的。
0: 五步是吗？

0: 刚才你怎么不告诉我？
1: 因为我怕你分心。
0: 我刚才万一错一步。
1: 我相信你。走吧。

0: 我不知道阿彪什么时候能来。快了，鬼瑶应该不会追来吧？这会儿，
1: 你放心，他们没那么快。
2: 包罗生里，这下怎么办？看都看见了，怎么办？杀了他们！放屁！有种你试试！一颗子弹，你能打死几个？你先走。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我们一起走，把他们两个留下。
1: 是让他们去送死。你放心，以他们两个的武功，鬼瑶想杀死他们，没那么容易。
3: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大家的，放心吧，我们知道怎么做。你们走吧。

0: 白彪，站着，
1: 给我敬礼。
0: 老子官衔比你大，在训练营我说了算数。行，打今天起，你每天都得在这上面给我按个手印，
1: 少一个老子枪毙你。
2: 滚出去。
0: 哎呦呵，想找死是不是？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你不听我的就是不听我叔的，你要不听我叔的就是抗命不遵。

0: 这就对了，
1: 好好在这待着，哪也甭想去啊。穿成这样唱戏呀、啊。

0: 也不知道阿彪什么时候能来，咱们不能直接去找宝藏，就算找到了，也会落在别人手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带他们兜圈子。
1: 等阿彪，牡丹，我这心里一直堵得慌，我担心阿彪会出事。

0: 怎么样？不行，我们得做两手准备。万一阿彪不来，
1: 他要是不来，咱们在劫难逃。

0: 速来虎汉里。
1: 都给我打起精神，百里边要是敢乱跑，你们就开枪打死他。司令刽子下来，我给你们扛着。
2: 是。
1: 百里边，下午的手续还没按呢，你看什么呢？给我看一下。行，不看就不看，只要你不出这个门，你干什么我都不管。把手续按了，我还交口书。白里边，你干什么？
0: 你听着，我只要不离开军营，就不算违抗命令。你要再敢逼老子，老子杀了你！
1: 你杀我？我叔叔饶不了你。你给我等着，我会让你后悔的。你俩给我听好了，一步也不让他离开，听没有？
2: 是。

0: 他们在带我们兜圈子。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已经来过了。
1: 前面是什么地方？
0: 枯木林。
1: 枯木林设伏，抓住他们。
2: 是。
3: 等等，
4: 又怎么了？
3: 有人。
4: 找地方躲起来，我来对付他。
3: 跟我来。

0: 对呀，这儿没有他们的气味。
1: 回去找。

0: 来，司令。
1: 叔。
2: 这又怎么了？
3: 白脸彪，这王八蛋要杀我。
2: 他没事干嘛要杀你？你是不是又去招惹他了？
3: 我就是想让他给我按个手印，你证明他没离开过训练营。这小子不仅不按，还拿枪指着我。
2: 你小子这是活该。
3: 反正我不是你亲生的，你就是不疼我。
2: 我早就跟你说过，别去招惹白脸彪。你想制服他，就你没这个能耐。
3: 我不管，反正我吃亏了，我咽不下这口气。

0: 司令，消消气，来喝酒。
1: 道叔爷让我把百里彪困在训练营，是不是百里彪也知道宝藏的存在？
0: 哎呦，司令，这小女子怎么知道啊？这种事儿，你得问我们刀县长。
2: 鬼王那边怎么样了？
3: 他已经被发现了。
2: 让你的人密切观察训练营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汇报。
3: 是，郝先生。
2: 嗯，
3: 您准备什么时候让百里彪死？
2: 现在不是时候。目前我们首要的问题是要找到宝藏。等有了宝藏，我可以让任何人死。
3: 李志全呢？您不准备杀他吗？
2: 当然准备。问题是你敢吗？
3: 您只要给钱，让我杀谁，我杀谁。

0: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啊，好说歹说你就是听不进去，要不你现在就滚，别说我会提醒你，
1: 你就会骗我们，你说你要杀刀淑宇，可是我们在这么长时间干什么了？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0: 你去，有本事你现在就去，别怪我没提醒。
2: 牛七是妈妈，不对，牛顶死马，马蹄是牛，活。

0: 杀掉李世群。
1: 杀掉李世群？
0: 嗯。
1: 就凭你？你有什么资本？有人还是有钱？
0: 你一定知道百里彪已经离开军营了，但你不知道他去哪儿。
1: 他去哪儿了？
0: 他回百里山挖宝去了。
1: 什么宝？
0: 百里家的宝。有了他，我们什么事儿都可以做。但我现在唯一不能做的就是铲除李世群，因为光靠我一个人，没你的帮忙，我很难完成。

0: 严兄，别再犹豫了，心太软成就不了你的革命事业。
1: 即便如此，也不见得你就是我最好的选择。
0: 你要什么选择？要你的训练营吗？就几十号人，他能干什么？我要给你一个师，那就不一样。李世群能干什么？除了捞钱抢地盘，他还会什么？替这种人卖命，值得吗？

0: 林导演，花青已经离开训练营回百里山了。
1: 你看清楚了是花青？
0: 是的，小的看得清清楚楚，就是花青。
1: 下去吧。

0: 老县长，这百里彪怎么能让花青去替他找宝藏呢？
1: 花青就是百里彪，
0: 要不要去杀他？
1: 这次一定得要他的命，宝藏也得拿回来。
0: 我知道怎么做。

0: 司令，您为何将百里彪囚禁在训练营？
1: 这是你该问的。你是不是太放肆了？
0: 司令息怒，我只是想知道原因。
1: 我怎么对待百里彪的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
0: 百里彪既然来到我的训练营，我就得对他负责。他既没有触犯任何条例，更没有违反军纪。司令，您这么做很难服众。
1: 看在你这么推心置腹地跟我说这番话，我不怪你。但是，如果你要继续跟我理论下去的话，
0: 一个军队没有严明的军纪，不足以服众。兵不是兵，将不是将，士兵不服，人心涣散。您必须给众人一个交代。
1: 可以，我可以给你一个交代，那就是闭嘴。
0: 司令，我跟了您这么多年，从不招您待见，不仅害了自己，还连累了身边的士兵，我一直不知道原因，今天终于明白了。
1: 明白就好。
0: 司令，您就大发慈悲给点子弹吧，我好带回去给那些狗崽子们开开荤。
1: 可以。

0: 我们根本不是在当兵，只是在讨生活。
1: 聪明。

0: 怎么样，过关了吗？
1: 他们应该没看出破绽。
0: 子琪，这才刚开始，以后怎么办？
1: 以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能瞒一时是一时。
0: 要是瞒不住了，
1: 瞒不住了再说。
2: 一切有交代。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5: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0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4: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

0: 镜子牵进去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话跟你说。
1: 你喊什么喊啊？阿彪哥还没起呢。
0: 我找他有事儿。
1: 你想干嘛？有事跟我说。
0: 那可不行。
1: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看什么看呀？
0: 你穿军装真好看，我就喜欢穿军装的女人，特别是你这样。
1: 本姑娘今天就给你这个机会，你先回去，我去换身衣服，然后今天你带我去省城逛一逛吧。
0: 行啊，你等着。不行，我得先看一眼百里彪。哎！哎！你小子不是跑了吗？呀！哎！
2: 放开我！
3: 来人了！
0: 住手！安静！
2: 放开！来人呐！
4: 叫我弄死你！
0: 放了他。啊，小子想造反是吧？等着，老子非告诉弄死你们！也行，给我绑了！
5: 啊！
0: 干嘛？严香，你要造反的你啊！
2: 走，走，
0: 给我等着，等着！
2: 你要是不弄死他，百里彪的秘密就守不住了。
6: 阿彪在这的时候都没有动他，咱们现在更不能动他。想让他闭嘴，只有一个办法，用钱收买他。
1: 钱？
2: 那得有多少钱呀？
6: 百里家的宝藏。李威廉虽然骄横，但是孩子气很重，我们可以利用他孩子气的一面呀。
2: 我怎么没有看出他有天真？
6: 子欣，这就得你来配合我了啊！
1: 好。
7: 哎，不用，你照顾好你自己吧。
8: 哎呀，你就披着吧，啊！我跟你娘是同辈儿，按理呢，你应该喊我一声小叔。我照顾你那是天经地义的。你不懂事不喊，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7: 说什么废话？
9: 别怕，有我呢。
7: 你别怕再熏的。
9: 老子什么时候怕过？就是有点冷。
7: 你不会染上风寒了吧？
9: 别走！别走！

0: 抱歉，我来晚了。
1: 先别说了，赶紧找个地方，小叔生病了。
0: 你到底怎么样？
2: 没事，死不了。你来了，我就放心。
0: 嘿，找个安全地方。

0: 黑彪他们在河边。
1: 哪儿？
0: 我们在那边。
1: 走。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敢打我？啊！你敢打我？啊！
3: 来！
2: 哥，等着。
4: 怎么办？他要是告密，白磊长官就会有麻烦。白磊长官不能出事儿。
3: 对呀、啊，他要出了事儿，我跟谁去学刀法呀？
5: 不管了，杀了他！
2: 你们干什么？你干什么？
6: 你要害死白磊长官，
5: 今天就砍死你！
2: 住手！哎，
4: 干什么？
2: 出去！
5: 你接电话的。
2: 出去！
0: 李总啊，委屈你了。
2: 白磊彪，白磊彪去哪儿了？
7: 别喊了，吵什么吵？
0: 子清，你没有告诉他阿彪回白里山了？
7: 没说呀。
2: 白里山？他去干嘛？
7: 寻宝啊！
2: 寻宝！
7: 百里家坐拥百里山几百年，别说宝藏，就是那些瓶瓶罐罐都价值连城。
0: 子欣，怎么什么都不瞒说呢？
2: 也行，老实交代，什么宝藏？说呀！
0: 李副官，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不瞒你了。实话跟你说吧，阿彪啊，确实回白里山寻宝去了。哎，你千万别告诉司令，等阿彪回来，宝藏分你一份，怎么样？
7: 哎，哎，不对呀、啊，司令不是早就知道宝藏的事儿吗？难道他一点都没有告诉你？哦，我知道了，他又不是你亲爹，哪能什么时候都跟你说啊？
2: 我叔真的知道宝藏的事儿？
8: 严某敢拿性命担保，刀淑宇早就将宝藏的事儿告诉了司令。他为了不让阿彪去百里山寻宝，才利用你把阿彪困在训练营。他成了他们交易的工具了。
7: 嗯。
2: 我不信。
0: 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司令。这万一要是真的呢？
2: 这如果是真的，我叔故意瞒着我，那我肯定不原谅他。行，我跟你们合作，宝藏分我一份。
0: 一言为定。
2: 不对，等等，我怎么觉得你俩在骗我呀？万一我叔要给我一个惊喜呢？
7: 我陪你去，如果你不信，可以把我压在那做人质，等百里彪回来把钱分给你，你再放了我，这总行吧？
2: 哼，真行。言行，知道什么叫公平吗？这就叫公平。

0: 报告，司令派人请吕副官去一趟。
1: 正好去套了我叔的话。你俩要是敢骗我，我有办法治你们。笑什么？跟我走。

0: 你在喊我？有件事儿一直憋在我心里，我想现在是时候告诉你了。其实我爹是百里飞扬，我是百里飞扬的女儿。
1: 你说什么？
0: 我是你妹妹，我是百里牡丹。
1: 怎么回事？

0: 百里山的人，没人知道我爹是谁。七岁那年，我才和我爹见了一面，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在阿成哥的成人礼上，在祠堂，百里飞扬和我娘告诉我，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我是百里家的人。哥，我要报仇，我要为爹报仇。
1: 老表。

0: 你怎么样？
1: 睡一觉好多了。
0: 小叔，你知道他是谁吗？
1: 牡丹啊。怎么了，阿彪？
0: 他叫百里牡丹，他是我爹的亲女儿，你亲侄女，他也是百里家的人，他是我妹妹。
2: 小叔。

0: 老表，咱百里家又多了一口人。
1: 老哥，你下次能不能提前通知一声啊？
0: 这一惊一乍的，
2: 快吓人！
3: 小叔，妹妹，有阿彪在，我们总有一天会重返百里山。

0: 您听说过白脸家宝藏的事儿吗？
1: 谁告诉你的？
0: 啊，我在百里庄房间不小心偷听了。

0: 其他的用不着你操心。
1: 那叔，您要是找到宝藏，能不能分我一点？
0: 你脑子里就知道钱，正经事儿一件也办不了。瞧见你我就来气。
1: 叔，您是不是故意瞒着我呀？把我当外人了？
0: 是，是又怎么样？你说我教给你的事，你什么时候办好过？啊？你把这些事儿都给我办明白了，我亏待不了你。
1: 叔，
2: 反正我爹死的时候交代过您，
1: 您得疼我。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该干嘛干嘛，我这还忙着呢啊。
3: 叔您忙，我先走了啊。
4: 怎么样，信了吧？
1: 你们说的都不对，我叔刚才说了，宝藏的事他根本就不知道。
4: 不可能。
1: 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4: 他又不是你亲爹，当然不会什么事儿都为你着想，你得自己争取。
1: 宝藏真能分我一份？
4: 只要阿彪哥能找到宝藏，我一定让他分你一份。
1: 行，不过还有一条件，就是做我女朋友。
4: 什么意思？
1: 就是做我的女人。哎，华清那小子有什么好的吗？他就是一愣头，不就是有几块肌肉吗？
4: 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你帮还是不帮？
1: 啊，帮帮帮帮，这刀先拿走。我是真想亲你一口，就一口。
4: 滚！
1: 就喜欢。
5: 老大，山里就这点吃的，再不走出去，连水都没得喝了。百里彪不知道发什么疯，突然变得这么厉害。
6: 百里彪必须死。
5: 老大，刀县长让我们跟着他们，没让我们跟他们动手。
6: 百里彪一天不死，我一天心里就不舒服。去死吧！

0: 怎么生这么大气啊？吃亏了。没事儿，我来了。
1: 用不着你帮忙。
0: 刀县长说了，不能轻举妄动。
2: 百里彪这趟回来是为了他们百里家的宝藏。宝藏出来了，百里彪在哪？
1: 百里彪必须死在我手里。
0: 行，可以，还是老规矩，人你杀，人头我的。
2: 这个你留着慢慢吃吧。

0: 还有啊。
1: 感情我们被老总都耍了一溜够。
2: 不可能啊，老三明明就在这儿。
1: 哪有啊？啊？
3: 是这儿能藏啊？还是这儿啊？
1: 不会笨到埋在这儿吧？
4: 阿彪，阿彪，快过来！
5: 走队，
1: 大队长，什么意思？
6: 李家宝藏的数量不少，你不感兴趣？
7: 我只对百里家的人命感兴趣。
6: 杀了百里彪，你还想回山洞做野人呢？不如咱们一起带着宝藏走吧。
7: 我只要百里彪的命，其他的我不管。
1: 老大，我们该怎么办？
7: 一见到百里彪就动手。

0: 感谢百里家。列祖列宗。
1: 小点声，激动什么呀？一会儿再让百里彪听了。放心吧，百里彪的命是你的。
2: 你保护牡丹，回去
3: 别动。
4: 哥，那边还有一条路可以出去，走后山直通省城。
2: 那宝藏怎么办？
0: 不行，老祖宗留下的宝藏不能留给这帮畜生。妹妹，闪闪，你们听着。
4: 哥，别冒险，这只是百里家宝藏的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宝藏藏在别处。这个标记我记得，我娘跟我说过，百里山有五个神秘的地方，那张地图上就用这个虎头做的标记，应该说的就是宝藏。至于这里，只是其中之一。
2: 你是说老祖宗把宝藏分开藏了？
4: 对，老祖宗为了防止不让外人得到百里家宝藏，才把宝藏分藏，用符号记录每一个藏宝点，只有世代为百里家尽忠的巫师才能找得到。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这些宝藏就留给道书宇吧，剩下的他一分也拿不走。
0: 妹妹，地图在哪？
4: 地图我已经藏好了，很安全。
0: 能拿多少是多少，不能留给道书宇这畜生了。

0: 百里彪呢？我们走。
1: 还愣着干啥？
2: 给我把这些都搬走。
3: 哇，金哥！
4: 哥，我不能离开百里山。
5: 为什么？
4: 百里家的巫女不能离开百里山，不然百里家就会有大麻烦。你放心，我换了地方，他找不着。
5: 跟哥走。
4: 哥，我也舍不得你，不过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使命。
5: 我不能允许百里家的人再出事儿，跟哥走。
4: 哥，我明白你的心，百里家命不该绝，从当树宇动手的那一刻我就算出来了。哥，复仇的使命只能由你一个人承担。

知道，我知道这个婚礼对你来讲不够风光，不够体面，但是你放心，我胡三儿一定让你幸福。我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

0: 花清那头倔驴，怎么肯配合你？他倔归倔，终归是个好人。
1: 阿彪，你觉不觉得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
0: 特窝心。
2: 难怪那俩丫头那么喜欢你，哎，也不知道小刀现在怎么样了。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了，你说我应该干什么？
3: 还想着他是吗？对不对？我已经怀了百里彪的孩子，我已经是他的女人了，哪怕只有一天，我也要等他一辈子。

0: 说什么？
1: 一切有交代。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吃碗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千年靠你们俩，
2: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0: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2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你说什么？我哪儿不如他？我哪儿不如他？

0: 胡三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感情，他发现即使自己付出一切，也没有换来刀露涵一点点态度的转变。然而他已走得太远，那份失衡自己再也无法回避。
1: 我一直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嫁给白林彪，他生我生，他死

我这辈子也有一个愿望，就是永远跟你在一起，一生。

给女儿这样一份婚姻，都属于心有愧疚，但心中的那份霸业是可以牺牲一切来换的。

海里边，你给我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是我告诉他的。
1: 啊，思琪，你怎么能告诉他呢？
2: 不告诉，李威廉就会去李世群那儿告诉阿彪的事儿。
3: 你是怎么说的？
0: 我说你回去找宝藏，回来分他一份。
1: 他信了？
0: 嗯。
1: 脑袋跟松仁似的。
0: 斋多亏严大哥给我们出的这个点子。
3: 老严？
0: 对啊，是他让我这么跟李威廉说的。
3: 你们告诉他宝藏的事儿吗？
0: 没有啊。
1: 你看着我干什么呀？这种事我怎么可能说呢？
3: 那他为什么会知道？

0: 新郎官，被窝都没捂热呢，来这儿干嘛呀？
1: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可以走了。
0: 走？我去哪儿啊？这些东西我得亲手交给到县长。
1: 这条路好像不是去省城的路吧？
0: 你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
1: 刀爷让我在这儿等你，是想给你个机会。
0: 你以为我想带着这些东西走啊？我没那么傻，我是怕百里彪半路设伏，所以才绕了他。
2: 不信你问你的人。
0: 啊？
1: 把东西拿走。

0: 鸿飞，你看这两箱都是金银财宝，你可以随便拿，但只能拿这一次。
1: 段先生，这些我都想要。
0: 都想要？你现在还没有这个价儿。
1: 那就等我到这价儿的时候再说，我先存着。
0: 好啊。
2: 百里镖在哪儿？杀了他！
0: 我给了你很多次机会，你都没有杀得了他。
2: 百里镖的命必须是我的。
0: 行了，你放心，在他临闭眼之前，最后一刀我会交给你的。你们下去吧。百里家坐拥百里山几千年，收刮了那么多民财，怎么就会这么傻呢？
3: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现在就去找。
0: 不用你去找，有人会替咱们找。这样，你带一箱跟着我走。司令，东西来了。
4: 请您赏。
5: 赵县长啊，这两天做梦我一直在想，这百里家到底有多少宝贝。
0: 在下无能，请司令责罚。
5: 就这么点儿？
0: 要不是百里镖逃离训练营从中捣乱，这东西也不止这一点。
5: 不可能吧？百里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训练营。
0: 我的手下亲眼看见的。
5: 哦，来人，
6: 来，
5: 去训练营把百里镖给我叫来。
0: 司令，且慢，百里镖现在又回到了训练营，您现在如果杀了他，无凭无据呀。
5: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让他戴罪立功。
5: 如何戴罪立功？
0: 让他带着他的手底下的人去百里山寻宝，如果找到，封他一官半职；要如果找不到，
5: 我就毙了他。
0: 刀谋也是这个意思。
7: 说嘛，啊！我叔叔不会瞒我的，他不跟我说宝藏的事儿，就是想给我一个惊喜。
8: 没时间搭理你。
7: 阿青，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9: 什么事儿？
7: 忘了，想起来再告诉你。好。

1: 我们知道这肯定是刀叔宮的主意，咱们不去找也是死路一条，为什么不搏一把？找到了，就不是死路一条吗？他李世群能有今天，就是因为他有钱。等我们找到了宝藏，招兵买马，李世群能拿我们怎么样？老袁。
0: 你想反？
1: 当然得反。他把咱们往绝路上逼，你百里彪难道不怕死吗？男子汉大丈夫，当断则断。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

0: 司令，
1: 查清楚了吗？
0: 您猜的不错，刀书宇确实私藏了一份宝藏，可是属下弄不明白，既然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您为什么不杀了他呢？
1: 宝藏找到之前，一切都有变数。如果百里彪耍什么花样，留着刀书宇可以对付。
0: 司令多虑了，百里彪他不敢跟您耍什么花样。
1: 哼，百里彪之所以听我的命令，不是因为怕，他是想利用我为他报仇，所以才死心塌地地听我的话。如果我帮他杀了刀书宇，了了他一桩心愿，且不说他远走高飞，就怕他到时候带着钱和训练营的人一起造反，到那时候我这个司令的位置恐怕就坐不稳了。
2: 这不可能。
1: 哼，有钱能使鬼推磨，说破了天，钱是硬家伙，在没有找到宝藏，我是不会轻举妄动。
2: 属下明白了。

0: 你想反？
1: 当然得反。他把咱们往绝路上逼，你百里彪难道不怕死吗？男子汉大丈夫，当断则断。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

你是不是觉得严谨有哪儿不太对劲儿？但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一种感觉。有些睁着眼睛没办法解决的事儿，只能搁在梦里。回去睡吧。

0: 白列彪，你私自离开训练营违抗我的命令，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罪吧？这是刀书宇从你的手上劫到的，你私自离开训练营去挖宝藏，现在还想糊弄我？
1: 司令，既然您什么都知道了，我想跟您做笔交易。
0: 你说你有这个资格？
1: 我可以给您您想要的东西，但是您得帮我杀了刀叔。
0: 你把宝藏带回来，我就替你杀了他。别把我逼急了，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只要你的命。你现在还有选择的权利。
1: 司令，我答应你，但是我得带着训练营的兵跟我一起走。
0: 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离开，其他的人都是我的人质。三天，晚一分钟我杀一个人，先杀百里闪闪，听明白了吧？
1: 我听明白。
0: 白列彪，你把宝藏带回来，你还是我最信任的人，你的一切要求我都可以答应。

0: 5年前，李士群带着几百号逃兵来到这儿，谁也没想到他会有今天。这一切都应该是你的功劳。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谈不上什么功劳。你帮他招兵买马，他得了势，却一脚把你踹到新兵训练营，这完全是小人一个。
1: 罗县长，能不能不杀阿彪？到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关心他的命？我实话告诉你，如果这次我们失手，你我的下场，你他会更惨。
0: 生逢乱世，才有大展宏图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
1: 可是，训练营的士兵都是无辜的，我一直拿他们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不会伤害他们的。你拿百里彪当兄弟，他拿你当兄弟。

0: 练。
1: 都什么时候，还练个屁？
2: 把枪捡起来。
1: 老子不捡。李世群让百里教官去找宝藏，要是找不着，就得枪毙他。咱能眼睁睁看着教官死吗？
3: 这也不是咱该琢磨的事儿。把枪捡起来，继续练。
1: 萨十，你小子的良心让狗吃了吧？你想想，百里教官平时怎么对你？睡了一觉，你小子全忘了吧？
3: 我告诉你，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记得都清楚。李世群要枪毙他，老子第一个不同意。
4: 不要说了，让人听见多不好。
3: 怕什么呀？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今天就把话撂这儿。百里教官如果回去寻宝，我跟着；找不到宝藏，李世群要枪毙他，我替他挡子弹。
0: 我也挡，我也替他挡。
5: 别跟着添乱。
6: 我问过阿彪了，实在不行，还真得回趟百里山。
5: 你准备把宝藏交给李世群？
6: 怎么可能呢？上次只找到一小部分，其他的在哪儿谁也不知道。
5: 那怎么办？找不到宝藏，李世群就会枪毙阿彪哥。
6: 不去找，现在就得枪毙。
4: 找也不是，不找也不是，按我说，就应该杀了李世群。
6: 李世群杀不得，阿彪还指望他给咱报仇呢。
5: 这一定又是道术宇背后捣的鬼，李世群不会知道宝藏的事儿啊。
6: 对，杀了道术宇，一切都没事了。
5: 不行，我得想办法救阿彪哥。
6: 哎，你俩可别乱来啊，阿彪肯定有他自己的计划啊。

0: 找到找不到，李世勤都不会放过我。我想带着弟兄们到山里去避一避。百里山有个地方叫虎汉岭，那儿有个山洞，能保一时的安全。
1: 不行，逃避不是万全之策，李世勤一定会带人搜山，到时候你们会更危险。
0: 我们？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1: 训练营是我多年的心血，老表，我舍不得。
0: 你认为我们走了，李世勤会放过你吗？
1: 阿表，我想到一个办法，你现在就走，带着你小叔、你弟弟还有子琪他们一起走。明天我亲自向司令汇报，据说你连夜逃走了。你千万不要回百里山，往北边跑，我亲自安排人接应你们。
0: 你真的认为李世勤那么容易骗？
1: 你听我的。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百里彪从来不做连累人的事。
1: 你不走。

当初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活不到今天。所以百里彪欠你一条命，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必须要谅解。我还是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走。

0: 县长，是不是该出发了？
1: 这次别再让我失望了。
0: 不会的。
2: 导演，
3: 嗯，
2: 为什么一定要把百里彪支出来？一块杀了他不是更方便？
1: 你只管杀人，其他的事儿不要问。
2: 我们合作了这么久，到现在您还不相信？
1: 提前跟你说了，那就不叫惊喜。
2: 爹，您转过来。
1: 你们想杀李世群？我要如果告诉他，他会一枪毙了。行了，李县长，我现在给你一个让你不死的办法。明天你跟我一起去揭发严醒和百里彪。哎呦，这谁家没有妻儿老小？你想过没有？你要如果死了，他们会怎么办？嗯。

你要是帮了我这个忙，我让你下半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你跟我说实话，百里彪离开没离开过训练营？实话实说，叔不怪你。
1: 是，百里彪离开过训练营，他回百里山取宝藏去了。叔，你没跟我说那事儿，我以为你把我当外人，不愿意分宝藏给我，所以我就跟他手底下人做了笔买卖，想着百里彪找到宝藏能分我一点，所以就没跟您说实话。
0: 翅膀硬了，连你叔都敢骗。
1: 反正我又不是您亲生的，就不把我当儿子看。
0: 别脸，高书玉确实得到了一部分宝藏，现在在我这儿。如果你想要的话，都拿走。
1: 叔，你说的是真的？
0: 你爹死得早，我一直拿你当着亲儿子，我又没有子嗣，你是咱们李家唯一的接班人，我是不想让你因为钱而背叛，不值得。
1: 叔，我再也不敢了。
0: 等百里彪带回了宝藏，我就让你出去好好的闯荡闯荡，给咱李家争口气。

0: 严醒昨晚拉着大伙开了一晚上动员会，现在兄弟们都嚷嚷着要杀李世群。
1: 他都说什么了？
0: 还是那一套，不过这次提到咱们家的宝藏，说是拥有了咱们家的宝藏就能推翻李世群。

0: 重新建立一支部队。阿彪，我觉得严醒变了。
1: 老严这是被刀叔宇利用了，要想背叛李世群，他不用等到现在。
0: 我现在去把他抓来问清楚。
1: 你等等，
0: 阿彪，咱百里家有今天，就是因为身边的人出了问题，
1: 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相信那些本该相信的人。我到最后一刻不能放弃老爷。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先带他们回百里山避一避，然后再想办法。
0: 严醒说了，咱们带不走他们，
1: 由不得他们的。

0: 不知道昨天晚上谁散布消息，说李世群动用几万大兵封城了。
1: 封城？
0: 对，其他弟兄都不敢出来了。
2: 来，李教官，站在这儿的都是死心塌地跟的兄弟，就算杀出条血路来，也要把你送出去。
3: 谁都不许走，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0: 老爷，是不是你散布的消息说李世群封城了？
3: 你以为是耸人听闻吗？我已经派人打探了，的确是封城。
2: 赶紧走吧，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就突围。
4: 突围！
5: 我们突围！
6: 白里边，你这是要干什么？你是要带他们走，是不是？这不行，你一个人走是我叔的命令，但是他们一个都不许走。你要不信，你可以试试。这外面每道关口都有重兵把守，不用走到城门口，全都给你灭了。
0: 今天我先崩了你！
6: 敢！
7: 一会儿要不是我亲自带着白里彪出城，
6: 哼，我叔立马就把这里夷为平地。白里彪，拿个主意吧。

0: 白山，我必须一个人走，你听我说，这是唯一的办法。你在训练营不管严谨做什么都不能听他的，想方设法说服他放弃他的想法，那是鸡蛋碰石头行不通的。如果他一意孤行，带着信任你的弟兄趁乱出城，我在城外接应。
1: 大家听着，
2: 弟兄们，你们留在训练营，不管发生什么，听百里闪闪的命令。
3: 百里总管，
2: 这是命令。
4: 是。
5: 走啊！

0: 萧爷。
1: 你来了。
0: 没想到这个时候你还愿意见我。
1: 李世勋就要死了，你的任务将要完成。
0: 那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1: 不，还得等等。
0: 没关系，我可以等。
1: 但是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等多久。
2: 一切有交代。
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4: 你竟然是王鹏，对对对，
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6: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7: 哪来的笔钱？
8: 墙砸出来
9: 的。哪地方说呢？
1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1: 的。你家祖上挂什么匾？
6: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2: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13: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既然就想离开，
12: 我就让你走了，滚！
6: 天降巨款是馅饼，
14: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6: 还是陷阱？
15: 哥，那个钱从哪来？
16: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7: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8: 稍微点。
6: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9: 不玩倒酒啊，没有眼力，贱儿。

0: 游，快乐相随。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是王鹏，我都听不了。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哪来的一枪？
6: 枪你砸出来
5: 的？你这样说呢？
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的。
5: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你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0: 哥，那钱存我来。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2: 交给你。
4: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3: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5: 沙林失去，需不需要我？
6: 这次让你来，我只想跟你说，注意安全。
5: 我先走了。
6: 我还有句话。
5: 别再说了。
6: 我是想我跟你说，我能走到今天，唯一迁就的就是你。

0: 胡三儿。
1: 爹。
0: 好戏就要开始

0: 动手。
1: 是。
2: 严警官，现在只有你能主持大局了，我们该怎么办？
3: 百里教官要是找不到宝藏，我们都得被李世全枪毙。
4: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我们反了。
5: 说的容易，怎么反？
4: 司令府每天都会轮班，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趁乱混进去。
2: 我觉得可行。
5: 李世群没那么好杀，就算杀了李世群，到时候那些士兵都会哗变，谁来主持大局？
4: 我们可以把阿彪接回来，让他主持大局。
5: 那些士兵凭什么听我们？
4: 你们百里家的宝藏。
3: 就按严教官说的办。
5: 这些士兵都是你一手带出来的，你忍心看着他们去送死？
4: 阿彪找不到宝藏，我们一样会死。是战斗就会有牺牲。
6: 小生，
7: 到，
6: 集合队伍。
7: 到。
8: 我们怎么办？
9: 先看看再说吧。
10: 司令，百里彪已经带人出发了。
11: 好，看来找到百里家宝藏指日可待。严刑他们呢？
10: 已经被李副官控制

0: 报告，到现场有邮件。
1: 让他进来。
0: 是。
2: 我抓到了一个人，是百里彪训练营的亲戚，他有话要向您说。嗯，说啊。
3: 百里彪跟严显密谋造反，说要杀了司令，然后再夺了您的司令府。
4: 你说的都是真的？
3: 是，他们说今天就要动手，估计已经在路上了。
4: 我可告诉你，这可不能瞎说，那是会死人的。
2: 司令，刀某已经核查过，我敢用性命向您担保。
1: 来人，
5: 在，
1: 把他给我押下去，集合队伍。
5: 是，
2: 司令，且慢。司令，既然他们已经在路上，您不如在司令府排兵布阵，挡着他们自投罗网。刀某也正想和严刑对峙。
4: 有点意思，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1: 马上吩咐下去，排兵布阵。
6: 我听我命。
7: 撤。我
6: 干
7: 什么？都集合干什么呀？散了，该干嘛干嘛去。天行，你想造反吗你？啊？
8: 咱们怎么办？
7: 还能怎么办？但是我们不能眼看着他们出事儿。啊！
6: 啊啊啊！你真造反啊你们！
9: 小子不是天天喊着枪毙我们吗？我怂了这回。
7: 大哥饶命，饶命，别杀我！
9: 我告诉你，老子今天就是要造反。
8: 等等。别杀他，留他做人质。

0: 珊珊，
1: 华清自己，你们从后面进攻，其他的人跟我从前面冲。
2: 导演，我感觉不对，你要是不想让兄弟死，现在撤还来得及。
1: 你就是要流血牺牲的，你要怕死可以不用去啊，你们怕死吗？
3: 不怕。

0: 报告司令，他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包围圈。
1: 好，杀了他们，一个都不留。
2: 是，
1: 老大。活捉严刑，我要亲手杀了他。
2: 是。
3: 哎呦，司令，这是怎么了？闹这么大动静，怪吓人的。
1: 别怕啊，这帮新兵蛋子，他们打不进来。

0: 别想，走走走，哎。
1: 什么都不能听言行的。

0: 都别动！我是打死他！
1: 都别动！那个长不行，
2: 严长官，咱们中埋伏了。
0: 枪放下！
1: 都放下枪！

0: 我操！
1: 林长官，你先走，我们掩护你。
2: 别瞎吵！
1: 那你要放。

0: 你看，赶快追！
1: 萨十二，这边！
2: 快！
3: 对吧？对吧？
4: 快撤！
0: 快撤！快！
4: 快！
0: 撤！
5: 兄弟们，我必须要离开。谁要是觉得枪比我快，可以开枪。你们跟着李世群，无非不是混口饭吃，用不着那么卖命。他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你们心里比我清楚。为这种人，值吗？

0: 这就是我们百里家的宝藏，拿着它，自谋生路吧。
1: 你听他的。
0: 我说了，我不想和你们动手。李队长，你得拿个主意。
2: 兄弟们，都把枪放下。

0: 今天我就要了你的命！
1: 叶翔，你要造反吗？老子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叛变？
0: 就是你们这群蛀虫，毁了国家，毁了民族，我不烦你，天理不容。
1: 到现场。
0: 你也要造反吗？李世群，你真是太天真了。赵县长，你就是杀了我，你也休想活着走出这里。你的士兵都被你给派出去了，留在这儿都要听我的。小婉。 小婉，跟刀县长好好说说，就是天大的事儿，咱们都好商量。

0: 答应过我不伤害他们的性命。
1: 他们不死，谁来替你保守这个秘密？
2: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
1: 他们要知道是你利用了他们，又害死了百里彪，他们还会是你兄弟？生逢乱世，才有大展宏图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可是，训练营的士兵都是无辜的，我一直拿他们当亲兄弟一样看着。
1: 你放心，我向你保证不会伤害他。
0: 都出于你这个骗子，我就不敢相信你的话。
1: 行，别杀他，这个人我留着有用。
3: 把门关上，快！
4: 小陈，
3: 所有夹子都拿出来给大伙分了。
4: 是，子琪，帮我照顾好人。
5: 好，
4: 连夫妇后面撤退。
5: 走。
6: 如果他一意孤行，带着信任你的弟兄趁乱出城，我在城外接应。

死在我的刀下。

老表，没事吧？其他人呢？现在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后边还有人追我们。走。

0: 大帅，以您现在的身份，别说是一个小小的百里镖，咱们就算是踏平百里山，对您来说也是不费吹灰之力啊。
1: 爹，您安排的事儿我都已经办妥了。
2: 仗势欺人那是小人所为，我要让百里镖死得轰轰烈烈。
0: 大帅，那您还需要我吗？
2: 你们都是功臣，我会让你们得到你们应该得到。
0: 谢谢大帅。
2: 虎子，你安排一下，今天晚上我要宴请群臣。

0: 原地休息。
1: 小展，怎么回事？
2: 严行背叛了我们，他投靠了刀书宇。
1: 怎么可能？
2: 李世群跟刀书宇设的局，要不是他，兄弟们不会死。
1: 那他人呢？
2: 不知道。
1: 严大哥不是背信弃义的人，这后面一定有原因。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替他说话？
1: 他是个有抱负的人，但是想要的太多了。也许正因为这一点，被刀书宇利用了。
2: 别说这些没用的，现在怎么办？
1: 先把大家安全的送到百里山，然后再想办法。出发，
2: 出发。

0: 各位，李司令不幸遇难，刀某深表痛惜。李司令生前和刀某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临死前把司令府交给了刀某。你们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这一方水土。各位有什么想法，尽管直说。
1: 狗贼，就是你害死司令，你当我们傻子吗？

0: 谁还有什么说的？尽管说。刀某会虚心接受。嗯？好，既然没有了，老三，这就是我给你们带来的。你们放心，跟着我刀某，我会让你们荣华富贵。
1: 那我们以后的军饷能否保证每个月按时供应？
0: 放心吧，老三，把这些白银都给他们发了。
2: 是，
3: 兄弟们，那咱们以后就跟着刀大人了。
4: 刀大人。

0: 小关，别出声！小关，新到的他们已经占领了司令府，兄弟们拿了他们的好处，小关，你赶紧走吧。
1: 肯定就会杀了你，要不然你跟我一起走吧。
0: 教官，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自有办法。赶紧走吧，教官。

0: 也许他跑了。
1: 爹，怎么办？
2: 走。

0: 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去虎汉岭，那有个山洞能够暂时保证我们的安全。
1: 什么山洞？
0: 那是百里家藏东西的地方，够那些士兵找一阵子的。
2: 就算我们能在这儿躲一阵子，然后呢？然后怎么办呢？
0: 杀他个回马枪。

0: 百里彪想带着他们躲进百里山，去一个叫虎幻岭的地方，说那里有个山洞。
1: 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

0: 各位听命，目标百里山，出发。
1: 是。

严刑奋力地向百里山狂奔，他来不及思考，他要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百里彪。他做过错误的选择，他不想一错再错，他要竭尽所能挽回这一切。

很多很多钱，你知道吗？

到时候也让山地主知道，我给你个机会，让你和他再聊一会儿。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是王鹏，我跟他不一样。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哪来的笔钱？
6: 钱你咋出来的？
5: 怎么这样说呢？
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的。
5: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了，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0: 哥，那钱从哪来？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2: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13: 稍微
4: 点。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4: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5: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别说话，别说话啊！别说话，
1: 快点！
0: 我听见了，山东有埋伏。

0: 子，咱们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根本不是百里彪的对手。
1: 你说什么？
0: 他们手里有枪，
1: 那都是糊弄人的玩意儿。只有刀才是男人的武器。
2: 对，
3: 不一定吧。别激动，
4: 穿军装的不一定都是百里彪。
1: 百里彪在哪儿？
4: 你现在过去想杀他，枪是连人的骨头都可以打得碎。就凭你们这些人肉沙包啊，我告诉你鬼妖，我也想杀百里彪，可他现在人多，手里又有枪，咱们还是把他交给刀先生吧。
1: 我要跟你合作。
4: 新鲜，我跟你说过这么多回，你从来也没答应过我。
1: 还是那样，你我联手把百里彪杀了，你拿人头去换钱。
4: 可以，但你得听我的，不听也可以。回头等你的人都死绝了，连你自己都死了，你就更杀不了百里彪了。我照样可以拿百里彪的人头去换金条。

0: 就在这儿，
1: 这就是你说的山洞。
2: 这你们都找得到，真行！
3: 别废话了，脑子累坏了，赶紧的。

0: 大家都听好了，这个山洞里面很安全，但是外面有埋伏。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是严大哥临走前告诉我的。
1: 那你知道还把大家往这儿带？
0: 只有这样，才能让刀叔与彻底的断了念想，大家才能够安全脱身。
1: 有人，快点啊！
2: 爹，你说什么？
0: 进山洞的，全部杀掉。

0: 都安排妥当了。
1: 放心，爹，咱们现在动手吧。
0: 现在就让他死，我还真有点舍不得。棋逢对手是人生难得之事，哼，我还真有点不忍心让他现在就死。
1: 爹，胜负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对待百里彪这种人，咱们不能心软。
0: 我要非留他一命。
1: 我听您安排，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0: 人生总有一些事儿不能如愿，哼，留下一些遗憾也不是什么坏事。去告诉百里彪，让他缴械投降。
2: 百里彪，我们大帅说了，只要你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便可饶你不死。
3: 放你奶奶的屁！岛叔宇，你就是一坨狗屎。
4: 李世群被他杀害。
5: 你说什么？
4: 他让严醒带着弟兄们去司令府，就是想让弟兄们背杀害李司令的骂名。
5: 这孙子真够狠毒的。
3: 岛叔宇，你以为你杀害李司令

0: 没人知道吗？人在做，天在看，迟早一天你会遭报应。
1: 刀书宇，你干那么多坏事，小心你刀家断子绝孙。哼，
2: 骂吧，他越这么骂我是越兴奋。
3: 爹，我不能让他这么诋毁你，下令吧。
2: 你现在还不懂得死亡的艺术，人只有越接近死亡的时候，他才会失去理智。我现在能想象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会让他变得更加疯狂。
4: 白里彪，我灭了白里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杀你吗？
2: 哼，因为你就是我的一个棋子，所有的人都得围着我转，那些死的人都是被你给害死，你才是真正的罪人。白里彪，你听好了，白里山现在已经改名叫刀山，这几百年来我们刀家失去的，今天我刀某又给要回来了。所以我要感谢你，因为没有你就没有刀家的今天。
3: 阿彪，你别听他瞎说。
2: 我就愿意看他白里彪发火的样子。容我再看一会儿。

0: 我现在就过去杀了他。
1: 别急呀，我会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保证让你们满意。

0: 何彪，小树今天跟你一起赴黄泉，
1: 所有兄弟要死死一块儿，
2: 跟着白里彪，老子不怕死，咱们冲了，都别动，退回去。
3: 全体都有，听我命令，撤回洞里，
4: 这是什么惊喜？
5: 不要什么惊喜，我只要百里彪的命。

李彪，你终于死了！我鬼敖。

电光石火，灰飞烟灭，爆炸仿佛结束了百里山的一切恩怨情仇。如同刀叔宇所说，现在的百里山属于他，但这里会不会真的有一个新的开始，谁也无法左右命运对百里山的安排。

0: 马三呢？
1: 去接货了，傍晚才能到家。
0: 这批货很重要，找几个人跟着他。
1: 是。哦，对了，大小姐又闹脾气了。
0: 行了。

0: 哪路来的英雄，请现身说话。
1: 过路的客人，别着急赶路，留下见面礼再走不迟。
0: 大胆的野匪，也不问问老子是谁，敢在老子头上动土，活腻了吧？

0: 镖还活着。
1: 咱家的货让人给抢了，
2: 知道谁干的吗？
1: 都戴着面具，看不出是谁呀、啊。
2: 行，你先回家照顾好鹿晗，我去找导演，别着急啊。
1: 姑爷小心啊！

0: 我听见了，山东有个来子。
1: 那你知道还往他家往这儿带？
2: 只有这样，才能让刀书宇彻底的断了念想，大家才能够安全脱身。
3: 大家跟紧我，从另外一个洞口出去。

0: 从你们的眼神里，我看到很多人。百里家、花家、叶家的老幼妇孺，还有那个充满理想的严大哥，相信你们和我一样，不是为了苟活，是为了给那些逝去的亲人们一个交代，让他们能在九泉之下瞑目，也为了给我们自己一个交代。从今天起，我们开始训练，只为四个字：报仇、血恨。
1: 报仇、血恨。
2: 报告，
3: 我方没有伤亡，成功歼敌十六人，马四儿被我们放走。
4: 彪哥，这一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当书宇肯定不是咱们的对手。
0: 大家都听着，战斗才刚刚开始。一年前，我回到离开了十三年的百里山，因为年轻。那时候我踌躇满志，想要改变百里家的陈规旧俗，想让百里山改头换面。我比你们谁都武断，比你们谁都目中无人，因为这样才被奸人暗算。轻视敌人是对自己生命的不尊重，明白吗？
1: 明白。
3: 这一年长进最大的就是这小子。在
5: 废话少说，哥正要练刀去。
0: 你先去把枪收起来，训练。

0: 爹，
1: 你怎么来了？
0: 哦，咱们家的货在百里山被人劫了。
1: 谁干的？
0: 马四儿说，劫货的这批人都戴着面具，他一个都没看清楚。
1: 那你认为是谁干的？
0: 我觉得，在百里山这个地方，不会有人敢动您的东西，应该是一群流匪。
1: 马四儿吹蠢，但他毕竟不是个废物，能灭掉他的人一定不是什么流匪。你好好查查，宁肯错杀一万，也不能漏掉一个。
0: 是。
1: 宝藏的事儿查得怎么样啊？
0: 百里山我都翻遍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1: 一点线索也没有？那你还让我怎么？

0: 都怨我太急了。你赶紧回趟家，马上就要过正月十五了，正好呢，我也想看看鹿晗。啊，孩子怎么样？
1: 啊，一切都好。那我先走了，爹。
2: 会是谁呢？刀叔宇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百里彪。不可能，他明明被炸死在山洞里，就在刀叔宇的眼前。
3: 宝宝，看着娘，笑一个。你呀，就跟你爹一样，一天就绷着一张脸。你爹是个大英雄，是个男子汉。你长大了，可要跟他一样。
4: 大小姐，您该休息了。
3: 你先回去睡吧，我想再跟孩子多待一会儿。
4: 哎，大小姐，过两天就该十五了，老爷就该回来看您了。到时候，您千万别再跟老爷吵了。您呀，以后跟老爷呀，就好好说话。
5: 我就觉得，全家人啊，和和睦睦的，高高兴兴的，这样该有多好。
6: 每月十五，刀叔宇都会从省城去看刀鹿晗，这是我们下手的最佳时机。华清，你负责行动组，你带着萨十二、张石头和赵飞，你们负责吸引刀叔宇的注意力。
7: 珊珊，你和子琪负责刺杀刀叔宇。
8: 发传单，把百里山搞乱。
6: 哼。对，过两天就是十五了，必须在刀叔宇回到百里山之前，把百里山这滩水搅浑。
9: 阿彪，你这么做，刀叔宇会搜山的。咱们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藏身的地方，
6: 藏起来是为了什么？为了一击毙命，除非你想一辈子躲在这儿。
10: 阿彪哥，还有一个问题，刀叔宇是为了见刀鹿晗，到时候打起来子弹不长眼，伤到他怎么办？
6: 我们的目标只有刀叔宇一个人。
1: 我觉得阿彪哥这个计划非常好。
6: 好吧，早点休息，解散。

0: 你小子想清楚了？
1: 大家在这窝了一年，好不容易遇到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没有理由选择放弃。
2: 哥，我想参加行动组，替爹报仇。
3: 小兔崽子，刚学了两招就想卖弄了，滚蛋！
2: 哥，我听你的。
1: 会有事情安排让你做的，先回去睡觉。
2: 但是，我想亲手杀了高淑女。
1: 服从命令，回去睡觉。
0: 这小子这两天怪怪的。

0: 把刚才抓的人一个一个给我审清楚。
1: 是，
0: 去吧。
2: 您回来了，刀爷怎么说的？
0: 过两天就是十五，刀爷说他回来之前必须把所有的事情查清楚。
2: 姑爷，可是这百里山那么大，咱们上哪儿去找啊？
0: 这个事儿你就别管了，我要上山把人马给我抓。

0: 得嘞，我马上去办。若涵，
1: 他又给你安排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0: 不是你想的那样，咱们家的货被人劫了。
1: 他做了这么多的坏事，迟早是应该有报应的。
0: 怎么说话呢？那是你爹。
1: 你见过有爹这么对女儿的吗？把我囚禁在这一年了，像个死人一样活着。
0: 你不是还有小刀呢吗？他不是能陪你？
1: 看着他一天天长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是你们杀了他爹。
0: 小点声。
1: 哼，你是怕我爹听到，还是觉得自己没脸见人啊？
0: 我是怕他受到伤害。杜涵，难道你就希望小刀一辈子活在仇恨中？行了，回去吧。

0: 吧。
1: 该干什么我已经说清楚，大家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好，我再强调一遍，安全比任务重要。
2: 是。
1: 目标魔鬼灵，出发。
3: 这家裁缝铺掌柜的手艺还真是不错。嗯，你看这线走的扎扎实实的。
4: 大帅，咱们征兵的消息一散出去，这城里的老百姓就都走光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些老幼妇孺，您看这事儿能不能再缓缓？
5: 只要把他们的肚子喂饱了，他们就会死心塌地跟着我干，其他的都不用你管。
4: 大帅，百里家的那些宝藏咱不早就花完了？
3: 黄营长，身为臣子就该为君解忧，你说的这些问题你以为大帅不知道吗？
5: 百里家还有很多宝藏，你做该做的就行了，其他的都不用你管。
4: 大帅，属下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5: 说。
4: 您不用这么仁慈，直接下一道命令，把那些老百姓全都杀了，他们也就踏实。
3: 大帅是什么身份？能随便杀人吗？
4: 属下保证办得干净利落。
5: 那行，那就按你说的去办吧。怎么，这一年我给你的钱还不够吗？人不能太贪心了。
4: 大帅放心，属下这次分文不取，全当是给您面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裸辞，我跟他比。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来的一笔钱？
5: 墙砸出来，
6: 墙壁要说呢。

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 你家祖上发生病？
2: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3: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冲，容易吗？我
4: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3: 我就让你走，你滚！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2: 还是陷阱？
6: 哥，那钱从哪来？
7: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8: 稍微
2: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9: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泪，进而。
1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2: 现在特别好，
1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1: 有的点击太好，
12: 真的挺好。
14: 开心热线，
1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走。
1: 咱们在郭化凌的兄弟都被杀了，
2: 刁世牙呢？
3: 刁世牙的人也都死了。
1: 这伙人绝不是什么野匪，他们就像幽灵一样，什么都知道。
3: 您派去挖宝藏的那些人，除了我们几个，没人知道他们去哪。
2: 行了，我知道了，你们去休息吧。
3: 是。

0: 阿彪哥。
1: 啊？没跟他们一起进宫吗？
0: 有一件事情我还是想问你。刀剑无眼，明天要伤了刀鹿晗怎么办？我知道你担心他的安危，但是我们已经等了一年了，这一次一定不能失败。当然，如果你选择现在放弃，没有人会怪你。
1: 为什么要放弃？
0: 阿彪哥，在大是大非面前，你总是能有自己的坚持。如果这件事情搁在我的身上，我不会选择冒这个险。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不会伤到他。
1: 子琪，我说过，我们的目标是刀书玉，我们不会也不应该伤到任何无辜的人，对吗？
0: 阿彪哥，你早点休息。

0: 在燕子谷。
1: 当家的，咱们已经找到两处宝藏了，这是第三处。对了，听探子汇报，昨天百里山死了很多刀家的人，您说这会是谁干的？
0: 别管那么多了，找宝藏要紧，走吧。
1: 是。

牡丹一直都知道百里彪没有死，他只是在等待着百里彪有一天再出现。然而今天他可以放心了，遥远的呼应转化为具象的思念。

0: 昨天我们死了100多个弟兄，你没有线索了吗？废物。
1: 爷，
0: 我知道了。

0: 刀叔宇的不安在加剧，比百里彪活着的时候感觉还要强烈。亚叔说过，百里山是他的根基，所以他回来了。
1: 爹，您怎么回来了？
2: 昨天我做了一个梦，你猜我梦见谁了？我梦见百里彪手里拿把刀在追我，所以我就提前回来了。
1: 您是觉得这件事是他干的？可是他一年前就已经死了。
3: 我知道他死了，可尸体到今天都没有找到。
1: 您的意思是说他还活着？
3: 这事儿非同一般，我一定要亲自找到他的尸体。
1: 爹，昨天那件事儿，咱们死了100多号兄弟，是我无能。
2: 不能说是你无能，这事儿不能怨你，
3: 是他们有备而来。
1: 那咱们怎么办？
3: 他们费尽周折，无非就是想引我出来，索性我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2: 这样，明天我照常去看鹿晗，到时候他们一定会动手。你该怎么办应该知道。
1: 我明白，不过我担心您的安全。
2: 你放心吧，县城周边我已经布下重兵，我一定要看看是谁在跟我作对。
3: 你去准备吧。
1: 是。
4: 明天就是刀叔宇的死期，兄弟们都准备好了。
5: 过去的一年，我每时每刻都想着今天，可这几次我们回百里山一切都那么顺利，我这心里头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不踏实。
4: 切，想多了吧。
5: 刀叔宇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觉得奇怪吗？
4: 他能有什么动静啊？他现在根本不知道咱们还活着呢。
5: 话是这么说，可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珊珊，我的每一次决定都可能导致有人丧命，我不想让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因为我死在刀叔宇手里。
4: 杀刀叔宇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是战斗就会有牺牲，我们必须这么做。阿彪，大胆的去做，大家都信任。
5: 通知大家一切按计划行动，还有你跟大家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要的是在没有任何伤亡的情况下除掉刀叔宇。
4: 明白。
5: 闪闪，
4: 啊，
5: 啊，不对，我一直那么没老没少的，应该叫小叔。小叔，谢谢你。
6: 说的话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6: 明天不管是谁，只要见到就杀掉。
7: 是。

0: 亚叔，亚叔，一年都过去了，怎么还在生我的气？
1: 你的心已经被欲望填满了，在你的身上再也看不到刀家后人的风采。你在享受成功的同时，离失败越来越近了。
0: 我处处为刀家的事业着想，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你为什么总是跟我作对？
1: 刀家的后人甘愿流亡，甘愿几代人委曲求全，做一个名不符实的县长。不是不想报仇，只是时候未到。我之所以答应你父亲的请求，是因为我看到了百里家将大祸临头这种征兆，我在你身上现在也看到。
0: 可是你现在是什么也看不见。
1: 一将功成万骨枯。
0: 你说的是谁？
1: 是谁不重要，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从你把百里家赶出百里山的那一天开始，你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寻找谁是你的敌人，你的

0: 敌人就是你自己，因为你懂得控制你自己的欲望，所以你比别人都清醒。而现在你控制不住了。
1: 哼，你听着，当年连大气儿都不敢喘的刀县长，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我已经受够了，我不想再受了。我要活出当年刀家的风采，我要让刀家的威名传遍整个大江南北。
0: 守宇，我不想看到你被欲望一口一口的吞噬。听我一句，你现在还有机会把所有的兄弟带回到百里山去驻守，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1: 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说，是谁干的？

0: 我要回来了。
1: 给我还在吗？
0: 在呢，在呢。
1: 洛涵，爹来看你来了。洛涵，
2: 洛涵，爹来了，出来看看。

0: 阿飘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小心，
1: 不会伤害到他。
2: 我不想见到你，你走吧。
3: 爹这次来是有话要跟你说。
2: 自从你杀了阿彪哥，逼我嫁给胡三儿那天起，你就不是我爹了。
4: 鹿晗，你怎么跟爹说话呢？
3: 鹿晗，你现在已经是为人母，你应该了解母亲对孩子的心。爹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
2: 我可以为我的孩子死，你可以吗？你所谓的感情，不过是来实现欲望的工具。你别跟我提这些。
3: 为了一个百里镖，你连爹都不要了？
2: 是你先抛弃我的。
3: 爹在省城无时无刻不挂念你，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好好的生活？
2: 我是不会让我的孩子知道有你这么个外公的。

0: 抵消行动。
1: 阿彪哥，我们苦苦等了那么长时间，为的就是杀刀疏雨，你不能因为一个刀女郎抵消行动啊。
2: 别废话，让你走就走，
1: 管不了那么多。
0: 抵消行动，撤。
3: 青哥，彪哥让咱们撤退。青哥，走，走。

0: 天他们没来。
1: 洛涵，刚才我还怀疑百里彪没死，不过我现在确切地告诉你，他已经死了。我知道我毁了你一段感情，我对你有愧，不过作为女儿应该理解父亲的用心，时间长了你也许就会明白。
2: 你不用说了，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0: 洛涵，爹，您消消气。
3: 我答应过你，一定不会伤害到洛涵。他一个人的命比我们所有人都要重要吗？
4: 子琪，你误会了。
3: 你闭嘴，我不需要你再给我画饼充饥。一年了，你一直告诉我只要坚持就能报得了仇，我信了你的话，但今天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你说的对，只要我们团结，就能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道淑宇的心脏。我们之所以团结，就是因为大家信任你，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少罪，我们都心甘情愿。但是今天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你制造出来的假象，你就是个骗子。百里彪，你对得起百里家的列祖列宗吗？你对得起我们叶家吗？
5: 子琪，阿彪那是发现了刀淑宇的埋伏才让我们撤退的。
3: 你不是说这次行动绝对不会出意外吗？那刀淑宇怎么知道我们还活着？你们叔侄俩一唱一和，没有一句是真话。
5: 你说什么呢？阿彪那是关心我们大家的安全。
3: 知道了，一定是因为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是不是你的？
6: 百里彪，这件事情你必须跟子琪解释清楚。
7: 你们这么刷，彪哥我都听不下去了。
6: 这没你刷的份儿。我
3: 终归是两家人，你有你的事要做，我有我的使命。你不杀道淑宇，我杀。
7: 子琪，等等我。
6: 怎么样？
4: 他那么冲动，得把他追回来。
5: 不能这么惯着他。坐下。
6: 阿彪，
5: 表叔让你坐下。坐下。一个女人怎么能这么不给男人面子？我要是你，刚才大腿巴子就抽他。
4: 不能怪他，让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心里会舒坦些。
5: 你把嘴闭上，不许替他说话。刚才那孩子怎么回事？
4: 我不知道。
5: 这事咱俩单聊。
7: 阿彪，子琪姐就这脾气，你别生气啊。
1: 让他冷静冷静。

0: 他会想明白的。
1: 哼，我看够呛，说什么呢？
2: 这丫头越来越过分了。
3: 哎，阿彪，还愣着干什么？快！
4: 看来啊，真是虚惊了一场啊！他们这帮人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胆儿。
5: 是，不过爹，他们杀了咱们那么多人，您一定要小心。
4: 放心吧，那些当兵的我都给你留下，一来呢对付这帮野匪，二来要尽快找到宝藏。
5: 是。
4: 另外，鹿晗现在需要好好的安抚一下。你们两个毕竟有一个孩子了，时间长了，他也许就会明白。要的话，可以动一些手段。

0: 告，城外的人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撤了？
1: 我现在的感觉不是太好。对啊，你让留下的人找一下胡三儿。
0: 是。
1: 我们走。
0: 走。子谦，子谦。别生气了，
2: 我没有想到百里彪这个王八蛋居然骗咱们。不过你放心，只要我在，一定能杀了刀书宇，给咱们两家报仇的。
3: 为什么他要给我们希望，又亲手给毁了？我们在这里等了一年了，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为什么？再苦我们都熬过来了，就差最后一步。
2: 我也不知道，昨天明明有机会可以杀了刀书宇。

0: 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1: 。
2: 舒雨会在呢，
3: 你是说他们会埋伏在回省城的路上？到舒雨带了那么多人，他们这是去送死啊！
2: 别废话了，快！
4: 爷，
3: 兄弟们在墙根底下发现了一些踩碎的瓦片。
4: 集合队伍，跟我走。

0: 成交了，
1: 是你。
0: 黄三说您单人来了百里山，我正要来找您。
1: 你救了我一命，我会重重赏你的。
0: 啊，他们是我的人，也是您的人。
1: 好。
2: 是李文元那王八蛋，他们人太多了。
3: 妹子到了，
4: 我妹子到了。胡三来了，
5: 打！

0: 我哥都出来了，我也要去。
1: 哥让咱们打伏击，让他们知道周围有埋伏就行了。
2: 百里彪还活着，
3: 华清子琪，快撤！
2: 我们先回去，撤！撤！
4: 撤！
5: 大帅，这次虽然让百里彪跑，但用不了多久，我一定会杀了他。
2: 你叔叔当年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没有重用你，是个可造之才。
5: 当年的我涉世未深，不懂得人心险恶。大帅，当年您救了我的命，以后我一定死心塌地地为您效忠。
2: 好啊，我问你，那些人都是干什么？
5: 他们跟我一样，没有亲人，没有家。我卖了我叔叔的房子，花钱买了他们的命。
2: 那都是一些亡命之徒，这些人可信吗？
5: 大帅放心，他们只懂得杀人。
6: 大帅，听他这意思，这帮人跟我一样。
2: 王贝，从今天起，居民的事儿一半交给他去办。
6: 大帅，这事儿好像有点不合规矩吧？
5: 什么叫规矩？
2: 把枪放下。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5: 谢大帅。

别说了，我明白。我不能拿大家的生命开玩笑，所以行动不能有半点差错。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有事儿，这比杀了刀叔一更重要。如果连活着的人我都不能保护，拿什么去祭奠死去的人？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

0: 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巨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能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

0: 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看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

0: 邦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3: 阿姨您好。
5: 哎你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3: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0: 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0: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0: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0: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

0: 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跟我同意，我跟你
3: 讲，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来的这些
5: 钱？你砸出来
4: 的？怎么这样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4: 的。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9: 哥，那个钱从我这来，
10: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赚。
9: 交给你。
0: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1: 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3: 与热点更近，
14: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5: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6: 与时代更近，
17: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8: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9: 北京时间，
3: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11: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1: 北京时间。

0: 天气真好。
1: 易小姐，
2: 姚叔叔，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能不来呢？你爸爸都急坏了。
2: 他才不会担心我呢，反正我不回去。
1: 哎，他怎么能不担心呢？
2: 沈慕风，是不是你们俩串通好的？是不是你出卖的我？
3: 我得把你交给易先生，我好领赏钱。
1: 来，请小姐上车。
4: 小姐，
2: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上车。沈慕风，我恨你，放开我！放开我！
1: 先生，谢谢你把易小姐送回来。不多说了，我得马上把她送回去，她爸爸很着急。
3: 让他都走好了。

0: 你真的没有看错沈慕峰和那个特务在会面？
1: 张爷，绝对没错。我从今天早上一直跟着沈慕峰，他带着一个女孩子来到江边，把女孩子交给了特务。我没敢靠太近，生怕他发现我。和沈慕峰碰面的人里边有一个是特务，绝对没错。这个人来砸过我们厂子，我记得很清楚。可惜那个带头的我不认识。
0: 难怪他杀日本人那么顺利啊！他是为了打入我恒辉内部，居心险恶。这件事情得告诉邵逸夫，别让他给沈慕峰给骗了。
2: 去哪儿啊？哎，你跑那么快去哪儿啊？
3: 沈慕峰这个混蛋，邵会长。你把他看成个宝贝，没想到他是个奸细，这下子你可看走眼了吧？坐。
4: 会长啊，沈慕峰是个年轻人，要是有什么做错的地方，或是得罪了你，你只管骂他就是了，何必非给他扣一顶汉奸的帽子呢？
3: 你说什么？你说我在诬陷他？
4: 我知道，你对于我做恒辉会长这个位子一直是耿耿于怀，可是你不能把你我的恩怨转嫁到小辈的身上。
3: 你真是有点老了，等哪天姓沈的把你收拾了，你连后悔都晚。我再怎么着也不能看着恒辉败在他手里。
4: 好啊，就算沈慕峰是奸细，就算沈慕峰把我杀了，那不正随了你的心愿吗？你不是一直想坐我这个位子吗？不成，现在日本人正骑在我们脖子上，你就不能放下个人恩怨一致对外吗？
5: 爹，
6: 张叔叔。
4: 嗯。
6: 爹，明天我想去给娘扫墓，你身体不好，不要去了。
4: 好啊，你就带我去吧。不过你要注意安全，你叫沈慕峰陪你去吧，有阿峰在我就放心了。
3: 我有言在先，有朝一日你会栽在姓沈的手里，不信走着瞧吧。
4: 哼，
6: 这张叔叔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这样怀疑沈慕峰？
4: 他是嫉妒我，嫉妒阿峰跟了我，想离间我和阿峰的关系。你不要听他的。
7: 金城小姐，在这次的抓捕过程当中，季太平拒捕。虽然我早下了刘火口的命令，但是当时的情况太乱，季太平还是被枪杀了。这是从他家的地下室搜出来的电台，使用过的频率正是重庆方面的电台，可以肯定季太平就是重庆的间谍。
8: 季太平就这么死了，线索就断了。
7: 线索虽然是断了，但是松岛将军的这个案子可以向横山将军有个交代。季太平是一条大鱼，是军统在上海方面的重要人物，断了这条线就是断了军统的一条腿。
8: 恐怕横山将军很难满意这样的结果。
7: 金城小姐，请恕在下直言，横山将军也许会不满意这个结果，但在现在这个情形下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结果了。
8: 好吧，这个案子暂时就先这样，不过不能放过沈慕峰和邵逸夫这两个人，派人继续刺杀他们。
7: 明白。
9: 孙先生，明天邵雪彤会到墓地扫墓，地点就在凤凰山凤凰岭。
7: 我知道了。金城小姐，现在有一个抓到邵雪彤的机会，只要抓到邵雪彤，就不怕救不出邵逸夫吗？

0: 退！
1: 走了，
2: 脚受伤了。
1: 先等着我，拿回来。

0: 峰哥，
1: 雪冬，你没事吧？
0: 没事。
2: 小心！
0: 峰哥，
1: 慢走。
3: 哎呦！

0: 你受伤了？
1: 没事，没事，没事。做我们这行的，皮外伤难免。
0: 哎，我来帮你吧。
1: 你会？
0: 还好没有伤着骨头，不然就麻烦了。你忍着一点，会很痛的。
1: 动手吧。

0: 么？沐风，有些话一直憋在我心里。
1: 你说。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保镖。
0: 保镖？你不仅仅是保镖，你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
1: 每个人都会有秘密的。
0: 我说的是你的目的。
1: 你什么意思？
0: 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
1: 我的真实身份就是保镖，邵先生让我来保护你。
0: 沈沐风，
1: 其实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不想活得那么累。即便我有什么秘密，我也没有必要对你说。你是我什么人？情人？爱人？
0: 沈沐风，你也太不近人情了。你就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吗？
1: 我从小被师父带大，师父教导我们做人不能太讲人情。
0: 那你师父也不是个什么好人。
1: 你可以说我，但你不能这么说我师父，你记住了。其实我觉得杨天在你身边可能更合适。
0: 杨天他只是我哥哥。
1: 你把他当哥哥，他未必把你当妹妹。
0: 我不想跟你扯这些。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你就离我远点儿。

0: 可以，但我必须现在把你送回邵先生身边，等他安排。
1: 不用，我自己会回去。
0: 这不是你能决定的事情。

0: 先生，你别着急，小姐不会有事儿的，也许她一时贪玩呢，回来就晚了点儿。
1: 天都快黑了，到现在一个人都不回来。阿童就算贪玩，他总得先派个人回来报报平安吧。到现在一个人都不回来，弄不好就出事了。再说家里离墓地又不算远，汽车开出去一整天了。
2: 先生，阿庆回来了。
3: 先生，我对不起你，是我无能，没看好小姐，我该死。
1: 起来，你先站起来，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3: 小姐上完墓之后，我们正要回来，在路上遇到了袭击，我们和小姐失散了，老杜和老冯他们都被杀了，只有我拼命跑了回来。不是我怕死，老爷，是要回来向您报信，不然我死都不瞑目。
1: 那你有没有亲眼看见小姐出事啊？
3: 我只看到敌人追赶沈慕风和小姐，并没有看到小姐出事。
1: 好，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好好养伤。
0: 先生，阿青不是说他没看到小姐出事吗？你不用担心，有沈慕风在，小姐不会有事的。
1: 你没听阿青说吗？他们人多还有枪，我看就是有沈慕风在，也难保不出事。阿德，你马上带人去查，只要有小姐的消息，马上向我报告。
0: 好，我这就去。
1: 快。
4: 只杀了几个横灰的小喽啰，沈慕风和邵雪彤一个也没抓到，你们十多个人死了一大半，还有脸活着回来？我养着你们这些饭桶干什么？
5: 你们说，你们有什么用？
6: 孙先生，我们听到风声，横会的人也在找他们，我认为他们一定死了，不然他们早会上海了。
4: 就算你的认为是对的，但
5: 我要你们活捉邵雪彤，而不是把他杀了。我要杀的不是邵雪彤，而是邵逸夫。
4: 现在邵雪彤死了，
5: 邵逸夫没死，你说
4: 邵逸夫他会善罢甘休吗？他为了给自己的女儿报仇，他会把整个上海滩翻过来的，
5: 知道吗？找，继续找。
4: 沈慕风和邵雪彤死了，就给我找到尸体；
5: 没死，就给我找到人。一定要在横辉的人之前找到他们。

0: 先生，先生回来了！
1: 啊，
0: 哎，阿童回来了！
1: 阿童回来了！
2: 哎，在哪儿啊？在。
3: 爹，爹，我回来了。
1: 阿童啊，你回来了。
3: 爹。
1: 哎，好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3: 没事，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4: 嗯，少爷呢？
1: 阿峰，你又一次立了大功，又一次救了我的女儿。你说你要什么奖赏，我一定给你。
4: 邵先生，这是我职责，只要邵小姐平安无事就好，我不需要任何奖赏。
1: 好，好，不居功自傲，不借功邀赏，我没有看错你沈慕风。这样，从明天起你搬到这儿来，和我一起住。这一回你是不能再推脱了，你不替自己的安危着想，也要替阿童的安危着想。你住在这儿，既能保护阿童，又能保护你自己。明天啊，不，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不要再回百乐门了。那些特务总部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4: 多谢邵先生。
1: 阿德，你赶紧准备一个房间，让他早点休息啊。
5: 好，
1: 好，你们也都去吧，我还有些话要跟阿童说一说啊。
5: 这边请。

0: 阿通啊，我在想，你们到墓地去，怎么会被人伏击呢？你有没有把消息泄露出去过？
1: 我也在想这件事情。我要去扫墓的消息，除了峰哥知道以外，没跟别人提起过，就连阿青和老冯都是临走的时候才通知的。今天要不是有峰哥在，我恐怕就回不来了。所以，不可能是峰哥出卖了我。
0: 不，我不是怀疑阿峰，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太蹊跷了。你娘的忌日，墓地知道的人很少，要是不泄露出去，特务怎么可能预先埋伏在那儿呢？
1: 爹，我想起来了，那天我说要去扫墓的时候，张叔叔也在。你看会不会是张叔叔他？
0: 这个张普成，这件事我一定要查清楚。
2: 阿峰啊，你先住在这儿。虽然这儿没有百乐门那边热闹，但安全得很，四周都布满了警戒，任何人想靠近这儿啊，那是不可能的。
3: 邵先生是不是经常换住的地方？
2: 那倒不至于啊，这儿是租界，日本人想进来谈

0: 成何容易啊，除非这租界也落到日本人手里啊。
1: 如果有一天日本人收买了邵先生身边的保镖，那就不一定了。
0: 阿峰啊，你还不知道先生的保卫工作有多严谨呢、啊、就说这院外的二三十个兄弟，那都是跟着先生出生入死，个个忠心耿耿，能进这个院子的那都是先生最信得过的。院内的保卫工作由阿成负责，先生身边呢还有阿天。阿峰啊，不是我替阿天吹牛啊，论枪法论身手啊，那在上海他还找不出第二个呢。啊，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我已经让人给你准备好了热水，就洗个澡。
1: 谢谢德叔。
2: 邵会长有什么事说吧，我正忙着呢。
3: 你先坐下，我有话问你。
2: 别以为你是会长就可以指手画脚的，我还不是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我能来也是给面子。
3: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给你面子，要不然我早叫手下的人杀掉你这个汉奸。
2: 你说谁是汉奸？我早知道你看我不顺眼了，给我戴上汉奸的帽子，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姓张的杀了几个日本人，弟兄们知道你糊弄不了人。
3: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就算你以前杀过日本人，这也不能代表你现在就不是日本人的走狗。我问你，你为什么叫日本人对付阿童？
2: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3: 好，前天就是在这儿，阿童说要到他娘坟上去扫墓，当时你在场，墓地的地址你也知道，果然第二天一扫墓就遭到了特务的伏击。你说这个事儿不是你能是谁啊？
2: 你少血狗肺，我可以告诉你，我早有处理之心，因为会长的位置原本是我的，是你用手段把他给夺去了。我恨你，但是我不会夺阿童一指头，因为我是看着他长大的。
3: 看着他长大的，那么上一次他的行踪也是从你那儿泄露出去的，差一点就遭了日本人的毒手。
2: 我做事光明磊落，只有你这个老糊涂才会相信那个姓沈的话。
3: 阿童两次遇险都是沈慕风及时出手，要不然他早就被你害了。
2: 你想诬陷栽赃除掉我，然后把位置让给你所相信的人。
3: 你
4: 爹，赵叔叔，你们别吵了，都是自己人，有话好好说。
3: 你敢对天发誓你没有害过阿童？
2: 我做人顶天立地，敢做敢当。
5: 好，张普成，我再信你一次，可是你也得再听我一次啊。你跟我之间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先放一放，赶走了日本人咱们兄弟再算账也来得及呀、啊、
2: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不这么想，当杜先生离开上海的事我就可以对付你了，我何必等到现在呢？
3: 好，好，我们今天不谈这个好不好？来，阿童，给张叔上茶。
4: 张叔叔，你不要生气，先喝口茶。昨天我差一点就被暗杀了，我爹也是因为着急才怀疑到您的。
2: 阿童，你说我对你怎么样啊？我虽然和你爹一直不和，但是我从来是把你当作自家闺女看待的，我会下黑手吗？
4: 是，张叔叔一直对我很好，我也很尊重你，但是这件事情的确有些奇怪。
3: 普成啊，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2: 你有什么话不该说？我都被你说成是汉奸了。
3: 我可以相信你不是汉奸，但是我不能相信你身边没有汉奸。
2: 这话什么意思？
3: 我提醒过你好几次，你身边那个梅云芳这个人我就不相信。

0: 不会吧，我们俩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1: 你想想看，你有没有给他透露过什么口风啊？
0: 上次我从你这回去之后，我大发脾气，然后随口说出了阿童爱去扫墓的事儿。他问墓地在哪，我没多想就说了，就这么个事儿。
1: 你看看，普成啊，如果这个梅云芳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真正的间谍，你准备怎么办？
0: 如果真是他的话，那我绝对饶不了他，我会给你个交代。
2: 梅小姐人呢？
3: 梅小姐在楼上。
4: 哎，老张，你回来了？你怎么了？啊！你干什么？
0: 你说，你是不是在给日本人做事？
4: 啊！你胡说什么呀？你是不是喝多了？还是你受了邵逸夫的气，故意拿我撒气呢？啊！
0: 你敢骗我？啊！前天我跟你说了阿童去扫墓的事，他昨天被人袭击了，你敢说不是你告的密吗？臭女人，你敢我再说是变成卧底吗？啊！这个臭女人，你竟敢给日本人做卧底！我，你敢开枪！你敢开枪！
4: 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的！

0: 这是卧室，床单和被褥都是新换过。阿芳，你先在这儿躲一阵子，你伤了张古城，恒慧的人肯定到处找你，这儿是日本人的地盘，很安全。这两天你不要上街，安心在这儿休息，需要什么东西我会给你送过来的。
1: 孙先生，你这次一定要帮帮我啊！以前我为你出了多少力，立了多少功啊，可是现在我反正上海我是待不下去了，你送我去香港吧。
0: 去香港的事儿我会替你想办法，先等风声过去再说，你就在这儿休息吧，我会抽时间来陪陪你的。好了，休息吧，我走了。
1: 哎，默笙，我害怕，要不你陪陪我再走吧。
0: 好吧，我陪你。
2: 先生，
3: 嗯，
2: 胡芳来了。
3: 啊，
4: 邵先生，不好了，张爷被梅云芳打了一枪，现在还在医院里。
3: 什么？
4: 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张爷进了医院，还有两位兄弟死在梅云芳手上。我已经派人去搜捕梅云芳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我估计他已经离开租界逃到沦陷区去了。
5: 不管这个女人在租界还是在沦陷区，哪怕把上海挖地三尺也要把她找出来。
4: 邵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5: 没想到老张一世英名

0: 后折在一个舞女的身上。
1: 老板，
2: 爸，你有什么
1: 大事儿？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没见过。

0: 懒虫，大白天躺在沙发上坐着嘛。哎
1: 呀，我都快给憋出病来了，还是百乐门热闹。
0: 我就知道你静不下来，那我也不许你再回百乐门了。
1: 那你就等着我憋出毛病来吧。
0: 反正我不许你和那些女人厮混在一起，你要是敢跟他们眉来眼去，你去问问他们有几个胆敢勾引你。
1: 你这还没嫁过来呢就管那么严了，那到时候你岂不得一根链条把我锁在屋子里面？
0: 谁说要嫁给你了？你可真有想象力。
1: 行，那别锁算了。
0: 憋，你憋呗。
1: 憋就憋，我现在就憋。
0: 行，你憋我也憋，看谁憋得过谁。

0: 峰哥，你真憋呀？
1: 你傻呀你？
0: 峰哥，
1: 峰哥，我跟你开玩笑的，我别憋了，憋出病来怎么办啊？
2: 该怎么会呢？
3: 义父找你有事儿。
0: 哦，知道了。

0: 你最好离他远点。
1: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沈慕风，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接近他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
2: 杨天，你把这话去对邵雪彤说，你看他信不信你。男人一点。

0: 阿童啊，
1: 嗯，
0: 你觉得这个杨天和沈慕风这两个人哪个更可靠？
1: 我觉得他们俩都挺可靠的。
0: 哦，那你更喜欢哪一个？
1: 迪叶。
2: 好呀，再见。
1: 爹，我出去看看。
3: 嗯。

都是自己家兄弟，为什么要动手？你看，你嘴角都破了，疼吗？天哥，你干嘛去啊？告诉我，为什么要跟天哥动手？

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为秦所困了，当初我还怪老爷子是偏向你才把任务交给你，现在看来，他的偏心真是大错特错。
1: 你要没什么事就走远点，行吗？你心里纠结的是，你马上就要杀邵雪彤的父亲跟你却爱上了邵雪彤，你心里应该清楚，你们不可能在一起。
0: 没时间纠结了，老爷子欠你在半个月之内干掉邵逸夫，这是最后的期限，不然将由我代替你执行所有任务。纠结也没用，你不杀邵逸夫，他也一样会死。蓝刺小组想要杀一个人，还没人懂。

0: 就跟我爸告你状，伪装啊。
1: 干什么？
2: 妈说的。我呀，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1: 不能。
0: 哎呀，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你就拒绝我。
1: 你是想让我帮你支开那几个人，你好偷偷跑出去，对吧？
2: 我妈对我最好了，我妈最了解我了啊。
1: 小姐，不是我妈不帮你啊，易先生吩咐过不让你出门的，万一你要是跑了，我妈的饭碗可就砸了啊。小姐知道吴妈疼你，你也不忍心看着吴妈被易先生辞退吧？
0: 哎呀，爸爸真讨厌。
1: 先生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现在外面多乱啊，天天都有人被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这可怎么是好啊？早上我去买菜的时候，菜市场就有人开枪，死了好多人呢。你别上街了啊，要什么东西吴妈帮你去买。嗯，
0: 哎呀，你不懂，我不是要去买东西，我是要去找人。
1: 去找什么人啊？是不是谈男朋友啦？
0: 讨厌，我就不告诉你，谁让你不帮我了。

0: 进来。
1: 杨叔叔。
0: 哟，易小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啊。再说了，上次杨叔叔救了我，我还没来谢你呢。
0: 哎呦，不用，杨叔叔救你是应该的。嗯。哟，对了，你爸爸去市政府了。哎，你舅舅在，我让他来陪你，好吧？
1: 不用，我在你这待一会儿，我就走了。
0: 那好，那好。哎，叔叔这有小点心，品尝品尝。来，看看，坐。嗯，看看，吃。
1: 杨叔叔啊，
0: 嗯，
1: 那天你去救我是怎么找到我的？
0: 啊，沈慕风通知我的，让我去接你。
1: 那沈慕风是爸爸手下的人吗？
0: 啊，不不，沈慕风呢是我的朋友，不是你爸爸手下的。
1: 那他住在哪儿你知道吗？
0: 这我还真不清楚，一直都是他来找我的。
1: 那你不是说他是你朋友吗？是朋友怎么可能不知道住在哪儿？你在骗我。
0: 你看看你，你爸爸是我的上级，杨叔叔做的这个差事那是有规矩的。你说吧，找沈慕风什么事？我可以替你转告他。
1: 没什么大事，就是他那天欺负我，我想找到他打他一顿出出气。
0: 这太简单了，这样，下次我见到他，我第一件事就揍他，好不好？你告诉我，他怎么欺负你的？
1: 就是那天他逼问我身份，我没告诉他，然后他就说你要不告诉我，我就给你推下车。当时车开得那么快，我要摔下去我不摔死了。后来我就骗他说我是地下党，结果他真信了。还给我安排了住的地方。
0: 你是说他认为你是地下党？
1: 嗯，他还以为他聪明，最后还不是被我骗了。幸亏平时听爸爸还有舅舅说了一些关于地下党的事儿，我才蒙混过关的。只不过最后还是被他拆穿了。
0: 蓉蓉，这件事情不对任何人说，好吗？
1: 为什么？
0: 只要你能保密，杨叔叔嘛就能让你见到沈慕风。
1: 好，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拉钩。
1: 拉钩。爸，你睡了吗？
2: 还没有。蓉蓉，进来吧。
1: 你怎么还没睡呀？
2: 嗨，你不是也没睡吗？
1: 看你屋里灯亮着，所以我就进来想跟你聊聊天。
2: 啊，
1: 我这几天是不是惹你生气了？
2: 爸爸是不会生蓉蓉的气的，爸爸是担心你的安全。你以后不要这么任性了，如果你出了什么事的话，爸爸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1: 这几天我想了一下，我觉得之前呢我不太理解你，如果你还喜欢欧阳小姐的话，你就和她交往吧，我不会再让欧阳小姐难堪了。
2: 我的蓉蓉啊，开始为别人着想了，一定是有了喜欢的男孩子了。
1: 哎呀，爸爸，你说什么呢？根本没有的事情。
2: 哼，好了好了，我不说了。哎，蓉蓉长大了，懂事了，迟早会离开爸爸的。
1: 还不会呢。
3: 医院那头都安排好了没有？铁生已经安排好了。

0: 阿天啊，
1: 对，
0: 你就等在这儿吧，我一个人进去。阿成，嗯，先进去看看。
1: 是的，先生。
0: 约翰逊先生在不在？
1: 好，
2: 先生，还是让阿天跟你一块进去吧，万一……
0: 不必了。今天我们不是没有通知约翰逊先生就过来了吗？没有人会知道这个消息的，不用担心有人会谋杀我。再者说，你们不是都在外面吗？真有什么事情，我会照顾你们的。
1: 好，好，先生，嗯，约翰逊先生在那等您，德叔，一起上去。

0: 这就是你的化验结果，你早要有心理准备。
1: 约翰逊先生，我的病情是个秘密，你不能对任何人讲。是，你的病情已经发现两个月了，我没有向外界透露过一点消息，包括我们赢过的林氏先生。你说过我们是朋友，你还是不相信我吗？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因为这件事事关重大，我必须再跟你说一遍。 约翰逊先生，如果你把这件事泄露出去，那就不要怪我对不住你了。我一定不会讲，一定不会讲。这个消息永远都不要讲，无论以后发生任何情况，都不准讲。这个我就带回去了。
2: 谢谢了，老朋友。先生，嗯，医生怎么说？没什么，我这把老骨头还有的活呢。
3: 没事就好。
2: 会的许多事情的都得靠着先生您呢。啊，好的，告诉大家，今天到医院来的事情，不准向外透露，包括沈慕峰和阿童，连张福成也不准说，我不要别人胡乱猜测。啊，好的。
3: 德叔，我爹的身体真的让我很不放心。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我爹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也不知道，先生他不肯说呀。啊，阿童啊，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先生得病的事儿。啊，进去吧。
2: 哎，等等，来，拿个凳子坐下。
4: 啊。

0: 爹，我真的很担心你的身体，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得的什么病？
1: 哎呀，童儿，你放心，没事的啊。这个人老了就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养几天就好了。
0: 爹，要不我陪你去医院住院治疗吧，我多派一些兄弟看护，谅那些汉奸也不敢明目张胆来行刺。
1: 童儿，我跟你说过了，

0: 没事的，爹会爱惜自己的身体，我还留着这条命去跟那些日本鬼子干到底。
1: 我知道，就是有事瞒着我。你觉得我是个女孩，什么都不肯告诉我。要是哥哥在，你就会跟他说了。
0: 童儿，你又胡说了啊！在爹的心里，童儿一直要比我儿强。你看看这一个多月，我把恒辉交给你打理，爹放心得很呢。啊，倒是不知道吴儿现在一个人在重庆怎么样。
1: 我就知道你想你儿子了。那你的儿子给你来信了？
0: 真的啊，来信的。快快给爹爹念念念念。
1: 别着急，你现在就给你念。慈父大人身体万安，不孝子雪无未能陪伴左右。
2: 坐。
3: 杨爱妈，你是不知道，我现在住在少爷夫家，我出来一趟那是真的不容易啊，我又得防着被日本人追杀，我还得防着恒辉的人跟踪，我每天就憋在少家，真是我真的快给憋出毛病来了。哎
2: 呀，行了行了，兄弟，要成大事儿就得学会忍耐。你现在已经潜伏在少义父身边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杀他，不是吗？
3: 绝没有想象那么容易。我也许能成功的刺杀少义父，但我估计我没法成功的走出那院子。我现在最难突破的一道防线就是杨天，杨天是他的贴身保镖，跟他几乎形影不离，我根本就没有单独的机会跟少义父在一起。杨天这个人我都交过手，不错，跟我不相上下。
2: 是吗？那你现在这个处境我知道了。其实少义父他死不死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最关心的是你能平安无事。杀个少义父现在杀不了，咱们等等啊，不是条件不成熟吗？先休息呀。
4: 沈慕风没动少义夫，却救了自称是地下党的易蓉蓉，这让杨云轩觉得此人并不简单。沈慕风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2: 啊，行行行行，保住自己最要紧。还有，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3: 你跟我有什么话就直说，还客气什么？
2: 好，我听易小姐说，你认为他是地下党，还给他找了个藏身的地方。哎，兄弟，你是不是同情地下党？
3: 不，杨大哥，这绝对是个误会啊！我救易小姐的时候，那我根本不知道她是不是地下党。我给她找藏身的地方，那跟她是不是地下党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认为她只是一个被人追杀的可怜的小女孩，我那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2: 好，
3: 喂，地下党我不了解啊，我说不上同情，我也说不上讨厌。
2: 那我提醒你，少跟地下党打交道。日本人在上海不单单是捕杀国民党的人，尤其对地下党打击更严厉，你不要玩这个惹火上身的事。
3: 行，多谢杨大哥提醒，我会小心的。
2: 我跟易小姐已经说了，不让她对别人说这件事情，要是让易先生知道，他会不高兴的。还有，你现在呢，已经在恒辉的心脏了，有什么事情我不好跟你联系，你就主动联系我，行吗？
3: 好，我会尽量跟你联系的。时间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回头邵先生又得怀疑我。
2: 行，我不留你，当心啊。
1: 峰哥，你去哪儿了？我正找你呢。
3: 我出去转了转，怎么了？
1: 外边风声那么紧，特务眼线又多，多危险啊！就不知道人家担心你的安全吗？
3: 人家担心我，你不担心？
1: 我才不担心你的安全呢！死了最好，省得欠天气。

0: 可是你说呢？行了，不跟你瞎贫了。我爹找你有事儿，跟我走吧。上去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怎么知道啊？自己去问问他不就知道了。
0: 他不会是逼我娶他那位刁蛮任性的女儿吧？你说我娶着不娶？
1: 美的你！
0: 胡说八道，都先让我爹听到了。
2: 你找我们有事儿啊？阿峰啊，你到百乐门去一次，找到钱大壮，让他到银行提款，你把他带回来。
0: 好。
2: 阿童，你还有事儿，到南京路把那个房子整理一下，卖了。
0: 尚医生，那我先过去了。
2: 哎，好。
1: 爹，那个房子是你最喜欢的，为什么要卖掉啊？
2: 弟兄们都要吃饭，养家糊口啊！最近特务们冲了我们不少的场子，收入减少了，有点入不敷出。把多余的房子卖了，可以给牺牲的兄弟们家里多点丧葬费。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3: 沈先生，您回去跟邵先生说一声，这个月的钱都在里边了。
4: 大壮哥，留步吧，不用跟我客气，咱们都是自己兄弟。
3: 嗨，沈先生，您走了，这白乐门的生意呢是冷清不少，希望您早点回来，咱们再好好合作一把。
4: 我会再回来的。
3: 好了，再见。
5: 老头子要见你，青云路13弄。好，等我回来的时候，好好敬你跳几支舞。
4: 行动提前了，我限你3天之内杀掉邵逸夫。
5: 邵逸夫身边的德叔和杨天，不太相信我，恐怕我很难有机会单独和邵逸夫在一起。
3: 你放心，一定会有机会的。
4: 就算大掌柜再神通广大。
2: 他也不可能有办法把杨天调走了。你不用知道，以后你会明白的。先生，我觉得这件事情您还得慎重考虑。知道，
3: 少爷。哎呦，
2: 阿峰回来了，我正想叫阿童去找你呢。哎，来，坐。阿峰啊，你也知道，外面那些日本人跟汉奸对我是恨之入骨。 随时都想刺杀我，这2个月，要不是弟兄们在保护我，我早就不知道被日本人杀过多少回了。尤其是阿天，他一直守护在我身边，就是睡觉眼睛都是睁着的。不过我在想，时间长了，我怕他的身体受不住。
4: 你看，你是不是可以分担他一些任务啊，
5: 义父？我一个人可以。啊，我知道，以后呢，就由阿天和你两人轮流来守卫，只是这样会劳累你了，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啊，
4: 先生。邵先生，多谢你能这么相信我。
2: 但是，这件事情责任重大，我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我担当不起。而且，我也怕众兄弟不服，所以我还是希望邵先生能再考虑一下。不，我已经考虑得很仔细了。你想，你来到恒贵之后，立了那么多的大功，这个兄弟们是有目共睹的，谁会不服啊？要真有人不服，你只要把事情做好，他不自然堵住他们的嘴了吗？啊？
6: 除非你不愿意保护我的安全，能保护邵先生是我的光荣。我只是担心我不能胜任。
7: 先生，既然沈慕风自己都担心胜任不了，
6: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主要怕阿天的身体顶不住。我不是不相信沈慕风，毕竟他来的时间太短。 很多事情还不太熟悉，这万一有什么差错，我们是担当不了了。先生。

0: 我的意思是，阿琛跟着你多年了，不如让阿琛协助沈慕风一起来保卫你。
1: 哎，张先生，
2: 这个
1: 其实德叔说的有道理，我刚来不久，还不如跟陈哥在一起，这样我也有个熟悉的过程。
3: 好，既然你们都这么说，那就这么做吧。啊，以后阿天、阿峰，你们两个人都在我的身边，轮流值班，轮流求死。
4: 德叔，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先生呢，要把你和沈慕风编为一组，负责他的安全。
4: 哎，德叔，先生的安全不是一直有天哥负责吗？
0: 是啊，先生说是怕阿天太劳累了，要沈慕风替他分担一些。先生是不是太过于相信这个沈慕风呢？
4: 德叔，难道你不相信沈慕风？
0: 不是我不相信他，毕竟他来恒会的时间太短，我们不能不防着点。阿成，你和沈慕风在一组的时候得多留点神，不能让他单独和先生在一起。
4: 再说我明白怎么做。
0: 那就好，阿天呢我也提醒过了，在这些年轻人中间，我最信任的就是你们两个，你要记住，一定要保护好先生的安全，万一先生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可拿你们俩试问。
4: 德叔尽管放心，如果有人敢打先生的主意，除非从我铁生身体上跨过去。
0: 好，
1: 一直
5: 沈慕风到底什么情况？现在能不能杀了邵逸夫？
6: 可是现在沈慕风在邵逸夫呢，我联系不上他，只能等着他来联系我。
5: 逸轩，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追杀邵逸夫？
6: 易先生是给日本人做事，邵逸夫嘛是黑帮中人，可以说您是官，他是贼。再说呢，他一连串也杀了不少日本人，也刺杀了我们不少的同僚，所以呢，易先生是非除邵逸夫不可。
5: 逸轩，这是公事，还有私事，我从没跟任何人提起过。
7: 峰哥，你怎么了？从我爹说要让你给他当贴身护卫，你就一直不高兴，你是不是不愿意保护我爹？
1: 你想到哪里去了？保护邵先生责任重大，我不能有任何闪失。
7: 你放心，这么多人保护我爹，不会出任何问题的。再说了，这样我也可以经常看到你。
1: 我可不想陷得太深啊。
7: 你不想和我在一起？
1: 我想想想吧。
7: 你太坏了。没事吧，峰哥？
4: 真打着我了。
5: 三二幺政变之后，我得到苏先生的赏识，
8: 进入情报系统，
5: 为国民党效力。我当时得到很多方面的情报，知道有地下党在聚会，我就部署了精密的抓捕计划，一次就抓了20几个地下党分子，但始终有漏网之鱼，让他给跑掉了。知道这个地下党身份的只有上级，而上级在那次抓捕行动中被杀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追查这个地下党的身份，但没有收获。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突然间失去了踪影。这一枪就是那个地下党给我留下的，我躺了一个月才可以下床走动啊。
6: 易先生，这一枪如果再偏点，易先生可就……
5: 没错，再偏2寸的话就正中心脏，所以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地下党，报这一枪之仇。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恒会的杜老大逃到了香港，邵逸夫接受主持会晤，他们策划了几次针对日本人和政府官员的暗杀，我就开始注意这个人。我还怀疑邵逸夫他就是当年的那个地下党。
6: 什么？
5: 那次在抓

0: 步行途中，我被那个人打了一枪，可我也打了他一枪。我记得当时打中的是他的左肩膀。一年前日本人还没打过来，有一次洗澡，我看到了邵逸夫，他的肩膀上正好有枪伤。当时邵逸夫看到我的枪伤，脸色好像有变化，他不知道我一直在追捕这个人。
1: 如此看来，这个邵逸夫还真是当年的地下党。
0: 没错，所以邵逸夫非死不可，再公再私我都要杀了他。还有，现在日本人发出严令，无论地下党还是军统都格杀勿论，宁可错杀也不放过。
2: 我明白，我马上命令沈公峰在最短的时间里除掉邵逸夫。
0: 好，尽快联系沈公峰。
2: 好的，我这就去办。

0: 香烟嘞，香烟，香烟。
1: 来，包爷。今天告诉老徐，在老地方找我，有急事。
2: 有什么紧急情况？说吧。
3: 我也是刚知道的，邵逸夫很可能就是我们寻找多年的老地下党员。
2: 什么？恒会的邵逸夫？
3: 嗯。但是言之，怀疑邵逸夫就是大掌柜。当年我们二十几个同志，就是言之带人去抓的。我们的同志就是在那次行动中失散的。
2: 邵逸夫是恒会的会长，这些年来他杀了很多日本人和汉奸特务。
3: 老徐，现在情况很紧急，因为那伊安之已经让我派沈慕风去刺杀邵逸夫，沈慕风已经潜到了邵逸夫身边，万一沈慕风抢到了我们前面，那一切都完了。
2: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联系沈慕风啊？
3: 沈慕风潜入到邵逸夫身边以后，每次都是他主动来跟我联系，现在情况紧急，只能找到德叔，让德叔通知他。
2: 你也太大意了，怎么能让沈慕风接近邵逸夫呢？
3: 老徐，本来我是想争取让沈慕风加入我们组织的，但是呢，考虑他身份太复杂，先考察他一下，正巧伊安之就给了我这个机会，我让沈慕风潜入到邵逸夫身边，我哪知道问题就出在这儿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德叔，让他通知沈慕风取消这次刺杀行动。
2: 目前邵逸夫身边只有德叔是我们的人，若想紧急联系德叔，就得找一个不是我们同志的人，找个借口通知德叔。
3: 好啊，老徐，你想怎么办？
2: 我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叫铁成，经常到我药店来抓药，我跟他很熟，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消息传递给德叔，我想这样也可以的。
4: 陈哥，哎呦，你娘刚才托人捎信儿，说你娘的病又犯了。
5: 什么？啊，兄弟，再帮我请一天假，我很快就回来。
4: 哎，好叔，你
5: 好了好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哎，
3: 那这样，让德叔呢通知沈慕风来找我，我必须亲自告诉沈慕风取消这次刺杀行动。
6: 好，我会尽快通知德叔的。不过，这样一来，德叔的身份就暴露了。
3: 还不至于，沈慕风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就算他有疑心，顶多他也会认为德叔是我的人。再说，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我就只能公开我的身份，拉他加入我们的组织。
6: 不行，你不能在沈慕风面前公开你的身份。沈慕风到上海的真正目的我们不清楚，他的为人我们也不了解，这样太危险了。我们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将沈慕风从邵逸夫身边支开，其他问题以后再谈。
3: 明白。
6: 好，我们分头行动吧。
3: 好。
7: 哟，孙先生，要出去？
8: 啊，有些事儿要办。
7: 啊，
8: 哎，云炫，你做什么去了？

0: 先生让我出去办点事，一点小事。
1: 什么小事儿？能告诉我吗？
0: 四先生，你不能难为我。易先生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1: 好，我不问就是，别拿安之来压我。云山，哎，改天一起喝茶。
2: 好的，
1: 我先出去。
2: 走好。
0: 小心伤着你啊，
3: 峰哥。
0: 你怎么了？
3: 你不是总说闷吗？我想带你出去散散心。
0: 外面不是危险吗？还是不要出去了。
3: 你怎么了？以前最爱向外跑的就是你，今天怎么想窝在家里了？
0: 心情不好，不太想动。
3: 心情不好才要出去散散心，走吧，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峰哥，不管你遇上什么样的事情，我都愿意跟你一起分担。
1: 没什么，
0: 我不是想刺探你的秘密，我只是想让你高兴一些。
1: 谢谢，我已经很感激了。
0: 感激？这话你也说得太生疏了吧。
1: 雪彤，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你会怎么办？
0: 你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的。
1: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身不由己的。
0: 如果有一天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只要你肯告诉我，我都会原谅你的。
1: 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什么，那一定跟我们感情无关。
0: 如果有一天你是喜欢上别人了，只要你跟我说，我会离开的。
1: 我不想离开你。
0: 我也不想离开。

0: 啊，许叔，你忙着呢。
1: 哎呦，
2: 阿成来了。
0: 我娘让我来拿药，说你已经给她包好了。
1: 哎呦，我还要给大嫂送过去呢，你就来了。好，来，这是给大嫂配的药，你交给她就行了。
0: 谢谢许叔。
1: 哎，哎呦，客气。
0: 许叔，我这几天有点忙，没时间照顾我娘，还得多劳您费心呢。
1: 哎，阿成啊，阿大哥的身体最近怎么样啊？自从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你们都搬到租界去住了，这很少到我这药店来了。
0: 德叔的身体很好，你的问候我一定会转达的。
1: 啊，前一段时间呢，他倒来过一次，说让我给他配一副治关节痛的药。哎，这药方我已经配好了，药也抓好了，要不然你帮我带给他怎么样啊？
0: 好，这个没问题。
1: 哎，这是抓好的药，药方啊就在里边。如果阿大哥以后不方便到我的药店来的，那就按照这个药方在附近配药也是可以的，请你一并转交给他。
0: 好的，这个药我一定亲手交给德叔手上。
1: 好，
0: 徐叔，我先走了。
1: 哎，慢走啊。

0: 知道。
1: 阿成，这两天干什么去了？
2: 是这样的，德叔，我娘病重，这几天我在家照顾我娘。对不起，德叔。
3: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先生。你不知道先生的生命安全多重要吗？还有啊，你也别在外边跟我乱跑了，万一被特盯上，你小命难保。
2: 对了，德叔，还有一件事，我正要找你。
3: 什么事啊？
0: 德叔，先生找你，让你快点过去。
3: 知道了，我这就去。先生找我呢，我过去一下，有什么事回来再说。
4: 先生，您找我有事儿？嗯，
5: 阿德，我要你去办一件事，
4: 请先生指示。
5: 最近，日本人的势力开始向租界伸展，租界的报社受到威胁。前几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反对日本侵略的社论。伊安之就派人去砸了报社，还打伤两个人。第二法院的陈望詹先生不怕日本人的威胁，严惩了那些打人的特务，可是却被日本人盯上了，他们还下了暗杀令，这几天就要动手。
3: 先生要我怎么做？
5: 你马上去安排陈先生，叫他暂时到杭州去避避风头，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我这儿有封信，你交给他，就说这都是我的意思，让他马上离开省。
3: 好，我马上去找陈先生。
5: 路上小心。
0: 哎，阿成，这两天哪去了？进去玩点吧。
2: 啊，兄弟，今天不行，我正在等德叔，又有点东西要交给他。
6: 东西等一会儿再送给德叔也不迟嘛。别说了，冯哥正在坐庄呢啊！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B，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 与热点更近，
3: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4: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5: 与时代更近，
6: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7: 北京时间，
1: 北京时间，
8: 北京时间，
9: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0: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2: 北京时间。
13: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4: 你这边我头我都受不了。
1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6: 哪有一个墙？
17: 墙砸出来
16: 什么地方说呢？
17: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6: 你家祖上挖什么病？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8: 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9: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8: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9: 哥，那钱从哪来？
10: 就之前那12万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吧。
7: 等一下，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8: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力，贱儿。

0: 你跟人我上上干啥？
1: 干我看着你呗，干啥？我跟你说啊，老二，这是我最后底线啊！要去，咱俩一块去上海；要不去，谁也别去。
0: 我不同意，
1: 我同意。
0: 我肯定不能让你去，你
1: 我就必须得去了。
2: 行行啊，大哥不放心你，跟你一块去就一块去呗。
0: 那你愿意去吗？你们去吧，我反正我不去。
1: 你不去，你干啥呢？
0: 你干啥呀？就啊，
1: 跟着你呗，干啥？啊，真的？
0: 哎，你真膈应人！我跟你说，我去，我跟就这样，我去，我得让他磨叽死。你干啥？
1: 顶着你干啥？你同意不？你同意我就
0: 真是我去，服了，行不行？
1: 服了，
0: 服了，
1: 服了，走，咱俩回家收拾东西。
0: 那收拾东西，我跟你回家收拾啥东西？我得回我家收拾去啊！
1: 我给你搭把手吗？
0: 我不用，
1: 我必须去。
0: 我不用，走走，媳妇，快快快快回去，离得远点，这人太磨叽。
1: 你看，
0: 真膈应人，快！
3: 这你干啥去了呀？

0: 个车啊。哎，哥，这个那个生煎包，咱这整一顿。
1: 不是，是生的东西不能吃。
0: 啥生的？人家生煎包，人家是熟的，
1: 包子带馅儿，带馅儿多埋汰呀！我这有馒头，我给你留着。
0: 出门真上火，人家是带馅儿的包子，煎
1: 埋汰，你吃馒头。
0: 我不吃，我办完事儿回去。
2: 老彭家兵分两路去上海跟大连买安伦去了，可惜呀。
3: 可惜啥呀？
2: 可惜没去石星呗，那去大连也一样。
3: 哎，你说这彭锦旗不会把货从上海整回来吧？
2: 上海那国营厂去了也白扯，死胡同。没事儿，
0: 大爷，我们是从东北来的，这是我的名片。
4: 我不看的，这个是国营厂，是那随随便进来的。我说不，我说不，
5: 是怎么的？啥意思？
4: 赶紧走
5: 啊！那不走，没办完事呢。
4: 那不走啊？那不走我走。
5: 哎，你看你这大爷。你看，国营厂就是牛，永远老大哥。哎呀，这厂子还真是做计划内部料的。我说啥来着？又不该来，搭着路费都犯不上。
0: 那我也没想到，人家看门都这么牛啊！
5: 走吧，跟我走。来来来，
6: 小安伦，
7: 我们都这么叫。
6: 是泳装布料那个安伦吗？戴塔利那个，
7: 你们到底买不买？
6: 买呀，那不买我们大老远来干啥呀？
7: 买就交钱，我给你们开票拿货。
8: 这样行不行？你给我们拿点样品，我们回去先试试。
6: 哎，
7: 那你去别地方买吧，我这十匹起卖，大牛肉厂一次就拿几百匹，不买赶紧走，别搁这耽误工了。
6: 你急啥眼呢？不是咱们不商量商量吗？
7: 我没急眼呢，我不说了吗？我们这十匹起卖，

0: 是，不是你就算了。
1: 那个，我俩先出去商量商量，看看我们买多少，一会儿再回来找您，好吧？谢谢。
0: 不是，那是，哎，走。
2: 不是，主任，我现在是一点招也没有了，你帮我想点办法呗。不是，主任，你快点说话。那好，好，就这样啊，哎，好。
3: 哎，我的妈！
4: 家伙，59秒，
3: 那必须的，
4: 卡挺准的。
3: 那肯定。
4: 你说我这都有大哥大，完了你还非得整个公用电话，这不多此一举吗？这不是？
3: 等于我是怎么说你，你就不会过日子？你拿你这玩意儿打多贵啊？
4: 咋样啊？闹的？
3: 闹的不太好。你说这厂子都要黄了，我弄个采购单得4-5个人签字，你这个费劲。
4: 你我早就跟你说来不及，人家有流程的那是。
3: 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先回去，我亲自去找厂长。我就不信我这厂待20多年，我这点面儿没有啊。
4: 你说你们一个农机修配厂，就要买氨纶布料，好玩吗？人家信吗？
3: 不是，那你咋整啊？你没有这，你门你都进不去啊！你实在不行就弄个介绍信呗。
4: 没事，没有介绍信也能见着厂长。
5: 啥意思啊？你们不要搞事情啊！我不吃这一套的。
6: 大爷，咱交个朋友好不好？我们没别的事儿，我们就想进去见眼厂长就行。
5: 小兄弟啊，我看你还是蛮懂事的，我就劝你们一句啊，不要动脑筋了，不来塞啊。
3: 咱不来塞，
5: 不灵光的。
6: 大爷，你看我们也不是坏人，我们是正经做买卖的人，我们是真有业务找于厂长谈一下。
5: 我知道你们是正经买卖，这个也是我正经的工作呀。我要放你们进去，我就下岗了。哎，你们就不要为难我了。
6: 大爷，是不是我们不进去，在外面你就管不着我们了吧？
5: 对呀、啊，那要做啥？
6: 没事，我们不为难你，我们不进去，只要你告诉我你们厂长坐什么车就行。
7: 李梅，咱大老远的来都来了。不行就买10匹呗。
1: 哎呀，大嫂，我总觉得这事儿吧，哪儿有不对劲呢？
7: 哪儿不对劲儿啊？人家不都说了吗？小氨纶，大厂家都搁这拿货。
1: 咱以前买那高弹布料的时候，人家不都给咱样品，让咱回家试吗？
7: 那规矩不一样呗，这厂家可能就死性。
1: 不行，大嫂。这氨纶布料咱们只听过没见过，所以一定得谨慎，这要万一买错了，买这么多一切就都毁了。
7: 那少了他也不卖呀、啊、不行，我再回去磨叽磨叽他。
1: 咱再想想办法啊。
7: 走。
1: 行
7: 走。
6: 哥，嗯，一会儿那车出来啊，我上去拦。
3: 什么时候你拦？你不是人呢，给你撞了呢。
6: 反正你记住了，我这上一拦完，你上说事儿。
3: 我说我这嘴，我能说明白啥事儿？我，
6: 哎，看吧，看吧，
3: 来了，是黑车吗？
6: 是，
3: 多少号来的？
6: 607。
3: 这
6: 是607吗？
3: 是607，是这个。别动，别动，
6: 来，哥，
3: 哎呀，哎呦我的妈！
6: 啊，
3: 哎呀，
6: 哎，没事吧？
3: 哎呀，
8: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6: 没事吧？
8: 撞的没有啊？
3: 你那什么，我有事没了？
6: 你先坐着。于厂长你好，我叫彭锦熙，我是从兴城来的，我想进咱们厂的布料，咱能不能谈谈？
8: 哎呀，上车了。
6: 于厂长，我知道你的规矩啊。
3: 啥玩意？
6: 但是我觉得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吧。
3: 哎，老二，他报警，我起来吧。
6: 你快起来，哥，快起来。
3: 他们怎么？
6: 于厂长，咱能不能聊聊？啊，于厂长。咱说行不行？
3: 放着我了，
6: 于厂长。
3: 哎，帮我放，帮我放着。哎，
5: 两位兄弟啊，我告诉你什么车，就不要拦车呀。哎呀，真会搞事情。
6: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没撞。

0: 里没有啊。
1: 大嫂，要不看看这边呢，这里边肯定有他们用剩的边角料。
0: 行，那上这边找找。哎，你别动手了，就我一人来吧。
2: 和我来吧。
0: 哎，哎，丁薇，哎呀，是这玩意儿吗？
3: 是，
0: 大嫂，
2: 他找着了。
3: 大嫂，声小点，
2: 找着了。
0: 妈，这还有呢。那谁先哪个是啊？问。
4: 咱俩不说好了吗？我上去，怎么你家穿上去了？
5: 我嘴巴不好使吗？我就穿一下子。
4: 行，咱找个地吃点好吃的，再找个招待所住下吧。
5: 长不长心呢？不知道愁呢？
4: 那都到死胡同里，愁有啥用啊？愁。
5: 别住了，还吃啥？回去吧，浪费那钱。那弟妹啊和嫂子，没准儿把那布料都找着了呢。
4: 你看这为啥要双管齐下？不就为了保险吗？我再想招吧。
5: 你还有招呢？
4: 想呗。
6: 今天晚上继续啊，8点钟到就行。走吧，走吧。
7: 嗯。同志。
8: 哎，你好，
9: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8: 请问一下，这哪块布料是氨纶呢？
9: 这些全是，
8: 全是啊，
9: 全是，
8: 啊，谢谢，
0: 谢谢啊，谢谢。哎呀妈，这太好了，一分钱没花，布料到手了。
8: 嫂子，咱们马上赶回京城去。
0: 好，走。

0: 谁呀？大半夜打电话。
1: 你二哥。
2: 二哥，你快回来吧。
1: 咋了？
0: 我大嫂和二嫂都已经把布料拿回来了，刚回来都没休息就去厂子了。
1: 哎呀，这是好事啊。
2: 对对对，快回来主持大局。
3: 喂，喂，
4: 你背啥？你背？几点了？大半夜不睡觉，你我就叫醒我。
0: 喂，
5: 你这也太快了，就这么怕浪费电话费吗？
4: 吓我一嘚瑟你！现在能咋的？我这跟校正交流事儿呢，这手机没电了，你怎么那么磕呀？
6: 没电，没电，你吵吵啥？没电，你吵，没电，你充电就完了没？没电，你吵吵啥？
1: 我没带充电器，
4: 没带充电赖谁？你看我现在啥样了？脱发，没有觉，现在。
1: 你去，你那时候这催我要跟着我一起来上海，要不我能忘带充电器吗？
6: 我跟你说啊，我睡觉了啊，你就站着别动，你就站着，你就站着。
1: 妈呀，还你叫嚷！一秒钟就嘎过去了，还你叫嚷！
7: 完活，弟妹，你看咋样？
5: 大嫂这手艺还有啥可说的？
7: 我就说你想多了吧。看这布料，这弹力，还不限购，还便宜。
5: 是。回头咱下水试试，要是行咱就进货去。
7: 我看行。
3: 他俩那边不买着布料了吗？还跟他扯啥呀？还给他送酒。我跟你说，国营厂的事我比你懂，你越惯着他毛病越多。
1: 你现在这玩意儿就是多一种布料就多一种选择啊，咱们不能就可一头来。
3: 都是氨纶嘛，再说你这他这卖的贵还一身毛病。
1: 哎呀，我跟你说哥，那时候都是氨纶，那价咋差那么多呢？咱得长长见识，要不白来了吗？这大爷，这里是光荣针织厂的家属楼吗？
8: 是呀，侬有啥提吧？
3: 啊，
1: 啊，啥意思？
3: 不知道。
1: 那你啊啥呀？大爷，我们是从东北来的，那个您说这上海话我们有点听不懂，您能说普通话吗？

0: 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说普通话吧。
1: 您别不好意思，我问您，就是那个针织厂家属楼，我们想找一下于厂长。
0: 又是找于厂长？就在前面右转，门口养鸽子那家就是。
1: 哎，谢谢您啊，谢谢。哎，
2: 听着，又是找于厂长，得多少人求人呀？
0: 老全呐，
2: 哎，老大啊，见着鸽子就走不动道儿，那办事儿来了，看鸽子来了。
3: 哎，你们找谁呀？
1: 哎，
4: 哎，啊，
1: 大姐，这是您家啊？
3: 啊，你们是？
1: 那您是于厂长的爱人？
3: 啊，
4: 啊，那个大姐，你别害怕啊，咱哥俩不是坏人，咱哥俩昨天呢，就是为了见于厂长一面啊，把那于厂长车给拦了。
3: 啊、哦，是你们呢、啊，我听他说了。哎
2: 呀，这事儿就弄得挺冒失的，
4: 是，
2: 我们也怪不好意思，所以说今天过来赔礼道歉来了。
3: 哎，你们是哪儿的人啊？
4: 啊，我们哥俩是葫芦岛兴城的。
3: 哎呀妈，我说的嘛，这口音太亲切了。我老家是红罗县的。
1: 哎呀，那你这红罗县是跟我太有渊源了。
4: 是是是，
1: 我小时候还倒腾过红罗县的干豆腐呢。
3: 哎呦我的天，快进屋吧，来，哎，进屋，来，走走，你先等，
1: 啊，
3: 进，
1: 哎，好，哎，这真好，这还能碰上啊？
4: 啊，
1: 进，
3: 太巧了，快进来，来，
1: 姐，
4: 哎呀。
3: 坐，别客气啊！
4: 真好，真好。
3: 坐那。
1: 啊，这儿有个书房
3: 啊。啊，是。哎呀，你说这上海这么大，能碰着老乡，可太不容易了。
4: 那可不，
3: 是。这关键是还离那么近呢。
1: 那可不，我巧是老上红罗县去。哎，
4: 那啥，那个大姐，我看楼下有那鸽子，是你们家养的？
3: 啊，那鸽子是老于养的，他喜欢鸽子。
1: 啊，也有个爱好好
4: 啊，挺好。
1: 哎，对了，姐，这个吧，昨天我和那个我哥呀，确实给人于厂长吓够呛，也不知道买点啥合适哈，我们就买两瓶酒，你别嫌便宜，就当赔礼道歉。
4: 是，
3: 哎呀，我跟你说，这可绝对不行，老于他不能收，待会儿你就拿回去啊。
4: 不是，这酒酒吧啥
1: 喝呗？
3: 不行，那可不行。哎，你们那个啥，你们先坐着，待会儿呢，那个老于他就回来了。你们说什么道歉的事儿，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你们坐着等他一会儿，我上院子里拾掇拾掇去啊。
1: 哎，别去，你看拾掇院子。
3: 啊，
1: 刚才那个门口种菜种花啥的，是咱家那个都是咱家的，是吧？
3: 对对对。
1: 那还用你动手吗？这种粗活，拾掇院子这事儿我大哥最擅长了。
3: 哎呀，那我可太不好意思了。
1: 哎呀，这有啥不好意思？我们这一天身大力不亏的，这不干点活难受。走吧走，咱去给姐整。
4: 哎，姐，
1: 姐动啥手？
4: 哎，冻起来吧，冻起来，冻起来了。
3: 我给你们倒水去啊。
1: 不用不用，姐，
3: 老家人就是热情。
5: 二嫂，大嫂，
6: 咋了？
5: 你们看，我就洗了一水，就这样了。
7: 哎呦我的妈呀！咋小成这样呢？这啥意思？这是不是料有问题啊？可不咋的呢。哎呦我天，这不儿童泳裤吗？
5: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泳帽呢。
7: 哎我的妈，老二媳妇儿啊，幸亏你当初留了个心眼儿啊，咱要真进十匹布，那不就砸手里了吗？
6: 现在可咋整啊？咱们只能指望几息了，
5: 完了，我估计二哥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二嫂，你快给我二哥打个电话。行。
7: 接了吗？锦溪不接电话，
5: 他咋这会儿不接电话呢？
7: 现在咋整啊？咋整啊？
5: 孙淑芬，你冲我来什么劲啊？我是故意的吗？
7: 我说你了吗？
5: 你还想咋说我呀？
7: 那你自己说，是不是你自己多嘴？
5: 是谁回来，美的都找不着北了啊？那还不是我下水洗了一水才知道的呀？
7: 那我也没说这事儿就定了呀！
5: 哎呀，行，
7: 别嘴快，
5: 别
7: 唱唱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6: 累坏了吧？

0: 啊，快来喝点水吧。
1: 哎，谢谢大姐啊。哎，
0: 快快别忙了。
1: 哎哎，谢谢谢谢谢谢。哎，谢谢。
0: 哎呀，你回来了。
2: 哎，这二位是？
0: 啊，他们。
2: 哦，昨天拦我车的是你们俩。啊，
3: 那个，昨天这不是拦您车了吗，于厂长？我们是怪不好意思，今天特意过来跟您赔礼道歉来了。
2: 哦，不用不用，没有关系啊。但是，为什么要让人家在咱们门口打扫卫生啊？
0: 啊，是这样，他们一来嘛，这一说我们还是老乡。你看，尊称来给你道歉来了，这没事就帮咱们家收拾收拾。
2: 明白了，是叫我办事是吧？办不了啊。
3: 那事儿先放一放，我们先把活儿帮您干完，好吗？
2: 要干活啊？那行，那你们就继续干啊。走。哎。哎。
0: 等会儿。
4: 我说你咋的？哎，你得说事儿啊。
3: 说啥？你看人啥情绪，跟人说啥呀？
4: 那活儿不白干了吗？事儿得说呀。哎，
2: 干完活以后啊，把这个两瓶酒带走，啊，年纪轻轻的，不要搞那些歪门邪道，好吧？
4: 啥玩意儿歪门邪道啊？我弟弟好心好意来给你家干活，跟你聊点事儿，你什么玩意儿歪门邪道？我看你最歪。
2: 那就不要讲好了，走吧。
4: 走走呗，你能那啥呀？这个，
0: 不好意思啊，他脾气不太好。
2: 干什么进来呀？啊啊。
3: 没事，行，没事。
4: 这怎么的？我跟你说，
0: 不好意思啊。哎、
3: 行了，你
4: 就这样，
3: 别来劲了，你还来啥？哎，
4: 就在行程就这样。我跟你讲，我肯定我得让他这遭点罪。
3: 啥玩意儿？行了，
4: 就这样，就不求他。你看他啥？快走，受这气啊！就在行程，我肯定让他受伤，就完事了。
3: 你看你还来劲了。你说，咱求人办事不就这样吗？你刚才还整那出，何必呢你？
5: 这你说咱俩低三下四一天，活还给他干了，回来戴个眼镜，一点好态都没有，就卡嘛卡嘛这样。不是他说我能忍，老二，他说你不行啊，说你啥话？怎么的？邪魔歪道？老二，你现在在兴城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啊，受他这气？
3: 这不是上海吗？咱搁这算干啥的呀？你再说了，搁哪儿咱也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5: 也怪我了，你说是我这一下子，你这是费半天劲，就完了啊。
3: 没事，说就说了，不求他了呗，是吧？你也别上火，你弟妹找着布料了，他们已经说开工了，是怎么的？
5: 可是你不是留个后手吗？
3: 留啥呀？人家都这样了，咱还咋留了？吃完包子，吃完包子回家。
6: 来，
5: 吃。来，你别给我夹，你吃吧。
6: 来来，我这，
5: 我还没有你嫂子整好。
3: 啥呀？嫂子哪会整这么？
7: 媳妇儿，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8: 你先别好消息，你那电话为啥一直打不通啊？
3: 不是，我这着急忙慌走，大哥也没给我拿充电器，我让他拿，他没拿。
8: 大连那边生产那个氨纶呀，它不是什么正经氨纶，我们做回来那泳裤洗一水它就缩水了，完了连小孩都穿不上。
3: 这咋？
8: 那
7: 边咋样了？
3: 我这边跟那个于厂长聊还行，那他那边是国营厂嘛，是不是那个程序比较多，所以我再待个几天。
7: 媳妇儿，你别上火啊，你们按时吃饭，该咋咋地。这边有我呢，啊，你就等我好消息吧。
8: 行。
3: 哎，好嘞，哎，
5: 走，房退完了，
3: 回来吧，把房子开开吧，走不了了。
5: 怎的？
9: 哎，这全家希望都在我们身上啊，咱和这于厂长还弄白脸了，咋见面？
3: 咱咋整？
9: 实在不行，我也道个歉吧。
3: 你，好，道啥歉？
6: 我觉得呀，还得找找那个厂长的媳妇，可能他是个突破口，毕竟是他老乡，跟他套套近乎呗。咱，
9: 哎，老二，今天咱俩在他家干活的时候，我发现个事儿，
6: 什么事儿？
9: 他家那鸽子生病了。
6: 我没听错吧？是说鸽子的吗？这都啥时候，心咋那么大呢？还琢磨鸽子呢，真行。哎，大哥，着了。行，不光心大，觉也大。嗯。

0: 整个人，哎呀，
1: 哎呀，嫂子，别跟这儿叹气了，咱俩去把商标注册了吧。罗红，这现在锦溪都联系不上，布料没有，厂子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呢。你这咋还有这心思呢？这咋想的呢？你说你。哎呀，行了，别搁这叹气了。来，你看看，这是我跟锦溪一块设计的踏浪牌，怎么样？
2: 踏浪牌，我看你俩就够浪了。
1: 你俩这心思，这想想怎么保护厂子。你去不去？不去是吧？那你搁这儿叹气吧，我走了。
2: 我去。
1: 我也没说我不去呀。
3: 哎，姐。
4: 哎，老弟。
3: 别忙。
4: 你坐坐
3: 啊，
4: 坐。
3: 哎，
4: 来，再喝点水。老弟啊，那个老于最近心情不太好，所以才对你们那样的。别多想啊。
3: 嗨，谁都有烦心的时候，能理解。
4: 老于最近呢也是让厂子的事儿给闹的。
3: 哎，按说咱这厂子应该没啥问题啊。
4: 咋没问题呀？这一天又是下岗分流又是改制的，老于一脑门子官司。现在哎呀，这天天往总厂跑去开会，寻思吧为职工多争取点利益。可好像也没争取出啥效果来。
3: 哎呀，其实咱东北那边的厂子也这样。
4: 这老于吧，现在你说心脏也不好，血压还高。你说这时候吧，我也不想让他太操心了。
3: 姐，我这次来啊，不是说给于厂长添堵来了，保不齐我还能给他顺顺气儿呢。
4: 老弟，你就别难为姐了啊。

0: 我，你说你家那疙瘩是不是病了，于厂长？你说什么？你家那疙瘩是不是病了，于厂长？
1: 是啊，
0: 一喘气儿呼了呼了的，一点精神头没有。
1: 是啊，
0: 传染病再不治，一笼子疙瘩全得完。这么的，于厂长，我负责把你疙瘩治好，你给我弟弟唠唠，行不？
2: 麻烦了，谭局长。
3: 这话外道了，我也没帮着啥忙，都是分内的事儿。注册商标需要一段时间的审核审批，你们别着急啊。
2: 谢谢，您呀，真是让我们少走了好多弯路。
4: 我知道，你们现在啊，是最困难的时期，但我希望你们能坚持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秩序会进一步规范。锦溪这一步，走得对。
2: 谢谢，那我先回去了，再见。
5: 老弟啊，实在不好意思，那姐就不留你了啊。
3: 姐就。

0: 我不好意思才对，天天打扰你们，但是还希望您能帮于厂长那会儿帮我多说说话。
1: 行，放心吧。哎，你们咋突然回来了呢？哎，
2: 我是真的服了这个兄弟俩了。
0: 那啥，我跟姐都交代完了，要不咱先走吧。
3: 走啥呀？
2: 你不是要跟我聊一下吗？
3: 哎，抓紧时间，老二啊，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2: 咱们也不要进去了啊，我这个开会屁股都坐疼了，你陪我走一走，好吧？
0: 好
2: 吧，
0: 好好，
1: 去吧。来，给我，去吧去。哎，
2: 咱们可说好了啊，这个鸽子要给我弄好的。
3: 你放心，于厂长，我药到病除。那姐，你休息，你这交给我了。
1: 行嘞，啊，那辛苦你啊。
2: 我们厂的这个氨纶布料啊，现在还是属于计划内的物资，只供应国营厂。啊，我们是不能跟个体工厂做买卖的，这是明文规定的呀。
0: 于厂长，您觉得这样的规定还适合现在的市场环境吗？它还正确吗？
2: 你想说什么意思？我听听。
0: 我觉着一件商品，它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于厂长，您也是厂长，我也是厂长，我只知道一个道理：开厂就要挣钱，否则我们开它干嘛呢？
2: 这也是我每天开会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情况不一样啊。这个厂子是国家的呀，
0: 那您是不是也得给国家挣钱呀？
2: 哼，你这个话说的真是蛮容易的。
0: 可能吧，可能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相信您一定有您的苦衷吧，是吧？
2: 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厂已经亏损半年了，有好多职工已经下岗，我是真的想扭亏为盈，把它推向市场。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
0: 是，很多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好。改革开放这十几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78年的时候，因为我干买卖被抓了起来，被树成
4: 破坏计划经济的典型。
0: 随着改革开放呢，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地做生意、做买卖。我相信，市场经济将来一定会是主流。
2: 你怎么这么确定呢？
0: 因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呀。这次我也是真碰到困难了，否则不会一次次的打扰您和嫂子。也希望您呢能把这个氨纶布料卖给我。
2: 你说的话呀是有一定道理，但是规定就是规定，我是不能打破的。好吧，行，回去吧。
5: 你小样儿，李厂长。
6: 弄
5: 什么？哎呀，哎呀，李厂长回来了啊！你看，这我这一出手，鸽子马上精神。
2: 哎呀，蛮灵的啊！
5: 老咋样？我说于厂长，你这就不讲究了。你说这鸽子我给你治好了，你咋和我弟弟还没唠明白呢？
2: 咱们俩可是说好的，我是听他讲一讲，我没有答应说把布料卖给你们。而且他想说的已经都说过了，那我的态度也表达了，对吧？可以了吧？哼，
0: 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于厂长您下午能领我俩去厂子里看看这个氨纶布料。
5: 是，
0: 也算我俩没白来一趟上海，是吧？再说了，这鸽子给你治好了，

0: 保不齐哪天又有病了。我哥手里有秘方。
1: 那是。
2: 那是。秘方我跟大嫂说了。
0: 快。啊。嘴。真快。
3: 哎，于厂长您看行不行？
4: 这个氨纶布料啊，学名叫聚氨机甲酸酯纤维。这种布料呢，强度高，拉伸性好，而且耐磨、耐汗水、耐化学降解。所以呢，这种布料是做咱们这个泳装啊非常好的一种材料。
0: 哦，这些可真是好。这就是拿那个氨纶做的吗？
4: 哎，这个叫氨纶混纺啊，我们做泳装用的就是氨纶混纺。但是这个氨纶比例啊，最低不能低于20%。
0: 那个市场上怎么会有缩水的那种氨纶布料呢？
4: 因为现在这个布料很抢手啊，所以很多厂子都在做。但是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比例，也不知道参数，他把这个混纺布料里面加入氨纶，他就说是氨纶布料，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嘛。
0: 你看，这是上于厂长这又学着了。
1: 是，哎呀，
0: 于厂长太感谢您了。这我们哥俩啊，今天真是开了眼了哈！
5: 厂长，下岗职工又来闹了。
3: 那这样，你们先在这坐一下，我处理点事情啊，马上就回来。
6: 喝点水，喝点水。
0: 快忙！哎，看着没，大哥？谁都不容易啊。
1: 是
0: 啊。

0: 今天在你办公室我们看了那文件了，我觉得您的想法非常好，因为现在氨纶这个布料吧也不愁卖，是吧？您腾出车间来啊，一边生产布料啊，完了自己做泳衣，这解决了下岗职工的问题，同时呢厂子的效益也增加了，是吧？咱们厂子的规章制度是说不让买卖计划内的这个氨纶布料，但是没说不让买卖别的呀。我和我大哥可以免费的教咱们职工做泳装，然后呢让咱们这个职工啊把布料做成半成品，您再卖给我们。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您呢没违反这个规章制度。第二呢，这个下岗职工不用失去工作，又挣了钱。第三，我们还买了布料了，这不是一举三得的事儿吗？
1: 你这个空子钻的呀，真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呀。
0: 这不是钻空子，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利用规则。而且于厂长您放心，您将来的这个布料一定不愁卖，我彭锦熙保证。如果您的厂子将来面向市场，我们兴城几百家干泳装的等着您。
2: 绝对。
3: 老于，饭做好了，边吃边唠呗。
1: 行，那这样我们边吃边聊。走，
4: 好，走，
5: 好，
4: 走走走。
2: 挺厉害呀、啊、真挺厉害。
6: 哟，你不知道，人家于厂长特热情，知道吗？非要把那个布料裁成半成品才让我们走。
7: 行了，你别吹了，那大哥给大嫂打电话都跟你说漏了。
0: 漏了？他这嘴这是，哎呀，真快。我啊也是怕你们担心。
7: 还好我现在一切顺利，我们这商标也注册完了，就等你回来了。
0: 哎，你要不说咱俩心连心呢，我刚才我就想跟你说商标这事儿，你都注册完了都。嘿，真好，既然都弄完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亲上一口了？
7: 那你又没正形呢，赶快忙你的去吧。
0: 行，那这么着你早点休息啊，等我凯旋咱们厂子恢复生产啊，早点睡啊。
7: 行，
6: 再见
7: 再见。

0: 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哈，我在这里呢首先要感谢大家啊，在我彭锦熙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伸出了手，在这儿呢我给大家鞠个躬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我一定不负众望，把这个厂子办好。那多余的话咱就不多说了，是吧？咱们兴城锦宏泳装厂安伦泳衣正式开始生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伙啊！
1: 二哥啊，我有跟你说点事儿。

0: 安伦泳衣正式开始生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伙啊！
1: 二哥，啊，哥，我跟你说点事。好吧。干啥呀？今天，
0: 没玩儿。高兴呗。啊，没想啊。
1: 二哥干准没错吧？哎，你看看，咱这厂房啊，
0: 这么厂，这是又科室，啊，又是办公室的，给我安排一个房间呢？
1: 给你安排啥？你又不是我厂里员工。
0: 那这肯定的，我怎么能是员工呢？我是股东啊。
1: 你咋了？你啥时候也成股东了呢？
0: 我不是入股了吗？拿钱入股吗？不是，你想啥呢？我当时是管你借的钱，但没有按上你入股啊。
1: 对不对？拿钱就算投资，投资就是入股，我就是股东，很正常。
0: 咱俩只有欠条，就是欠你前面欠条，你记得不？嗯，
1: 就只是借的钱，没提入股的事儿，明白吗？我去。
0: 不，那，就现在咱开业了，钱也有望回来了。你要唠这个，咱俩还能聊。
1: 哎，
0: 妹妹，你放心，有二哥在，是不是？这钱呢，一时半会儿也还不上。
1: 什么？这还不上什么意思？
0: 因为啊，咱现在厂那个安伦泳衣啊，嗯，
1: 卖不出去了。
0: 哎，不是，哎妈！我心脏这……你慢点，慢点。我们就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你别逗我，心脏不好就房颤了呗。你先别颤啊，你先问答案，你听我跟你学。嗯，是这样，因为现在呢，我这个就是安伦布料成本高，所以卖就高。市场能接受多少呢？我不知道，我得先把这货铺出去，铺完了以后才能看卖多少钱。
1: 你这得多长时间？我不是，不，不是，不，就这事就迷糊了。我还有个事儿跟你说呢。血压上来了，
0: 就是秦生到时候一定会采取手段来做。
1: 你别说，他肯定会制裁。
2: 哎呀，我也不，我不，我也不，他钱啊！我告诉你说，
1: 就这心理素质，还当股东呢。
2: 哎，我已经打开了业。
3: 收拾的上海，买着布料了吗？你不说上海是个死胡同吗？谁知道，那彭姐是给凿开了，烧鞭炮你东西一起去的。那解放场现在老热闹了，放鞭炮呢。
4: 别错了啊！去吧，放吧。

0: 哎，张总，您好，您好，我是秦升。哎，好久没联系了，是。是这样，张总，有这么个事儿啊。那个彭锦熙啊，最近可能要出一批氨纶材料的泳装。你也知道，我和他是竞争对手，所以您看，能不能帮我把他这批？哦，是吗？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行行，那这么着，这两天找时间我请您吃饭啊，咱们喝茅台，那这必须两斤起啊。哎，行，那好嘞，好，张总啊，哎，好。
1: 咋的了？
0: 彭锦熙的货卖不出去了。
1: 为啥呀？
0: 因为氨纶。贵，
2: 啊，是，但是您可得知道，我们这个面料那是跟那个奥运会的那个运动员的用的是一个面料。
3: 哎呀，我知道，但是庞总这确实卖不出去呀。你说来批发市场进货的那都是小商贩，不看质量啊牌子，就看价啊。
2: 行，那我明白了，你这么着吧。明天我就派人我过去把那货拉回来，好不好？别给你们添麻烦。
3: 哎呀，谢谢彭总理解啊。
2: 行，那这么着啊。
3: 哎，好嘞。
2: 好嘞，哎。哎。啊。
4: 你咋还乐上了呢？
2: 啊？是。
4: 哎，你别让我，别让我啊。
2: 我不上火，我没事儿。
4: 你说这事儿，这跟秦升有关系吗？
2: 跟秦升有关系也好，没关系也罢，都不重要。我呀，就一直琢磨一件事儿。
4: 啥事儿啊？
2: 停产。
4: 又停。
2: 不要慌，小停一下。
4: 那停产这段时间，
2: 我呢出个差。
4: 那带我去吧。
2: 不带，带孙姨。

0: 跑点戏也不行啊，不到一个月呢，节目场停工了。
1: 彭锦熙这人吧，用褒义词讲，有志向，有理想；贬义词呢，好高骛远。
2: 往商场里送？
3: 对啊。你们想想啊，咱这以前，咱这布料不行，是吧？工艺也不行，现在他俩都升级了，咱销售渠道也得升级啊。所以咱卖不出去东西啊，也不完全赖人亲生，咱得往高端市场走一走吧。
4: 那你要往哪个商场送？
3: 东三省现在最牛的商场是哪个？
2: 那肯定是沈阳中心上下呗。
3: 行，咱就往中兴商厦送。
2: 二哥，你没事吧？那可是中兴商厦，你以为菜市场啊？兜里不揣个千八百块的，谁敢往里进？那里卖都什么货？大牌、名牌。
3: 他呀，要是不牛啊，我还不去呢。
4: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3: 没吗？
4: 真的。

0: 笑，媳妇儿。啊？
1: 不，
2: 看看这些泳衣，
3: 大部分都是阿伦的，这说明啥？说明咱来对地儿了，知道吗？
1: 但哥啊，你说人家这款式个个都花里胡哨的，咱家那行吗？
4: 服务员，这件泳衣多少钱呢？
5: 您看上那件泳衣300块钱。
2: 300。
5: 啊，请问您需要吗？啊，
4: 先不用了。
1: 啊，300。
6: 300，你看着没？他这泳衣虽然款式多，但是你看一个人都没有，说明什么？卖得太贵。咱家泳衣有戏。嗯，
2: 这回啊，我有信心了。走。
1: 走。
7: 啥玩意儿？啊？你让我求亲生去？你疯了？
8: 不是求你，就让你过去简简单单的跟他赔个礼，服个软。
7: 给他服软。
3: 你问他答不答应？
7: 我问他干啥呢？他要是回答多吓人啊！别气着我。你想啊，这事儿啊，你就是曲线救国啊，为了你姐，你姐夫，这事儿不磕碜啊！哎，你回头想想，这事儿办下来还挺难忍的。还有，你不去谁去？
8: 那你姐和你姐夫去啊？不可能，让我表弟孙叔伯和冯锦龙去更不可能了，他俩啥也不会，闹不明白。那冯锦秋去更完了，那不得挠他呀？就得你去，啊？啊？
3: 说的有点道理啊。
8: 啥没道理呢？你就听哥哥的吧。你去的时候，把这拿上。
0: 哎哎，等会儿，找谁的？
2: 帮我找一下你们王经理。
0: 王总，有人找您。
3: 嗯，请进吧，
0: 进来吧。
2: 你好，王经理。
3: 你们是？
2: 我是兴城解放泳装厂的厂长彭锦熙。
3: 啊，好，坐坐。

0: 王总，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啊，我们呢想跟您合作，想把我们的泳衣放到您的商场里卖。
1: 我们中兴商业大厦是东北目前最高档的商场，我想你们都应该知道，是吧？我们所售卖的商品啊，除了国内的知名品牌，那就是外国的一些大牌的。像你们家这种地产的小品牌，它不在我们售卖范围之内啊。
0: 王总，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个布料可是从上海进的，而且是给国家游泳队做泳衣的布料。
1: 那又能咋的啊？人家外国大牌子还赶不上你家的呀？
2: 那你这外国大牌子的销量不行啊。我们来之前呢已经做过市场调研了，你这外国大品牌一年也卖不出去几件，那么贵谁买呀？中兴它虽然是高档，但是你好卖的产品是中档，那高档的楼层有几个人啊？
3: 对，你们这卖的多贵呀，那万元户都打怵。我们的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款式，那都是可以跟国外的品牌媲美的，而且我们便宜啊，肯定好卖。
1: 那你们又如何保证你们家的泳衣在我这的销量呢？你万一卖的不好咋整啊？
2: 这样，我们呢把货放在你这儿卖半个月，要是销量好我们就继续合作，销量不好我们马上把货拿走，再也不来找您了。
0: 同时呢，我们会给您5000块钱的赔偿金，就当这半个月租咱们床子的钱了。
3: 你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还你个惊喜。
0: 别琢磨了，王总，这买卖你做的不亏。
1: 行，要不咱就试一次。
4: 罗宪，你哪来了？
5: 我今天代表我姐还有我姐夫跟你谈判呢。
4: 谈判来了？
5: 啊，
4: 进来吧。来，来来来，慢点，坐这儿。来，哎呀，
5: 你这屋挺大呀，
4: 你自己住我也怕呀。
5: 还行吧。
4: 你这要谈判吗？谈啥呀？
6: 林芳啊，
4: 哎，
6: 那你就先去那会议室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啊。
4: 啊。
5: 我希望你啊，别老处处针对彭景熙了，你网开一面，没必要斩尽杀绝。
6: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啊，
4: 不是锦熙让你来的吧？
6: 不过就算你个人问我，我也可以回答你，不太可能。
5: 锦生啊，咱大家都做买卖的，你也太狠毒了吧？你就不怕全兴城所有做泳装的人都能看到你这德行了？你能搞死彭景熙，一样能搞死他们？
6: 兴城做泳装的人都在我这挣钱，他们能怎样？罗宪说话的时候要动动脑子。
4: 当然，很多事情你姐夫教不了你的，我可以教你啊。
5: 说你狠毒还真狠毒啊！你的意思就是，全兴城所有做泳装的，在你这儿啥也不是，是吧？
6: 我跟你讲个道理，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卧着，你明白这道理吧？

0: 白，我下次再跟你说。但今天的课就只能上到这儿了，我一会儿确实还有事儿，要不你下次再来。来来来，我送你。
1: 大爷，你自己待着。
0: 哎呦喂，没事，坏了也不用赔啊。
2: 慢点，
0: 我去多吃点好的，补一补，好的快啊。
1: 你这屋家具太多，别再来，再给你整坏了。
0: 缺啥跟我说，我给你送啊。慢点。
2: 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窝着，你明白这道理吧？
3: 惨败啊，惨败啊！
1: 咋惨败了啊？那
4: 去的时候你让我去的，回来你就喊上我在这儿
3: 干啥呀？我又没说你，我说秦生惨败。
1: 秦生咋惨败了？
3: 他把新城这些狗啊都得罪了，啊，不是新城这帮人都得罪了，啊，骂他们是狗，废了他，这回是废了。
1: 啥意思啊？
3: 你不懂。
1: 你说了我就懂。
3: 我说了你也不懂。
1: 那你不说我咋懂啊？
3: 有句话说得好，不懂就不要问。
1: 那我问了不就懂了？
3: 问完你我不说你咋懂？你光问能懂吗？
1: 那我想懂吗？
3: 你懂不了。
1: 你要懂那样。
3: 滚。
4: 好嘞。好嘞。不懂啊。
2: 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窝着，你明白这道理吗？
3: 都听清了吧？这就是秦生那犊子说的话，没把咱们兴城有庄人当人看，拿我们当牲口呢，这种侮辱我们能接受吗？好，这件事儿咱必须得让他看看咱们的厉害，咱们兴城有庄人拧成一股绳。我贾卫民以前我就不说了，但这回我绝对不能放过人。同志们，相信我一次，咱们这回团结一致，把所有的货都给他退回去，让他看看咱兴城永庄人不是白给的，
5: 不是白给的。
6: 各位退回去。一会儿啊，大家伙都听我的，二房三上，我告诉你们，做好笔记，把大家伙退的货都登记了，咱一会儿全还给他啊。
7: 没问题，哥，
6: 让他下不来台，能不能做到？
7: 来，哥，
6: 登记，来，
8: 来，大伙儿来，还是到这儿来，过来排队来。
9: 咋了？
10: 做永庄那帮人全跑楼下来了，
9: 没让他们来开会啊？
10: 开啥会啊？人家把布料全搬过来了。
11: 我来了，跟他理论一下。什么玩意儿？来了。
12: 哟，二壮、三炮呢？咋的了？布料质量有问题啊？
11: 金星，你是骂我们是狗了？这布料今天给你送回来，我们不给你干了啊？
12: 对，不干了。没有，我没说过这话啊。
11: 你可拉倒吧！你跟罗宪说那句话，我们都听着了。
12: 那罗宪就是个孩子，他说话你们也能信？
11: 不是咋的？那磁带里面出了声，还能骗人呢？
12: 无非就是几句不疼不痒的话，不至于。那咋都不想挣钱了？
11: 我们想挣钱，不过不想给你挣的。
12: 对，
11: 你这人太不咋地了，做事太损，是吧？我们挣这些钱都是血汗钱，跟你干活我们心里不踏实。
12: 那布料都在我手里，

0: 是都不想做泳装了是吗？
1: 咋的，离你我们活不了了。
2: 你在这吓唬谁呢？秦升，你不就会堵别人家销路吗？你堵吧，你看能把全中国市场给我堵上。走
1: 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
2: 把货扔这，
1: 就你能干了这事儿。

0: 锦溪，要不今天晚上还是回去睡吧。
1: 不行，我给王总留了两个电话号，一个是我大哥大，一个是座机的。哎，万一王总到时候打座机了，我回去不就接不着了吗？
0: 不能，这么晚了，人不能来电话了。
1: 我不回去了，我也不困。你看我多精神，你当老板，你没点精神头能行吗？我贼精神。
0: 行，那我在这陪你。铺好了，来睡吧，锦溪。锦溪。

0: 啊，
1: 吃点饭呗，别一口不吃。
0: 我不饿啊，你吃你的。
1: 别上火，这不才一礼拜吗？
2: 我不上火，我怕你上火。
1: 吃点。
0: 啊不，你吃吧。
3: 我真不饿，真不饿。
0: 我看你自己真好，
3: 你吃吧。
0: 吃点吃。嗯。
2: 宝贝儿，这不来了吗？这不就
1: 快进快进。
3: 喂，你好，我是。哦，好，好嘞，明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咋样啊？
3: 银行催我还贷款。
1: 催还真是少。
3: 那不是，你欠人钱咱就得还啊，是不是？没事，稳住点啊，再等等呗，是吧？这不才第七天吗？

0: 看，哎，这个能打通那个，那就是我俩电话没坏呀。
1: 你说不会那王总电话坏了？你说能不能是齐云生那小子在后面又整啥事儿呢？咱不知道吗？
2: 咱往好处想，这没来电话也是好事儿。
1: 你这怎么说呢？这是？
2: 那你说，万一这王经理打电话来说咱家泳衣不好卖，
1: 你净说那些没有用。那咱自己家泳衣啥样，咱不知道吗？这点信心没有吗？
2: 别琢磨了，咱俩出去转转吧。在这屋里憋了十天了，屋里都馊了。
1: 就别出去，万一一会儿王总来电话呢？我都憋这么多天，我不差这一天了。哪儿馊了没有？哎，你看你这身上的味儿。
2: 你身上你自己闻闻。
1: 都馊了。

0: 来。
1: 哎，王总。
0: 是。暖气也不漏水的。钱啊，这么聪
1: 明。哎，哎，王总。
2: 谢谢。
0: 嗯。
2: 谢谢。
0: 嗯。

0: 现在我反而轻松，不着急了，
1: 回头咱再找找别的小路呗。
0: 来不及呀，那欠上银行的钱，再加上欠别人的钱，咱得还呢。人家信任我，把钱借给我，咱赔呀，不能让人家遭罪呀。
1: 那啥还呀？
0: 媳妇，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把机器都卖了。
2: 江一民，你今天要是敢拉走我家机器，我就跟你拼了。
3: 不是我想拉，是二哥让我拉。二哥说实在没有办法了，拿机器抵债。
2: 不可能，我二哥绝对有办法。
4: 希儿，
5: 咋的了？干啥呢？搁这
2: 儿？二哥，他非要拉走咱家机器。
5: 我让拉的。
2: 二哥，
5: 去拉呀，孟明明。
2: 不行，就不能拉。
5: 乞丐，你怎么跟小孩似的呢？
2: 我就是不服。
5: 啥服不服的？
3: 不是二哥，就捋一下啊。现在你说拉他不拉，拉不拉，拉拉不拉。
5: 你就拉去吧，妹妹。那还有那什么，你把机器拉回去以后啊，通知咱那些债主上我这儿来，他开会。
3: 好嘞。
5: 这都来了哈。行，哎呀，就在我困难的时候，大家相信我，是吧？把钱借给我了。现在呢，确实遇到点难处，但是大家伙放心，我彭锦熙啊，砸锅卖铁，我也得把钱给大家还上，好不好？啊，大家呢，要是着急的，就像魏民这样，把这个机器都拉走，好不好？要不着急的呢，就再等一等。
3: 我二哥老讲究了，哎。我都拉一趟了，我这第二趟，赶紧啊！拉完了别说二手机器，就是三手的、四手的你都拉不着，快！
5: 哎呀，你别叭叭，着急就拉啊，没事。
1: 锦熙，电话啊，
5: 这是谁电话？喂，
6: 老戴，哎，我是中兴大厦王经理。
7: 哎，兄弟啊，是这么个事儿啊。前一段时间呢，我去欧洲考察了一圈，我是刚回来。哎，你们家铺的那批货啊，都卖过好几天了，你赶紧补货啊！这顾客提老大的意见了，你知道不？另外，你赶快过来，咱把这个战略合作给签了。
6: 快啊！
5: 好好好好。诸位，这回啊，不是我不让你们拉啊，你们可拉不走了。我现在要开始开工干活了，回去，魏明，把我那台机器给我拉过来，你这个先推院里了，我得干活了，我得。
3: 他刚才说啥？让我拉回去啊？
8: 这，
3: 你不到底是拉还是不拉呀？这拿谁当驴呢？这是啊，挑头都费劲。
9: 中兴怎么能捧你席那破玩意儿？
10: 人家就要了，而且销量还挺好。
9: 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彭锦熙肯定又玩路子。
10: 玩什么路子呀？厂子都开工了，现在正加班呢。

0: 哎，老张，咱们两个还是不是朋友？
1: 哎呀，忠心伤善，我实在是不行啊。还有啊，秦总，你说你不能不让我赚钱呀？我们不收星城泳装，这出货量根本不够啊。
0: 这样，老张，你就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行不行？
1: 秦总，我们是生意人，我呀倒是要劝你一句，别置气了，就这样吧。
2: 锦欣找啥呢？你告诉我，我帮你找呗。
3: 来，媳妇儿。
2: 干啥呀？这是。
3: 他俩人呢？
4: 他俩呀，来了，
5: 二哥。
3: 来，老妹儿，马上这边。媳妇儿，摊开。
5: 正地图干啥呀？
6: 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哪儿？
2: 沈阳。
6: 对。这小红旗儿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我们家的踏浪泳装已经进入到了沈阳的中兴大厦，而且销量非常的好。
5: 真的？
6: 当然。哎，下一步啊，要把东三省所有的大商场，哎，全部铺满我们的泳衣，然后再沿着这个京沪铁路啊，把我们的泳衣推向全国，怎么样？
2: 那你得快找于厂长进布料啊，现在安仁面料需求量那么大，他可别使不上劲儿啊。
6: 我早就联系于厂长了，于厂长他们单位现在正在改革，把这个面料全部面向社会了，咱们可以名正言顺的购买了。
2: 太好了，
7: 看咱这点子咋样，一顺百顺事事顺，对不对？
6: 谢大嫂吉言吧。啊，哎呀，真好。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5: 嗯，
6: 我想啊，把这个安伦面料，这个分享给其他人，你们觉得怎么样？
7: 凭什么？
8: 为啥呀？
5: 你是不是高兴过头了呀？咱家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安伦布料的，凭什么便宜那些白眼狼啊？你看看他们一个个恩将仇报那样，见着点蝇头小利就立刻跟秦生站一伙了。
7: 我觉得秀说的对啊。锦欣，咱家是做生意的，你别嘚瑟大劲儿了啊！
5: 就是，
7: 这事我不同意，
5: 我也不同意。
6: 我怎么就嘚瑟上了他我啊？你觉得呢，龙？
2: 啊，我记得你之前答应于厂长，你要给他介绍客户的，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儿？
6: 对，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曾经答应过于厂长的，也是咱恩人。我说给他介绍这些啊要买布的这些厂商，那咱不能食言呢，是不是？哎呀，你不提醒我我都忘了，真厉害。哎，其实啊，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的目标是把咱们星城的泳衣铺满全国。你看，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光指咱一家不行，是吧？咱们得联合其他家，我们得拧成一股绳，这样的力量才是无穷的。你们说呢？
9: 你看不明白？
2: 明白。
9: 挺好奇。
0: 老姐。京城那帮做泳装的老人把最后一批布料全退回来了，说不跟咱合作了。
9: 好，我知道了。
0: 不是，要我说咱要不找彭锦琦求个和呗，好汉不吃当年勇，不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缓兵之计呗。
9: 对吧，你去跟彭锦琦求和吧，去吧。
0: 啥意思？
9: 出去。

0: 二哥，之前我干那些事儿，就
1: 好好说，
0: 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2: 行，二胜，过事儿就过去了。
0: 以前中端市场啊，咱们都不敢想，没想到被你打开了。听说还用那个氨纶的布料，要卖给我们用。我们都不知道该说啥好。
2: 没事，不就布料的事儿吗？你容我再考虑考虑。
0: 不是二哥，不说了吗？卖给我们用，咋还？
2: 二胜啊，你们今天能来我也挺高兴，但是你咋的也得给你个二哥台阶下下呀，是不是？
0: 二哥，那我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对不起。
2: 行，那这么的吧，这个第一批布料有二胜一份，好不好？
0: 谢谢二哥。
2: 你给二哥道个歉呢，二哥呀心里还能宣泛点，是吧？这样，不光二胜，志玲、三哥，还有二婶，你们都有啊。第一批布料，全给分给大伙儿，然后咱赶紧干活，是吧？
0: 谢谢二哥。
3: 谢谢二哥。
2: 你谢啥？
3: 你就是分给大伙吗？
2: 你不算大伙里的。
3: 那我也给你赔礼道歉。对不起，二哥。
2: 你道歉也白道啊。
3: 那我咋的了？
2: 你太恶劣。
3: 我咋恶劣了？
2: 你瞅你现在长得你就很恶劣，你先戴个眼镜。行了，魏民，大家伙都有，不能差你一个人啊，是吧？你这小心眼儿，二哥可不跟你一样的啊，有你一份儿。
3: 谢谢，
2: 大家伙今天能来我也挺高兴，本身呢咱们都不是啥外人，是不是？咱得拧成一股绳，不是？这么着，大伙儿，一会儿啊，上海的于厂长就来了，咱们把合同一签，拿着布料，咱就赶紧投入生产，好不好？
4: 好，
2: 好，咱准备准备，迎接一下于厂长啊！
3: 行，
2: 好，来，
3: 走，
2: 魏民，大伙儿，你这研究，
3: 来啊！那个，咱们分头行动啊，别乱，一会儿该欢迎的欢迎，行不行？
4: 好，
3: 别在这杵着，
4: 好
3: 什么？好嘞，过来，你过来，过来，来，往这边来，那啥，对，完你们在这把那门子擦，玻璃都擦擦，亮汤的啊！

0: 太阳，
1: 大哥，
2: 明天
3: 你
2: 太阳，
3: 来来来，一起吧，来来来，大家伙儿一起来，哎呀。

0: 大嫂，你穿的那是啥鞋呀、啊？
1: 高跟鞋，新买的。
0: 我还以为你骑马来的呢，嘎噔嘎噔嘎噔，闹不闹挺啊？你要是不会穿，下回你就别穿。
1: 你咋不会穿呢？这不是新买的，有点挤脚，合计踩一踩吗？
0: 这乖乖坐那得了。
1: 我坐不住啊！你说你二哥一天净瞎折腾，现在北京、上海、天津，那都跟我要货，现在货供不上，我咋整？
0: 咱当初不就是这么分的工吗？我二哥负责关内市场，什么唐山、天津、青岛、南京，反正就直到连云港那一带。我二嫂就是负责北京和上海，我就是负责东三省这一块，你就是负责在家抓生产啊。这会儿你又不乐意了？
1: 我不是不乐意，关键现在货供不上啊。本来天津、南京那边就要货，这可好，又整了个外资。你说你二哥要跟外资谈成了，那不更供不上了吗？咋整啊？
0: 卖不出去你着急，卖出去了你还着急，不是你这人咋这么难伺候呢？
1: 我不是难伺候，主要呢就是
2: 雨欣回来了。
1: 哪呢？哎，等等我呀！
3: 哎呀，这怎么还下着雨了？但我这刚烫的头。
0: 哎，不，这雨是财。二哥咋样啊？法国人咋说的？

0: 谈没谈成呀？啊，咋说的？彭雪熙，就你那头是头，我这头就不是头啊！
1: 胖了？
2: 没有。
1: 我走，你胖了。
3: 这跟外商谈判啊就不一样，那记者老多了。哎，那彭总笑一个，我这啪乐，锅里还乐僵了都。
1: 那老对，就噼啪啦照你，我闪的眼睛都瞎了都快。
0: 那能上电视吗，二哥？
3: 那谁知道了？
0: 那肯定能上，我二哥现在毕竟都是星城杰出青年了，
4: 是。是
3: 这什么声？这是谁把驴牵来了？这是？啊？
5: 大嫂新定了长。哎妈！
2: 姐姐回来了。哎，
1: 宝宝。哎，
3: 你这，你这是怎么这定什么玩意儿？这是干啥呀？
2: 不是，新鞋定个掌，怕磨鞋底儿。
3: 哎呦我天！我刚才还跟他们说，我说你以为把谁把驴牵来
2: 了？哎，怎么样了？
3: 这不拿下了吗？挺好的吧？
2: 看着没，我就是我二兄弟，肯定行。
0: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2: 锦锦，嗯，咋拿下的呀？
3: 这
0: 你别在这儿说呀，二哥，咱进办公室说去呗。
3: 啊，对，嫂子，那什么，你上我车里，我那公文包和那地图落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嗯，哎，
2: 真当遛驴呢。
3: 哎呀，太热了，太热了，媳妇儿，你把电扇打开呗。哎。哎呀，这一上午给我这弄的我呀，热死了。那个是不是三档黄的那个？
6: 要开三档啊？啊，
3: 对，就这行。
6: 好，
3: 好。哎呀，哎，这法国人有点意思，上来就跟咱们说夸咱的货好啊。
0: 咋夸的？
1: 说那个，说咱绷脚。
2: 啥意思啊？咱家泳衣绷脚啊？
1: 啥玩意儿泳衣绷脚？那泳衣那玩意儿，咱那能有脚面的事儿吗？他就是说那个一见面就绷脚绷脚，说你好的意思，我一听像个绷脚似的，你知道吗？反正对咱这玩意儿挺满意。
2: 哎，合同签了吗？
3: 签了。
2: 要多少货？
5: 三千条。
3: 加个零。
5: 三万条。
3: 加个十，
5: 三万零十条，这咋还有零有整的呢？
3: 什么有零？三十万，
0: 三十万！哎，
3: 怎么样？为期一年，怎么样？对吧？
2: 锦锡啊，哎，来，这是你公文包，
3: 好嘞，
2: 地图，还有个什么后
3: 窗？慢，这个不行，
2: 这啥呀？
3: 这个你别下去，啊！哎，我现在觉得。这个虽然咱签了合同了，但有一事儿啊，就是咱得扩大生产，要不然你供不上人家。
2: 扩大生产，那这意思咱家今年钱又还不上了呗？大小伙给咱们借这么多钱，这都两年了，人说好这个月底还，那你这扩大生产这钱还不上了，大家心里不得不舒服吗？可不咋的，
3: 我呀，我该还钱，连本带利我都还。为啥这个重要呢？我给你们看看啊，这是啥啊？
2: 啥呀？
3: 哎呦，看看来，瞅，见过没？见过没？
2: 我的妈呀！
1: 放，你别管你。
2: 我要早知道是这，我还能给你拿上来，我都带着钱跑了。
3: 他太爱钱了，这个是法国人给拿定金，知道吗？咱就二十万，咱们就拿这个钱呀，咱扩大生产，剩下钱咱该还他们呗，好不好？我呢还有个想法，就是让咱这个星城泳装的这些咱们厂家啥的，愿意入股的就入股，是吧？愿意帮咱代工就代工。是不是？咱别光自己进入这国际这市场了，咱也得带大家伙一块儿进去，同时啊，也帮咱啊分担这个生产压力，是吧？哎呀，不错。哎，对了，看这地图，哎，看投眼啊，这是世界地图，看见没有？下一步，我们 哎，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一步。欧洲呢？我们就在这儿了，就在法国啊，插个小红旗。
5: 大嫂，你知道法国在哪个州吗？
0: 咋不知道呢？知道啊。
5: 非洲，对吧？哎呀，
0: 张口就来呀，真是都往外溢，是不是？
5: 别闹，这在欧洲。
0: 反正我老家锦州。
3: 哎呀，又回新片了？
4: 那可不嘛。哎呀，
3: 真羡慕你呢。你说你家人一个个的，这都这么有道呢？嗯。你开个录像厅，你姐又开个大厂子，你说兴城的钱都让你家挣去了。
4: 我就挣个辛苦钱，跟我姐能比？
3: 坐着收钱也叫辛苦钱？你不就出个房租和电费吗？再说你家那电表啥时候走个字儿啊？好像我不知道似
4: 的。那你听谁搁那瞎说呢？
3: 跟我唠嗑还含着啥呀？哎，昨天你姐那工人，哎，到我这儿来买瓜子来了，说一个月开200多，还有那彭家那几个人，外边那欠债连本带利还人不说，哎，还分不少钱。那你这情况，不得分好万呢？
4: 我又没帮啥忙，我分啥钱？
3: 行了，忽悠我干啥了？就你这大勋章，天天搁这煮着。就那供应这条腿得值多少钱呢？
4: 你别在那大腿不大腿的了，我又不是卖腿的，别叭叭进去卖瓜子去吧。
3: 行，我看看里边有没有要瓜子的啊。

0: 干啥呢爸？吃饭呢。
1: 这是假酒吧？
2: 这哪能是假酒吧？我这个国营商店买的，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1: 怎么有点苦呢？
2: 嗯，苦？不苦啊，这是嘴有味儿是咋的？
1: 这菜有点苦啊。
0: 菜也有点苦啊。爸，你这胆不好是咋的？你这岁数容易得胆结石，没人上医院瞧瞧去吧。
1: 哎，锦西啊，我发现了，你这两条腿是又粗又壮啊。罗红，你的腿也挺健康，又长又细。其实咱家人这腿呀、都挺好啊。锦西，你拄一下这拐，感觉一下。
2: 啊，我不拄了，我得跟您道个歉。我以前说过，说这个照顾罗县，帮罗县安排工作，这事儿怪我做的不好，我没到位吧？明天我就找他去，把这问题解决了。你别跟上火了，是吧？
1: 不给你添麻烦了。
0: 这事儿赖我啊，爸。锦西呢，平时太忙了，我没顾上这事儿啊。明天我俩去找他去，别上火了，吃饭吧。
1: 哎呀，你日子过好就行，不用管别人。
0: 那你啥意思呀？没完没了了是吧？说了明天找他去，你还要咋的？

0: 继续来喝一口。
1: 来来吧。
0: 锦溪啊，罗红，罗宪呢虽然说是我的儿子，但他也是你们俩的亲兄弟。你可是第二次答应我了。
1: 哦，我记着吧。记着，吃饭吃饭啊。来，我明天就找他去啊。
2: 赶紧的吃吧，尝尝还苦不苦了。
0: 这回还行，
1: 你吃吃吃吃吧。
3: 伯牙，伯牙。

0: 文轩，文轩，
1: 姐，你咋来了呢？
0: 你躺这儿了呢？怎么？
1: 啊，昨天看片看太晚了，我就围着就睡了。
0: 行行，你快别起来，快坐吧。
1: 啊，你坐。啊，
0: 咋样啊？你现在这样挣的？
1: 我这就300、400、500、600的，没有如好有如坏。
0: 你有没有啥想法上姐夫那儿上个班，上厂子里给你安排个领导当呢？
1: 干啥领导啊？
0: 质检员。
1: 别闹了姐夫，我从小就别人质检我，我哪能质检别人？
0: 嗯，行吧，那这个事儿很重要，你这么老这么下去也不行，是不是？你琢磨琢磨吧，回去和你爸好好商量商量啊，完事告诉我。行，我走了啊。
1: 你不到这喝点儿？
0: 喝啥？大早上起喝啊？你也少喝点酒，你听见没？啊，别睡这儿了，走了啊。
1: 慢点行吗？
0: 啊。
2: 你意思小还行啊，办事挺快呀。明天呢你就穿我这身西服去啊。
3: 还不穿你那玩意儿呢，你那双白扣都过时了。你再说了，我还没想好。
2: 你还想啥想啊？啊，给你一个梯子你赶紧往上爬就得了，在厂子里当质检那也是领导，不比你那录像厅强多了。
3: 那质检员的工作我也坐不住啊。
2: 那你在录像厅你来回溜达了呀，你不也在那坐着呢吗？
3: 我坐那是看电影，你要学习艺术，你懂啥呀你？
2: 哎呀妈呀，你这臭不要脸的精神随谁呢？你这是
3: 你不明知故问的吗？不随你随我隔壁刘叔啊。
2: 你别给我整这没用的，明天收拾收拾赶紧给我上班啊。
3: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姐夫那厂子一个人我都不认识，我还瘸一条腿，那质检员的工作我也不懂，我到那出洋相去啊。
2: 那质检员你有啥呀？啊，那用眼睛用手他又不用腿的，有什么不懂的？你就是找借口，你赶紧给我上班，别说别的。
3: 我不去。
2: 你去不去？
3: 我不去，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2: 你有什么自由？我就不能给你这个自由。
3: 我就不去，你愿意去你自己去。
2: 行啊，算你狠。

0: 你干啥呢吧？
1: 哎呀，你吓我一跳了。
2: 不是，你咋来了？
1: 我不能来吗？
0: 能，那有啥不能的？那你来这干啥？
1: 哎呀，这臭小子，我让他上你这当质检员，他不来，这坑我不得给你填上吗？
0: 你别填吧，你肯定是误会了。
1: 哎呀，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罗士福替儿质检。
0: 不是爸，哎，您干活呢吧，哎。

0: 看你啥活？
1: 你吓我一跳！你谁呀、啊、你？
0: 先别管我是谁啊、哦！你看看你这活干的，你记住，这是一个技术活，你要动针的时候把它抻直了。
1: 你是谁呀、啊？
0: 往这一点点来，
1: 你可
0: 这样才不能出错。
1: 哎呀，我还用你教？我干了一辈子了，我还用你教？你是干嘛的？
0: 我是干嘛的？
1: 你干嘛的？
0: 我先问问你，这厂子是谁家的？知道吗？
1: 你是谁的？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谁呀、啊？
0: 我是彭锦熙他爹。哎
1: 呀，彭锦熙现在就你这样，你以后赶快烧饼灶他。来，
0: 不信是不是？
2: 试试。你真的，你瞅瞅，瞅你爹。
0: 大家都在这瞅着呢啊、哦！明天上班就不是你们几个了。
1: 不对，我就不信，
0: 没有
1: 我就不信。
3: 别说我下天，
1: 我问你、
0: 啊，就你们这都什么素质啊？
3: 什么素质、啊？
1: 我们先别
0: 怎么，你还要挠我呀？
1: 别理他，别理他！哎呀，我找了去，我让他回家
2: 去。好，别吵了。你请神明送神，把你大神自己过来的，怎么那么轻易送走？
1: 那咋整呀？你就让他跟这逛着呀。
2: 你先让他说两句吧。哎呀，你瞅你爹这说话，真膈应。你看，这跟一帮老娘们搁这吵呢，我都分不清哪个是老娘们，哪个是你爹。哎呀，
0: 这么痛亮，怎么你们眼神？
1: 他想干啥呀？
2: 啊？他想让你弟过来上班呗。他不这么整，你弟能来吗？
1: 用着使这么大劲儿啊？
2: 那谁到了？
0: 有灯你看不着吗？
1: 哎呀，我瞅一下不就行了吗？
2: 你别别别别别别上去！
0: 别说
3: 叭叭叭的，
0: 别说话了，听到没有？
2: 哎呀，
1: 哎呀，丢死人！快走吧，你干啥呀？你走走走！
2: 我看会儿，我乐呵乐呵啊！
0: 记住啊，今天你们跟我谁跟我喊谁后悔啊！没跟我喊的都是好举动啊！
1: 你放心，
3: 你快点走吧，
4: 你走吧走吧，
3: 别耽误我们干活。
0: 别各马张飞的，听到没有？
1: 谁喝的吧？真装喝酒。
2: 咋了？
1: 你呀，快去你姐夫厂子上班吧。你不去，咱爸天天搁那儿上班呢。
2: 啊？咱爸替我去厂里上班去了？
1: 可不。
2: 就搁那废话。你不去上班去，他去当那质检员去了。那家检的可好了，一上午给我捡走好几个员工。他要一直干下去，我这厂子早晚让他给捡黄了。这老头儿。
1: 我知道呢，你是自由惯了。让你去上班呢，你肯定不习惯。我们也不逼你是吧？你就先上一个月，你试试呗。我们也不要求你按点来，也不要求你一下就上手的。你先干一个月呗，你干顺了，喜欢了，你下个月你再正式上班，行不行？哎呀，我跟你姐夫不也为你好吗？再说了，你不去，咱爸天天搁那儿叫个鸡犬不宁。你就能帮帮你姐夫，行。
2: 还琢磨啥呀？还琢磨？你就非得看我厂子黄了你高兴？
5: 那我先试试看看吧。
1: 行。
5: 姐夫，
2: 嗯。
5: 到你那块儿，你能给我开多少钱？
1: 我给你丢钱眼里了，捡捡捡。
2: 真没等干活，去。你瞅你这穿的什么玩意儿？走走，出去买几身上班衣服去。走走。
1: 慢点啊！
6: 这是罗红从上海带回来的，这是咱厂自己做的，你看看。

0: 么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呢？
1: 是这个针脚包括这个腰身都不是太一样。
0: 那这个咱学学人的针脚不行？
1: 我行，这个是咱们代替的呀。秀儿，
0: 你看啊，这家给你嘚瑟的，又化妆又穿新衣服的，咋这么带劲？搞对象了？
2: 搞啥对象？搞对象？我跟谁搞对象？
0: 那大白、老七啥不都挺相中你的吗？
2: 啥意思，二哥？我瞎呀？
1: 好看，
2: 好看吗？
1: 好看。
2: 我在大连新买的。
1: 这小姑娘穿啥都好看哈。
2: 哥，
0: 嗯，
2: 昨天咋没来上班呢？是不是你不让他来呀？
0: 干哈我不让他来呀？我巴不得他来呢。他说他那个录像厅还有点什么收尾工作，不知道干啥。
2: 我说的嘛，要我也不能这么轻易的就过来了。你突然把你小舅子安插进来，那别人得咋说呀？
1: 是伤人自尊。
2: 对吧？你当瘸子的面就不能说短话。再说那罗姓本来就啥也不会，你要是这么养着他，他就真就废了。
0: 我让罗姓来，我也不是完全因为他，我不也得照顾照顾你二嫂感受吗？还有我那老丈人罗师福，那罗县确实是啥呀？那不是可以学吗？那他来总比那罗师傅来强吗？
2: 啥意思？罗师傅也要来啊？
0: 啊，
1: 可不呗。
0: 而且呀，我没说让他上来让他负责什么，我就让一个老师傅带着他学学质检，这还不行吗？从基础学习呗。
1: 哎，我看这就特别好。晚上呢就让他盯夜班，跟老师傅多学学。哦，
0: 不是嫂子，你怎么把自己活儿也安排出去呢？
1: 这不是为了让罗信多学习学习吗？我可不是为了晚上回家陪孩子啊。
0: 这你都说出来了，
2: 可不咋。
0: 哎，那是不是罗信扫头耷拉脑的那个？过来看，来来看。
1: 完了，就刚才你俩说的那个不中听的半拉客气的话，让人听见了，误会了。
2: 不能这么巧吧？
1: 咋不能啊？来了都没进屋，你看看走的吭哧吭哧的。
0: 那不行，我得跟他解释一下去。
1: 哎，不，你一会儿不还有个会吗？
0: 哎呀，忘了，我和赵总我俩说约好有个电话会议呢。那啥，锦绣你去吧，你去跟人解释解释去。
2: 我，
1: 嫂子陪你去。
2: 行，走走。
0: 去吧去吧去，快快！
1: 那就爱看你们年轻人搞对象。
2: 说啥呢，嫂？
0: 那个，你说话别太冲啊！
1: 你放心吧。
0: 那啥事儿啊？哎。

0: 喝着呢。
1: 干啥来了？
2: 我们来请你啊。
1: 你们请我干啥呀？我废物一个，走到哪儿坏到哪儿，还浪费你们老彭家工资，何必呢？
2: 那本来你姐夫要亲自来的，这不有个会吗？这特意托付我和秀来请你回厂子上班。
1: 你可别，我可担待不起。我就在我自己这录像厅，我喝点小啤酒多自在啊。我去你们那儿又死我又骂我的，你犯不上。
2: 罗宪兄弟啊，嫂子跟你说白了吧，这里有误会。
1: 啥误会啊？
2: 那误会可大了去了。你这秀，你跟罗宪说说啊，嫂子上外头凉快凉快。
0: 往那边点，你那边串串。哎，还生气啊？
1: 我生啥气？我哪敢啊？给你们老彭家人省点工资不挺好吗？
0: 那你要真要省工资的话，你找个骨灰盒得了呗，那多省，一步到位。
1: 说啥呢？我就不该活着，你知道吗？我走到哪儿坏到哪儿，就让嘎嘣赶紧死。
0: 呸呸呸！呸呸呸！你快点呸呸呸！你净说那些没有用的。那你说你天天窝在这儿，就这么待着，那不真待完了吗？
1: 我就是个废物，再让你们养不更废了？
0: 我知道你听见我们说话了，但你是不是只听见了前面？还有后半话呢，后面的话你没听见吧？
1: 咋的？我听你们说，我还听完了呀？我这么贱呢？我，
0: 你看你怎么这么孩子气呢？我今天去找我二哥，想跟他说，你刚开始先跟大嫂搞生产，等你立住了，然后咱俩一起去跑销售。
1: 为啥对我这么好啊？
0: 你说为啥呀？
1: 不知道。
0: 那我直说了哈，你只要自强，你有那颗心，不管你成啥样，我都不嫌弃你。
1: 啥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自强不息，我就跟你。
1: 跟我干啥？拜把子啊？
3: 你少在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0: 反正话我撂这儿了，捡不捡看你自己吧。
1: 你别走啊！你说完呢？不是，你把话说完了再走啊！
2: 哎，秀。咋脸通红呢？你揍他了？
0: 我回头再跟你说。快走，快走！
2: 干啥呀？
1: 秀，
2: 告诉我呗。
1: 秀，你跑啥呀？你慢点儿。哎，秀，我这腿脚能跟上你吗？你慢点
3: 儿。哎呀，你快点，快点，快点啊！一会儿给你拿车票钱了。哎。
1: 跑啥呀？你下来，听我把话说完呢。星儿，我想明白了，我会振作起来，努力工作，你放心吧。
3: 傻丫
4: 头，干什么呀？
5: 没有。
4: 这罗宪咋追这远呢？
0: 那谁知道了？

0: 我送你上医院吧。
1: 不用，都撞出经验了，那啥也烧一段呗。
0: 啊
1: 啊啥呀，还要钱咋的，没讹你都不错了。
0: 好的。哎呀，这家伙给我吓一跳。
1: 你还吓我一跳呢，
2: 你们这条腿被我干废了，
1: 你快点蹬去。
3: 进。
2: 姐夫，
3: 哎呀，来了，
1: 来了！哎
3: ，你慢点，你慢点。
1: 没事，我就让车撞了一下子。
3: 啊！
1: 我都纳闷了，这车怎么总找我撞呢？我都撞习惯了，那小三轮子啥也不是。
3: 那衣服，那，哎，
4: 怎么着？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你想清楚了吗？
2: 姐夫，我想清楚了。你说的对，男人就应该有点自己的手艺，我这回来肯定好干。
4: 行，你要这么说呀，我也替你高兴。
3: 怎么着，有什么想法？
5: 姐夫，你这回想给我分配到什么部门啊？
3: 上回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说这个想给你分配到质检那块，找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带带你。
5: 质检？嗯。不是，姐夫，你看啊，就什么针线活布料这些，我真的实在不太懂。
2: 那他们不一蒙我一个准啊？我现在就是想从车间的基层干起。你这样，你分我一台机器，我争取给你拿这个月的销量第一，我自己得干出点成绩，不是？
6: 虽然第一不是很好拿，但是你有这个决心，我是太高兴了。行啊，我们小罗现在长大了啊。
3: 那就照你说的办吧，就这么弄。
2: 行
1: 啊，我们老罗家人都有志气，要不你不能喜欢我姐是不是？是不是自强不息吗？
6: 是啊，你姐主要是长得漂亮。
0: 姐夫你也不差。
6: 哎呦，
7: 你看，
4: 这咔咔踩了，这挺带劲的。
7: 找你教的
8: 好。
7: 让劝老伴给介绍了。
4: 你好，就是啊，

0: 哎呦，不是，你干啥玩意儿？吓我一跳。
1: 我就是看我能不能打着。过来。
0: 干啥呀？
1: 没吃饭呢吧？
0: 小子，
1: 快尝尝。好吃吗？
0: 好吃。他们运营别靠那白鱼做不好，我这儿有。
1: 咋了？害怕了？
0: 你说呢？
1: 吓死你了！
0: 他们我说大男人了。
1: 多吃点。
0: 这儿是你包吗？
1: 我妈包的。我不吃，我晚上吃完了剩多了。
0: 啊！我布没有布啊！
1: 我忘了。
0: 不，吃少没有布。
1: 你咋那么事儿呢？还有醋、辣椒油，你要不要？
0: 你就住这儿好了。水也没带啊。
1: 不是你在这儿连水都没有呀、啊？你没有水啊？
0: 我是干活儿，哪有那些东西？
1: 我下次给你带上啊！笑啥呀？

0: 哎呀，这姑娘挺好看呢，身材也好，是不是？
1: 你这关注点有点歪呀、啊！你看姑娘干什么？你看泳衣呀、啊，学习呀、啊，你得看这个呀、啊，知道不？
0: 你那看的是泳衣吗？
1: 怎么不是看泳衣？看这几朵星花吗？
0: 那你看出啥来了？
1: 好啊。
0: 啥好啊？
1: 你看这多省料啊！这个，你过来过来，你上这坐，来媳妇。哎，你看啊，我就说这些外国模特，我就不行，看不了，不喜欢，腿都太长。

0: 喜欢小短腿。
1: 小短腿儿谁呀、啊？
2: 你呀、
1: 啊。你这小短腿。
0: 我该说不说，媳妇儿，你看人家这几度出的这个泳衣啊，你看看这个样式，多好看，很前卫哈。我有这么个想法，你看这一件，包括这一件，这件，哎，又好看，我觉得又不难做，咱们就照着人这个版做一套怎么样？
1: 那一模一样做一套能行吗？你怎么也得改吧改吧。
0: 改吧啥？为啥要改吧？
1: 你不改吧，你一模一样，你不侵犯人产权吗？
0: 什么侵犯产权？完，你又开始犯轴。那，你就比方那个电视吧，那电视是不是方的？是不是？全世界电视都是方的，你说他侵犯谁产权了？那都是一样的，对不对？还有电话，每个电话上面你看都是按键吧，有根绳吧，哎，有这个小听筒，是吧？那这个他侵犯谁产权了？他抄谁的了？那都一样的，那都是。再有，你看，哎，就这模特，这俩，你说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对不对？你就算是美国的，啊，那他在地球那边呢，能管着我吗？我一形成作用装的。哎，你这个思想啊，陆红同学，我得提醒你一下，有点保守，有点拘谨了，现在。
1: 咱妈说的一点都没错，你就犟，你就犟，
0: 不是犟，你说的有道理吗？这玩意儿是不是怎么犟？
1: 那你现在怎么着啊？你是准备看着大长腿看一宿啊，还是看我呀？
0: 那肯定看你啊。
1: 那你还不洗洗睡觉去啊？
0: 行，我洗洗睡觉去啊。
1: 哎哎哎，你干啥呢？
0: 哎，这怎么给他还拿起来？你看这玩意儿。
3: 咋的了，大嫂？你着急忙慌给我叫来了。
4: 我听说你又熬一宿啊。
3: 我这跟我姐夫都商量好了，我这个月必须干他个第一。
4: 哎，你坐这儿。哎，来，嫂子。

0: 咋的了，大嫂？你着急忙慌给我叫来了？
1: 我听说你又熬一宿啊？
0: 我这跟我姐夫都商量好了嘛，我这个月必须干他个第一。
1: 哎，你坐这儿，来，嫂子跟你聊两句。就你这样的，再这么熬，还拿个第一？我看你医院挂号能排个第一。
0: 你放心吧，大嫂，我这能熬，我这顶多让车给我怼医院去。

0: 会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大嫂就是怕你身体熬坏了，啊，一定要多注意，知道吧？
1: 放心吧，大嫂，我肯定安排好。
0: 大嫂给你带早餐，赶紧吃啊！
1: 给我整早餐了，这
0: 啊！你吃完赶紧回家啊！哎，别这么熬了。
1: 谢谢大嫂啊！
0: 哎，嫂子去佟师傅那一趟啊。
1: 慢点啊！
0: 哎。锦溪，你看啊，这个就是咱们按照画报上打的版。
2: 嗯。
0: 但罗红说得改，就是把这个领口呢多加这么一块，改出圆领来。
2: 哦。
0: 但这样呢就废料。我跟罗红也说了，但罗红说必须得改，涉及到什么知识权利啥玩意儿呢？我还合计呢，这穿个泳衣，这跟知识啥玩意儿有啥关系啊？
2: 哎，一天啊，这是整也没有用的。你这么的，你真的这就别改了。
0: 但罗红说必须得改。
2: 有些事儿啊，你听厂长夫人的；有些事儿呢，你听厂长的就完了，啊。
0: 好嘞，
2: 别改了，
0: 哎。

0: 罗鑫，听说你到现在为止都忙完1200件了，你也别太累了，那也不能每日每夜的做呀。
1: 没事儿，我这大小伙子这点骨松了啥呀。
0: 你看这样行吗？你要不然跟我一起去做销售呗，你看东北那么大，就我一个人。
1: 其实我真挺想陪你去的。
0: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你一个小姑娘跑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无依无靠的，我心里能放下得下吗？你万一跟人跑呢？
0: 说什么呢你？疼吗？那这样，等你忙完这一个月，我就去跟我二哥说去呗。
1: 不用，你这样，我这个月好好干他个第一，到时候我找我姐夫说去，我姐跟我姐夫肯定能理解我们。
0: 嗯，真要强啊！
2: 我的红，
3: 回来了。
4: 累死了。
5: 哎，
3: 小燕，南京那边商场都拿下来了吧？
4: 拿下来了，现在啊，这越来越容易了。哎，对，拿着一盐水呀，到时候挨家分了。怎么样，玉姐？
3: 挺好啊。累不累？
4: 累，来，奖励一个，奖励一个。
3: 哎呀，哎呀，老二，回来太好了，快来来，出事了，快来。
6: 哎，同志，这咋的了？这是，来来，
7: 先抽个烟，辛苦，抽个烟。
8: 别来这套，别来这套。
6: 来个，
8: 是厂长吗？
7: 我厂长，我厂长。
9: 你们俩偷电，你不知道？
7: 偷电？不可能啊！我们这都按时交电费，咋能偷电呢？
9: 我们都查过了，自己看，线都接完了，而且电表还在倒转。这你们用电，我们供电局还要倒找你们钱？
3: 不是，这不可能啊！这是不是有人栽赃？
7: 是啊，我们就不可能。你说谁能弄他去？你说
9: 可不可能已经铁证如山了？我们得依法给你们拉闸断电。
3: 不行啊，同志，你这要断电了，我们咋干活啊？
7: 这生产呢？这
9: 违法了，知道不？国家。

0: 现在严厉打击偷电，你们还要往枪口上撞，不罚你罚谁？上不灵。
1: 你干啥呢？天哪！哎，
2: 我看到天上
1: 了。你
2: 看到天上了？
1: 天
2: 上了？
1: 天
2: 上了？
3: 天
2: 上
3: 了？干
1: 什么？干什么？老弟，
0: 造反呢？
3: 别吵了，孙医生，这么地吧。
0: 单子给你，3天之内到供电局交罚款，接受处理，要不然就等法院来吧。你们厂自己掂量着办，走吧。
4: 哎，同志，
2: 厂长咱咋整啊？
4: 同志，
0: 跟我废话没用。留步。
2: 厂长咋整啊？
3: 这谁整的？这是。
5: 姐夫，要不我走吧？
6: 这不是你走不走的问题，这个事儿很严重，罗宪，你犯法了，你知道吗？
7: 不是，我每回晚上接完班都把那电表调回去，就这次我给忘了。
8: 你咋回事？你听不懂姐夫说话呀？
7: 姐夫，罚多少钱我交。
8: 你还是听不懂。那你拿吧，5万，一会儿把单子给你，交去。
7: 5万？咋这老些啊？姐夫，我咋整啊？
9: 罗宪啊，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规则的。您老是想走捷径，偷机取巧，打破这个规则，你是要付出代价的。能？这代价不就来了吗？你辛辛苦苦一个月，得了个冠军，明天就要在厂里开会表扬。你弄出这一下，你对得起你自己辛苦的付出吗？
8: 你说我说你点啥好？你从小女士，人都好好上学，你干啥呢？你穿个喇叭裤，拿个收音机，你搁那海边跳舞。你毕业了，人都好好上班，你干啥呢？你非要开个录像厅，一天天也不知道你整啥呢？
10: 你到你姐夫这儿来了，你咋还能干这事儿呢？这么些年了，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呢？
6: 行，好，罗宪，这么着，
9: 这事儿呢，咱们钱也交了，是吧？表面上是一件不好的事，但是呢，如果你能从这个事儿上吸取到教训，这坏事儿不也就变成好事了吗？是吧？我和你姐说的这些话呢，也都是为了你好，往心里去去，多琢磨琢磨，啊！行了，别站着了，赶紧回去吧。
7: 姐夫，那我先回去了。
9: 嗯，回去吧，慢点。

0: 呐，他真不是个东西。
1: 可不，成绩不足败事有余，还玩命的想拿第一，第一个给厂子干赔钱了。
2: 就本来吧，人家干的挺好的，你说他这一来就给你干停产了。
1: 就是个上门星，刚进厂的时候他也是逞能，
0: 要给厂长啊弄开张钱去，结果啊钱没弄来，腿卡折了。
1: 人厂长两口子没少花钱给他看腿，还耽误了开张呢。
2: 嗯，他呀，他这就是方人，
1: 老朋友啊，人就是看他可怜，他自己啊倒觉得挺美的，一天天的搭了个破腿，就是缺心眼儿。
0: 你说他的

0: 西，何西，你给我出来一趟。哎呀，把酒放这儿，你快点，拿着拿着，走走走，你出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你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走。走助力车怎么样，送你的，喜不喜欢？我跟你说，我选了好长时间呢，我就觉得这个车最适合你。你这腿不是瘸了吗？这个完全可以解放双腿，用手摇，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那帮老头骑的时候不都缩缩个脖吗？咱不用，你是年轻人，你到时候把这个肩膀放松下来，然后一骑，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多好。哎，对了，你那个摩托车的那个头盔，到时候你就可以戴上了，多拉风呀！到时候你去那个赶集去，到时候李婶还得问呢。哟，这是谁呀？骑个这个车多好呀！你就把你那头盔前面那个盖咔就一揉，你说李婶儿是我。到时候你在那儿，你想在哪儿掉头就在哪儿掉头，你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啊，对了，你要是去我家，我家那不是有个坎儿吗？到时候你就喊一嗓子就行了，我让我大哥我二哥都出来，咔一抬你就进去了，多方便呀。现在当务之急，你就是赶紧要学会这个车怎么开它，怎么骑它，用手怎么摇，对不对？厂子的事儿你就不用想了，你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想想怎么尽快的骑上这个车。行了，这是我送你的车，你凭什么砸呀？你想砸是吗？我帮你砸。
1: 罗健兄弟，
2: 那什么，借大哥个厕所来，大哥这出来了。
3: 哎呦我的妈！这咋的了？啊？这孩子干啥呀？生这么大气啊？这哭着还带喘呢？这家疯了俩人啊？你别生气了，是？你干啥？是不是你干啥？怎么发疯还爬这儿来了呢？
0: 大哥。他就想在这窝一辈子，你躺着吧你，你四肢躺退化了才好呢。
3: 别说，什么玩意儿四肢退化了？他现在需要理解，需要安慰的时候，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还生这闹来了，快去给道歉。
0: 你上厕所去吧你。
3: 回去了。
4: 过来没，妹儿？
5: 怎么的？完，现在什么意思？砸了什么？
4: 你跟你二哥说，他给罗宪买台车，也是好心。但你说你买什么车不好？你说给罗宪整个这个，难怪那孩子生气。你也见过那车，就是那个人一坐里，肯定这小脖嘎一缩，然后你把手就当脚了，拿手这么来回摇那个，那啥呀？那是。
5: 还没刺激呢，还咋刺激啊？啊！
6: 我没刺激他二哥，我都是为他着想的。那你说他现在除了开这个车最适合他，还有什么最适合他的？他不是说自己要独立行走吗？我这不是在帮他呢吗？今天太阳那么晒，我光给他挑车就挑了一个来小时，在大太阳底下，我给他打气儿打了20多分钟，我穿个高跟鞋，那太阳给我晒都给我晒冒油了，他呢一个字儿都没问过，上来就把车给我砸了。你说这个罗姐情商低，智商也低，那自尊心怎么还能那么强呢？你要说自尊心强，谁有你妹自尊心强呀？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受过曲儿？
0: 我瘦了我也得给他报复回来。就一个自尊心这么强的人都去跟他表白了，他还不知道珍惜，还想咋的？
6: 他那眼光是真差，
0: 就看上那个何丹了，非说人家是什么厂花。二哥，你说他哪儿比我强呀？哎，
6: 他个儿有我高吗？他长得有我好看吗？你说他那双眼皮儿，就跟骷髅岛开海似的，是不是大哥？啊，
4: 我觉得那孩子还行。
6: 你也瞎呀？怪不得你看上孙淑芬了。你说，二哥，
5: 这咱实话实说，你确实还行。
4: 哎，这气性，这家伙逗你玩呢。
5: 妈呀，都没你强。
0: 本来就是嘛，我这是很客观的在这说呢。
6: 你再说罗先他爹罗师傅，从多早以前他就来欺负咱家来啊，趴咱家墙根儿，上咱家门口来吐沫子，半夜捂了豪横给咱家人一顿骂，还在海边撕我泳衣撕我纱巾，都是他干的。我说什么了吗？我都是在替罗宪着想，我都想好了，以后我要是嫁给他，我也不跟他爸起什么正面冲突，我就让罗宪上咱家来住了，为了避免跟他爸产生正面冲突嘛。你说我是不是都是处处替他着想？
5: 越说越不像话，你咋？哎，嫂嫂，啊，厂子出事了。
4: 咋的了？
1: 同志，我的身份证钱包都在里面呢，你们可不能疯啊，同志！哎，同志！

0: 怎么了，嫂子？
1: 厂子封了，工商局说我们假冒伪劣。
2: 哎，行了，也别都愁眉苦脸的了，是吧？
3: 你看咱这一进院可以马上放晴，这说明啥呢？说明这事儿啊，这不是啥大事儿啊，马上就迎刃而解。
4: 新东啊，你可别太乐观了啊。工商局说了，就咱们家做那个泳衣，跟英国一个大品牌做的那是一模一样。
5: 哪个大品牌啊？
6: 我刚打听了一下，就尼奥，在国外是一个特别流行的品牌。
4: 那咱们品牌在国外不也特别流行吗？
6: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咱们在国外走的是中端路线，人家走的是高端路线，但是咱们这产品的设计啊、花纹啊，它都是一模一样的。国外有一些黑心的商贩，他把咱的这产品买了，完了贴上尼奥的标，再高价卖出去，这假冒伪劣商品就这么来的。
5: 那也不赖咱呀，那要怪不就怪人家那个国外的二道贩，他们不讲究吗？
6: 是，但是这尼奥公司找到咱来了，还直接把咱给投诉了。现在最麻烦的事情就是让打假办知道这事儿了。现在国家正在打假整治，咱这撞枪口上了，厂子也封了，就是为了进一步调查取证，完了也不让咱的商品再在市场上流通了。这个罪名要是坐实了，那问题就大了。

0: 哎，你找谁，同志？
1: 同志，我问一下，这怎么回事啊？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疯了！
1: 这是啥疯啊？
0: 偷电。
1: 谁偷电？
0: 具体我就不知道了。听说好像是一个瘸子干的。
1: 瘸子？
2: 你干啥呀？你来就打我？
3: 什么打你？哎、啊？什么啥？你成事不足，你败事有余。你姐夫你还跑？
2: 是，我的尊本为了把
3: 那么大肠子你给整黄了。
2: 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还打我呀？
3: 正业，你站着！
2: 我说，老头，你再打我，打你了。
3: 你站着！
4: 要干啥？
3: 哎，你腿，你再走两步，我看看。
4: 啊，
3: 走两步。
4: 哎，爸，我腿好了。哎呀，
3: 儿子，我看看。哎，我看，你看，真好了。
4: 我好像皮你，
3: 你就晒脸了是不是？你轻点动，你再一扎还容易坏。哎呀妈呀！
4: 哎呀，爸，哎呀，把好消息告诉我姐，我喜欢风景秀去。
3: 哎呀，你慢点去，露馅。
5: 哎，小子。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那友谊领口要改一下来着？
6: 啊，我记着呀。
7: 对，孙淑芬，咱厂子所有的制板都是你负责的，那我二嫂让你改领口你改了吗？那问题不就出现在你没改上吗？你做的不就是一模一样吗？就是因为你图省事，所以才导致咱们厂子关门的。就这么大责任你负不负得起？你负得起吗？你我告诉你，孙淑芬，你现在就是咱们全家全厂子的千古罪人，真有意思了。你可没文化多可怕，更可怕的是你主意还那么正。不是我，不是你，谁？
8: 怎么的？
6: 来，你跟我上厕所，我告诉你。来，我告诉你。
9: 上什么厕所？上厕所啊？说你的得了。
0: 行了，吃炸药了你啊？
10: 是我让大嫂这么干的，
11: 你让的，我差点就搂他。
10: 哎呀，那头几年挣点钱，自己啊就忘乎所以了，小轿衫也穿上了，小背头也梳上了，小汽车也开上了，哎，就犯糊涂了自己。这罗红出这主意多好啊，把那领口改一下，不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问题了吗？就怨我，我也省了点布料，做了这么一个错误的决定，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错。
6: 这你们老彭家有事都往我脑袋上扣，你咋不说你弟弟呢？膨胀！
11: 别废话，什么玩意儿膨胀？该干啥干啥得了。那啥，老二啊，你也别太自责啊。人嘛，这突然这有钱了，难免的会有这阶段，是不是？这大伙儿都能理解。但吃亏的呢，不见得是坏事，吃亏是福嘛，是吧？你呀，你没看见我身边那帮人脉、那帮朋友，比你整的还仗呢。
5: 锦西啊。你要不给谭大哥打个电话，谭大哥现在都副市长了。
0: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咱们这个泳装厂啊，谭大哥也没少费心血，他也不能看咱就这样，是吧？给打一电话。这不接。
11: 那不接电话不能傻等啊。这么的吧，咱俩我骑自行车带你去市政府门口堵他，走吧。
0: 啊，开车去吧。
11: 你这也不长脑袋呀！刚说完你仗，开车不是仗吗？你骑车去不显得低调吗？显得这俩哥俩可怜吗？快走吧。
0: 一天事儿真多。
11: 走啊！
0: 我先出去了啊。
11: 啊。哎呀！
12: 干啥？你还骑一个干啥呀？
0: 骑
12: 一个低调吗？
0: 走吧。

0: 哎呦，这刹车搁哪？
1: 星儿，
2: 干啥？有啥好说的？
1: 星儿，干啥去呀？
0: 你看啊，
2: 哎，你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来，这跟真的一样哎。
0: 啥真的假的？就是我腿好了，你看。
2: 好了。
0: 你看。
2: 真好了。
0: 真好了，你看。
1: 行，你坐这儿来，我推你走。
2: 为啥？
1: 我不跟你犯浑来着吗？以表我对你的歉意。
2: 还真该道歉。走
1: 走。
2: 哎呀呀！哎呦！
1: 慢点，慢点，慢点！
2: 你快点啊！
1: 快啥呀？你多沉，心里面点数啊！
2: 你再说，我下车了。快点，那不好了吗？
1: 不行，我真不行，我真腿不动了，太累了。
2: 这就不行了？
1: 腿刚好，推二十来圈，腿又干废了一会儿。
2: 罗茜，我问你，你知道错没？
1: 知道错。
2: 你以后还气不气我了？
1: 不敢了。
2: 听话吧。
1: 听话。
2: 站起来。坐下。起来。坐下。握手。

0: 咱俩现在啥关系？
1: 好朋友呗。
0: 好朋友？
1: 嗯。
0: 也行，只要你不生气，啥关系都行。

0: 哎，我听说咱的厂子封了。
1: 嗯，
0: 是因为我偷电吗？
1: 不是，哪能因为这个呀？别提了，烦死了。
0: 那是因为啥呀？
1: 假冒伪劣，现在厂子货也不让出了，工商局带头把厂子给封了。我二哥今天早上一顿发火，把我们全家上下一通骂。
0: 不是，我叫你虎啊，我咋还能假冒伪劣呢？
1: 你才虎呢，我能干那事儿吗？最后拍板定的不还是我二哥吗？他发火是真着急了。哎，你有时间你去看看他去，你腿好这个事儿他还不知道呢吧？快让他高兴高兴。
0: 你可拉倒吧，我姐夫正搁气头上呢，那不堵枪眼子去了吗？你真喝得出来吗？
1: 你又没皮没脸的，你怕啥呀？
0: 你才没皮没脸。
1: 哼。
2: 就没事没事没事。

0: 这干啥呢？
1: 有心
0: 干啥呀？你给我站住！别搞东西！
1: 你
0: 干啥呀你？
2: 说说，哎，说说，
1: 秀啊，实在是对不住啊，赎教子无方，给你们家添这么大个麻烦。
0: 那厂子疯了不怨我，那因为假冒伪劣。
1: 什么？你还打那犟嘴是不是？
2: 不是不是，说真不赖罗先，确实是假冒伪劣。
1: 真不是用他？
2: 嗯，跟他没关系。
1: 那以后你得听点话，听着没有？
0: 我一天挨多少冤枉打我？
1: 打
2: 你！犟嘴呢？点头。
1: 好，以后秀我就把他交给你，不听话你就收拾他啊。
2: 嗯，
1: 这回有管你的人了啊，我也省心了。行了，秀啊，家里面有什么事儿需要熟的你就吱一声。
2: 好嘞。
1: 行了。
2: 嗯，
1: 听点话以后。
2: 别生气了，二叔。
1: 没事。
2: 你再惹你爸生气。干啥呀你？踢你！我还走，求车去，求车去！
3: 我跟你说，老二啊，这个时间是我精心选的啊，正好市政府下班时间，知道吧？咱俩就在这死等，而且这是他必经之路，等着吧。
4: 啊，
3: 必须出来。
4: 嗯，
3: 死等。
5: 这不，这也不准啊！
3: 这不肯定准呢、啊。
5: 现在没人了，人是不是先早走了？
3: 什么下班嘛？下班有的是这种大官，必须得从那儿走。我调查了，
5: 这废话，这玩意儿
3: 来，应该是，这是好车，应该是，这不是吗？
4: 是
3: 不？是，
5: 唐大哥，
3: 大哥，哎，大哥。看着你没？
4: 看着呢，瞪一眼。
3: 瞪，不能，他不这样人呢。
4: 厉害了，当副市长，还厉害了，还瞪我一眼。回家，
5: 给他厉害完了，这是
3: 计划失败，
5: 太膨胀了，现在还瞪我，你看着没？
3: 我追他去。
2: 大哥，吃点这鸡肉尝尝。
6: 哎，虫，这全是你自己弄的
2: 啊！
6: 哎呀，你这手艺应该不得了，老二享福了。你咋了？这手艺，我都不能。哎呀，太好
2: 了。咋样啊？今天你也没跟我说说。
4: 咱也没明白这谭小梅啥意思。见我大哥去找他去，没等一会儿这车出来了，他看着我了，我还没停，一脚油就冲过去了。他没明白，
6: 明兰，我分析这事儿了，咱俩有失误。你说咱俩上人家那市府大院去堵人家去，那有些话人不好说，咱俩应该去他家。
4: 可能吧，不行，明天我上家看看。
6: 嗯，
4: 那我也不得劲儿，心里，那我俩都对上眼了，都看着了，完他不停，你就停一脚，那怎么的呢？啥呀？大哥，有没有人家现在这个是副市长了，跟咱有距离了，能不能这个事
6: 儿？你说那也兴许，但这不至于啊！你说这对上眼儿了，你说这话能咋的？
2: 吉吉，我跟你说个事儿，别上火啊！
4: 嗯，
2: 我今天呢跟那尼奥公司联系上了，我就想跟他们商量商量，说咱交点这赔偿金，是不是这事儿就能了？
4: 那你说多少钱呢？
2: 30万。
4: 多少钱？30万，太贵了吧？30万呢？
2: 那30万还是我说的，人家还没答应呢。我现在把咱所有钱都凑吧，差不多有20万，咱还差10万块钱。
4: 那10万上哪儿整去？你说。
6: 什么？行，这事儿就包我身上了。我那下岗的买断钱没给我呢，我直接我就给你打过去，半年以后我把钱给你。
4: 可这半年以后呢？那厂子早给我扒了都。
6: 那我催催呗。
2: 我这哪有钱？ 爸那儿有钱，他就叨叨这个钱是要给罗宪娶媳妇儿的。那罗宪现在不没娶媳妇儿呢吗？我跟他说说，把这钱先拿着，咱用用。
4: 你快打住吧，你可别说了。你要把你爸那钱给拿出来，我给你要他命了，那是。他到时候又得疯。
6: 我说呢？
4: 你说啥？你跟啥啥？人家姑娘人说都没让说，你说啥呀？
6: 不是，我合计我说能给我点薄面。
4: 你什么玩意儿？你在他们谁在他们都没有面子，尤其在钱这一块。
6: 啥子？
4: 吃吧，吃吧。
2: 来，大哥，再吃点这鸡，喜欢吃多吃点啊！
4: 对，上次把那鸡屁股大哥留了，愿吃到。
2: 啊，
6: 不是，你看你一口没碰，你不爱吃啊？我打包就完事儿了，给我打包。
4: 哎呀妈呀，你们两口啥毛病？上回大嫂来，好像没把我电视抱走。
6: 那鸡不错，试试看。大哥，你有什么愁事？你说。哎呀，什么都给你吃饭，你吃饭吧啊。

0: 慧芝啊，晚你回来一趟吧，好好教教你儿子。
1: 不是，你又抽啥羊角风啊？还让晚上睡了？
2: 你要是争气的话，我能麻烦你妈吗？啊，你结婚的钱我都给你存好了，就你姐那么苦那么难，我都没拿出来舍得给她用，我怕耽误你结婚。哎，你昨天跟庞景秀不玩的挺好吗？
1: 不是，爸，你没事能不能别老拿咱妈一向下？
2: 谁妈？
1: 你妈。
2: 再说一遍。
1: 我妈。
2: 胡玩意，你怪不得你娶不上媳妇，大光棍。
1: 你说有这闲工夫拿着钱给我姐救急去多好。
2: 救啥急？你姐厂子怎么的了？
1: 没咋的。
2: 那你就跟彭锦秀你俩赶紧结婚，给我生个孙子不就完了吗？
1: 那他不跟我好我咋整啊？我自己生啊。
2: 那你是咋追的彭锦秀啊？
1: 我就啥都听他的了，他让我站着我不坐着，他让我坐着我不站着，
2: 那不成小狗呢吗？你得像你爸年轻时候那样，知道吧？什么事儿咱们是大男人，必须得主动出击。你赶紧起来，快点起来。知道啥呀，一天就知道睡睡睡，躺床上。你怎么把媳妇躺了呀？完蛋的玩意儿，你去。
1: 看你年轻的时候就没少出击，脑瓜门的头发都挤没。
2: 你嘟囔啥呢？快点，
1: 没事别老把妈一向摘下来。
2: 别废话，把事给我办好啊，我听你的好消息。桂枝啊，还是你好使。
3: 谁呀？
4: 我婶儿陆线。
3: 哎呦，陆线来了。
5: 婶儿
3: 腿好利索了。
5: 我早好了，你看我
3: 这。哎呀，轻点嘚瑟。
5: 媳妇在屋呢。
3: 在屋呢。秀儿，罗线来了。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这点击太好了，
2: 真的挺好。
4: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6: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7: 我没有一枪
8: 枪砸出来，
9: 怎么这样说呢，
8: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9: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6: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0: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家一家往前走，容易吗？我
11: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0: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6: 天降巨款是馅饼，
12: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6: 还是陷阱？
13: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14: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段。
13: 稍微点。
6: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5: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啊，韩司令，好久不见，
1: 最近气色不错嘛。啊，最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忙得我是晕头转向啊。

0: 哎，搞得我很烦呐。
1: 韩司令不必烦恼，只要有韩司令在，天下就太平了。坐。
0: 啊，话是这么说，中国呢，还有一句古话，叫做水清则无鱼。如果这水要是真清了的话，你在中国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
2: 嗯，加藤先生，
3: 三叔，在这等着。
4: 哎，韩司令，
3: 啊哈哈，
1: 嘿，啊，唐四爷大病初愈，就来参加日侨商会午宴，让我这个做主人的非常感动，欢迎欢迎。
3: 能参加加藤先生的午宴，唐某万分荣幸。
1: 啊，
0: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坐。
3: 啊，
1: 嗯。唐四爷，喝点什么？
3: 唐某抱病前来，不是为了寻欢作乐。一来向加藤先生致歉，二来想早点了结之前的纠纷。
1: 啊，唐四爷是说甲十六号仓库失火的事情？
3: 对，我记得当时是韩司令从中斡旋，加藤先生提出的赔偿要求，是吧？
0: 好了好了，唐四爷，我看这事儿这样吧，大家呢都是痛快人，你看这样好不好？该赔偿损失呢赔偿损失，该处分人呢处分人，你呢把加藤先生的损失给赔偿了，我想这样我也好交差了嘛，今后你们大家还要都在江湖上混，大家和气生财嘛，把事情解决了，大家皆大欢喜，你说呢？
1: 唐四爷，你的意思呢？
3: 啊，我没什么意思。唐某上了年纪，又重伤刚愈，实在是无力打理这么多的生意。啊，想早点了结此事，然后退出忠义堂，再不涉足江湖了。

0: 你是什么人？
1: 中国人。
2: 你们先出去吧。
3: 那个白念生被我划伤的背上隐隐露出的纹身，我怎么感觉那么似曾相识？似乎和我的纹身是同一种画风，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是日本人，他是中国人，绝不是同样的纹身。

0: 念生啊，伤口还疼吗？
1: 不疼了。
0: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也罢，这么一来，这宝图就永远不见天日了。忍一时之苦，也能让你过几天安生日子。
1: 师叔，即使宝图并没回
0: 啊，
1: 在这儿呢。
0: 哼，臭小子。
2: 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
3: 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
2: 勤学习，
3: 勤学习，
2: 勤劳动，
3: 勤劳动。
2: 好，同学们下课。
4: 贤智，来。
5: 念生哥哥，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呀？
4: 学习场里有事，所以派念生哥哥来接你。今天学了什么了？
5: 学了画画。今天学校里来了好多日本人，可凶了，他们呜噜呜噜的，都不知道在讲些什么。
6: 爷。
4: 小智，老师今天教的你都学会了吗？
5: 我都学会了。
7: 我说田校长，这拆迁令你已经都看到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我想你也应该明白了吧。我希望我来的这是最后一次。
8: 洪天寿，你这拆迁令也来得太突然了，我毫无准备。你让我这几百师生都搬到哪儿去啊？
7: 我只负责通知你搬走，至于说搬到哪儿去，这跟我没有半点关系。我洪天寿可是没那么大耐心啊。好吧。
8: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7: 田校长，如果你明天中午12点再不搬走，你可就别怪我。走。

0: 人哥哥，你在看什么？
1: 我啊，在看《先锋周刊》。
0: 我怎么看不懂啊？
1: 你当然看不懂了，等你长大了就能看懂了。
0: 那你能不能教我画画啊？
1: 好，走，我带你去画画。走，
0: 快点这边。
2: 你说的是真的？
3: 千真万确，洪天寿拿着拆迁令闯进学校，要求我们马上离开。这个还说什么已经是最后的通牒？你说孩子们怎么办呢？啊，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孩子是国家的未来。

0: 听我说，你先不要激动，我想事情没有坏到那一步。虽然轰天兽残忍无耻，但是学校跟他们本来就是不相干的地方，我估计他们此次前来一定是另有目的，估计他们对孩子不会怎么样。我会想办法保护好学校，你先回去
1: 啊，
0: 有什么事情我来处理。
1: 好，那学校就拜托你了。
0: 放心吧。
1: 好，
2: 田校长，来，田校长怎么来了？
0: 雪茹，你给我来一下。
2: 您是怀疑洪天寿背后有日本人在指使？
0: 现在事情还不清楚，但我猜测是和雾凇计划有关，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尽快找到李少飞同志当初移交情报的那个人。
2: 那个人究竟在哪儿呢？要不要我向上级汇报一下？
0: 对，你现在立即向上级汇报，然后听从上级的指示。
2: 嗯，我这就去办。
0: 好。哎，念商，你过来一下，我现在有个事情要你帮忙。
1: 好。
3: 黑王，
4: 念商哥，
3: 叫兄弟们跟我走。
4: 去哪儿？
3: 红七要强占学校。
4: 娘的，我正想找他为皮猴报仇呢。兄弟们，抄家伙跟我走。
5: 走
6: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爷，哎，爷，请。
1: 侯爷，
2: 白念生啊，你怎么跟只苍蝇似的？我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你。
3: 通天兽，我们的账先不算，只要有我在这儿，你就休想霸占学校。
2: 我红爷要想做的事情，谁能拦得住啊？
3: 你身为中国人，竟做一些残害同胞的事情，
4: 住手！
5: 是。
6: 惠子小姐，动手吗？
7: 不急，让他们再打一会儿。
6: 好，
8: 好戏还在后面。

0: 报告司令，在学校门口，洪天寿与白念生聚众斗殴。
1: 告诉他们，忠义堂的事情不要管。民不举，官不究，不要干涉。
0: 是。
2: 爹。洪天寿在学校行凶，你也不管管。
1: 梅月啊，你怎么知道他们闹事啊？你还小，不要管那么多事。再有一个，你怎么知道他们在行凶啊？
2: 您不去，我去。
1: 梅玉，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现在的形势不如以前了，忠义堂的事咱们不能管。
2: 爹，您一直以来都是我最尊重的人，我从来都没想过您会让我这么失望。

0: 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对学校势在必得。走，去育才小学。
1: 啊，

快一点吗？

0: 你是什么人？
1: 中国人。
0: 活捉白聂生，弄清楚他的纹身。
2: 呀！

0: 带走，走走走走，
1: 燕山哥，燕山哥，燕山哥，燕山哥，
0: 走。

0: 医生，
1: 小茹，小茹，小茹，你冷静一点。
0: 医生，等一下，周师傅会带头回家，我要找我爹。
1: 我们是在想办法，快走，快走，快跑吧。
2: 念生，我们真是缘分不浅啊，时隔多日又见面了。
3: 加藤
2: 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甚至还搅乱了我在静园的宴会。我就在你面前，想杀我就动手吧。可是你现在的样子什么也做不了。
3: 别废话，要杀别杀。
2: 我真舍不得现在杀了你。我想要什么难道你不知道？你这身武功要是废了岂不可惜了？好吧，既然你装不知道，我就直说了吧。你虽然杀了我这么多人，我还是不想杀你。只要你说出情报的下落，告诉我云松图的秘密，我便保你无事。
3: 你竟然说云松图是你的？我告诉你吧，云松图还有情报我全都毁了。
1: 怎么样？

赵仁夫妇，你们太聪明了。当年你们担心云松图落在我手里，将宝图一分为三，其中两块刺在这兄妹的身上。如今有了三图合璧，我就能开启宝藏了。

0: 爹，你一定要救救
1: 美玉啊。你没看我跟你李伯伯正在谈事情吗？
0: 我来不及了，
1: 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嗯，听话，你先回房去，爹待会儿过去啊。去呀。
2: 司令，小姐看来找你有急事，我先走了。
0: 爹，你要救救
1: 我。告诉你啊美玉，你要是还是因为念生那臭小子，就什么都不要跟爹说。
0: 他被日本人抓了，日本人一定是为了抢占育才小学，所以才指使那个洪天寿出动，念生这才中了他们的计。爹，你要救救他，你一定要。

0: 要救救他。你就看在曾经他也救过女儿的份上，好吗？
1: 美女啊，你还让爹怎么跟你说呀？啊，那臭小子公然跟日本人作对，现在的形势，连爹都得给日本人几分面子，何况他？你以为他是谁啊？这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知不知道？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什么身份啊？不要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有瓜葛，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出了事儿了，你想起找爹来了啊？你能让爹怎么办？
0: 爹，你也知道那些日本人，他们心狠手辣的。这聂生要是落在他们手里，指不定会被他们折磨成什么样呢。爹，你要救救他，你一定要救救他。
1: 哎呀，行了。美玉，我告诉你，现在外面世道多乱，每天死多少人，你让爹管，爹管得过来吗？我在最后跟你说一遍，这个事情爹肯定不帮，你以后别跟这些人瞎掺和。
0: 你不救我自己救。
2: 说，怎么会这样？
3: 加藤，你没想到吧？你最想要的东西被我毁了。
2: 别费心了，没了，就没了。你毁了他，你竟然毁了他！
4: 难道我会让你找到宝藏，用中国人的钱来对付我们中国人吗？
2: 你真有种！你别以为你毁了图，就能了结所有的事情。就是这图毁了，我也要把你的皮从上面剥下来。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
1: 加藤先生，怎么处置他？
2: 找到情报的下落，撬开他的嘴。三天后，无论什么结果，都送他上西天。
1: 明白。

外面生了纹身，原来就是云松土。虽然和我的纹身图案不一样，但我强烈感觉到我和他的纹身应该出自同一个纹身师。如果他的纹身是云松土，那么我的纹身也是云松土吗？

0: 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在两个不同国家的人身上纹下了这些纹身？白念生是什么人？父亲为什么要杀了他？
1: 什么事？
2: 加藤先生找您。

0: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一枪？
0: 枪砸出来
2: 的。怎么这样说呢？
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的。你家祖上挖什么病？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3: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4: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3: 我就让你走了，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6: 哥，那钱从哪来？
7: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6: 稍微点。
1: 一命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8: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见儿。

0: 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 你竟然是王彤，我都受不了。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有一笔钱
2: 墙里砸出来？
5: 怎么对外说呢？
2: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5: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3: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冲，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3: 还是陷阱？
9: 哥，那个钱存我的，
10: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1: 小伟，
3: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2: 不玩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13: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5: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6: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7: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8: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9: 就按这个电文发出。
20: 嗨，
21: 加藤先生，我的兄弟已经把育才小学的田校长都已经摆平了。
19: 好，
21: 他现在再也不敢出头露面了。您不是想要学校那块地吗？现在您就可以下手了。
19: 好，洪先生，你做得不错，你们去配合洪先生。
20: 嗨，
21: 日本人的作为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田校长被日本人的爪牙打成重伤，现在育才小学也已经被日本人给占了。看来日本人的侵华计划正一步步的进行着，我们必须要在他们找到情报之前把他们的计划粉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2: 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认为他们和武松计划有关。现在你生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21: 我们现在还要尽快找到手里拿着李少飞同志情报的那个人，才能真正破解武松计划。
22: 我想通过我父亲的关系找找

0: 父亲能将这么大的任务交给小野君负责，看来小野君很受器重啊。
1: 还望惠子小姐能在加藤先生面前多多美言几句。
0: 那是一定的，白念生已经抓获了，也算为父亲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
1: 他现在就像是一个废人，没有丝毫的价值。
0: 哦，小野先生所说的价值是什么呢？
1: 啊，我的意思是别跳得太高。
2: 他一副硬骨头，就算严刑拷打也不会交代的，不是形同废人吗？
0: 没错，形同废人。
3: 加藤先生，
4: 把照片尽快洗出来。
3: 嗨。

0: 不知道你现在感觉如何？虽然你毁了云松图，但是情报你一定不敢毁掉。说出情报的下落，我可以饶你不死。
1: 不就是死吗？没什么大不了的。
2: 号外号外号外号外，日本老人日记抓人，违反受卫法权，号外号外号外，日本老人日
3: 来份报纸。

0: 老四。
1: 三哥，三哥，你也是为了念生的事情来的吧？
2: 是啊，念生这孩子是为了保护学校才遭日本人暗算的，咱得把他找回来，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日本人害了。
1: 我当然会想办法搭救，可要想个万全之策吧。

0: 惠子小姐，加藤先生有令，没有他的允许，谁也不准擅自闯入。
1: 你们知道在跟谁说话吗？
0: 对不起，惠子小姐，我们真的不能让您进去。
1: 让开。

0: 你背上的图案怎么来的？你要是不说，我就杀你。
1: 你们不是一直想这么做吗？
0: 少废话，我在问你纹身的事。
1: 别想了。

0: 三哥，这次的行动最危险的一步棋就拜托你了。我会安排美玉开车到日本商社的外墙下接应你们，雪茹在前门，组织市民要求日本人释放念生，你从后门进去。
1: 站住！
2: 干什么的？
1: 送菜的。
2: 送菜？谁让你来的？
1: 是老王让我送的。
2: 老王，走。
1: 哎，谢谢太君，哎，谢谢啊。
0: 救出念生后，祥叔和美玉会带他离开日俗界，三哥你来断后。
1: 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后面的事情就听这位兄弟安排了。
3: 这就是日本侨汇的主楼，地下室就在前门第三个转弯处。来，现在都吃饭去了，里面只有一个看守，你对看守就说是来修下水道的，后面的就靠你自己了。
4: 明白，
3: 小心点啊。
4: 好，谢谢，
3: 我先走了。
0: 不能让日本人追上来，特别是小野和那个叫惠子的女人。
5: 放人！放人！放人！
6: 放人！放人！放人！让他们放人！日本人不能在租界之外乱抓人，更不能侵占学校。放人！放人！
7: 加藤先生，门口有人聚众闹事，说我们涉外法权，怎么赶都赶不走。
8: 赶不走嘛，你就想办法赶走。惠子，

0: 我们是不会离开的，放人！告诉你，带着那人赶紧给我滚，不然把你们全杀了！放人！
1: 醒醒！医生，医生，忍忍，
2: 三叔，
1: 忍忍，忍忍啊！
3: 先生，门口闹事之人还是不肯散去。
4: 这帮人都是什么人？
5: 领头的是先锋报社的主编欧阳震南，还有一些读者。
4: 惠子，白念生那边什么情况？
6: 我听看守的浪人说，他现在只剩下半条命，

0: 半条命。你再去刑房看看，现在还不能让他死。
1: 嗨，父亲。
0: 小野，去查一下欧阳震南的身份。
2: 是。

0: 居然不让他跑了。
1: 哎哎哎

0: 月神哥，来，来，上车，小心，走。
1: 父亲，看情形他们是有备而来，而刚刚给您送餐的厨师我派人去找，他已经不见了。我怀疑他们是里应外合把他救走的。
2: 有内应，这是谁布的局？难道是唐纪元？小野惠子，不管是谁，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3: 嗨嗨，
4: 好些，
5: 伤势怎么样了？
4: 略好些，还撑得住。
5: 孩子，受苦了。
4: 我们中国人本来就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学校和孩子，虽然我们人少力薄。
3: 聂生哥，你在里边，日本人是不是给用了很重的刑啊？那天我们拼命想救你，但是我打不过那个日本娘们儿。
4: 说哪里话，你伤得也不轻啊。哎，
5: 聂生，你现在待在天津非常危险，最好躲到乡下。
6: 哎，聂生，我在乡下给你找了处房子，里面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你只要搬过去就行了。
5: 听美玉的话啊，多几天避避风头。
6: 嗯，
4: 不行。
6: 不行？为什么不行啊？现在天津的局势这么乱，太不安全了。
4: 现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躲到乡下去？洪天寿和日本人还在天津为非作歹。
5: 洪七这个畜生已经明目张胆地投靠了日本人，留着他必是祸害。我已经发话了，谁能除掉洪七，谁日后就是忠义堂二当家的。
3: 我去，我跟聂生哥全是他们给打的。四爷，你放心，我一定替你除掉这两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6: 聂生，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养好伤啊。
4: 没事儿，等我伤好了，我还要去印刷厂上班呢。
5: 不行，你现在的处境极其危险。
4: 我不怕。

0: 韩司令，这次怎么没看到令爱？
1: 哈，姑娘大了，管不住，可是也不能老让她天天在家里闷着，出去走走。
2: 爸，我回来了。
0: 韩小姐，
1: 美玉啊，吃过饭了吗？啊，没吃饭，到后边让他们给你热热，去吃饭去。啊，
0: 韩小姐辛苦了。韩司令，您在这天津城，亲戚一定不少吧？
2: 哎呀，我在姨妈家都吃过饭了，别让我再吃了。
1: 那你也别待这坐着了啊，赶紧后边换换衣服，去休息吧。啊！
2: 哎呦，我还没跟你说话呢，干嘛赶我走啊？
1: 哎呀，这孩子让我给惯坏了，没大没小的。你坐坐
0: 啊。韩司令，鄙人先告辞了。
1: 好，那我送送你。
2: 再见。
0: 告辞。
1: 啊，请。你呀。
2: 怎么样，你女儿我刚才比雪聪明吧？
1: 臭丫头，你以为就你聪明？你告诉爹，是不是又去找那个白念生去了？
2: 怎么了你？人家可救过你女儿的命。
1: 救什么命？美月啊，现在日本人已经怀疑到你了，如果要让他们知道你跟黑帮和那个白念生在一起，你说你让爹怎么做呀？
2: 爹，念生是好人。
1: 什么好人呢？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他救过你一命，可是爹也放过他一马呀，这两不欠了呀。从今以后你不许再跟他来往了。
2: 哼，我才不管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就喜欢他，我就要见他，你管不着。
1: 你个丑丫头，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你啊，你还让爹怎么跟你说呀？你们俩压根是两条路上的人呢，他不可能走到一块儿啊，爹能害你吗？啊，我告诉你，爹说的话肯定没错。美玉，你听
2: 好了，我不许你再说了，什么有没有结果，我已经是大人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看着办的。
1: 你
0: 这个韩司令真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
3: 加藤先生，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想跟你说。
0: 说。
3: 前些天我的兄弟跟我汇报说，他们监视白念生的时候发现他带着一个孩子从育才小学里出来，去了印刷厂。我估摸着，如果我们要是能抓住那个孩子的话，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白念生啊？
0: 好，这个孩子也许是突破口。你刚才说的那孩子在育才小学上学？
3: 是。
0: 孩子在咱们手上，白念生就一定会出现。

0: 不迎镇南，孩子在我这里，若想要孩子，那就告诉白念生，让他一个人明天中午到南浦巷15号仓库来，一命换一命。如果敢耍什么花招的话，孩子肯定没命，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1: 洪天寿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念生，他们抓了小智就是为了让小智当诱饵引念生出来。我们如果告诉念生，念生肯定会出来，那些人都是准备好陷阱的，念生又伤重未愈，如果再次落在日本人手里，念生肯定没生路了。我虽然担心小智，但现在也不能让念生去冒这个险。

0: 小智，
1: 爸爸，
0: 小智，小智，小智，
1: 爸爸，爸爸，
2: 你不是白念生，
0: 我是小智的父亲。既然你们抓了我儿子，应该来交涉的人是我，这跟白念生有什么关系？
2: 我写得很清楚，我要的人是白念生，如果他不来。
0: 住手！
1: 爸爸，
2: 怎么心疼你儿子了？那就快叫白念生来。记住了，别跟我耍花样。
0: 白念生是不会来的，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求求你，求你们放了我儿子吧，他只是一个孩子。再说，即便你们用他来要挟我，你们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的呀，因为我也不知道白念生在哪儿啊。
2: 你骗谁呀？啊，谁不知道白念生在你印刷厂打工啊？你不知道他去哪儿？我还告诉你，你一定知道他在哪儿。
1: 爸爸，
0: 你，我说了我不知道，你们抓我儿子干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自己不会去找啊！我掐死你！我掐死你！

0: 是舒阳先生。
1: 你好，你好。
2: 你是谁呀？
1: 你又是谁呀？
2: 是厂长的儿子，我叫小智。你是不是就是新来的哥哥呀？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嘿，我听爸爸说的。这是我画的画，这个是爸爸，这个是小智，这个是妈妈。
1: 为什么妈妈没有脸呢？
3: 我还没见过他长什么样子，我就走了。爸爸说他去了好远好远的地方，等我长大了

0: 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他们。加藤，他杀了我所有的亲人，害死了欧阳先生，还有小智。我要去为他们报仇。
1: 叶生，现在不是你发泄个人恩怨的时候。要知道，欧阳先生就是为了保护你。
0: 他牺牲了自己，牺牲了家人，难道他不爱小智吗？难道他不爱自己的家人吗？就算你杀了加藤，杀了洪天生，又能怎么样呢？他们就都能活过来吗？念生，你要知道，现在你的性命。 已经不仅仅属于你一个人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于松浦，摧毁雾凇计划，把日本人完完全全的赶出中国。你明白吗？

0: 这种人渣居然出自我忠义堂，真后悔当初没有除掉他。
1: 我一定要除掉洪天寿和那个走狗刀疤。聂生哥，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聂生，你冷静一点，他们抓小智就是为了引你出来，你现在去报仇等于自投罗网啊。
0: 要想制服加藤，一定要先除掉洪七，可他如今是日本人的走狗，是加藤在天津卫的一条胳膊，除掉他难呐。
1: 四爷，我有个主意。
0: 说。
1: 洪天寿有恃无恐的和加藤狼狈为奸，如果我们现在硬拼的话，确实会两败俱伤。我想找个人投靠到洪天寿的身边，这样一起把他们两个汉奸除掉。但是这个人要刚加入忠义堂不久，我觉得黑娃最合适。
3: 哼，
4: 来，小心点，
5: 这边，哎，
4: 帮我一下，
5: 哎，
4: 使劲
5: 儿，来，来，
4: 走，
5: 走，走，哎，
4: 哎，
5: 啊，那边，
4: 哎，
5: 哎，那个，哎，
1: 哪儿呢？
4: 八哥，在这边呢。
1: 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啊，啊！你想来敢来这儿，爷爹，
6: 走，快点，老实点，我去，
7: 快让我看看，哟，这小子是谁呀？
8: 爹，你误会了，我今天来是投靠你的。
7: 投靠我？
9: 就你小子还敢来投靠七爷？白念生身边那条狗能跟着七爷吗？
8: 七爷，哎呀，七爷，我真没有开玩笑。你听我说，以前我不是跟朋友偷过你东西吗？剩了一点放在家，没想到让白念生给发现了，他骂了我几句就走。可我没想到一会儿忠义堂的人把我带到唐四爷那儿去了，唐四爷就把我打成这样，还把我扫地出门。七爷，其实我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早就知道天津的老大就是你啊，七爷，所以我今天是来诚心诚意投靠你的。
9: 他娘的，你小子还挺会见风使舵呀，知道唐四爷不行了就来投靠我们七爷。嘿，当初你小子跟我拼刀子的时候不是挺狠的吗？啊，现在被人揍了一顿就怂了？
10: 我看唐四爷做得挺好，
7: 你这小子就该揍。
10: 不过你能够来投奔我，证明你还不蠢。嗯，
8: 所以七爷，只要你说话，我愿意为你叫犬马之劳。
10: 好，那你知道白念生在哪儿吗？
8: 白念生应该在唐四爷那儿，昨天他来找我，跟我没说几句话就发现我藏了东西，然后过了一会儿唐四爷的人就来了，他肯定在唐四爷那儿。
10: 那你能找到他吗？
8: 七爷，我现在怎么进得了忠义堂？要不是昨天祥叔手下留情，今天我估计七爷您我都见不着。
10: 照你的意思是说可以看见祥叔了？
8: 能吧。
7: 什么叫他娘的能吧？到底能不能？
8: 能。

0: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一笔钱？
0: 墙里砸出来
2: 的。怎么对外说呢？
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的。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3: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4: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3: 我就让你走了，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0: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0: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5: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0: 交给你。
1: 一命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6: 不玩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8: 与热点更近，
9: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0: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1: 与时代更近，
12: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3: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14: 北京时间，
15: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6: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8: 北京时间。
0: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一笔钱？
0: 墙里砸出来的。
2: 怎么对外说呢？
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的。
2: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3: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4: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3: 我就让你走了，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0: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0: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5: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0: 交给你。
1: 一命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6: 不玩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这你们俩呀，真不愧是开过饭馆的哈，这每一道菜都好吃。
1: 好吃吧？嗯，好吃啊！您就多吃菜，少喝酒。今儿晚上喝的够多的了。
0: 哪能哪能呢？今天是过年，过年得开心啊！来，
2: 等会儿下。
1: 哎，谢老夫人。
0: 哎，这一杯酒呢，我要跟你们喝个感激的酒。你看，本来我以为啊，我就一个人过年了，哪成想你们俩来了，还给我做了这么多的菜。哎呦，这么多年了，你说我伺候他们大的大小的小，这回我也让你们伺候一回，大娘这高兴啊，所以对你们是感激不尽。来，咱们喝一杯感激的酒。
1: 您高兴就好，
3: 高兴就好。哎，
1: 老夫人，您啊，甭客气，这都是我和樱桃应该做的。
0: 这世上哪有应该不应该呀？人心呐，都是肉长的。这些年你为我们皇家做的点点滴滴，都在我心里，真的是感激不尽啊。
1: 老夫人，先不说了，吃口菜，尝尝，这是我做的。嗯，好吃吧？
3: 好吃。
1: 歇会儿再喝啊。嗯，
0: 不能歇，不能歇，这哪能歇呢？我再接着敬第二杯啊。这第二杯呢，是一杯道歉的酒。云丫头，樱桃，你们俩呀都是好闺女，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好闺女。大娘是打心眼里喜欢你们俩，你们俩可能都不知道，我呀经常做梦，就梦见你是我的儿媳妇，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福分。
1: 老夫人，您的心思我和樱桃都明白，今儿过年咱不说这些了。
0: 我得说，我得借着这个酒劲儿，把我想说的话今天都说出来。这一辈子呀，做人做事儿都清清白白的，自认为我这心里不亏欠任何人。可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心里亏欠的只有你。
1: 老夫人，
0: 大娘对不住你。
4: 我今天呢，替我儿子给你们喝一杯道歉的酒。
1: 老夫人，
0: 你们俩受委屈了。

0: 夫人，这杯酒你要是非敬不可，那我出个题目，你看咋样？
1: 这还得猜谜的呀。
0: 这酒啊，要是从您那儿说叫送行酒，要是从我们这儿那就叫辞行酒。

0: 夫人，您知道我爹从前不是咱济宁人，是为了避祸才来的济宁。我爹生前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想回东北老家看看，结果这人到死了都没回得去。过了年儿，我就想带着樱桃一起去东北老家替我爹看看，听说那边还有几个亲戚。
1: 那你们还回来吗？
0: 看看再说吧。要是有缘分，我和樱桃还回来给您包饺子，陪您过年。要是缘分尽了，兴许这就是最后一面了。

人活着一世，

0: 这一年呐，也就这个日子能放几炮过过瘾啊。哎呀，你说老天什么时候能开恩啊，让我生个儿子给我们老裘家延续一下香火啊。
1: 旅长，心诚则灵，以后咱隔三差五就给各路神仙烧香磕头。
0: 嗯，
1: 哎，我相信老天爷一定开眼。
0: 对，哎，一会儿就去河神庙，今年的头一炷香就是我老裘烧的。

0: 话就说吧，啊。
1: 娘，大哥盼了三年。

0: 萧霁可靠吗？
1: 刚才侯丽人专门把我和心安叫了过去，说是省里面专门有人给他打了电话说这事儿。

0: 多。
1: 呀，老夫人。
2: 好的，马上回去。小谭，小谭，济宁的侯县长刚给我来电话，说我奶奶病重，让我赶紧回去一趟。说要是回去晚了，可能就见不上了。
0: 我这儿就准备撤，马上回济宁。

0: 侯舰长，我路上晕车，难受得厉害，先在你这歇会儿。
1: 也好也好，你先歇一会儿。你要是这个样子去见老夫人的话，还得让他老人家挂心。
2: 黄厅长的意思是让你先去黄家看看黄老太太这病情到底有多严重，你明白他的意思啊？
0: 明白明白，
2: 这边请。
3: 哟，
0: 哎呀，子田呐，
3: 侯舰长，这咋还惊动了您的大驾呀？
4: 这不听说老夫人病了吗？我得过来看看呢。
3: 这是哦，这是丁大夫开的中药，刚熬好，准备给我娘送过去。
4: 你说这年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病了呢？
3: 这不我娘听说我大哥判了刑，着急上火吗？哎，不说了。

0: 夫人，我是丽人呐，你大侄子，我来看您来了。老夫人，您说啥？
1: 娘，您再说一遍。侯县长，我娘说了，专门让您跑一趟，不好意思。
0: 哎，老夫人呐，您客气了，这都是应该的。
1: 娘。

0: 老夫人，那我就先走了，您安心养病，等您好点了我再过来看您啊。
1: 娘，我去送送。

0: 子田呐、啊，老夫人这病的可不轻啊。丁大夫他怎么说的呀？
1: 丁大夫说了，就看能不能挺过这几天。
0: 有这么严重？

0: 王二爷，棺材到了，
1: 抬到院里吧。哎，
2: 来解绳子。
3: 这是我娘的意思。
4: 子田，告辞了。

0: 黄副厅长，您也不用太着急，这生老病死啊，谁都躲不了。好在是您及时赶回来了，能见上老太太最后一面。
1: 把椅子放到这儿，慢点慢点啊，把棺材抬过来。来来来，放放放放放放。来，
2: 大少爷，你回来了。
3: 胡叔，胡奶奶她怎么样了？
2: 哎，大少爷，你别进去了，老夫人都不想见你了。
3: 胡叔，我是他亲孙子，我得见见他老人家。
2: 那你记住了，千万好好说话，别惹他生气啊。进去吧。哎，王县长，谭秘书，二位就不必进去了。如今我家老夫人精神不好，要说什么过头的话，你们在场，偏赶他这面子上挂不住。

0: 说吧。
1: 奶奶，说啥呀？这到底是咋回事？
2: 事到如今，你还给我们装糊涂？
1: 二叔，我不是装糊涂，我是真糊涂呀。
2: 那我给你提个醒，你告诉我，到底是谁害了你爹？
1: 二叔，是赵成顺告的我爹，供词上写的清清楚楚。
2: 你敢再说一遍？
0: 为官不正，贪赃枉法；为人不正，谋害忠良；为子不正，献亲不义；官训不容，家训不容，祖训不容。人活这一辈子，吃的是五谷杂粮，

0: 得的是疮疡杂症，谁都躲不过。得了病就得吃药，良药苦口啊。病好了还是个囫囵人，怕就怕得了病死扛着，不吃药还抵赖，到头来就会混得个人不人鬼不鬼，天地不容。
1: 你奶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听不进去？你还不悔改吗？娘，他这是一条道要走到黑了，董家法榜。
2: 奶奶，你听我说，主意不是我出的，跟我没关系，我是被冤枉的呀。
0: 你是被冤枉的，被冤枉的。我给你发电报让你回来，你不回来，你说你有公事儿，你派了个秘书来糊弄我。我跟你说让你过年回来，你骗我说你要陪你爹，你真以为奶奶不明白？你是不敢回来，你是心里有鬼，你怕面对我，逼得奶奶没有办法，奶奶把棺材都抬回来了，你才回来了。你回来了，奶奶就站在这儿，奶奶站在这儿等啊盼啊，奶奶就想听到你说一句你对不住你爹，对不住皇家，奶奶就想听你说一句你错了。没有，奶奶到现在都没有听到，你还百般抵赖，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别人身上。皇天凯呀，你是把奶奶的心凉透了。
2: 奶奶，我错了，我这就给您认错。
0: 儿子，子田，请家法。
2: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站住！儿子，站住！你走开！儿子，你走开！你走开！走开！
0: 你要干什么？
2: 奶奶，奶奶，你让开！
0: 你要干什么？你还想跑吗？你要干什么？
2: 奶奶，你让开！奶奶。奶奶，你让开！
1: 孩子，孩子，你别说了，
0: 你打你这个不孝的东
1: 西！你让开，我说的。
0: 你还想跑？你跑！
1: 别跑！别跑！别跑！奶奶，你走开！你走开！奶奶，你走开！
0: 知道咱们皇家能真好。
2: 孙子，佟丽媛回去了。佟丽媛，你快！啊！啊！啊！啊！

0: 怎么样，没事吧？
1: 骨头断了，只怕将来会落下点毛病。
0: 厅长，要不然咱们再去省城找西医大夫看看。
2: 胡林远，我这辈子算是在你手里了。
3: 我听丁大夫说了，脚脖子断了。

0: 也大了，算了吧，就当咱黄家没养过这个小畜生。
1: 祖宗们叨叨叨叨吧，念叨念叨这事儿。

0: 厢门的钥匙忘在办公室了，你去帮我拿过来。
1: 是。
2: 先生在省府任职。
3: 是。
2: 听说廖副主席给抓起来了。
0: 不能吧？
2: 你没听说呀？
0: 我刚从下头公干回来。
2: 难怪，听说呀，就是昨天的事儿，好像是国府派来素摊的人给抓的。据说呀，光金条在办公室里边就搜出来几十根儿啊！现在是当官的，哪个不是一劫一张网？只怕这回啊，还得是一抓一大片呐。等会儿啊，我还得拿点石膏去把你这个骨折的地方固定一下。

0: 赵科长，这
1: 林队长，他就是黄天凯的秘书。
2: 你叫什么名字？
0: 谭大林。哎，我赵科长，
2: 带到
3: 是
0: 科长
3: 到。
0: 人呢？

0: 老爷回来了。
1: 坏了坏了，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党副主席被国府派下来审查的人给抓了。
2: 啊，为啥呀？
1: 为啥？卖官卖官呗。
2: 不是，那黄天凯呢？受牵连了吗？
1: 他给廖副主席干了这么多年的秘书，这事儿能少得了他？不过听说跑得快，没抓住他。现在省里的警察正四处找他呢。
2: 那他要是被抓了，老爷您就麻烦了。
1: 所以说，今天晚上我得连夜赶到省城里去看看赵长顺去。
2: 为啥看他？
1: 黄天凯跑了，他要是知道消息，觉得自己没指望了，这一急眼他不得乱咬啊！
2: 赵长顺跟了你这么多年，他对你的事儿可是一清二楚。他要是一说。老爷，那你肯定进去了。老爷，咱赶紧跑吧！啊，
1: 别着急，还没到那一步。这廖副主席隔着咱们十万八千里呢，只要这黄天凯抓不住，赵成顺咬死了不说，这件事儿就查不到我头上。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啊。
0: 老爷，你小心点儿。
1: 哥几个喝个酒。
3: 十分钟，就十分钟。
1: 好好好。廖副主席被抓了，黄天凯跑了，我估摸着你这案子肯定是要重审的，后面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心里可得清楚啊。
4: 大哥您放心，我心里有数，保住了您就保住了我，等过个三五年我出去了，大哥你还不得再给我安排个职位看看。
1: 好兄弟，只要有大哥在就少不了你的。
4: 哎，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那黄子龙不就没事了？不，那这上头会咋安置黄子龙呢？不会再让他回济宁城吧？
1: 那倒不会。如今你大哥我这位子已经扶正了，只要抓不住黄天凯，省里边无缘无故不会动我。我估摸着，这回该给黄子龙调调了。
4: 还能高升？
1: 打一个巴掌给个甜枣，这都是官场上的规矩，八九不离十啊。
5: 王县长，喝点水啊。哎呀，黄县长，让你受委屈了。哎呀，如今这事情啊，都已经调查清楚了。赵长顺副局长这个位子啊，是黄天凯给他办的。赵长顺诬陷您卖官给他。也是黄天凯在背后指使的。哎呀，黄县长，您才是真正的大义灭亲呐！上峰呢，经过商量和研究啊，打算给您加官一级，请您到省里来接替黄天凯的位子。
6: 上峰的好意，子荣心领了。哎呀，请代为转达，就说子荣身体不适，这个官。恐怕是无力担当了。
5: 哎呀，这个身体不适啊！哎呀，这个身体不适可以慢慢调养嘛。还有这个，这样，省里的位子，您对哪个感兴趣？你跟我说，我直接向上峰汇报。
6: 啊，赵科长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打算辞官回家。如今家里的老娘年事已高，我又为官多年，对家里实在亏欠太多。我是想回家尽尽孝心，陪陪老娘。好，赵科长，告辞。兴安。找几个人把这块匾摘下来。
7: 不能摘。
6: 你好。
7: 子荣，为啥要摘这块匾呢？
6: 你好。咱黄家擎不住这块匾了。
7: 怎么可能？这块匾脏了，把它擦干净了， 照样光彩照人。可是这块匾要是被摘了，咱皇家的精神头就没了。没了精神头，那皇家还有盼头吗？子荣，只要有你在，咱就擒不住这块匾。规矩，回家了，趁热把这面吃了。
6: 子荣，我听说上头让你做省官，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好事啊，你怎么不做呢？
0: 春嫂，不瞒你说，我对这个官儿已然寒心了。
6: 可是之前起起伏伏，你经历的坎坷也很多，怎么这次寒心了？
0: 对于我来说，赵长顺诬告不算什么，判我入狱三年我也觉得不算什么，可是突然把我给放了，我就真的觉得寒心了。
6: 你这可真把我给说糊涂了。
0: 春早你知道的，是天凯和赵长顺联手诬告才让我蒙冤入狱。为了昭雪，申诉的状子我写了不少，可都是石沉大海，无人理会。了解我品行的人，他们知道我是含冤受屈，可在外人的眼里，我黄子龙就成了一个买官卖官、贪赃枉法的赃官。如今的官场派系争斗，尔虞我诈，那个姓廖的一倒台，我立刻又成了众人眼中蒙冤受屈的清官。上头为了哄我，拿着一顶顶官帽任我挑选。这官帽在我黄子荣的眼里，那是名节，重有千金。可在上头某些人的眼里，那就是个皮球，可以踢来踢去，任其糟践玩耍。我累了，真的累了。
6: 懂了。那你今后怎么打算呢？
0: 把我娘照顾好，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耐心等一片云回来。为了这个官儿，我欠他的实在太多了，欠他的。

0: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 平时张牙舞爪、吹胡子等爷，哪儿都容不下他。一到他该两针本事的时候，就他架子。县长，咱得想想法子呀。
1: 有什么法子呀？中央军都挡不住日本人，你指望咱们守底线那点人挡去？
0: 不是县长，这退路咱总得提前想好吧。
2: 你让我再好好想想。
3: 娘，丁大夫说等吃了这几副药，您的病就会好起来了。要不等您顺顺气儿，咱们再喝。
4: 好，老疙瘩有信儿了吗？那天凯呢？
3: 您提他干啥呀？
4: 话说的，天凯他毕竟是咱黄家的骨肉。子荣啊，你给娘说说，这日本人打到哪儿了？
3: 娘您放心吧，转着呢。
4: 我糊弄娘是吧？子荣，娘的命啊，娘清楚。可你的命，咱黄家的命，都在你一个人身上担着。大敌当前呐，何去何从？你自己得想清楚，想明白了，啊。
5: 老爷呀，连韩副举都扔下济南，带人南撤了。这景宁城肯定是保不住了，咱赶紧跑吧。
3: 跑？往哪儿跑啊？
5: 南下呀。
6: 我是济宁县长，一枪未放，弃城而逃，就算是到了南边，让人举报了，这命还要不要啊？
5: 可真是要日本人把这个城给围了，到时候咱就想跑也跑不了了，一旦攻进来，这第一个杀的就是老爷。

0: 爷您呢？
1: 这想当年为了当这个县长，我是费了多大的劲呢、啊、现在倒好，成累赘了。烦心事儿啊。
0: 哎，老爷，要是我们既不守也不跑呢？
1: 这不胡扯呢吗？县长不守城，上面能饶了我呀？
0: 那也不一定。那要是您
1: 不明白了，夫人，你真是我的张良萧何呀！好，这样，你明天就让人放出风筝去，就说我重病在床起不来了。还有，该挂帘子挂帘子，该熬药熬药。既然这事儿咱们做了，就得把这事儿给做实了。
0: 放心吧，老爷，这济宁城将来要是守得住。那是您操劳过度，上面还得给您个嘉奖呢。要是守不住，那是您病重，没有办法处理政事。日本人真的攻进城，也怪不到您头上啊。
2: 老爷，听说后丽人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呢。
3: 哦，什么病？
2: 不知道，就是说重病卧床，不能操持政事了。老爷，现在济宁城里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说什么的都有，就是一句话，济宁城要完了。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

0: 都得慢点，方方面面啊都得小心着点，慢点啊。
1: 爹，
2: 回来了。
1: 你这回屋躺着，想吃啥让他们拿，你别动啊。哎，
3: 爹，我进屋了啊。
2: 歇着，歇着。
1: 哎，慢着点啊。
0: 说从外向看没啥大事，就让他好好静养，也就这两天就该生了。
4: 先生，先生，
5: 这儿呢，这儿呢，喊什么喊？
4: 哎，日本人眼看就打过来了，你还有心思在这儿看书呢？
5: 什么意思？那我不看书我干什么去？啊？怎么着？你给我造把枪，让我端着枪打鬼子去？
4: 我说你这个人，我会造，你会打吗？
5: 这不就完了吗？
4: 什么就完了吗？收拾家当你总会吧？走，跟我收拾去。
5: 这走哪儿啊？不是，为什么走呢？啊，这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你就走走走。
4: 不是你，
6: 杨先生，杨先生，杨先生，
5: 哎哎哎！这儿呢。哎呦嘿，秋明啊，你怎么来了？
6: 您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呀？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吧。
5: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都劝我走啊，这仗还没打起来呢，你们怎么就确定日本人能攻占济宁城啊？哎呀，
6: 我跟您说实话吧，嗯，美琪他爹打算放弃济宁城，不守了。

0: 回事？他昨天不是还贴告示说要和济宁城共存亡吗？
1: 这话您也能信啊？那不就是糊弄老百姓和上头吗？美琪他爹派人捎话来了，让我们赶紧收拾收拾，随时准备走人。美琪眼瞅着就要生了，我得赶紧回去了，你们也快收拾收拾走吧。啊，
2: 看看我说啥，咱们也赶紧走吧，走吧。
0: 哎呀，走什么走啊，你往哪儿走啊？走了书怎么办？
2: 这命都快没了，你还惦记他干啥呀？走吧。
3: 要不咱们跟邱大炮一起逃吧。
4: 往哪儿逃呢？
3: 南方啊。
4: 南方哪里？
3: 南方。
4: 看这架势，就是逃到哪儿也安生不了了。咱宋家的根基在济宁城，盲目南下到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一大家子人如何为生啊？
3: 可邱大炮，
4: 邱大炮是当兵的，他要是不跑，日本人来了他就没有活路。
3: 那他这问起来咱咋说呀？
4: 就说咱宋家哪儿都不去，

0: 娘，我在外面听您咳得厉害，没事吧？
1: 没事儿，我就是刚才睡着了，就突然咳起来了。
0: 我让兴安呢收拾东西，等您身子稍微好点儿，立刻送您回田中老家去啊。
1: 子荣啊，娘不走。
0: 如今兵荒马乱的，济宁城危险。
1: 危险啥呀？年轻的时候吧，娘的日子是按年按月那么算的，到了这时候就是按天算了。我不走，我就算回到田庄老家也未必能比在济宁活的日子长啊。说了，万一天开天行，他俩谁回来了，这空荡荡的屋子连口热乎的都吃不上，他俩得多难受。
0: 娘，您说的这些啊我都想到了。
2: 子荣，子荣。
1: 是春早吧？
0: 啊，
1: 你去看看，他肯定找你有事。
0: 哎，那您歇着吧。
3: 春早，咋了？
4: 你听说了吗？邱大炮准备带兵南逃。
0: 昨天他贴出安民告示，说要与济宁城共存亡。
4: 他那是演戏，安定人心。南逃这事儿是秋明跑到我那儿偷偷跟我说的。
0: 如今侯立人病在床上不肯起来，邱大炮这边又准备弃城逃走，一文一武啥事都不管，群龙无首，这济宁城的魂魄不就没了吗？
4: 反正啊，谁走都行，我肯定不走。万一咱这个济宁城落在小日本手里，我得留下来。我要留下来看看他们是怎么祸害中国人的，我得把这一幕幕全都记下来。
5: 旅长，旅长，兄弟们都收拾的差不多了，随时可以出发。
6: 趁着这时候啊，上面还没有一个什么明确的说法，咱们赶紧走，不然来个命令让咱们死守，麻烦了。
5: 明白。
7: 报告旅长，王子荣和杨春早求见。
6: 他们来干什么？就说我没空。

0: 什么玩意儿？还等呢？
1: 旅长，黄子荣是前任县长，杨春藻是济宁大儒，这不见不好吧？
0: 有啥不好的？啊，一个蛮不讲理，一个疯疯癫癫的，这个时候来找我，准没好事。让他等着，让他冻着，一会儿冻受不了，他就都走了。他等着去。
2: 是。

0: 该收拾的都收拾了，该烧的也都烧了，都好了。
1: 老马呀，这真要走啊，这心里边儿算了算了。哎，对，那两个人走了没有？
2: 那再没见着人影，应该是回去了。
1: 那好，那咱也走。

0: 您二位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1: 哎，
2: 太冷了，太冷了！
1: 哎，关门！
3: 这干什么呀？这是啊？怎么还上车了呢？哎哎，哎呀，这冰凉的，
1: 太冷了！哎呀，
3: 这不是狗皮膏药吗？你这怎么还沾上甩不掉了呢？你们俩，你先下去。
2: 陈局长，你跟我们说句实话，是不是准备弃城南逃？
3: 胡说八道！
2: 他说你今天让他抓紧收拾东西，准备南下。
3: 这没有的事儿。
4: 邱旅长，我可提醒你，你是济宁城的守将，没有上峰的命令，你擅自弃城脱逃，那是军法不容的。
3: 嗯，上峰？哪个上峰啊？啊？你们俩没看见韩主席都跑得没影了啊？我他娘上哪儿找上峰去？哎呀，我跟你们俩说啊，我不是不想拦住日本人，可他娘我真拦不住人家呀！我上去跟人家打去了，上去就完了，叫人家打得稀里哗啦的。哎呀，跟日本人玩硬的能行吗？那就是鸡蛋碰石头，没好。
2: 徐旅长，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方为大丈夫。啊，嗯，你看啊，宋代有文天祥，对吧？明朝有史可法，嗯啊，
3: 对。你说的这些人吧，嗯，我都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就知道一件事儿，就是现在我手底下的这帮兄弟们。他们的命啊，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那是用盐一勺一勺喂出来的，我不能不为他们着想啊！我不能平白无故的，我让他们把命就丢在济宁城吧？
2: 哎，邱大宝，你就不想留名千古吗？嗯，这样，如果你愿意带兵守城，我会在史册上给你重重记上一笔。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裘大炮豪情守故土，东阳寇兵败济宁城》，怎么样？
3: 我说杨芳啊，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你拿我当三岁小孩子是不是？行了，二位啊，我呀还有公务啊，快下车。下，这咋的啊？这个赖着不走了。嗯，你俩到底下不下去？你俩不下去是吧？那我下去。
5: 别
3: 拽我，
5: 邱旅长，
3: 别拽我，邱旅长就。二位，愿意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啊！哎，邱。

0: 子荣啊，看来这个纪宁城守不住了。
1: 咱们俩去找找宋无声。
2: 老大，
1: 嗯，
2: 有件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都是一家人，有话就直说嘛。
2: 这纪宁城怕是保不住了，我想带家眷回老家躲一躲。

0: 你为宋家操心劳力，宋家应该谢谢你啊。
1: 不不不，这么多年我安身在宋家，感谢老东家，感谢您呐。
0: 客套话咱就不说了啊。那要走就抓紧吧，别围了城你再出不去。
1: 东家，金夫对不住您了，您保重。

0: 东家，黄老爷和杨先生来了。
1: 黄老爷，杨先生啊，
2: 宋掌柜。哎，
1: 二奎，上茶。二位可请坐。
2: 哎，我就在这儿吧，靠靠，太棒了。
3: 府上静悄悄的，不慌不忙。看来宋掌柜是没打算走啊。
4: 我为啥要走啊？我生长在济宁城，吃着老土地的粮，喝着老运河的水长大。我这身皮肉是这方水土给的，真要离开这儿，我担心啊，我这身皮肉都不答应。再说了，我就是一个经商的，就算是日本人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今天我和春嫂过来是有事相求。
4: 我知道你们二位是想让我劝说裘大炮留下守城。
2: 哎，宋掌柜，你是怎么知道？
4: 杨先生，你看二位这身上都湿漉漉的，一定是在军营外等了多时吧？
2: 确实是。宋掌柜啊，你还真得好好劝劝他。值此国破家亡之际，裘大炮要是弃城而逃，那可是千古罪人呐。
3: 宋掌柜，倘若日寇每到一城，我军一枪不放就弃城而逃，不但助长日寇的嚣张气焰，而且势必折损我抗日军民的勇气和决心。
5: 打仗流的是血，拼的是骨气和士气，仗可以输，输了可以再赢回来，但如果是骨气和士气一泻千里，那么堂堂中华就离灭亡不远了。
4: 黄老爷这番慷慨陈词，掷地有声，宋某钦佩之至。这样，劝裘大炮守城一事，容我想想。啊，
2: 拜托。
3: 大伙儿，这是
6: 黄老爷。如今日寇逼近济宁城，商会募捐了一批物资和药品，还有不少的钱，可却送不出去呀。
7: 是啊，
8: 黄老爷，
9: 你看这怎么办呢？
3: 那大伙儿的意思是，
6: 黄老爷，眼下济宁城是群龙无首啊，再这么乱下去，不用日本人打，咱们自己就得先散了摊子。
8: 是。
10: 对，
11: 那个
12: 是这样。
6: 我们呢，大伙儿商量了一下，想请您出面，组织大家帮着守城。
13: 黄老爷，眼下这济宁城能够服众的只有您了，您要是不出面，这济宁城可真就毁了。
7: 是啊，
14: 是啊，
7: 掌柜啊，
14: 出面，出面，出面。

0: 若信任，子荣感激不尽。但如今，我和大家一样，就是平民百姓一个，恐怕难以担此重任呢。
1: 这个角色怎么搞的？

0: 老爷。
1: 娘。
2: 子饶。
1: 您怎么来了？
2: 我都听见了。你看现在大伙儿这么信任你啊，你呀就别推脱了，别再伤着大家的心了。
1: 娘，邱大炮已经决定要带兵弃城南逃。虽说大家伙儿激情一片，可是要面对的是真枪真炮，就凭这点人手根本守不住济宁城，真要硬守那是把大伙儿往火坑里带呀。
3: 王老爷，只要您站出来主事守卫济宁城，我们这些人呢就是豁出身家性命来也在所不辞。
4: 是啊，
5: 王老爷，只要你出面我们不怕何爷。王老爷，你们出面吧，王老爷下决心吧。
6: 王老爷，杨先生在牌坊那儿募兵守城呢。
2: 看看什么情况啊，

0: 怎么在您这儿？
1: 以后你要有时间再慢慢跟你说。你看春早都动起来了，去吧，领着大家伙去干点正事儿啊。
0: 大伙儿跟我走。
1: 说这子荣当了半辈子的官了哈，现在没穿官服，我怎么觉得他倒更像官儿？
2: 子荣，孙掌柜，这是
3: 父老乡亲们，今天我带来了锦宁城诸位掌柜的和老板们。他们为了锦宁城募捐了大量的钱款和物资，我希望咱们大家和他们一样，为了锦宁城，为了不当亡国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抱成团儿，守住咱们锦宁城。
4: 贤女终于出山了，
0: 你就放心大胆的招兵吧。
5: 东西乱了，哎，顾不上啥礼节了，快坐着吧，来，
6: 那四家人
5: 坐
6: 这儿吧，哎，
5: 哎，对了，你们俩先出去。
7: 是。
8: 东西收拾咋样了？
9: 差不多就行了，咱明天就开拔。日本人离济宁也就两三天路程了。
10: 我就是来找你商量这事儿的。
8: 嗯。
10: 非走不可吗？
8: 啥意思啊？
10: 虽说这日军嚣张，可咱济宁城城坚炮利，如果要是再加上众志成城，那不一定就打不过他们。就算真打不过，咱这一炮不发，一枪不打就走了，这有损你邱旅长的威名啊。我们宋家的好说，你要是落下一个逃跑将军的名声，那这辈子都甭想抬头了。
8: 你胡说八道你啊。哎，不是，宋鲁生啊，我看在咱俩是亲戚的份上，我给你通个风报个信儿。
5: 我他娘的是好意呀、啊、你啥意思啊？你拿我好意当驴肝肺啊？哎，我不管，得得得得得，你愿意怎么走，你愿意怎么地怎么地啊。不过我跟你说好了啊，明天早晨你必须把美琪跟秋明给我送回来。
10: 邱旅长，这不妥吧？那美琪是我宋家的儿媳啊。
5: 美琪是我闺女，她姓邱。我告诉你，我不管，你们愿意挨日本人枪子，你们在这等着啊！我不能让美琪冒这风险呢。
10: 我要不答应
5: 你，那我就抢人去。
10: 你敢？
5: 你。啥事儿？
11: 宋家来人了。
12: 东家，东家，宋家，少奶奶要生了。

0: 你是黄子荣和杨春藻在募兵守城。
1: 是啊，我看他们眼里根本没你这个县长。哎，要不我让常顺把他们撵走吧。
2: 不妥不妥，这全城人都知道我病得不轻，多日不理政事了，这突然起来有所行为，这不自己打自己脸吗？
1: 老爷，您可是正儿八经的县长啊，这黄子荣如今就是狗拿耗子，这算哪一出嘛？我看啊，他就是贼心不死，还惦记您这位子呢。
2: 既然他愿意守，那就让他去守。我就在家里坐上观虎斗，等日本人真要进了城，有黄子荣替我顶杆，我倒撇得干净。
1: 要是他们防住了日本人呢？
2: 那是不可能的。中央军厉害吗？连中央军都打不过日本人，他们能防得住？再说了，就算他们防得住，到时候我这病一好，我这不捡现成的功劳啊？
3: 谁甘心忍受那鞭打和嘲弄，受人压迫，受尽污蔑和轻视，
4: 忍受那失恋的痛苦？
5: 是，这孩子怎么的？你思路不懂啊？媳妇在里生孩子，你这干什么呢？你这是？
4: 哎呀，爹，你误会了。爹，这都是美琪安排好了的，我在外边给他念剧本，这好分散他的注意力。
5: 哦，你等等等，快点
1: ，快点！
4: 法庭的拖延，衙门的横征暴敛，默默无闻的劳碌，却只换来多少凌辱！
6: 生了，
7: 男孩就好，
6: 男孩。
5: 哎呀，闺女真争气呀！快，备车去，铁甲，备车。
4: 备车干啥？
5: 准备走啊！这美琪挺本事啊！
4: 是，
5: 给你生个儿子，你老苏家后继有人了。你东西收拾怎么样了？
4: 都收拾好了，这不够我爹。
5: 别管你爹，你爹多本事，你爹得不怕死。你们不行，你跟美琪得跟我走啊！
8: 不妥。
5: 怎么不妥呀？啥意思啊？啊！你别让我当孩子面跟你发飙啊！
4: 你有本事朝日本人发脾气去，一枪一炮都不放，弃城而逃，你让孩子将来长大了啊，他怎么看你？
5: 什么怎么看我？
4: 他知道他有一个只会逃跑的老爷，一辈子都甭想抬头。
5: 你给我闭嘴！
9: 爹，非走不可吗？
3: 闺女啊，日本人马上就进城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9: 那我要是不走呢？
5: 为什么呀？
9: 爹，闺女现在是宋家的儿媳，公公婆婆不走，秋明也不走。
5: 你这不糊涂吗？你这玩意儿，
9: 爹，我不走了，您自个儿保重啊。
10: 下一位，
11: 下一位，
10: 听没有？下一位，
12: 下一位。
10: 姓名，
11: 姓名。
13: 一片云，樱桃。

0: 十年了，我到底是把你给等回来了。这十年，你咋的该给我写封信呢？
1: 这事儿回头再说。我刚回来，就听说你募兵守城，我就带着从前的兄弟们回来凑个热闹。

0: 是你啊。记得当年你跟我说，咱娘俩有缘再见。十年了，十年了，大娘以为都看不见你了。
1: 怎么会呢？您看，我这不是又回来看你了吗？
0: 是啊，是啊，咱娘俩这缘分没尽呢。
1: 就是。来。老夫人，您看，这是我从东北专门给您带回来的貂皮褥子。
0: 哎呀，
1: 您摸摸，滑溜不？
0: 滑溜滑溜，你看看，你还想着我，让你费心了。
1: 想着，都想了十年了。

0: 乐言，这是给你的。
1: 这是我怎么弄的？
0: 没事儿，在东北的时候跟小鬼子打了几仗，挂了彩，已经好了。
2: 云丫头啊，那个我听说这小鬼子长了两个脑袋，四个胳膊，四条腿啊。
0: 老夫人没那么邪乎，这小鬼子呀也是一个脑袋瓜子，两条胳膊，两条腿，遇见子弹一打一个血窟窿，不经打。
1: 哎，旅长，旅长，别喝了，你喝太多了。旅长，我能说句心里话吗？
3: 说。
1: 要不咱明天别走了吧？
3: 你怎么也糊涂啊？啊，咱们上千个兄弟，一仗下来就剩一半了，你不知道啊？那都还是一些孩子。那宋总生说啥？你记得不？啊？啊，说我给我外孙子丢人，我外孙子多点啊，这才啊啊！我外孙子长大了抬不起头来，哎呀，我打了一辈子仗啊，有输有赢的，没像这次这么憋屈我。娘的！

0: 弟，时候不早了，回去歇着吧。
1: 爹有事儿得跟你商量。
2: 有啥事咱起来说。
1: 这件事儿对不住你，对不住列祖列宗啊。
3: 上去，李正。李长，队伍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4: 出发。
3: 是，报告李长，我有话要说。
4: 说。
3: 兄弟们不想走，
4: 为什么？
3: 兄弟们大多数都是济宁的子弟，鬼子都来了，家人咋整？
5: 是啊，旅长，我昨天回家告别，我爹都不让我进家门。他说我当兵这些年打内战有本事，可一碰到鬼子跑得比兔子还快。他说我给他丢人了。
3: 没错，旅长，就让我们留下吧，痛痛快快的打一场。
6: 是啊，旅长，要痛痛快快打一场。
3: 旅长，全国都在打仗。说句不好听的话，兄弟们，穿上这身军服，早晚都是死。我们宁愿死在济宁城，也不愿意在外面当孤魂野鬼。兄弟们，是不是？
6: 是。
5: 旅长，咱们别走了，咱们豁出命来跟日本鬼子干一仗吧。
6: 是。
7: 报告。上方有令，
8: 旅长。
9: 弟兄们，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心里明白，我全懂，我也不想走。我也想跟鬼子干，可是凭他娘的咱们这点人马刀枪，咱干不过鬼子，
3: 死也死在济宁城。
6: 死也死在济宁城。
9: 马副官，
3: 在，
9: 听我命令。
3: 是。
10: 上方有令，命令裘旅长率领部队保存实力，即刻离开济宁城，如有违抗，严惩不贷。
9: 都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9: 大点声。
6: 明白。
9: 全体都有了。

0: 爹。
1: 爹。
2: 哎，大冷的天儿，你们出来干什么呀？把孩子再冻着。
0: 我们带着孩子来送送你。
3: 魏琴，咱不光是来送行的。静德洛，我还是希望你能留下。

0: 看见没有？前些日子啊，你劝我留下来守城，我跟你还发了脾气。回头想想啊，还真他娘的有点理亏。可这次不行了，你看见了吧？这是军令，上峰命令我带着人马上撤出济宁。我是当兵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要不撤，我就是违抗军令，我想留都留不住。
1: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0: 笑话，那也得分什么情况。什么？
2: 千景公，
1: 千景公，
0: 哎呀，你笑话我，说我给我外孙子丢人了。哎，这回行了，有了这道命令，回头我见着我外孙子，我就跟他说，我说外孙子，老爷不像你爷爷说的那样是个逃跑将军，老爷没办法，老爷得奉命行事，老爷是个军人。走，
2: 清景公。
1: 清景公啊，你刚才那称呼吧搞错了，这孩子怎么是你外孙子呢？他是你裘大炮的亲孙子，你是正儿八经的爷爷，哪能是老爷呢？
0: 什么意思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2: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8: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0: 北京时间。
1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3: 哪来的一笔钱？
14: 墙砸出来
15: 的。你这么说呢？
14: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5: 的。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12: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6: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1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6: 我就让你走，滚！
1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2: 还是陷阱？
19: 哥，那个钱从哪来？
7: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9: 再问你，
12: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8: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贱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已经答应大帅了，用得着这么兴师动。

0: 重的吗？
1: 鹿晗，跟我回家去。
2: 我不，我要跟阿彪哥在一起。
1: 你是不想认你这个爹了啊？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仇人吗？你这么做是想给我气死。
3: 白大彪，我叔说了，今天这小丫头要是不跟我们走，我就有权毙了你，听到没有？
2: 爹，我跟你回去，不过我有几句话要跟阿彪哥说。
1: 好，我在外面等你。
3: 这就对了嘛！打今天起，我被我叔正式任命为训练营的营长，这么来看着你，哪也别想去。走。

阿彪哥，我知道我们家跟你们家的仇这辈子是解不开了，我和你也不可能在一起。就是要做你的女人，哪怕只有一晚，我也会等你一辈子。

0: 快走啊。行了，别看了，赶紧走吧。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听爹的话。
1: 我欠你的我已经还清了。
0: 还什么清了？你欠我的还多着呢。虎子，赶紧给他带回去，好好准备你们的婚事，我还急着抱孙子。
1: 你说什么？
0: 我告诉你，从今往后胡三儿就入赘我们刀家，以后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孙子。虎三儿，
1: 你别碰我，
0: 给他绑回去。
1: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虎头队是不是有一套虎头刀法？
0: 啊？
1: 你会吗？
0: 当然了，这是百里家祖传的刀法，我怎么能不会呢？
1: 从这儿向前五步，一路打过去。
0: 干什么？
1: 让你打就打，别问那么多。
0: 好，听你的。五步是吗？
1: 对。等一下，步伐要10。

0: 刚才你怎么不告诉我？
1: 因为我怕你分心。
0: 我刚才万一错一步。
1: 我相信你。走吧。

0: 也不知道阿彪什么时候能来。
1: 快了，
0: 鬼瑶应该不会追来吧？这会儿
1: 你放心，他们没那么快。
2: 老大，窦县长不让咱们暴露身份，这下怎么办？
3: 看都看见了，怎么办？杀了他们！
4: 放屁！有种你试试！
3: 一颗子弹，你能打死几个？
0: 你先走。
1: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我们一起走，把他们两个留下。
0: 只是让他们去送死。
1: 你放心，以他们两个的武功，鬼瑶想杀死他们，没那么容易。
5: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吗？
6: 大家的，放心吧，我们知道怎么做，你们走吧。

0: 白彪，站着，给我敬礼。
1: 老子官衔比你大，在训练营我说了算数。
2: 行，
1: 打今天起，你每天都得在这上面给我按个手印，少一个老子枪毙你。
3: 滚出去。
1: 哎呦呵，想了找死是不是？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你不听我的就是不听我输的，你要不听我输的就是抗命不遵。

0: 配就对了，
1: 好好在这待着，哪也甭想去啊。穿成这样唱戏呀、啊。

0: 也不知道阿彪什么时候能来，咱们不能直接去找宝藏，就算找到了，也会落在别人手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哼，带他们兜圈子，等阿彪。
1: 牡丹，我这心里一直堵得慌，我担心阿彪会出事。

0: 怎么样？
1: 行，我们得做两手准备。万一阿彪不来，
2: 他要是不来，咱们在劫难逃。

0: 你是不是都算出来了？故意瞒着我是不是？速来虎汉林，都给我打起精神！百里彪要是敢乱跑，你们就开枪打死他。司令怪罪下来，我给你们扛着。是。百里彪，下午的手机还没按呢，你看什么呢？给我看一下。行，不看就不看。只要你不出这个门，你干什么我都不管。百里彪，你干什么？
1: 听着，我只要不离开军营，就不算违抗命令。你要再敢逼老子，老子杀了你！
0: 你杀我，我叔叔饶不了你。你给我等着，我会让你后悔的。你俩给我听好了，一步也不让他离开。听没有？
2: 是。

0: 他们在带我们兜圈子。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已经来过了。
1: 前面是什么地方？
0: 枯木林。
1: 枯木林设伏，抓住他们。
2: 是。
3: 等等，
4: 又怎么了？
3: 有人。
4: 你找地方躲起来，我来对付他。
3: 跟我来。

0: 说。
1: 这又怎么了？
2: 白脸兵，这王八蛋要杀我。
1: 他没事干嘛要杀你？你是不是又去招惹他了？
2: 我就是想让他给我按个手印，你证明他没离开过训练营。这小子不仅不按，还拿枪指着我。
1: 你小子这是活该。
2: 反正我不是你亲生的，你就是不疼我。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别去招惹白灵鸟。你想制服他，就你没这个能耐。
2: 我不管，反正我吃亏了，我咽不下这口气。

0: 司令，消消气，来喝酒。
1: 道叔也让我把百里彪困在训练营，是不是百里彪也知道宝藏的存在？
0: 哎呦，司令，这小女子怎么知道啊？这种事儿，你得问我们刀县长。
2: 魏敖那边怎么样了？
3: 他已经被发现了。
2: 让你的人密切观察训练营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汇报。
3: 是，郝先生。
2: 嗯，
3: 您准备什么时候让百里彪死？
2: 现在还不是时候。目前我们首要的问题是要找到宝藏。等有了宝藏，我可以让任何人死。
3: 一掷千难，您不准备杀他吗？
2: 当然准备。问题是你敢吗？
3: 您只要给钱，让我杀谁，我杀谁。

0: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啊，好说歹说你就是听不进去，要不你现在就滚，别说我会提醒你，你就会骗我们。你说你要杀刀淑宇，可是我们在这场戏干什么了？我下去去杀了他。
1: 你去刘本司，你现在就去，别怪我没提醒。
2: 牛踢死妈妈，不对，牛顶死马，马踢死牛，活该。

0: 杀掉李世群。
1: 杀掉李世群？
0: 嗯。
1: 就凭你？你有什么资本？有人还是有钱？
0: 你一定知道百里彪已经离开军营了，但你不知道他去哪儿。
1: 他去哪儿了？
0: 他回百里山挖宝去了。
1: 什么宝？
0: 百里家的宝啊！有了他，我们什么事儿都可以做。但我现在唯一不能做的就是铲除李世群，因为光靠我一个人，没你的帮忙，我很难完成。

0: 严兄，别再犹豫了，心太软成就不了你的革命事业。
1: 即便如此，也不见得你就是我最好的选择。
0: 你要什么选择？要你的训练营吗？就几十号人，他能干什么？我要给你一个师，那就不一样。李世群能干什么？除了捞钱抢地盘，他还会什么？替这种人卖命，值得吗？

0: 林道爷，花青已经离开训练营回百里山了。
1: 你看清楚了是花青？
0: 是的，小的看得清清楚楚，就是花青。
1: 下去。
0: 是。

0: 赵县长，这百里彪怎么能让花青去替他找宝藏？花青就是百里彪，要不要去杀了？这次一定得要他的命，宝藏也得拿回来。
1: 我知道怎么做。

0: 司令，您为何将百里彪囚禁在训练营？
1: 这是你该问的。你是不是太放肆了？
0: 司令息怒，我只是想知道原因。
1: 我怎么对待百里彪的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
0: 百里彪既然来到我的训练营，我就得对他负责。

0: 他既没有触犯任何条例，更没有违反军纪，司令您这么做很难服众。
1: 看在你这么推心置腹地跟我说这番话，我不怪你。但是如果你要继续跟我理论下去的话，
0: 一个军队没有严明的军纪不足以服众，兵不是兵，将不是将，士兵不服，人心涣散，您必须给众人一个交代。
1: 可以，我可以给你一个交代，那就是闭嘴。
0: 司令，我跟了您这么多年，从不招您待见，不仅害了自己，还连累了身边的士兵，我一直不知道原因，今天终于明白了。
1: 明白就好。
0: 司令，您就大发慈悲给点子弹吧，我好带回去给那些狗崽子们开开荤。
1: 可以。

0: 怎么样，过关了吗？
1: 他们应该没看出破绽。
0: 子琪，这才刚开始，以后怎么办？
1: 以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能瞒一时是一时。
0: 要是瞒不住了，
1: 瞒不住了再说。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0: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2: 嗯，
1: 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
2: 嗯，
1: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

0: 也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0: 对，就是公摊墙体这些公摊面积，
1: 嗯，
0: 都减掉了。
1: 嗯，
0: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2: 嗯，
0: 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嗯，
0: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
0: 嗯，
1: 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嗯，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1: 嗯，
0: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
1: 嗯、
0: 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
1: 哦，
0: 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2: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了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嗯
0: 嗯。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0: 嗯、
2: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1: 嗯、
2: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0: 嗯、
2: 这些材料、
0: 嗯、
2: 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嗯，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哦、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嗯嗯，刘总啊、嗯，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1: 嗯、
0: 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嗯、套餐里面还都有。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嗯、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1: 嗯，
2: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
0: 嗯，
2: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2: 哦，
0: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0: 嗯、
2: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
0: 嗯、
2: 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嗯，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啊、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
0: 嗯、
1: 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0: 嗯、
1: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
1: 嗯，

0: 那少一趟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1: 哦，
0: 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1: 嗯，
0: 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2: 嗯。
0: 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嗯。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1: 嗯。
2: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要选金星，
4: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6: 你竟敢跟我头，我跟你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8: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哪来的这些
9: 钱？钱砸出来的。
5: 我这样说呢，
9: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5: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8: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0: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了，滚！
8: 天降巨款是馅饼，
11: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8: 还是陷阱？
12: 哥，那个钱从哪来？
13: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4: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吧。
8: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5: 喝大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0: 跟你说。
1: 你喊什么喊啊？阿彪哥还没起呢。
0: 我找他有事儿。
1: 你想干嘛？有事跟我说。
0: 那可不行。
1: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看什么看呀？
0: 你穿军装真好看，我就喜欢穿军装的女人，特别是你这样。
1: 本姑娘今天就给你这个机会，你先回去，我去换身衣服，然后今天你带我去省城逛一逛吧。
0: 行啊，你等着。不行，我得先看一眼百里彪。
1: 哎！
0: 哎！你小子不是跑了吗？
2: 哎！放开我！来人了！
3: 住手！安静！
2: 放来人了！
4: 叫我弄死你！
3: 放了他。
0: 啊，小子想造反是吧？怎么着，我非告诉弄死你们也行，给我绑了。
5: 绑了。
0: 绑了。叶星，你要造反的，你啊
5: 走走，
0: 我等着等着。
5: 你要是不弄死他，百里彪的秘密就守不住了。
6: 阿彪在这的时候都没有动他，咱们现在更不能动他。想让他闭嘴只有一个办法，用钱收买他。
1: 钱？
5: 那得有多少钱呀？
6: 百里家的宝藏。李威廉虽然骄横，但是孩子气很重，我们可以利用他孩子气的一面呀。
5: 我怎么没有看出他有天真？
6: 子欣，这就得你来配合我了啊。
1: 好。
7: 哎，不用，你照顾好你自己吧。
8: 哎呀，你就披着吧。啊，我跟你娘是同辈儿，按理呢你应该喊我一声小叔，我照顾你那是天经地义的。你不懂事不喊，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7: 说什么废话？
8: 别怕，有我呢。
7: 你别怕再熏了。
8: 老子什么时候怕过？就是有点冷。
7: 你不会染上风寒了吧？
9: 别走！别走！别走！

0: 抱歉，我来晚了。
1: 先别说了，赶紧找个地方，小叔生病了。
0: 你到底怎么样？
2: 没事，死不了。你来了，我就放心了。
0: 嘿，找个安全地方。

0: 黑彪他们在河边。
1: 哪儿？
0: 我们在那边。
1: 走。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敢打我？啊！你敢打我？啊！
3: 怎么办？他要是告密，白里长官就会有麻烦。白里长官不能出事儿。
4: 对呀、啊，他要出了事儿，我跟谁去学刀法呀？
5: 不管了，杀了他！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6: 你要害死白里长官，
5: 今天就砍死你！
2: 住手！哎，
3: 干什么？
7: 出去！
5: 你别再管他。
2: 出去！
8: 李长官，委屈你了。
2: 白里彪，白里彪去哪儿了？
9: 别喊了，吵什么吵？
8: 子谦，你没有告诉他阿彪回白里山了？
9: 没说呀。
2: 白里山？他去干嘛？
9: 寻宝啊！
2: 寻宝！
9: 百里家坐拥百里山几百年，别说宝藏，就是那些瓶瓶罐罐都价值连城。
8: 子欣，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呢？
2: 也行，老实交代，什么宝藏？说呀！
8: 李副官，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不瞒你了。实话跟你说吧，阿彪啊，确实回白里山寻宝去了。哎，你千万别告诉司令，等阿彪回来，宝藏分你一份，怎么样？
9: 哎，哎，不对呀、啊，司令不是早就知道宝藏的事儿吗？难道他一点都没有告诉你？哦，我知道了，他又不是你亲爹，哪能什么时候都跟你说啊？
2: 我叔真的知道宝藏的事儿？
0: 严某敢拿性命担保，刀叔宇早就将宝藏的事儿告诉了司令。他为了不让阿彪去百里山寻宝，才利用你把阿彪困在训练营。他成了他们交易的工具了。
9: 嗯。
2: 我不信。
8: 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司令。这万一要是真的呢？
2: 这如果是真的，我叔故意瞒着我，那我肯定不原谅他。行，我跟你们合作，宝藏分我一份。
8: 一言为定。
2: 不对，等等，我怎么觉得你俩在骗我呀？万一我叔要给我一个惊喜呢？
9: 我陪你去，如果你不信，可以把我压在那做人质，等百里彪回来把钱分给你，你再放了我，这总行吧？
2: 哼，真行。严行，知道什么叫公平吗？这就叫公平。
10: 报告，司令派人请李副官去一趟。
2: 我正好去套套我叔的话。你俩要是敢骗我，我有办法治你们。笑什么？跟我走。

0: 在喊我。
1: 有件事儿一直憋在我心里，我想现在是时候告诉你了。其实我爹是百里飞扬，我是百里飞扬的女儿。
0: 你说什么？
1: 我是你妹妹，我是百里牡丹。
0: 怎么回事？

我才和我爹见了一面。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在阿成哥的成人礼上，在祠堂，白李飞扬和我娘告诉我，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我是白李家的人。哥，我要报仇，我要为爹报仇。

0: 怎么样？
1: 睡一觉好多了。
0: 小叔，你知道他是谁吗？
1: 牡丹啊。怎么了，彪？
0: 他叫百里牡丹，他是我爹的亲女儿，你亲侄女，他也是百里家的人，他是我妹妹。
2: 小叔，

0: 老表，咱百里家又多了一口人。
1: 老哥，你下次能不能提前通知一声啊？
2: 这一惊一乍的，快下来。
3: 小叔，妹妹，有阿彪在，我们总有一天会重返百里山。

0: 叔，您听说过北野家宝藏的事儿吗？
1: 谁告诉你的？
0: 啊，我在百里彪房间不小心偷听了。
1: 是又怎么回事？
0: 您知道啊？
1: 对啊，知道。什么？你还想打百里家宝藏的事儿？
0: 我哪有那本事啊？我是说，您要是不办，就让别人给拿走了。
1: 看好百里彪，其他的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叔，您要是找到宝藏，能不能分我一点？
1: 你脑子里就知道钱，正经事儿一件也办不来。瞧见你我就来气。
0: 叔，您是不是故意瞒着我呀？把我当外人了？
1: 是。是又怎么样？你说我教给你的事，你什么时候办好过？啊？你把这些事儿都给我办明白了，我亏待不了你。
2: 叔，反正我爹死的时候交代过您，
0: 您得疼我。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该干嘛干嘛，我这还忙着呢啊。
0: 叔，您忙，我先走了啊。
3: 怎么样，信了吧？
0: 你们说的都不对，我叔刚才说了，宝藏的事他根本就不知道。
3: 不可能。
0: 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3: 他又不是你亲爹，当然不会什么事儿都为你着想，你得自己争取。
0: 宝藏真能分我一半？
3: 只要阿彪哥能找到宝藏，我一定让他分你一份。
0: 行，不过还有一条件，就是做我女朋友。
3: 什么意思？
0: 就是做我的女人。哎，华清那小子有什么好的吗？他就是一愣头，不就是有几块肌肉吗？
3: 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你帮还是不帮？
0: 啊，帮帮帮帮！这刀先拿走。我是真想亲你一口，就一口。
3: 滚！
0: 就是。
4: 老大，山里就这点吃的，再不走出去连水都没得喝了。百里彪不知道发什么疯，突然变得这么厉害。
5: 百里彪必须死。
4: 老大，刀县长让我们跟着他们，没让我们跟他们动手。
5: 百里彪一天不死，我一天心里就不舒服，去死吧。

0: 怎么生这么大气？吃亏了？没事儿，我来了。
1: 用不着你帮忙。
0: 刀县长说了，不能轻举妄动。
2: 百里彪这趟回来是为了他们百里家的宝藏。宝藏出来了，百里彪才能死。
1: 百里彪必须死在我手里。
0: 行，可以，还是老规矩，人你杀，人头我的。
2: 这个你留着慢慢吃吧。

0: 儿有啊？
1: 感情我们被老祖宗耍了一溜够。
2: 不可能啊，宝藏明明就在这儿。
1: 哪有啊？啊？
0: 是这儿能藏呢，还是这儿啊？
1: 不会笨到埋在这儿吧？阿彪，阿彪，快过来！
3: 总队，
4: 大队长，什么意思？
5: 底下宝藏的数量不少，你不感兴趣？
6: 我只对百里家的人命感兴趣。
5: 杀了百里彪，你还想回山洞做野人呢？不如咱们一起带着宝藏走吧。
6: 我只要百里彪的命，其他的我不管。
4: 老大，我们该怎么办？
6: 一见到百里彪就动手。
4: 是。

0: 感谢百里家。列祖列宗。
1: 小点声，激动什么呀？一会儿再让百里彪听听。放心吧，百里彪的命是你的。
2: 你保护牡丹，我去。
0: 别动。
3: 哥，那边还有一条路可以出去，走后山直通省城。
2: 那宝藏怎么办？
0: 不行，老祖宗留下的宝藏不能留给这帮畜生。妹妹闪闪，你们听着。
3: 哥别冒险，这只是百里家宝藏的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宝藏藏在别处。这个标记我记得，我娘跟我说过，百里山有五个神秘的地方，那张地图上就用这个虎头做的标记，应该说的就是宝藏。至于这里，只是其中之一。
2: 你是说老祖宗把宝藏分开藏了？
3: 对，老祖宗为了防止不让外人得到百里家宝藏，才把宝藏分藏，用符号记录每一个藏宝点，只有世代为百里家尽忠的巫师才能找得到。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这些宝藏就留给刀书宇吧，剩下的他一分也拿不走。
0: 妹妹，地图在哪？
3: 地图我已经藏好了，很安全。
0: 能拿多少是多少，不能留给刀书宇这

0: 镖呢？我问你，百里镖呢？我们走。
1: 愣着干啥？
2: 说话！把这些都搬走。
1: 哇，金哥！
3: 哥，我不能离开百里山。
4: 为什么？
3: 百里家的巫女不能离开百里山，不然百里家就会有大麻烦。你放心，我换了地方，他找不着。
4: 跟哥走。
3: 哥，我也舍不得你，不过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使命。
4: 我不能允许百里家的人再出事了。跟哥走。
3: 哥，我明白你的心。百里家命不该绝，从当树宇动手的那一刻我就算出来了。哥，复仇的使命只能由你一个人承担。

我知道这个婚礼对你来讲不够风光，不够体面，但是你放心，我胡三儿一定让你幸福。我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你。

0: 华清那头倔驴怎么肯配合你？
1: 他倔归倔，终归是个好人。
0: 阿彪，你觉不觉得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特窝心。难怪那俩丫头那么喜欢你。哎，也不知道小刀现在怎么样。
2: 你现在是我的女人。还想着他是吗？
3: 对不对？
4: 我已经怀了百里彪的孩子，我已经是他的女人了，哪怕只有一天，我也要等他一辈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2: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3: 主持人好，
4: 哎，王阿姨好，
3: 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5: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2: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5: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

0: 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宣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0: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3: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3: 没问题，
1: 对吧？
3: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4: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 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八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

0: 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1: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2: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1: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2: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1: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2: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3: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0: 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1: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0: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儿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0: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1: 这样啊，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0: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到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1: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0: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1: 行，那就再多加5罐。
0: 哎，
1: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0: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0: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0: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1: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0: 哎，
1: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1: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值了！
2: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1: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